0: 都可以适用，
1: 特别适合秋冬吃。
0: 你只要早晨喝这么一勺，一整天你的肺部特别的通畅，晚上你喝一勺，清肺还顺气。
2: 太好了，每天早晚一勺，把咱们的秋梨膏认认真真的喝起来，给你的肺洗过澡，呵护你的
3: 健康。
2: 谁用谁知道，谁用谁说好。这么好的奇葩秋梨膏，
4: 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5: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6: 只要29.8元，
5: 我还没完，
6: 只要加1元，
0: 我再送大家2罐，
6: 只要加1元，
0: 我再送大家2罐。
3: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0: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啊非常的重要，
7: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0: 枇杷叶子呢具有清肺止咳通痰的作用，秋梨又是起到生津润肺去火作用，还有呢我们用到了罗汉果，罗汉果的好处呢止咳通痰，还有呢我们用到了金银花，
2: 金银花
0: 我们都知道
2: 清热解毒，哎，
0: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7: 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2: 这么好的奇葩秋梨膏，
4: 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5: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6: 只要29.8元，
5: 我还没完，
6: 只要加1元，
0: 我再送大家2罐，
6: 只要加1元，
0: 我再送大家2罐。
3: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8: 宝宝吃饱了吗？
9: 吃饱啦。

0: 长征先锋。
1: 神枪手的过去。
2: 1934年11月下旬，中央红军主力渡过潇水，兴国之舰奉命向广西境内的湘江上游沿岸、兴安、泉州、灌阳一带突前侦察。
3: 侯爷，来看一看。各位老爷太太，可怜可怜我吧。
4: 去吧，别
5: 到了
4: 啊。去，走回去。
5: 好嘞，谢谢您。
3: 雪莲，好吃的挂羊雪莲。
6: 都摸清楚，泉州城只有敌人少量的民团，暂时没有张奎全。好，先回集合点。
3: 雪莲，好吃的挂羊大雪莲。
4: 我上午就过来了，还没人开门呢。
3: 好嘞，
7: 应该是快到咱们国疆了。
1: 立刻给军委发电报，泉州、兴安、灌阳一带未发现敌人主力，请求进一步指示。
8: 是。
6: 指导员，咱每天赶那么多山路，靴子擦了也白擦，还弄它干啥呀？你很保这皮靴吗？
4: 哎，习惯了。以前我在黄埔当教官时，常对学生们说，想成为一名合格的战士，首先要时刻保持军容的严整，才能更好地体现军人形象。
9: 哼，某些人就是个绣花枕头，嘴上说得欢，枪法连三岁孩子都不如。啊，
6: 葛大哥是神枪手，我当然比不上了。
9: 陈雄，皮鞋擦得再亮也杀不了敌人，要不咱们比比枪法，看看到底谁才算合格的战士。
6: 老葛，你该叫指导员才对。再说，
4: 嗨，大家都是革命同志，不用太在意那些。
9: 同志？哼，当过国民党军官的人没资格跟我称同志。看什么？不服气就比一比。哼，怎么不敢比？认怂了？
1: 在吵吵什么呢？
6: 啊，没事的，刚才
1: 不用说了，我耳朵又不聋，刚才全听见了。长本事了呀你，这是在破坏团结，

0: 未必好好反省去。
1: 是。
0: 真是头犟驴。
1: 我对党绝对的忠诚，这你是最了解的，可他怎么老是质疑我？
0: 老陈，别跟他一般见识，来坐下，咱聊会儿。
1: 哎呦，你这连长开始做思想工作了，这是要抢我指导员的饭碗啊。
0: 嗨，瞧你说的。
2: 这是咋了？
3: 我之前听连长说，他心里好像有什么疙瘩没解开。
1: 什么疙瘩解不开啊？
0: 哎，那是在他加入我独立团之前的事情。第三次反围剿时，葛毅所在连队负责牵制敌人，为大部队突破包围，转战老营盘歼敌，争取时间。
4: 高连长，你还要坚持多久？
5: 上级没有找机会，就必须坚持到最后。
4: 连长。我跟你们拼了！
6: 刘政委，上级命令，立刻撤！
7: 小刘，上级命令，立刻撤退！小葛，快走！
4: 我不走，我要给高连长报仇！
7: 小心！
4: 刘政委。我没事，你快起来！余政委，政委，
6: 葛毅，快走！

葛毅侥幸生还，但他所在连队却为掩护主力转移，几乎全军覆没。和大部队失散后，葛毅独自前往老营盘一带寻找组织，顺便想要回家看看父母。可是。

0: 那天，葛毅失去了双亲，从此他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仇恨深入骨髓。重回部队以后，葛毅开始苦练杀敌本领，尤其是射击。就这样过了两年，
1: 小葛，又一个人在这刻苦练习呢。
2: 林连长好。
1: 这两年枪法准头大有长进。可惜这么练，上了战场一点用也没有。
2: 为啥？
1: 去，再把木板拴上。对了，让它动起来。
2: 是。
1: 再打打看。
2: 这谁能打中啊？
1: 把枪给我。你现在做不到的事情，不代表永远做不到。看好了。战场上的敌人不会站着不动让你打，好枪手必须要学会料敌先机。
2: 料敌先机啥意思
3: 啊？别跑，小同志，帮我抓住他。
2: 我就不信抓不住你。我早就料到你。
3: 谢谢你啊，小同志。
2: 料敌先机啊！我终于明白了，
3: 这是咋了？
0: 林连长，
1: 小强，听说上级让你组建独立团。
0: 是啊，我正为没神枪手发愁呢。要不？

0: 您这位神枪手，
1: 好小子，鬼主意打到我身上了。我给你推荐个神枪手的好苗子吧。
0: 真的？谁啊？
1: 你现在去东边的小树林看看就知道了。这俩小子居然都是急性子。
0: 枪法，
1: 这还不够。
0: 他想做什么？

0: 我是葛一，你好，我叫肖强，你有没有兴趣加入我的独立团？加入独立团，葛一作战很英勇，经过大大小小上百场战，他不断进步，终于成长为当之无愧的神枪手。
1: 现在你应该知道他为什么处处针对你了吧？他一心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对白匪兵，他绝对不会手软。
2: 难怪，他对我这个当过国民党教官的人有偏见。嗯，
0: 所以啊，老陈，千万别和那头犟驴一般见识。
3: 你放心，你跟我说的我都记住了。
1: 其实我还挺佩服这家伙的。
0: 报告，军委回电，命令我们配合工兵连在湘江界守一带搭建浮桥。
1: 好，
0: 集合部队，立刻行动。
4: 是，委座，您请放心。立刻电令湘桂粤各路部队向兴安、泉州、灌阳一带集结，如有拖延怯战者，一律军法从事。
5: 这一仗必须全歼红军于湘江以东。
6: 血战湘江，上。1934年11月中旬。 中央红军突破国民党第三道封锁线后，由湖南向广西继续前进。蒋介石为将中央红军歼灭于湘江以东地区，调集了国民党中央军以及湘、粤、桂等各地方军阀部队，共计30万大军，在湘江沿线、泉州、兴安、灌阳等地构建第四道封锁线，对中央红军进行围追堵截。
7: 开火！
6: 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为保卫军委两个纵队顺利渡过湘江，红一、三、五、八、九军团相继在角山铺、光华铺、新墟构筑防线，与国民党军苦战5昼夜，史称湘江战。
8: 老蒋这次是要跟咱们玩命！首长，命令各团坚守阵地，绝不能后退一步。
9: 是，报告师长，上级命令您立刻去军团指挥部，有新任务。
8: 好，在我回来之前一定要守住阵地。明白。
9: 局团长好。
8: 陈师长，目前战斗情况如何？
9: 很激烈，不过我们还顶得住。现在命令红34师。 携带电台，担任全军总后卫，负责阻截敌人追击，掩护全军渡江，任务很艰巨，有没有信心？
8: 请首长放心，34师保证完成任务。
9: 来，我送送您吧。
8: 军团长，今天怎么这么隆重啊？
9: 是这样，军委领导还指示，万一你们被敌人截断退路，无法渡江，就返回湘南，开展游击战。是，我明白。去吧。
6: 一定要多多保重。是，首长，我走了。啊，这可是千斤重担呢。虽然红军先前部队提前控制了湘江沿岸渡口，并搭建好浮桥，但由于携带大量辎重和对敌情的错误估计，致使行军缓慢，中央红军错失了最佳渡江时机，导致在突破敌人封锁时遭受了重大损失。

0: 军委纵队什么时候渡江？
1: 坚持住，就快了，坚持！
0: 连长，
2: 弟兄们！

0: 报告，侦察发现有敌人向美女梳头岭侧翼迂回，
1: 命令二师去阻击敌人，不能被包了饺子。
2: 是。
0: 军队纵队什么时候能渡江？再这样下去，队伍就拼光了。快，再给军委发报询问。是。
3: 同志们，一定要挡住敌人，给军委纵队渡江争取时间。弟兄们，给我打！
4: 一个红军也不要放过！啊！营长，王营长，
5: 组织反击，把敌人打回去。
4: 同志们，打起精神来，绝不能让贵军靠近渡口。
3: 报告，发现一个营的敌人向坚守渡口迂回，看样子是要偷袭渡江队伍。
4: 不好，坚守渡口的浮桥绝不能丢，否则后续部队将无法渡江。
3: 杨团长，把拦截敌人的任务交给我们兴国之剑吧。
6: 你确实能担此重任，无论如何一定要守住浮桥，明白吗？
3: 明白。兴国之剑，跟我走。
4: 同志们。
3: 一定要抢在敌人前面，赶到渡口。
4: 连长，敌人朝我们过来了，不足三里。
3: 渡口就在我们身后，绝不能让敌人从这里过去。老耿，去占据有利地形，给他来个措手不及。
7: 好。
3: 老陈，带人去西边，等这边战斗打响后，给他来个左右夹击。
7: 明白。吉祥吧，跟我走。
3: 其余人注意隐蔽，准备战斗。
7: 是。
4: 弟兄们，
8: 快！只要拿下坚守浮桥，红军就无路可逃了。
9: 正中靶心。
8: 不好，有埋伏！
3: 给我打！
8: 连长，现在怎么办？
7: 慌什么？给我打回去！

追不追？别追，首要任务是保护傅萧。嗯。不好，是敌机，快去渡口。

0: 死的白匪兵。
1: 白鸽子的飞机太猖狂了，
0: 该死的东西，给我下来！可恶，
2: 葛大哥，你这样是打不到他的，别浪费子弹了。
1: 如果以密集火力，在低空还是有机会把它打下来的，可惜没有高射机枪啊。
3: 连长，如果有重机枪，让我琢磨琢磨，没准可以改装一下。
1: 真的，老陈，去附近连队借重机枪，越多越好。
4: 好。
5: 附近连队只能借到这些，不知道够不够。
1: 铁娃，怎么样？
3: 让我琢磨琢磨，给这帮白匪来个意外惊喜。这个应该能打到俯冲的地基。
0: 连长，让我来吧。

0: 理论上应该可以的呀，
1: 但现实是这里的地势太低，马上转移到制高点。
2: 还敢上山？这样目标更明显，正好拿来当活靶子。

0: 不敢再像刚才那么嚣张了。
1: 由于军委纵队携带大量的辎重装备，渡江速度极为缓慢，致使外围阻击的各部队在苦战中损失惨重。与此同时，国民党各路追兵还在源源不断赶来。中革军委在经过激烈争论后，终于同意了毛主席提出的建议，丢掉所有不必要的坛坛罐罐，加快行军速度。
2: 大家加把劲儿，不要掉队，跟上跟上。
1: 为了尽快渡过湘江，避免遭受更大损失，中央红军丢掉了笨重的设备和不必要的物品，轻装上阵。军委纵队也随之开始渡江，但湘江战役才刚刚开始。
0: 血战湘江中。
1: 湘江战役打响后，中央红军在角山铺、光华铺和新墟三大阻击战场上与敌人顽强作战，在付出重大牺牲的同时，终于在11月30日成功掩护中央及军委纵队渡过湘江。但后续部队的渡江历程却更为惨烈。
3: 小楚，听说军委纵队已经开始渡江了。
4: 唉，要不是咱八军团遭白匪拦路，向北绕了个圈子，现在也已经到湘江了。
2: 小东，前面怎么变慢了？
0: 班长，前面好像遇到兄弟部队了。哦，
5: 黄政委好。
6: 陈师长好。你们34师这是要执行什么任务？
5: 上级命令我们赶往枫树角接防红6师，继续阻击敌人。哎呀，
6: 任务艰巨啊。对了，军委纵队情况如何？
5: 军委纵队已经开始渡江了。
6: 好，我们八军团也接到军委命令，必须于24小时内渡江。
5: 越快越好，否则将有被敌人截断包围的危险。
6: 这样的话，后防的重任就全压在你们肩上了。
5: 放心，34师一定不辱使命。
6: 保重，祝你们胜利完成任务。
5: 你们也多保重，后会有期。
1: 与红34师分开后，红8军团继续向湘江挺进。11月30日下午，红8军团在泉州两河乡隔壁山一带遭迂回穿插而来的桂军阻截，双方激烈交火。但随后在红5军团13师迂回策应下，红8军团终于冲破桂军封锁。与红13师分开后，红8军团按照军委命令向泉州古岭头一带前进，在入夜时分却再次遭到从灌阳北上的另一股桂军阻截。
2: 都稳住，不要乱，组织防守。孙师长，孙师长。
7: 有，黄政委，我在这里。
2: 军团长命令，待23师进行掩护，一定要拦住敌人，为部队突破封锁争取时间。
7: 是，23师跟我走。
2: 其他部队给我往前冲，为战斗人员跑步前进，快。
0: 不好了，有敌人从侧翼出击咱们队伍了。
7: 陆长，快走，我们掩护你。

0: 快，同志们，加快速度，一定要冲出敌人封锁！师
1: 长，大部队已经冲出敌人封锁，正在向界首方向前进。
0: 总算来了一个好消息，通知各团，边打边撤，引开敌人，给大部队再多争取点时间。
1: 是。
2: 与此同时，由于浮桥被炸毁，兴国之剑奉命在湘江凤凰嘴一带为后续部队寻找可以徒涉渡江的地点。
3: 好机会，赶紧走！连长，我发现了一个绝佳的徒涉渡江地点。
2: 太好了，快带路。这里没啥特别。
3: 看我给你露一手。水怎么这么浅？啊！之前在泉州的时候，我听一位上了年纪的老乡说，这一带有一道谷堤坝，平时被淹没在江水之下。哼，看来你对情报有着天生的敏锐。嗯嗯，
4: 这回算你立头功啊！
3: 白爷，立刻发报向军委汇报情况。
5: 是，
3: 我们来是第一趟。
5: 立刻沿岸坝渡江，返回湘江东岸。
6: 连长，渡江点标记已经做好了。很好。连长，上级命令我们向新圩转进，引导受阻的部队渡江。
3: 立刻出发。
5: 此时的萧强还不知道，红军在这场战役中将付出怎样惨痛的代价。12月1日。
6: 红九军团与红五军团13师在凤凰嘴抢渡湘江，因界首渡口被敌占领，被迫绕路。凤凰嘴的红八军团毅然担任起阻击任务，与追击桂军展开殊死战斗，掩护兄弟部队渡江。
7: 同志们，一定要为兄弟部队渡江争取更多的时间。
8: 团长，兄弟部队已经渡江了。
7: 既然如此，我们也撤。
9: 准备渡江。
5: 当旅受重创的红八军团渡过湘江后，包括飞战斗人员在内，全军团只剩下1200余人。由于消息延误，前往接防红六师的红三十四师并不知道枫树角阵地已经失守，而遭到桂军包围，陷入苦战。
9: 同志们，先别开枪，敌人靠近在打，接收子弹。
2: 师长，军委命令我们。
5: 向西突破，横穿灌阳，向新区工作方向转移。
2: 命令101团断后，其他人向西突围。
10: 是。
2: 报告，发现红军正在向西突围。
5: 哼，想跑没那么容易。命令各部收紧包围圈。
9: 是。
10: 长官命令，一定要拦住红军，给我打！
9: 红军！
2: 师长，敌人火力太猛了。
10: 勉强抽不行，就带一个营从侧面包抄，一定要撕开这个缺口。
11: 是，
10: 同志们，上！
11: 红啊！
10: 长官，与红军从侧翼窝上来了，
11: 找死！
10: 加强火力，狠狠打！
11: 同志们别泄气，继续冲啊！
12: 好机会，同志们，冲啊！
11: 报告，红军已经突破包围圈。
9: 由于道路不熟，红三十四师数度迷失在崇山峻岭之中，错失了渡江时机，在转移途中又多次遭遇湘军的围追堵截，伤亡惨重。同志们，敌人很快就会发起新一轮进攻，按照现在的局势，我们已经无法渡江。如果队伍被打散，大家就隐藏身份，想办法寻找组织。 或者在湘南打游击，总之一定要将革命进行到底。
13: 是，
9: 给我打！
13: 停止冲锋，给我炮火覆盖。

0: 师长受伤了，快掩护师长撤退。
1: 居然还有漏网之鱼，传令下去搜捕逃脱的红军。
0: 是。
2: 小李，放我下来。
0: 师长，再坚持下，我一定会救你的。
2: 我想喝点水。
0: 您在这儿休息一下，我去找点水来。
2: 我不能拖累你。
0: 师长，师长，
3: 快顺着血迹追，一定能抓到红军。
4: 长官，这里有血迹，
5: 看样子红军是逃进这庙里了。
3: 给我围起来，里面的红军听着，缴枪投降，留你们一条活命。
2: 想让红军投降，你别白日做梦了。
3: 冲进去抓活的。你一群胆小鬼，进去看看。
1: 铁血后卫师红三十四师湘江战役一战几乎全军覆没，那些为中华民族自由与解放献出宝贵生命的红军英烈将永远铭记在中华儿女的心中，也将永远铭刻在中国革命历史的丰碑之上。

0: 一条路要跨越多少山河，才能抵达理想的彼岸？一支队伍要历经多少浴血，才能铸就不朽的荣光？一场远征要经过多少苦难，才能迎来胜利的辉煌？
1: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0: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12集大型系列纪录片《万水千山》。
2: 给李立芬下到死命令，天黑之前要是拿不下阵地，我让他回家和老家去当伙夫。
3: 25号是渡河最后的期限，必须坚持到25号拂晓。
4: 你们都傻呀，都没看出来，就是谁把这事泄露出去，那就是王八蛋。
5: 对不起，熊哥，让你失望了。
4: 没事啊，等胜利了呀，给哥多生几个就行了。

0: 什么人？
1: 不告诉你。
0: 你，由美子。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由美子，
1: 师兄，
0: 练吗？
1: 嗯，
0: 那我陪你一起练。
1: 好。

0: 呀呀
1: 呀！尤美子，真的是你啊！都长成大姑娘了，你怎么还那么调皮啊？啊，这么多年不见了，怎么样？你过得好吗？
0: 不好，我没有清平师妹那么好的福气，可以陪在黎木师兄身边，当然过得不好了。
1: 哎呀，这么多年你都不联系我们，怎么突然想起跑到这儿来了？
0: 来看一看，身为帝国精武士的黎木大人，有没有忘记我这个小师妹？
1: 我怎么可能忘掉我还有这么一个调皮捣蛋的小师妹呢？啊，即使我忘掉了我腿上的伤，也不会让我忘掉你的啊！你不是加入黑龙会了吗？怎么，来天津是执行任务的吗？
0: 真没意思，师兄还是那么聪明。对呀，我是有任务的。
1: 尤美子，你一直没有见到你的清平师妹吧？她也长大成人了，而且长得非常漂亮。等改天我们好好聚一聚。
0: 嗯，是啊，我也很想清平师妹呢。嗯，
1: 对了，在天津，但凡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尽管开口，不要客气。
0: 放心吧，我是不会跟师兄你客气的。
1: 嗯，那就好。
2: 请喝茶。
3: 谢谢。
4: 啊，请。没想到是你们天狼星来找我，说吧，有什么事情，只要我能办到的，我一定答应。
2: 谢谢你，肖老板。我们今天来是想请求您答应甄汉章唱一场戏，而且最好是高调出演，弄得全城皆知，声势造得越大越好。
4: 为什么？
2: 我们知道这件事肯定会让您觉得很为难。
4: 你们是想借这件事做什么吗？
2: 肖老板，您不是说过吗？我们天狼星做的当然就是杀鬼子除汉奸的事了。
4: 好，我相信天狼星，我答应你们。但是我也有个要求，希望你们能答应我。
2: 肖老板请讲。
4: 如果我有什么意外，希望你们能保证我夫人的安全。
2: 不，慕白，我要陪在你身边，就算死，我们也要死在一起。
4: 别这么说，你记着，无论发生什么，你都要活下去，为了我。
2: 肖老板，您放心吧，这件事儿包在我身上了。没，这是咱们天狼星的事。肖老板如果信得过，我们会尽快安排，把夫人送到八路军的根据地。
4: 好，我相信你们。
3: 肖老板，其实这次行动真的很危险，您能答应我们去，我们都很感激。您可以再考虑一下，如果您不去，我们也绝对不会怪您的。
4: 没关系，你们一说我就明白了，这次堂会恐怕是日本人为你们设计的吧。明明知道是个圈套还要来，还敢来，我想一定有你们必须要做的事情。虽然我不知道你们要做什么，但是就凭你们天狼星真真正正的打鬼子，这个忙我肖慕白一定要帮。
2: 黎木兄，甄汉章说肖慕白已经答应唱堂会了。
1: 哼，果然不出我所料啊。
2: 等在肖慕白家外的人说，有三个人进了他家，而且待了很久。这三个人很狡猾，我们的人跟丢了，因为天太黑，他们又裹得很严实，所以没有看清楚他们长什么模样。不过可以分别出来，是一男两女。
1: 一男两女，
2: 嗯，
1: 这男的肯定是廖武了，有他在，跟丢很正常，你们不用放在心上。通知我们的人都撤回来吧。
2: 我们不用再。

0: 看着萧慕白了吗？
1: 我派人跟踪萧慕白，只是想确认天狼星会不会去找他，好保证我们下一步计划可以实施。既然天狼星已经去了，那我们现在只要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了。我们要做的就是等君入瓮。
0: 嗨，
1: 对了，还有什么别的事情吗？
0: 昨天夜里有个黑衣人进入静心道场，我跟他交过手，看他的功夫像是我们静心流的，我觉得很有可能是大师姐。
1: 没错，就是尤妹子，昨天晚上她也来找过我了。
0: 果真是她。
1: 她还是小时候的样子，还是那么的喜欢恶作剧。我约了她今晚一起吃个饭，好好叙叙旧。
0: 好啊。
1: 说起来，我们好像很多年没见面了。
0: 应该有八年了。
1: 八年了。
0: 你好，德川将军。好的，好。德川将军让我们马上去一趟。
1: 哦，好。

0: 这里就是我们的戏园子了，后边是服装和化妆间，在后边是个小院，我们整个肖家班都住在那里，也是平时练功的地方。
1: 好，肖老板，我还需要了解一下戏院的前后环境，谢谢你啊。
0: 好，如果有什么需要，随时来找我。好，好。
2: 想什么呢？

0: 将军，他们来了。
1: 嗯，
0: 请。
2: 德川将军，
1: 林木君，你们来的正好。这位是军部大本营从黑龙会请来的高手，他将协助你们完成后面的计划，你们应该认识吧？
3: 林木师兄，清平师妹，
0: 由美子。
3: 世界上已经没有由美子这个人了，只有一个出身可怜、无父无母、手无缚鸡之力，在戏班子里讨生活的小学徒，他叫戴彩霞。

啊，八年没有见了，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老了很多，我今天太高兴了。来，为我们同门的重逢，干杯！

0: 家乡的味道，家乡的美酒就是好啊，多喝点。
1: 这么多年不见，也不知道你是怎么过的，一直都没有你的消息。
2: 也没有什么，当年我离开了静心流，被黑龙会重新安排了身份，送到了中国东北。这一次听说要跟你们一起合作，我是主动要求调过来的。
1: 这太好了，有你的帮助，林木兄真是如虎添翼。
2: 林木师兄身边有你在，我放心。
1: 怎么样，厉害吧？
3: 很好的。
2: 姐，好，你们先坐下开个会。首先我们第一步已经成功了，肖老板已经联系了几个愿意给日本人唱戏的戏班子合作搭台，明天就会进入戏院。
3: 太好了。
2: 廖教官，说说你的计划吧。
4: 来，这张是天津戏院的平面图，甄汉章只邀请了天津少数的重要人物，按照戏院的平面布置，甄汉章将会坐在二楼最好的位置，就是这里，而我们要想突袭这个位置，有这几个点可以利用。
0: 我准备在这里、这里、还有这里三个突击点，安排好守卫，相互之间首尾相望。
2: 师兄，如果你这样布置的话，就会被天狼星看到，到时候一定会引起他们的戒备，你还怎么引蛇出洞啊？
0: 我认为只有这样的安排，才能够打消掉天狼星认为这是陷阱的疑虑，而且我还特意给他们留了一点，就是这里。
2: 后台口
4: 就是这里，这个位置是演员上下场的地方，无法固定守卫。
2: 如果我们在这个位置发动进攻，那二楼的这几个位置一定会对这里进行交叉性的封锁，到时候我们就会暴露在鬼子的眼皮底下，行动根本不会成功。
4: 这个点是林木特意留给我们的，他并不是想消灭我们，是想活捉我们。
0: 只要盯住这里，派人守住后台和后院的道路，到时候天狼星只要进来，就别想再出去了。
1: 可是林木兄，我担心的是，如果天狼星他们困兽犹斗，那么德川将军和甄汉章就会有危险。
0: 这也是我唯一担心的一点呢。我想德川将军应该也是担心这一点吧，所以才会派由美子提前打入戏班内部啊。
2: 没错，我的任务就是盯紧戏班里所有的可疑人物，一旦确定，就在开戏之前先控制起来。
0: 我想应该不仅仅如此吧。啊，这种盯人的小事，由美子还用得着你亲自出手吗？啊，
2: 师兄，你还是那么聪明啊。我的另一项任务就是混进天狼星，取得他们的信任。
0: 你打算怎么做？
2: 师兄，你不是都给我安排好了吗？当天狼星围困在后台的时候，如果有人救了他们，会不会取得他们的信任呢？
0: 来来来，喝酒。
5: 廖教官，照你这么说，只要我们动手，我们就逃不出去了。小鬼子应该没你这么聪明吧？
4: 很明显，这是鬼子下的一个圈套。林木纯一那么聪明，怎么会想不到？
6: 难道这么好的一次行动机会，我们就眼睁睁地放弃啊？
4: 谁说我们要放弃了？秋雪那天说的话提醒了我，这的确是一个圈套，但也确实是一个机会。我们不如将计就计，谁说我们一定要在园子里面暗杀？在堂会的当天，鬼子会高度集中，如果在戏快演完之前我们还没有出现的话，他们就会放松警惕，认为我们没有来。这个时候戏台前的花篮会发生爆炸，引起骚乱，林木纯一定会派人进行搜查，那个时候他为了安全一定会派人保护德川和甄汉章先行离开。甄汉章从二楼跑到门口，

0: 需要一分钟的时间。他到门口的时候，门口的炸弹会发生爆炸，炸毁门口，堵住里面的人。他失去了保护，一定会非常恐慌，然后会迅速上车离开。他会以最快的速度到达最安全的地方。亚华饭店他是不会去的，现在藏身的地方他也不会去的。那么哪儿对他来说才是最安全的呢？
1: 日军司令部。
0: 没错，那我们就在中途进行拦截，活捉甄汉章。
1: 从戏院到日军司令部有三条路，我们现在手上人手这么少，不可能三条路上都设下埋伏。再说我们也不知道他具体会走哪条路啊。如果我是甄汉章，我一定会走这条路。
0: 说说你为什么选这条路。
1: 首先，这条路距离日军司令部的距离最近，用时最短，而且当戏院闹出动静的时候，日军司令部一定会派出宪兵进行支援，只要甄汉章和日军的部队汇合到一起，他就安全了。
0: 日军司令部的宪兵到戏院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甄汉章逃离戏院，按照我们刚才的时间来进行推算，在这个埋伏点我们只有两分钟的时间动手抓人并且撤退。

0: 两分钟足够了。等鬼子的增援赶到的时候，我们早就带着甄汉章跑得没影了。
1: 廖教官，你太聪明了，鬼子肯定想不到。我就知道你一定有办法的，那我们就按照廖教官的计划进行。廖教官不知任务吧？
2: 好，建红，我要求你做一些定时炸弹，有问题吗？
3: 我可以试试，但是我需要一些材料。
1: 材料我来准备。
3: 你先着手做定时装置。好的。
1: 秋雪，你带着春梅和青青，明天开始混进肖家班里，在里面做学徒做内应。我会让红玲把炸弹带进戏院，你们在开演之前把炸弹安装好，然后撤离。
3: 我不能提前撤离，我要等演出结束后跟肖老板一起走。
1: 我也要留下来，按照廖大哥的计划，炸弹一定要定准时间，一次爆炸，
3: 所以我留下来可以随时调整爆炸的时间。
1: 不行。
3: 那样做太危险了，
1: 没关系的，我跟青红会保护好自己的。
4: 这次的计划必须保证每个环节都不能出错，如果出现了问题，我们也好随机应变。而且只要你们那边得手了，
3: 鬼子的注意力就会被你们吸引走，到时候我们再想办法撤离，这样会更安全。阿玉姐，我们要尽快把肖慕白的妻子送往根据地，让沈大哥接应一下。
4: 嗯，好的。
1: 哎，那蓝敏怎么办？
5: 先不要让蓝敏知道，
1: 他对甄汉章的仇太深了，保不齐脑袋一热又做出什么事情来。我们必须要活捉甄汉章。
6: 秋雪说的没错，这次行动何以往不同，
1: 一丝一毫都不能出现差错。
6: 好了，大家都明白了吧？
4: 明白。
1: 那就按照计划准备吧。
6: 好。

0: 来了，先生。啊，好，今天徒弟休息，你先稍等一会儿，我马上就好。
1: 啊，没事，你先忙。
0: 不好意思。哎，好了，看看怎么样？
2: 不错。给，
0: 哎，谢谢啊。
2: 好，
0: 慢走啊。

0: 上峰对你没有拿到模板非常恼火，让我警告你，不要跟共产党走得太近。你现在找我还要干什么呀？
1: 你不用管这些，我们要在堂会。

0: 我们要去找甄汉章，甄汉章还要对甄恨章动手。我们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过了这个机会，甄汉章很有可能就回南京去了。
1: 可是鬼子一定会严密布置的，你们有可能会得手，但是得手后想逃出来，可没那么容易。这点我很清楚，放心吧，我会进行周密的计划。
0: 说吧，需要我做什么？
1: 武器，德国原厂的驳壳枪，还有足够的子弹，再准备一些手雷和炸药。这些武器携带方便，好隐藏，火力也够猛。不过，我需要一天的时间来准备。
0: 一定要快。
1: 好。

0: 准备的怎么样了？哦，差不多都好了。只要设定好时间，分针一到位，就可以推动撞针。啊，现在就等廖大哥回来了，
1: 我就可以把这些全都组装好。
0: 你都干了一晚上了，休息会儿吧。
1: 啊，
0: 不用，我得抓紧时间。等廖大哥把炸弹拿回来之前，我得把这些全都组装好。

0: 哇，真好看，我也来两下。
1: 你会吗你？
0: 哥们儿，咱们走起。
1: 哎呦，这房顶上没耍够，还想到台上比划比划。
0: 看着，
1: 就你这两下子还想跟我来啊？
0: 别小瞧我，告诉你，我也是走空门的祖宗，这三教九流百事通，我上台没问题。
1: 哎呦，吹吧你！我看你就是个属狗的，上不了大雅之堂。
0: 你这是嫉妒我？
1: 谁嫉妒你啊？美的你啊！
2: 这位难道就是传说中燕子门的人？
0: 看到没，肖老板都知道。
1: 我说你这什么耳朵？人家说是知道燕子门，没说知道你这个人。
3: 好了，你俩别闹了。青青确实是燕子门出身。肖老板，他俩闹惯了，您别介意啊。
2: 没关系。我早就听说燕子门行走江湖，劫富济贫，来无影去无踪。陈队长，你们天狼星真是卧虎藏龙啊！
4: 天津大戏院，哎，到地方了，哥几个来准备切东西。
5: 哎，好嘞，好嘞，
6: 来等会儿。哎，
7: 班主，马家班的人到了。
2: 哦，知道了。
3: 哎，马家班是什么人啊？
2: 以前我跟他合作过，不是很熟悉。此人业务上没问题，但现在看来这人品嘛。
3: 人品怎么了？
2: 他听说我要给日本人演戏，昨天主动找到我说是要帮忙搭台。我看他是借机向日本人献媚。
1: 这人人品太不咋地了。
3: 这样的人我们现在正需要，我们可以借他在日本人面前打掩护。
2: 我也是这么想的，来，我们一起去看看。
1: 哎，走。
4: 哟，肖老板，
7: 哎，小心点啊！哎，
2: 马老板辛苦了。
7: 来，
2: 慕白，多谢马老板前来搭场助阵。
4: 哎呦，肖老板，您太客气了。马家班无名无望的，承蒙肖老板您看得起，这马家班上下感激你还来不及呢，何谈辛苦啊？再说了，给日本人唱戏。正是我们马家班扬名立万的好时机，往后肖老板您还得多多爱护，多多提携。
2: 那就有劳马老板了。你们几个帮马老板的人把东西抬下来安置好。
0: 哎哎，
3: 来，谢谢啊，不客气。
4: 肖老板您忙您的，
3: 来，
4: 我们自个儿支应就行了。
2: 那马班主辛苦了，有什么事情跟我几个徒弟说，一会儿到后面喝茶。
4: 一定一定一定，您忙您的。哎，哎呦喂，哥几个慢着点，嘿，千万别碰着。哎呦，姑娘姑娘姑娘，

0: 不好意思，这么粗的活让你们干，还是我们自己来吧。
1: 啊，马班主您客气了，师傅吩咐过，进门都是客，这些我们也常干，没什么。
0: 哎呦，那就辛苦了。哎，慢点慢点。哎，彩霞。
2: 哎，
0: 那个服装箱子重要，你看好喽。
2: 好的。
0: 要这点活都干不好，慢点哈，一定看好喽。
2: 啊。
1: 哎，你看那个马班主
3: 怎么
1: 一看就是个老色鬼。这你都知道？
3: 那姑奶奶我可是火眼金睛，你没看她一直盯着咱们，尤其是学姐。
1: 那倒是，这老色鬼一天到晚想着当汉奸，早晚不得好死。
3: 就是，
1: 哎，要不咱们调戏调戏他。哎，姐，
4: 行了，你们俩可别惹乱子。这戏院里鱼龙混杂的，确实适合我们混在其中，但是我们千万要小心，不能暴露身份。
3: 嗯
1: 嗯。

0: 你可讲死我了！
1: 彩霞，班主想疼你。彩霞，你别害怕啊！要不是当初把你捡回来，你能活到今天吗？你要是从了我，我一定好好照顾你啊！
2: 哎，马班主，
3: 你疯了吗？你是不是？
2: 我求求你了，你
3: 想想我当初把你捡回来，我对你多好啊，是不是？
1: 行了，别闹了，你就走了，我不就
4: 放开他。
1: 是你呀，
4: 马班主，你这样欺负一个姑娘太过分了吧？
1: 这事儿你别管，这是我马家班的家务事。哎，你要是想要，我也可以等等你啊。
4: 无耻，你最好赶快给我离开这儿。要是我把今天的事告诉师傅，看他会不会留你一起搭台。
1: 不是，你这是威胁我呀？你这不是一小小的学徒吗？你信不信我一句话就让你扫地出门？哼，你要是从了我，我也能把你捧成大角。娘家，
0: 哎呦，姑奶奶，那就轻点，疼啊！
4: 我告诉你，这里是肖家班，不是马家班。哎，要是我再看见你欺负这位姑娘，小心我打断你的腿。
0: 哎呦，姑奶奶，你饶了我吧，你就让我是个屁，把我放了。
4: 哎，滚！哎呀，
2: 姐姐，我好害怕。
4: 好了，没事了啊，没事了。

0: 庆红。
1: 啊，六大哥。
0: 怎么样了，准备的？
1: 哦，差不多都好了。这几个是成品，每个定时炸弹上都绑有炸药，只要分针归位就会引爆。材料还剩下些，我打算多做几个，说不定以后还会用得上。
0: 好，辛苦你了，那你好好准备，明天早上按计划行动。
1: 哎，六大哥，
0: 还有什么事吗？
1: 我想等这次事情结束之后，我们能不能安排一次静心道场的行动？
0: 静心道场？
1: 嗯。
0: 秋红，你知道这个静心道场是个什么地方吗？那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鬼子，而且有很多很厉害的日本武士。为什么你会想对那儿动手？
1: 我父亲当初从国外回来，身上带着一份关于国外研制的一种新型炸弹的重要文件。
0: 文件？文件在哪儿？
1: 父亲当时为了以防万一，把它藏在了一副宋徽宗的真迹里，可是我却把它给弄丢了。
2: 这画不错哈，
1: 我和青青试着找了很多次都没有找到。
3: 发在静心道场的房间，赶快去拿，不要管我。
0: 你的意思是这份资料现在就在静心道场里面？
1: 我父亲临走前告诉我的，他在静心道场德川的房间里看到了这幅画。他说过这个文件非常重要，绝对不能落在日本人的手里。

0: 这是仅凭我一个人的力量，是绝对拿不回来的。好，我知道了，我会想办法。哎呀，天哪，这唱戏练功也太累了，我这都快累散架了。可不是，这干什么都不容易，台上一分钟，台下10年功，就你懂。
1: 我们早点回去休息吧。明天就要行动了，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嗯，白姐，都准备好了。嗯。
0: 谁？是我。
1: 鬼鬼祟祟的，你要干嘛？
0: 啊，你们千万别误会，我是来找这位姐姐的。
1: 是你，你找我什么事啊？姐姐，你是个好人，我求求你，你救救我吧。那个马班主他一直在打我的主意，我害怕，让我跟着你们行吗？我说什么来着，学姐？我说什么来着？那老家伙他就不是个东西，就你太善良，要是我早把他给阉了，还留着他现在作怪。
2: 行了吧你，别唯恐天下不乱的。
1: 你放心吧，经过今天的事，他应该不会再找你麻烦了。可是等堂会结束以后，我就要和马家班离开这里了，到时候马班主一定不会放过我的。姐姐，我求求你了，你就跟肖老板说说，把我留下来吧，我什么活都会干。
2: 姐姐，你帮帮他吧，你看他长得这么漂亮，那姓马的老东西肯定不会放过他的。对呀，让他留下来吧。
0: 我帮你跟师傅说一下，但是能不能成，我就不知道了。
1: 谢谢你们，你们真是好人。
0: 不用怕，有我们呢。

0: 明天早上，我会把清风做好的定时炸弹交给老马，让老马装到花篮里，给你们送进去。
1: 阿玉姐和廖警官已经开始行动了，我们也准备一下。嗯，哎，那屋里那个怎么办呢？我觉得这个戴彩霞真是太可怜了，她一心想留在肖老板这儿，可是还不知道，明天肖老板也要离开了。等今天这事儿过了，让阿玉姐带她和兰敏先去瑞祥旅社吧，风声过后再把他们送出天津。
2: 学姐，你舍得吗？
1: 兰敏刀法那么好，光刀法好有什么用？你看他那样，傲的呀，整天板着个脸，好像是欠他似的。他经历的事情太多了，难免会心高气傲，性格孤僻一点。但是他又不是针对谁，我们也就别跟他计较了。
2: 就是，我看你就是妒忌。我妒忌他干什么？我开始你妒忌吧。
1: 本来嘛，这武功再好，刀法再高也没用。这一枪来了，照样撂倒，是吧？
0: 哎，我跟你说啊，这打鬼子可不是靠功夫好的，得靠枪法准。
1: 行啊！哎，学姐，你说兰敏这样一个高手，就不想让他加入咱们吗？
0: 瞧你说的，我像是个宝人入伙的山大王吗？说实话，兰敏确实不错，他要是能加入我们，我倒是真心欢迎。不过他陷入仇恨太深了，在他报仇之前，我们说什么他都不会听的。

0: 哎，蓝明怎么样？
1: 我给他换了药，睡着呢。哦，
0: 已经都准备好了吧？
1: 嗯，都准备好了。廖大哥让我们按计划行动。
0: 好，那咱们走吧。

0: 点儿，一会儿动糖彩的就要来了。
1: 哎，好，
2: 好，
0: 都快点啊！秋雪姐，忙了一早上了，饿了吧？我给你买了点早点。
3: 不用了，你吃吧，
0: 我吃过了。给，
3: 啊，谢谢啊。
0: 那我先进去忙了。哎，
4: 天津船运公司李红玲董事长送花篮一对儿。
0: 哎，快去接一下。哎。
5: 姑娘，我们董事长今天呢有事儿不能前来，让我呢把这花送过来。哎，同时啊，跟你们小老板知会一声。
0: 李大小姐有心了，来，诸位里边请。
5: 哎哎，好好。来，
0: 你们俩把花篮搬到后台去。
3: 哎哎，
0: 快给几位倒茶。
6: 哎，好。
0: 慢点，慢点。

0: 都给我盯紧了啊！只要有陌生人进来，立马给我查清楚。
1: 是，吴队长，你们俩盯这边。
2: 是，
1: 你们去那边。
3: 是，侦缉队副队长，没有唐才。
0: 想死你！瞎喊什么？
4: 来，慢点啊。好，先放这儿吧。
5: 嗯，
4: 等台上收拾好了，我们再搬上去。
5: 哦，
4: 那我先出去帮忙了。哎。走了。太好了，可算敢运进来了。哎呦，难怪这么沉呢，这么多呢。我们一定要把花篮保护好，到时候按计划行动。
0: 哎，你们都盯紧点啊。
2: 是。
4: 师傅，停一下。是侦缉队的人。这吴宝山提前来了，我们怎么办？枪都在箱子底下呢。别慌，到时候我们见机行事。
5: 好，
4: 走吧。
6: 哟，吴队长，
7: 您请请请请。
8: 老马来得够早的。
7: 嗨，我这不也刚刚才到吗？
6: 来来，坐坐坐坐。
8: 哎，不了不了，你坐下慢慢喝吧。
7: 哎，您先忙着啊。
4: 吴宝山来了，我想阿姨姐他们一会儿也该到了，你们俩去看看，如果有什么麻烦，想办法把他们带进来。
5: 好好，
4: 走走。
0: 站住！干什么呢？
5: 你们是干什么的？干嘛拦着我们？
0: 哎，老子还没问你呢，你倒先问起老子来了。
9: 哎，你谁老子啊？让开，好果还不挡道呢。
0: 哎，小娘们儿，你骂人？老子是侦缉队的。
9: 侦缉队怎么了？我们是戏园子的，你来我们干什么？
0: 干什么？老子怀疑你们有违禁品，打开箱子，我们要检查。
4: 哎呀，老总，我这个小妹妹呀，初来乍到，说话多有得罪，不好意思啊。我们这箱子里什么也没有，就是一些道具服装。我们是这个戏园子的。
0: 别废话，你们说什么就是什么。打开箱子，检查。
2: 是。
0: 哎，
4: 你们真没什么。
9: 哎，你们可小心点，别弄坏了，要是耽误晚上的戏啊，你们就等着倒霉吧。
0: 怎么，我们就是要检查的仔细一点，以免有人蒙混过关。我看你们是害怕了吧。
4: 让他们检查好了，反正啊，这要是耽误了背戏，日本人怪罪下来，咱们就照实说。
0: 你说什么？
4: 没说什么，就说日本人要是怪罪下来，

0: 我们就说你们耽误时间了呗。
1: 哎，你们俩怎么回事？里面老板都急了，一会儿日本人可要来了。
2: 就是耽误了备场。

0: 准藏脉通排，藏脉通排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1: 我就希望我母亲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我这心呢也就稳了。
2: 我希望他呀中风偏瘫呢赶快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又能扛起这个家。
0: 藏脉通排穴位敷贴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用得好请给藏脉通排点赞。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藏脉通排贴一下，
3: 一贴啊热乎乎的，
1: 打个电话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排，藏脉通排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药组成，贴敷在穴位上，八小时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2: 对症。
0: 优势三，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藏脉通排穴位敷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脑中风偏瘫，藏脉通排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2: 对症。
0: 藏脉通排穴位敷贴，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3: 一贴啊热乎乎的，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排，藏脉通排穴位敷贴，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快捷方便。疾病无情，藏脉通排再行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藏脉通排穴位敷贴，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脑中风偏瘫，走不动，捂不住，睁不开，起不来，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排，藏脉通排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1: 我就希望我母亲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我这心呢也就稳了。
2: 我希望她呀中风偏瘫呢赶快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又能扛起这个家。
0: 藏脉通排穴位敷贴和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用得好请给藏脉通排点赞。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藏脉通排贴一下，
3: 一贴啊热乎乎的，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排，藏脉通排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八小时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2: 对症。
0: 优势三，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藏脉通排穴位敷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脑中风偏瘫，藏脉通排贴一贴， 配合临床

0: 辅助治疗、
1: 肺症、
0: 脏脉通排、穴位敷贴、肌源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2: 一贴啊，热乎乎的，
3: 打个电话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脏脉通排，脏脉通排穴位敷贴，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快捷方便。疾病无情，脏脉通排再行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脑中风偏瘫，走不动，捂不住，伸不开，起不来，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认准脏脉通排，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3: 我就希望我母亲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我这心呢也就稳了。
1: 我希望她呀，中风偏瘫呐，赶快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又能扛起这个家。
0: 脏脉通排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用得好，请给脏脉通排点赞。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脏脉通排一下，
2: 一贴啊，热乎乎的，
3: 打个电话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脏脉通排，脏脉通排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1: 肺症。
0: 优势三，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脑中风偏瘫，脏脉通排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1: 肺症，
0: 脏脉通排穴位敷贴，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2: 一贴啊，热乎乎的，
3: 打个电话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脏脉通排，脏脉通排穴位敷贴，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快捷方便。疾病无情，脏脉通排再行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做口碑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脑中风。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3: 我就希望我母亲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我这心呢也就稳了。
1: 我希望他呀，中风偏瘫呐，赶快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又能扛起这个家。
0: 脏脉通排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用得好，请给。

0: 浪漫铜牌点赞。
1: 用心守护夕阳，让温暖回家。关爱空巢老人。
2: 一条路要跨越多少山河，才能抵达理想的彼岸？一支队伍要历经多少浴血，才能铸就不朽的荣光？一场远征要经过多少苦难，才能迎来胜利的辉煌？
3: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
2: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12集大型系列纪录片《万水千山》。
4: 给李平帆下到死命令，天黑之前要是拿不下阵地，我让他回家和老家去当伙夫。
5: 25号是渡河最后的期限，必须坚持到25号拂晓。
6: 你们都傻呀，都没看出来，就是谁把这事泄露出去，那就是王八蛋。
7: 对不起熊哥，让你失望了。
8: 没事啊，等胜利了呀，给哥多生几个就行了。

0: 小心点，慢点。来的路上没事吧？
1: 还好，侦缉队拦了我们一下，没事的。
0: 蓝敏怎么样？
1: 蓝敏应该没有察觉到，出门之前我给她换了药，等她睡着了，我们俩才走的。
0: 那就好。哎，廖教官那边呢？
1: 红玲已经在外面准备好了，廖教官现在应该已经接上了萧夫人，等把萧夫人安全地送出城以后，廖教官会直接去伏击点。
0: 好，武器都带进来了吧？
2: 都在箱子的隔板底下。

0: 这是哪里啊？
1: 我们的人来接应咱们了。
2: 廖大哥，
1: 都安排好了吧？
3: 啊，好了。
1: 肖夫人，他就是来接应我们的人。红玲，肖夫人就交给你了，我得去接应秋雪他们。
2: 我跟你一起去，肖夫人这边已经安排好了，一路上有我们青龙帮的弟兄护送着，很安全，放心吧。
1: 那好吧，肖夫人，走吧，一路顺风。
0: 嗯，廖先生，慕白那边就拜托你们了。
1: 我们会尽全力的，你放心吧。
0: 好。

0: 慢点慢点，在两边摆好。
1: 哎，
0: 青青
1: 啊，
0: 一定要把东西放好了。
1: 嗯。
2: 林木君，准备的怎么样了？
3: 报告将军，我已经全部安排好了，我们的人已经到位了。
2: 很好，我相信你一定会准备一出好。

0: 好戏的，我很期待。
1: 将军，戴彩霞密报，他已经有了怀疑的对象，但是还不能确定是不是天狼星。
0: 戴彩霞是我们的一张王牌，你去告诉他，他的目标不仅是一个小小的天狼星，而是李银龙。
2: 嗨，
0: 准备出发，我们去接甄汉章。

0: 再给您添点水。
1: 哎呦，不了不了不了，我这就要回去了。小夫人已经送走了，你就放心吧。啊，那我就先回去了。
0: 您慢走。
1: 哎，好好好好。
2: 哎，秋雪
0: 姐，
2: 怎么样？
0: 一切已经准备好了。老马那边来消息了，萧夫人已经被安全送出城，廖教官已经去了伏击点。你们现在马上和廖教官会合，按计划行动。
3: 姐，你们可得小心点儿，特别是青红、德川他们可能见过你。
0: 放心吧，我会小心的。
2: 你们快走吧，你们小心点儿。走，我们走，
3: 走了啊。
0: 青红，我们也准备一下。
3: 炸弹时间我设好了，只要打开开关就开始计时。
0: 好，你去盯着他们，我去通知萧老板。
3: 好。

0: 我们已经安全送出城了，肖老板。陈队长，有事吗？肖夫人已经安全送出城了。啊，那就好，谢谢啊。
1: 肖老板，请放心，您会演完第一场之后，我们会安排把您直接送出城。
0: 谢谢。你们安排的炸弹是放在花篮里了吗？
1: 是的，所以您一定要记住，不要在台上耽搁太久，演完之后立刻离开。
0: 知道了。
2: 让开！让开！让开！
3: 将军，我去。

0: 德川将军，请。
1: 请。
2: 你们把这里包围起来，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得靠近戏院。
3: 嗨。

0: 曲学姐，侦探长来了，准备行动。好。
1: 肖老板，陈队长，你去吧，我也要开始上妆了。
2: 肖老板，想好了今天唱哪出戏吗？
1: 甘宁百计，结魏营。

0: 谢谢先生来了。
1: 诸位，韩章此次天津之行，承蒙德川将军及各位

父老乡亲抬爱，收获颇丰，甚为欣慰。不日即将返回南京，汉章特办此堂会，表达谢意。各位请入座吧。

0: 怎么样，一切都顺利吗？嗯，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刚才我们出来的时候，看到有不少小鬼子守在西院门口。
1: 放心吧，只要我们这边一开打，那边的鬼子一定会过来支援，秋雪他们就安全了。撤退的路线安排好了吗？
2: 西院那边，老马会带人接应秋雪他们。我们这边一得手，直接带真汉掌出城。
1: 好。 准备进行伏击。
0: 好，走。

0: 这事儿我已经安排好了。好，甄先生。嗯，好戏马上就要开始了。
1: 好。
0: 怎么搞的？为什么突然让咱们穿日本人的衣服？谁知道？反正肯定不是什么好事。奶奶的，这帮日本鬼子不会是想让咱们做替身，给天狼星当靶子吧？
2: 哎，别乱说话。
3: 我看见周围都是日本人，不想活了。哎，看戏吧。啊！哎，秋秋姐不好了，外面的鬼子都是便衣队假扮的。
0: 什么？
3: 我就说嘛，小鬼子不会没有准备。哎呀，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4: 甄先生，放松一些，也许天狼星正在那里盯着我们。如果让他们看出来你的紧张，他们就会有所准备。
5: 德川将军，让您见笑了。可我的右眼一个劲儿的跳，总是感觉有点不对劲儿啊。
4: 甄先生，放松一些，这里的一切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不必担心。是。
5: 我听说，这个萧慕白是天津卫有名的大武生。哦，德川将军也懂京戏，略知一二。我对中国文化一直很喜欢，尤其是这京剧，很有韵味，我非常喜欢。
4: 没错，这京戏就是有它独有的韵味，让人百听不厌呐。中国的京戏分生旦净末丑。
5: 在华北平津地区，最有名的京剧大家是梅先生。嗯，可是他不愿意为我们大日本帝国服务，宣布不再唱戏，真是可惜啊。嗯，德川将军对中国的曲艺文化确实是颇有研究啊。嗯，今天唱堂会的萧慕白萧老板虽说不是国内京剧大家，但在平津地区也是曲艺界的名角。
4: 我相信将军一定会喜欢的。好啊！你在这里盯着，我上去一趟。
0: 嗨。

0: 还是没找到戴三娘，怎么还没有找到？我猜他可能跟天龙星在一起。放心吧。好。德胜将军，怎么了？甄先生，这个萧慕白是你的朋友？萧慕白是个名角，我们算是点头之交，有什么不对劲的吗？啊，没什么。
1: 我只是奇怪，这个萧慕白为什么会选这么一出戏？甘宁百济劫未营，此时此地很应景啊。这个萧慕白在搞什么名堂？叫他马上停，换戏。
2: 啊，不必了，我倒要看看他想要干什么。
3: 下面的军官是真是假，对我们的行动都没有影响。我们现在要做的是等到肖老板演完之后，马上护送他去后院，等廖教官那里开始行动了，这里的鬼子就会过去支援。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再想办法撤离。
4: 炸弹还有多长时间爆炸？
3: 大概还有5分钟。
5: 好，按原计划行动。

0: 我们要去找他，
1: 德川将军。
0: 你要相信我，我真的不知道他为什么会选这出戏呀。
1: 我明白，这件事和你没有关系。看来，这位萧老板应该已经和天狼星合作了。
0: 哎呀，这个。

0: 这个萧慕白演得真是精彩啊！这戏都演到了这会儿，这天狼星还是没有出现，会不会是他们识破了圈套，不敢来了？甄先生，不要着急，这好戏才刚刚开始，我们需要慢慢的欣赏。
1: 唱得好，萧老板，您演的真是精彩。戏唱到这里，才刚刚有点意思。萧老板，你是不是应该给我引荐一下你的朋友？他们既然来了，就出来见见吧。
2: 完了，小鬼子发现我们了。
1: 沉住气，秦皇。小鬼子是在炸我们的，我们的计划那么周密，不会有问题的。
0: 对了。
3: 他们应该还有另外一个称呼，叫做天狼星。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这戏园子里里外外，除了你们的人，就只有我们戏班的人。我不认识什么天狼星。不过，就算他们真的在这儿，恐怕也不会束手就擒吧。
4: 上。
0: 萧老板说的没错，我想天狼星应该就藏在你的戏班子里吧。现在这里已经被我们包围了，天狼星是逃不掉的，只有投降，才是他们唯一的出路。 说实话，我一直很欣赏天狼星的能力，特别是他们的行动风格和手法。我是真心希望他们能为我们大日本帝国效力。
1: 怎么办？萧老板还在台上，而爆炸时间马上要到了，我们怎么救他呀？

0: 准备强行救人啊！一会儿打起来，我来掩护。青红，你带着肖老板从后院赶快撤离。
1: 可是，
2: 服从命令。你个小浪蹄子，当初要不是我好心收留你，你早就饿死在街头了。你以为炕上的肖老板我就没办法治你了？我现在就把你办了，我看肖老板还要不要你。
1: 不过没关系。 我可以给你时间考虑，可是如果我没有得到想要的答案，我只能将你们全部消灭。当然，我也不必花时间去排查你们当中谁是天狼星。我只要将你们萧家班的人全部消灭，那么隐藏在你们中间的天狼星，自然也逃不掉。不用那么麻烦了，你不是要找天狼星吗？ 我就是天狼星，肖老板，难道你认为我会相信你这么拙劣的谎言吗？就算你说的是真的，现在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是投降，供出你的同伙；二就是死。我可以给你一分钟的时间考虑。
3: 怎么样？你考虑清楚了吗？
4: 不用考虑了。我萧慕白自从答应演这出戏开始，我就没打算活着下台。
5: 怎么回事？
6: 爆炸了！

0: 废话真多。肖老板，你要坚持住，我们一定会带你出去的。
1: 别费劲了，我不行了，这戏台就是我最后的归宿。
0: 肖老板，谢谢你帮我们做的一切。
1: 我也是中国人，能帮你们杀鬼子，我死而无憾。
2: 肖老板，
0: 肖老板，
3: 秋学姐，快，鬼子追来了！
4: 快，快点！
0: 秋学姐，我想办法带你们逃出去，跟我来。
5: 青虎，撤！
6: 德川将军，林木队长，这里太不安全了，我还是先离开吧。
7: 将军，请你先离开吧。
8: 好，这里交给你了，请你放心。
7: 秦平，你负责保护甄先生。给我守住每一个出口，走。
0: 小心。
9: 将军。
0: 爆炸了。
8: 准备行动。
0: 准备行动。

0: 将军，将军，这谢生，
1: 许小姐，这田良星不是想抓我，分明是想炸死我。
0: 快去领门口，铃木队长还在里面。
1: 走，你别拉了，快送我上医院啊！这，你干嘛？
2: 你们不是便衣队的，赵老弟，别紧张，这是我侦缉队的人。哦，对了，你的伤没事吧？
3: 我没事啊，你去追天狼星吧，我的兄弟会来。
2: 这天狼星吧，一定会追。但你的兄弟，不是扮成皇军，早就被天狼星盯上了，可以说是。
3: 死的死，伤的伤，没有人会照顾你。老弟，我看还是让老兄我来照顾你吧。
2: 吴宝山，让我的兄弟去冒充日本人，这是你的主意吧？赵老弟，你终于聪明了一回。我觉得，堂会那天。 是不是让人假扮成皇军军官？你有什么合适的人选？
1: 我觉得便衣队的人最合适。我今天非杀了你！

0: 秀学姐，我们被鬼子包围了，怎么办？
1: 别慌，我们先躲一会儿，找机会冲出去。如果实在不行，咱们就跟香惠子拼了！
0: 我的手里还有炸药，不行就和他们拼了。
1: 秀学姐，你们真的是天狼星吗？彩霞，对不住了，姐姐们连累你了。
0: 不是，我只是不敢相信你们真的是杀鬼子的天狼星吗？
1: 彩霞，你先找个地方躲起来。
0: 因为你是戏班子的人，就算被鬼子发现了，他们也不会把你怎么样的。到时候你就安全了。
1: 不，
0: 彩霞，我们两个出不去了。如果让鬼子看见你和我们在一起，他们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1: 不，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们去送死。你们都是好人，我有办法让你们逃出去。跟我来。秋学姐，这儿就是这儿，这个窗子，它能够通往外面的街道。我们赶快出去吧。呀，这个被钉死了。

0: 这天狼星一定是想炸个出口逃跑，追！把所有通道清理出来！
1: 报告，这边有人。
2: 你们几个保护这些人，其他人跟我走。
3: 快，
1: 送我回司令部。
3: 走了。

0: 秋雪姐，你们快逃吧！日本鬼子追来了，你们不要管我了。
1: 不行，我们不会把你丢下的。
2: 可是，
0: 没有可是，要走一起走。
1: 不好，这些是出事了。
3: 什么？
0: 撤！可就是这些人。
1: 嘿，
0: 秋雪姐，鬼子怎么撤退了？撤！
1: 廖教官，鬼子怎么还没来呀？
2: 再等等。
0: 郑汉章，我看今天谁还能救你！

天狼星。我看你这会往哪儿跑？

0: 廖教官，鬼子来了！准备行动，快走！
1: 帮助！帮助！帮助！大批鬼子马上就到了。镇河长来晚了，我们来不及了，马上去接应秋雪。接应秋雪！撤！走！哎，
2: 那不是老马吗？
1: 老马，
3: 秋雪他们人呢？
1: 他们让鬼子给围在西雪前门了。
2: 你说什么？到底怎么回事？
1: 他们按计划行动，正要撤出来。 我带人去接应，鬼子已经把他们包围了。
0: 廖教官，怎么办？
4: 出面找制高点，其他人跟我走。
0: 好。

0: 你们不用管我，冲上去，绝不能让铁狼星跑了。
1: 嗨，
0: 助理，
2: 嗨，
0: 有狙击手，快迎宾！
2: 太好了，春梅和廖教官来救我们了。

0: 咱们这么多人在一起，目标太大，必须分头走。阿玉姐，你把彩霞送到瑞祥旅行社，其余的人跟我撤。
1: 撤。
0: 走，彩霞。快，青青，去找药仙。
2: 好，
0: 好。
1: 秦红，秦红，秦红醒醒，不能睡，秦红，秦红醒醒，秦红，秦红，不能睡，秦红。
0: 药仙，秦红，秦红，你坚持住。坚持住啊，青红！你要坚持住，青红！快，棉纱！青红，青红，
3: 没关系，我恐怕不能再和大家一起杀鬼子了。
0: 青红，你一定会没事的，坚持住，等你伤好了。我教你打枪，咱们一起去杀鬼子，替你爹报仇。
3: 秋雪姐，我趁秋红这辈子能够认识大家。

0: 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包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0: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

0: 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1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4: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5: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 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

0: 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
2: 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一句话自由切换，
1: 24小时直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
3: 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4: 一条路要跨越多少山河，才能抵达理想的彼岸？一支队要历经多少浴血，才能铸就不朽的荣光？一场远征要经过多少苦难，才能迎来胜利的辉煌？
5: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4: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12集大型系列纪录片《万水千山》。
6: 给李平帆下到死命令，天黑之前要是拿不下阵地，我让他回家和老家去当伙夫。
7: 25号是渡河最后的期限，必须坚持到25号拂晓。
8: 你们都傻呀，都没看出来，要是谁把这事泄露出去，那就是王八蛋。
9: 对不起，熊哥，让你失望了。
10: 没事啊，等胜利了呀，给哥多生几个就行了。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秋雪姐，阿玉姐，你们怎么来了？
1: 来看看你，怎么样？脚伤好点了吗？
0: 好多了，一点都不疼了。快请坐。秋雪姐，阿玉姐，谢谢你们。
1: 哦，对了，谢了。你要记住，不要让任何人知道你以前是戏班的人。你在这安心住下，等过一段时间，我们就安排把你送出天津。
0: 嗯。阿玉姐，秋雪姐，我有件事想求你们。
1: 你有什么事，尽管说吧。
0: 是这样的，秋雪姐，我能跟着你们吗？
2: 你为什么想要跟着我们啊？
0: 我已经没有家了，也没有亲人，就算我离开了天津，又能去哪儿呢？我跑了出来，马班主一定到处找我，求求你们了，就让我跟。

0: 跟着你们吧，我可以帮你们洗衣服做饭，我什么活都能干。彩霞，先坐下，你的心意我们领了。
1: 我知道。

0: 就让我留下来吧。
1: 这样吧，彩霞，你先把伤养好，这件事儿以后再说。
2: 吴队长，对于赵队长被害的事，你是怎么看的？
3: 赵队长，他死得太惨了，我一定要亲手杀了天狼星，为赵队长报仇。
2: 吴队长，有个好消息要通知你，德川将军已经决定了，从今天开始，便衣队就并入侦缉队，由你来任队长。
3: 谢谢德川将军和铃木队长的栽培，我一定全心效忠天皇陛下，效忠大日本帝国。
2: 很好，希望你说的和你做的是一致的。吴队长，你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从现在开始进行全城大搜捕，搜捕天狼星。
3: 嗨。

0: 林木朽，以吴宝山的能力，根本不可能找到天狼星。哼，
1: 没错，我对他根本不抱任何希望，我也不希望他找到天狼星。我要他做的，就是敲山震虎。

0: 昨天晚上的事，我已经汇报上去了。天狼星那里怎么样？
1: 损失比较大，牺牲了一个同志。没什么，只要你没事就好。
0: 我没事就好。大家都是人，都是战士，都是队友，我没觉得我比他们金贵多少。
1: 可他是共产党，不是我们的人。
0: 好了，不说这个了。
2: 现在小鬼子正在全城搜捕，你不赶紧藏起来，还来我这里干什么？
0: 甄恨章在哪儿？查到了吗？暂时还没有，不过有两个地方比较可疑。在哪儿？
2: 根据老身的情报，甄恨章很有可能藏在这儿，或者是这儿。这两个都是什么地方？
0: 一个是私人别墅，一个是鬼子的静心道场。
2: 因为这附近最近出现了很多形迹可疑的人，你是说这些人都是鬼子假扮的？有可能，
0: 但是我个人觉得，私人别墅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因为这个附近环境比较简单，又没有制高点，不利于狙击，非常适合保卫工作，而且这个附近最近出现了很多鬼子的变异。
2: 怎么样？你怎么看？我觉得甄汉章会藏在这儿。
0: 静心道场。
2: 嗯。
0: 说说，你为什么会认为甄汉章会藏在这儿？
2: 直觉。我只是拿自己跟林木做比较。 如果我是林木，你都可以猜得到，我们趁甄汉章还在天津的时候，会再找机会行动，所以他也一定会再设一个圈套，引我们自投罗网。甄汉章的藏身之地又在这两个地方的其中一处，而这两个地方看起来别墅的嫌疑更大，所以我觉得越像的地方，就越不可能是。
0: 你的推论很有道理，但是只是我们的推断，在没有确认之前，这两个地方。 我们都不能放过。这样，明天我们两个分头去这两个地方，仔细的探查一下。嗯。

0: 来，再喝一杯。好。
1: 甄先生，林木队长很有兴致。
2: 看来甄先生在这里住得还很习惯吧？
1: 林木队长，我是贱命一条，活一天是一天，总得享受一下。不知道哪天又把我当诱饵，钓到了鱼，却赔上自己，到时候连享受的机会都没有了。您说是吧？
2: 甄先生，戏园的事，林木也是不得已。到目前为止，只要是田狼星锁定的目标，就从来没有失手过。所以说，不彻底的消灭田狼星，就不可能真正意义上保证您的安全。
1: 可是到现在，你们也没有把天狼星灭掉，费了那么大的劲儿，布了那么大的局，到头来，要不是我命大，恐怕在您面前的就是我的尸体了。我现在已是大日本帝国的一份子，保证我的安全是你的责任。
2: 身为大日本帝国的一份子，就应该不惜一切为效力。再说了，甄先生现在不还好好的吗？甄先生，林木这次就是特意来道歉的，对不起。
1: 别，林木队长，我可担不起。我只希望你能尽快安排我返回南京。
2: 放心吧，我都已经安排好了。不过我还想请你多待几天。
1: 什么？再待几天？李木队长，你不会是又想拿我当诱饵吧？
2: 甄先生，你误会了，误会了。甄先生，天狼星还隐藏在天津城内，如果贸然转移的话，很容易暴露目标。再说我已经安排了一个假象，所以说在这里是真正安全的地方。放心吧，一旦时机成熟的话，我们就会安排你秘密离开天津。
1: 那最好。林木队长，我希望你不要骗我，如果你骗我，我会向华北军部报告，治你失职之罪。我累了，林木队长请回吧。
2: 好，告辞了。到底怎么回事？这艺妓是从哪里过来的？
3: 应该是他的保镖从居酒屋带回来的艺妓。德川将军有令要满足他的一切要求，所以我就没有阻拦，是我的失职。
2: 算了，这也不能全怪你，但是你要对每个艺妓的身份进行严密的核实。另外派我们的人严密注意道场外围四周的动静，严查出入人员，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汇报。
3: 你放心，我会亲自督办的。
2: 不，你不能留在这里，我们出现的地方就会引起天狼星的怀疑。
3: 可是如果我们两个都不在，万一镇汉章出了什么问题，那德川将军
2: 出了问题，责任由我来担着。我现在的目标只有天狼星，即便是他们发现甄汉章不在别墅的话，他们找到这里来，想要冲进道场也需要时间。只要我们在外围安排好暗哨，一旦发现他们，我们就会围捕他们。
3: 好。

0: 林木十分的小心，出来以后还换了几辆车，我怕打草惊蛇，所以跟丢了。他出来以后把许清平留在了别墅，而且我发现别墅的守卫明显加强了。
1: 许清平和林木不是天天在一块吗？既然他留下，说明这个别墅里一定有非常重要的人或者东西。
2: 看来这里一定是有问题，
1: 他一定是去见甄汉章了。
3: 如果林木真的是去见甄汉章，那他就应该不在别墅里了。
2: 我不这么认为，我还是怀疑静心道长，那里平时只针对日本军官和日本武士开放，本身就有日军把守，现在对进出门的所有人员检查的都很严，没有证件连大门都进不去。
1: 看得越严查得越紧，就越说明里面有很重要的东西。
0: 我们现在都只是猜测，不管是别墅还是静心道场，我们都没有进去过，所以不能贸然行动。
2: 大家都别着急，我们这么猜测也不是办法，既然不确定，那两边我们都不能放松。青青，你去盯着静心道场的动静，晚上春梅去接替你。
1: 嗯，
2: 我去别墅那里，晚上阿玉姐来替我。
1: 嗯，好。
0: 别墅那边还是我去吧，你留在这里准备东西。
2: 那也好，你们有什么情况马上回来报告，切记不要单独行动。

0: 坐。
1: 林牧师兄，你有没有想我？
0: 怎么这么急着要见我？有什么情况？
1: 还好，不过天狼星现在还不是特别信任我，把我一个人留在这瑞祥旅社，没有带我去他们的据点，所以我才有机会来见你。
0: 这很正常，你才刚刚跟他们接触，想要取得他们的信任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1: 嗯，我明白。我们知道天狼星的教官叫廖武，女飞贼叫吴青青，使刀的叫蓝敏，已经死了的叫程青红，是程明远的女儿，枪法极准的叫王春梅，也就是他们的狙击手，还有一个女人叫阿玉，应该是负责情报的，队长叫陈秋雪，是天狼星的灵魂，她应该是共产党，详细的资料我还没有弄到手。
0: 嗯，非常好，有了他们几个的名字，我会让情报机关去彻查他们的情况，你不要操之过急，在取得他们的信任之前，你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我会想办法助你一臂之力，只要将天狼星的有生力量摧毁，他们就不得不吸收新的成员，并且找寻他们上级的支持，到时候你就有机会完成你的任务了。
1: 师兄，你应该明白，通过这几件事情，虽然天狼星有所损失，可是我们的损失更严重，这就说明我们要提高警惕，不能小瞧了天狼星。

0: 我承认，我之前一直小看了这群女人。到目前为止，她们的存在已经严重的威胁到帝国在天津，甚至是整个华北的统治。不过，从现在开始，我会尽我所有的能力，让你尽量的消灭她们，彻底铲除天狼星。师兄。
1: 你的观念应该改一改了。这场战争里没有男人和女人，只有敌人和对手，不是他们死，就是我们亡。

0: 你怎么不吭声啊？不然我这刀子就飞出去了。
1: 哟，嘴还挺硬啊！我要是特务，你早就没命了。
0: 我这是太专注了。
1: 怎么样？有情况吗？
0: 刚才有几个艺妓进去了。
1: 艺妓？
0: 嗯。
2: 艺妓？
0: 嗯。
2: 你们是亲眼看见他们走进惊心道场的吗？
0: 没错，我绝对没有看错。
1: 那些女的脸白得有点吓人，跟画册上一模一样。
3: 惊心道场不是鬼子的武馆吗？怎么会有艺妓在里面？
2: 不是，其实惊心道场不仅仅是武馆，它还是日军军官的休闲娱乐场所。
0: 那些女的到早上才离开，我和春梅就一直跟踪他们。他们从惊心道场出来以后，就直奔居酒屋去了。
2: 居酒屋？奇怪了，像这种地方应该有表演的艺妓，他们没有必要从外边找。
0: 我还看到送那些艺妓出来的，竟然是一个中国人。
2: 中国人？
3: 甄汉章？
2: 有可能。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给了我们一个潜进去的机会。
3: 我也是这么想的。真没想到煤机关的人这么快就把天狼星的全部资料传送过来，这可是他们第一次那么全力地配合我们的要求。
4: 这并不奇怪，煤机关的人一向都自视过高，没想到他们自己的人也在天狼星手里吃了大亏，吃一堑长一智吧。所以这一次他们也非常重视与我们的合作。
3: 只可惜只有这些文字资料，没有照片，还好有这几张画像，不过真实度会大打折扣。
4: 没有关系，我相信我们会和天狼星再次见面的。这个陈秋雪和王春梅就是上一次破坏我们突击行动的人。
3: 那只是一个意外，他们恰巧碰到了我们，否则胜利应该是我们的。
4: 清平啊，你要知道，在战争中有时候的胜利就是看哪一方会更幸运一点。
3: 嗨，
4: 他们都是李银龙部的直系下属，看来德川将军的推断没有错，田狼星的上级就是李银龙，所以我们要消灭李银龙部的契机就在他们身上。
3: 你觉得我这个计划怎么样？
2: 你这个想法倒真有点剑走偏锋的意思。
3: 这么说你也觉得这个办法可行？
2: 我觉得可以。那我们上哪里去找诱饵呢？
3: 我还没想好，要不然我带青青和春梅去外面看看，随便抓两个落单的小鬼子。
2: 你是说鬼子的巡逻小队？行，那我们就给他们找一个好一点的地方。你们看这行，这里虽然是城外，但是距离鬼子城外的驻军要比司令部远，如果夜间巡逻的士兵发现，一定会先通知司令部，林木一定会到。只要我们的行动快，在林木发觉之前结束行动，安全撤离。

0: 哎，前面的站住！
1: 站住！开枪了！
2: 秦青，先去应付下。嗯。
3: 呀西，什么得干活？
2: 各位长官，我们是良民。
3: 良民，良民，你们跑什么？把证件拿出来看一下。
2: 哦，你们一追，我们害怕，当然会跑了。呀西。
3: 姑娘的，不错嘛，个个长得挺漂亮的。

0: 救命啊！
1: 救命啊！
2: 救命啊！
0: 救命啊！
1: 救命啊！
3: 喂，什么？立刻通知拆弹部队和医院，马上救人，我马上就到。
4: 怎么了？
3: 吴宝山报告，在城外发现了失踪的巡逻小队，他们身上被人绑上了炸弹。
4: 什么？

0: 嗯，太君，不让进呐！
1: 你们今天怎么来这么早？啊，
0: 昨天那位长官让我们今天早些过来。哦，怎么有什么问题吗？
1: 是这样啊，你们等一下，你进去问问。
2: 好。

0: 回来
1: 来来，
0: 帝国
2: 万岁
0: 万岁！
3: 新来的艺妓啊，
2: 真漂亮，不错，
4: 不错。
0: 嗯，哎，别走，
4: 要走吗？
0: 一起喝酒。
4: 你看，笨蛋，来来来
5: 来，
0: 一起喝酒。
4: 来来，接着喝。

0: 你看这可怎么办？
1: 救我们！救死我们！救救我们呐！
2: 命令你的人封锁四周，一切可疑人员立刻逮捕。
0: 嗨，
1: 救命啊！
0: 你们跟我来。
3: 是，
2: 拆弹手，立刻拆弹。
1: 救命！
3: 嗨
1: 嗨，快快来救救我们！救救我们！
3: 你们不要着急，我们会尽力的。
1: 快救救我们！
3: 救救我们！
1: 快呀！
4: 姐，怎么样？房间太多了，根本找不过来。
5: 我们刚才看见一个房间，有几个鬼子在里面喝酒。要不我们抓个人过来问问？

0: 怎么样？
1: 就许咱们到现在都没出来，你说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0: 别着急，林木已经着急出城，我们还有时间，再等一会儿。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你们又回来了，来来来来，陪我们喝两杯，
3: 来来来，
2: 好不好？来来来来来来
3: 来，来嘛，喝俩呀，
2: 喝两杯。
1: 别动！
4: 你们是谁？
1: 天狼星。要想活命，回答我的问题。南京来的甄汉章在哪个房间？
4: 我真的不知道甄汉章在哪儿，但是那里是高级长官住的地方，德川将军也住在那里。
1: 这些日本人说的话能信吗？
4: 相信我吧，我的妻子还在日本等着我，我不想死在中国。
1: 呸！你不想死，你来中国干嘛？既然你们敢来中国，敢欺负中国人，就别想活着离开。走，去他说的那个房间看看。好。

0: 报告队长，
1: 情况怎么样？
0: 炸弹上的时间装置还剩五分钟，
1: 能不能拆除？
0: 炸弹上还有触发装置，一旦剪线，有可能触发爆炸，短时间内不能解决。
1: 什么？
2: 长官，
0: 快救救我们！
2: 救救我们！
3: 救我们！
2: 解药啊！
0: 救救我们！
3: 救救我们！
2: 我们不
0: 长官，
2: 长官，
0: 求求你救救我们！长官，
2: 救我们！
1: 放弃拆弹，马上撤到安全地区。
2: 长官，
0: 队长，可是
1: 没时间了。
2: 长官，
1: 你想跟他们一起死吗？
2: 长官，长官，
1: 放弃！
0: 长官，长官，救救我们！我们不想死！长官，
2: 长官。
1: 快走，走！天平，没事吧？
4: 没事。什么情况？天狼星究竟想干什么？
1: 声东击西。糟了，赶紧回去。
5: 珍珠，谁叫你们来的？
4: 是甄先生请我们来演出的。
5: 甄先生啊，怎么从来没见过你们？
4: 我们也是第一次到静心道场表演。
1: 原来是这样啊。

0: 今天我不需要演出。
1: 甄汉章，你还记得我吗？
2: 别杀我！别杀我！你们要什么，我都给你们。
1: 甄汉章，你这次来天津和日本人做什么交易？
2: 我这次来天津，是受汪主席的委托，参加日本天皇的寿诞庆典。什么交易？我不明白啊！
1: 你不知道？你都死到临头了，还狡辩？
3: 跟这种卖国贼、大汉奸用不着废话。他要是不配合，直接干掉他。
2: 别！我真的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我是真的不知道啊。
1: 甄汉章，你不要存任何的侥幸心理。你要知道，我们能从你的保险箱里把东西拿走，今天来到静心道场，站在你面前，就容不得你不老实回答我们的问题了。
2: 你们，
3: 放老实点。
2: 我说，我什么都说，只要你们不杀我，你们想知道什么，我全都告诉你们。我来天津是代表南京政府和日本人作弊交易，配合关东军把抓来的劳工运往日本，套用假币，在武汉、重庆做军用物资的黑市买卖。
1: 那你们的假币都是从哪里来的？
2: 我不知道。
3: 怎么还要狡辩？说。
2: 这个我真的不知道啊。汪主席只交代我用钱和日本人交换模板带回南京，我只知道这都是属于日本人策划的狼烟计划。
1: 狼烟计划？
2: 对。
1: 你说的是狼烟计划？
2: 对，我刚才说的，你们拿走的文件上面都写得清清楚楚。我知道他都说了，我已经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们了，不能杀我呀。蓝丫头，冤有头债有主，当初我也是被日本人逼的呀，当年杀你们全家人是日本人干的，不是我呀，饶了我吧。
3: 饶了你，狗汉奸，我蓝家十八口老少，你有没有想过放过他们？拿命来吧！

我们今天终于给你们报仇了。别难过了，甄寒章已经死了，你应该高兴才对。走，我们撤。

0: 怎么样？
1: 郑寒章死了。
0: 不说这么多了，快走。
1: 走走，快。
0: 你们先走，阿玉开车。

0: 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

0: 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再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主

0: 捂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3: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 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0: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

0: 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煮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煮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不带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3: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4: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5: 给李平凡下到死命令，天黑之前要是拿不下阵地，我让他回家和老家。 几趟火

0: 哭。
1: 25号是渡河最后的期限，必须坚持到25号拂晓。
0: 你们都傻呀，都没看出来，要是谁把这事泄露出去，那就是王八蛋。
2: 对不起，熊哥，让你失望了。
3: 没事啊，等胜利了呀，给哥多生几个就行了。
4: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林木兄，别太担心，别墅这边我们守卫森严，只要天狼星他们敢来，就别想再离开。天狼星真是越来越狡猾了，居然和我们玩声东击西，还好甄先生他不在别墅里。
1: 你说什么，吴队长？你怎么知道甄先生不在别墅里面？
0: 昨天我招待几个北平来的朋友，到居酒屋小酌一下，我听。 居酒屋的老板娘说，几位艺妓小姐被甄先生包了场，每天按时到静心道场表演。林木队长，他这招可真高，这样甄先生再也不用到外面去招摇了。
2: 什么？艺妓？
0: 嗯。
2: 停车！
3: 怎么了，林木兄？
2: 我上当了。 天狼星的目标是静心道场，他们一定会扮成艺妓，到静心道场刺杀甄寒章。通知部队掉头，去静心道场。嗨。

0: 快点，全车，快点！
1: 雷锋队长，需要我做什么？
2: 吴队长，您负责静心道场的外围，所有可疑人员一律逮捕。
1: 大家都围起来，围起来！
2: 搜查每一个房间，任何人不得出入。
3: 嗨。

混蛋！同时宪兵队全城戒严，所有主要道路设置哨卡，严密搜查过往情况。

0: 这边，快点。
1: 是谁啊？我去看看。哎，老沈，你回来了。
2: 沈大哥。
0: 啊，大伙儿都在呢。
2: 怎么样，顺利吗？
0: 啊，首长对大家前一段的工作很满意，让我给大家带个好。
1: 哎呀，太好了。
0: 哟，伙食很丰富，啥好日子啊？
3: 今天我们为民除害，严惩大汉奸。
0: 我说刚才沿途的时候，鬼子盘查那么严呢。
4: 老沈，来喝两杯，慢慢说。
1: 来，快坐吧。来，我给你倒上。
0: 好。哎，怎么没见到青红啊？

0: 田狼星怎么会知道甄汉章藏在静心道场？你怎么保护人的？戴彩霞呢？他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传出来？
1: 戴彩霞才刚刚跟田狼星接触，他还没有得到田狼星对他的信任，所以这次行动，他没有得到任何情报。我勘察了刺杀现场。
0: 发现甄汉章死前受过伤，所以我断定杀害甄汉章的就是那个叫蓝敏的人。我不管信是谁杀的，如果甄汉章死前把狼烟计划泄露出去，你我就等着切腹尽忠吧。
1: 这次意外全是林木的失职，林木愿意接受任何处罚。
0: 处罚？你觉得什么样的处罚能弥补你的过失？你觉得我会为了一个死去的中国人？ 赔上我们大日本帝国优秀的武士吗？
1: 德川将军，
0: 这件事情我会上报华北军部，其他的你先不要管了。戴彩霞那里，正好借这个机会去帮助你，让他尽快搞清楚甄汉章死前到底说了什么，我们好做应对。你命令吴宝山。
1: 让他带人搜查，声势一定要大，但是不要真抓人。联盟明白。好了，同志们，都振作起来。虽然我们的战友牺牲了，但是他没有完成的使命，还有我们替他们积蓄着，永不放弃。老沈，这次你回去上级有什么新的指示吗？
2: 上级也在怀疑假币和狼烟计划有关，让我们尽快的查清楚假币的来源。
3: 甄汉章也不知道日本人的假币工厂在哪儿。不过他死之前跟我们说，是我们拿走了他的文件，他所知道的都在文件上面。文件？可是轻轻
1: 拿回来的，不是只有模板和假币吗？保险柜里就只有这些东西。
4: 那会不会是甄汉章那个王八蛋在骗我们？应该不会，他明知道是死，说出来就是想换他的命，应该不会骗我们。青青，你再仔细的想一想，当时保险柜里面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

0: 我当时打开保险柜，好像保险柜里是有一沓纸，当时情况紧急，有兵冲进来了，我没办法，我抓起那沓纸随手扬到空中，用来阻挡日本兵的视线，趁机逃了出来。
1: 我说你也太笨了吧，亏你还自称是侠女误上飞呢。
0: 我哪知道那是重要文件呢？
2: 不对呀，青青既然说没有拿这些东西，可是甄汉章为什么说文件在我们手里呢？
3: 那会不会是青青扔掉的那些文件，他们没有捡齐，怀疑是我们拿的呢？
4: 不可能，按甄汉章说的，那些文件上

0: 记录了很重要的东西，那日本人事后一定会仔细的盘查。他们认为在我们的手里面，那就说明文件真的是丢了，或者是文件最重要的部分丢了。青青，你再好好想想，有没有漏掉了什么细节？
1: 模板。
0: 我记得当时，我拿了几张纸包着模板来着。
2: 秋雪，模板在哪儿？
0: 在我房间里。
2: 把它拿来。

0: 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
1: 怎么样？这是一份特殊的加密文件，
2: 上面都写了什么？
0: 没有办法弄清上面写的是什么。那怎么办？这样吧，阿玉尽快的联系上级，请根据地的密码专家破译文件。
1: 上级首长对假币事情非常重视，让我们尽可能的收集一切有关假币的消息，协助有关部门查出假币制造厂的地点，必须在有效时间内销毁所有假币。直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点头绪都摸不着。这样吧，明天我托红玲让青龙帮的弟兄们帮我们搜一搜，我也让我的弟兄们帮忙查一查这方面的线索。好吧，不过。
3: 你们刚刚杀了郑汉章，小鬼子一定盘查非常严，在我们找到假币工厂之前，大家伙尽量的减少外出活动。哦，对了，还有那个戴彩霞，我本想等心愿的风声过后，让阿玉姐把她送去南京，可是因为郑汉章的事情耽搁了，现在小鬼子在全程搜索，我担心他住在瑞祥旅社不安全。要不然。
4: 先让他住在美丽服装店几天，等风声没那么紧的时候，我们再想办法把他送出去。嗯，
1: 也好。阿俊，这个高桥不是跟那批文物一起失踪了吗？
4: 他是受伤昏迷之后被渔民救了，杨浩商回到军部，正赶上甄汉章被杀的事情，他就主动要求来天津对付田朗星。
1: 高桥对付田朗星？
4: 难道说，这个文物失踪的事，也跟田狼星有关？
5: 有这个可能。毕竟，他们煤机关也在田狼星手里吃了很多亏，
4: 他一定想回来报复田狼星。
1: 将军，我请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要配合高桥抓捕田狼星，我要亲手洗涤掉田狼星带给我的耻辱。不。
4: 你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这是军部的另一份命令。明天晚上，军部有一车假币运到天津，这批货由你负责接手。
1: 假币？可是模板不是丢失了吗？
4: 模板是失窃了，这批假币是大本营库存的最后一批，在新的模板刻印好之前，要靠这批假币继续扰乱中国的金融经济。
2: 这对帝国的狼烟计划十分重要，绝对不允许有任何闪失。
6: 林木明白。至于田狼星，就暂时先把他们交给高桥吧，你让许清平去配合他的行动。
7: 嗨。
2: 综合所有的情报消息，日本人的造币工厂应该不在天津，有可能在东北，也有可能在日本领土。
6: 消息确定吗？
1: 确定，天津只不过是假币的一个中转站。日本人通过上海把假币运到天津，再从天津向华北和重庆方面渗透，他们肯定会把剩余的假币运往天津，好对中国的经济造成持续的打击。上级命令我们找到剩余的假币，紧急销毁。
6: 我们会想办法找到这批假币，我先回去，如果有什么消息，我再来找你。
1: 好。
6: 路上小心啊！
1: 好。

0: 我知道，大家心里都难受。要是我难过的样子被春梅他们看见，他们一定会更内疚。所以我一直都忍着，都不想让他们看见。要不是我非得想利用机会去抓甄寒照，也许青红就不会牺牲。
1: 秋心。 别哭了，这事儿不是你的错。我想青红也不想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他在天上看着我们呢。嗯，等我们给他报仇。好了，我们走吧。
2: 对不起，我没注意到你。
0: 没关系。

0: 阿玉姐，你怎么了？没什么，我们先回去吧。
1: 进来，老沈。哎，廖教官，
2: 还没睡啊？
1: 怎么样，你们那边有消息吗？哦，我的兄弟了解到呢，假币工厂不在天津，这只是他们的中转站而已。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模板现在在我们手里，他们就无法继续印制假币。
2: 嗯，
1: 为了保持持续的经济破坏，他们一定把剩余的假币全都运到天津来。
2: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要尽快的找到这批假币，就地销毁。
1: 没错，我跟李红玲说了，让青龙帮的弟兄们帮我们盯着，有线索马上通知我们。
2: 哦，是这样，保险柜里的绝密文件已经送到根据地，破译之后会马上再通知我们。
1: 太好了，哦对了，这个东西交给你。
2: 这是什么？
1: 这幅画是程明远先生的，青红跟我们说过。
2: 他父亲把所有的研制资料全部藏在这幅画里面，后来画丢失之后，落到了德川的手里面。我们在静心道场里找了回来。这是程教授宝贵的研究成果，麻烦你交给程教授。太好了，我尽快派人把这幅画交到程教授手里。好，
0: 进来。秋雪，你回来了，有事吗？嗯。 下午我跟阿玉姐一起出去，她好像看见了什么人，回来的路上这脸色也不好，一直心事重重的。我问她怎么了，她也不说。老沈，你是不是去看一下？
1: 去吧。
2: 她在哪儿？

0: 阿月，你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有什么事别憋着，有什么话跟我说好吗？
1: 老师，我今天看到一个人。谁呀？高桥。
0: 高桥。
1: 他是我的仇人，我一直在找他。他就是华成辉，我也能把他认出来。2年前，我和我丈夫被调到东北后方开展工作，一个叛徒的出卖。 我丈夫牺牲了，我当时根本来不及转移，我只有带着儿子，躲在附近一个偏僻的小山。

0: 山村里，
1: 青铜。
0: 可是没想到，
2: 快快快，快点！
3: 杀！今天这些人是用来训练你们刺杀的，拿好你们手中的刺刀，刺向对面的目标，一个都不留。第一排，杀！

就这么被他们带走了，尸体都下落不明。我醒来之后，我才知道是被抗联的同志给救了。全村的人一个都没有了，村子也被他们全部烧光了，只留下我一个人。

0: 等我伤好了以后，上级领导知道叛徒认识我，就让我撤出了东北，等着组织给我安排新的工作。当年的那一幕每天都在我眼前，这些年我一直在找高桥的下落，可是我没有想到他居然也来天津了。你知道吗？我绝对不会放过他，我一定要杀了他。
1: 阿女，你放心，我一定帮你把仇报了。

0: 反倒让你抢了先，林木，真是不好意思。林木君客气了，这顿饭没有别的意思。你跟天狼星打了这么长时间的交道，关于天狼星的情况，我想和林木君多多交流一下。说到天狼星，林木真的是非常惭愧，因为我的轻敌几次都放走了天狼星。 不能亲自消灭天狼星，彻底洗刷掉他们带给我的耻辱。林木心有不甘，所以这件事，林木就拜托高桥君了。林木君，德川将军跟我说了你们的行动计划。说实话，你的计划非常周密，就算我没有来，林木君消灭天狼星也只是时间的问题。高桥不敢贪功。
1: 那么，请问高桥君，你打算怎么做呢？
0: 我打算先见一见戴彩霞。

0: 这高桥怎么还不出来啊？这得等到什么时候？
1: 别急，有点耐心。我是怕阿玉姐着急。哼，
0: 我两年都等了，不差这点时间，只要能杀了他。
2: 喂，游妹子。
3: 铃木师兄，我有重要的情报要和你见面。
2: 好，什么地方？
3: 还是在上次见面的地方。
2: 好，我知道了。

0: 高桥、啊。
1: 林梦君，你这是要出去啊？
0: 对，你来的正好，刘妹子联系我了，她有情况要向我汇报，你跟我一起去吧。
1: 太好了，
0: 走。
1: 哎，是高桥和林梦出来了。管他们去哪儿，现在就他们两个人，正是好机会，咱们上去把他们一块干掉。
2: 好，我们先跟紧他们，离司令部远点再动手。
1: 好。

0: 姐，你快点啊！他们都快跑远了。不行，跟得太近容易被他们发现，安全为主。
1: 林木君，我们好像被跟踪了。
2: 前面停车，我去干掉这个尾巴。
1: 不要停，继续开。
2: 怎么？
1: 不管他们是干什么的，既然跟踪我们，就一定对你我不利。我们这样贸然下车，是很危险的。可是让这个尾巴跟着，不干掉他们的话。
2: 那我们就只能先回去，不去见由美子了。
1: 不，由美子既然联系你，就一定有重要的情报，不能错过。前面加速，拐弯处我们下车，你带他们绕几个圈就回司令部，明白吗？
2: 嗨。

0: 那个地方我们刚才走过的，他肯定是带我们绕圈子的。
1: 他们会不会发现我们？有可能。不管了，这离日军司令部已经很远了，我们追上去找个机会直接把他们干掉。
2: 太好了，我就等你发话呢。

0: 小妹子，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
1: 不用介绍了，这位是高桥小姐吧？
0: 哈哈，这位就是我的师妹尤美子。哦，她现在叫戴彩霞。
2: 尤美子小姐，不愧是黑龙会的精英啊，这收集情报的能力是非同小可。
1: 高桥小姐太客气了，大名鼎鼎的关东之花，梅机关的精英，我怎么会不认识呢？
0: 来，咱们三个坐下聊吧，请坐。高桥小姐是受驻华北司令部的委托，从今天开始，消灭天狼星的任务就由她全权负责，你和清平也要支持她的工作。
1: 天狼星的任务不是由林木师兄你负责吗？临阵换将，难道是因为甄汉章的事情？
0: 我还有别的工作，不能参加你们这次的行动了。你还要全力配合高桥小姐。
3: 气死我了，让小鬼子在我眼皮子底下玩了个金蝉脱壳。
4: 哟，回来了，怎么了？这是出什么事了？
5: 我们看见了林木和高桥，但是跟丢了。
4: 啊，到底怎么回事啊？
6: 我们守了一个上午，林木和高桥倒是出现了，身边也没带什么人，他们穿着便装，鬼鬼祟祟的，我们怀疑他们要耍什么阴谋，就跟了上去，等我们追上他们的时候，他们俩就不见了。
5: 我们应该是被发现了，这次我们打草惊蛇，他们以后会更加小心的，我们也没法再在司令部门口监视了。
4: 没关系，只要高桥还在天津，我们就还有机会啊。
5: 潘雨琦，
4: 来，
5: 一定会有机会的。
2: 这么说，美丽服装店就是天狼星的据点之一？
1: 也不全是，平时只有那个叫阿玉的女人在那里，那个地方应该是他们的一个联络据点。
0: 他们的藏身之处搞清楚了吗？
1: 还没有，我刚刚接触到他们，他们还不是十分信任我，不过相信很快就会取得他们的信任。他们还在考察我，用不了多久就会让我加入天狼星的。
2: 这很好，这一点我完全相信戴小姐的实力。不过我们的时间有限，天狼星的破坏力实在是太强了，我们必须尽快消灭他们。
1: 我没有办法再快了，我怕太主动会功亏一篑。
2: 这样，我派人监视美丽服装店，天狼星再出现的话，你就在门口做上记号，我们的人不会接近服装店，等他们出来，我就派人跟踪他们，找到他们的藏身之处。
0: 不行，这样做实在太冒险了，万一被天狼星发现的话，

0: 妹子小姐就彻底暴露了。不，就算我的人被发现，天狼星看我们一直没有行动，就不会怀疑任何人。他们会认为我们早就盯上他们了。最后他们会放弃美丽服装店这个联络点，很可能会带着戴小姐去他们的藏身之地。这是个好办法。高小姐不愧是梅机关的精英啊。
1: 林木举，还请你通知各个部队，继续监视每个交通点，杜绝天狼星出城的可能。这样的话，他们就不得不带戴小姐去他们的地方做客了。
2: 别上，快点，我们进去。

0: 年轻人出行呢都有自己的车，可是对于老年朋友们来说，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公交又挤，上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腿脚还累得慌，那更要紧的是普通的两轮啊，这开着心里边不踏实，就怕不安全不稳当。所以呢，咱们的老年人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安全稳当又方便实用的专用车。
1: 没错，
0: 现在呢，我给大家推荐专为老年人设计的新能源代步车欢福行四轮智能电动车。
2: 欢福行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安全稳当，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1: 针对老年人的出行需求，那欢福行呢有三大优势。首先啊，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
0: 对，
1: 大家看啊，这辆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我们四个轮子呢全部都是真空气胎啊，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呢它不挑地面的土路、水泥路、马路、冰面，还有这个草地，坑坑洼洼的路它都能走。它的轮胎呢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么第二就是防侧翻，哎，两轮三轮它容易侧翻，对不对？我们欢福行四轮防侧翻设计呢，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那么第三就是车身用的是高硬度的安全帽材料，特别的结实啊，能够承重500斤，你像拉菜呀、拉个米面油啊、拉人都可以。另外呢，还配备了灵敏的电子刹车啊，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我们随车还赠送的还有商业保险，让你出行更安心，真正解决了中老年朋友的出行难题。
0: 那今天您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哇！那现在啊，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全国的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呢，我们。

0: 肯定不一样啊。第一个我要做推广，那么第二个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够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太远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去不了，有了欢富行，咱们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呢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来一个大优惠，直降5000，4980一台的价格给到大家。
1: 哇，4980直接打5折啊。
0: 没错，
1: 但是呢我觉得这个4980它还是有一点贵啊，所以再给我们优惠一些好不好？
0: 你要知道主持人，现在呢一个电动轮椅啊，外边啊就要卖个6980或者是5980，是不是？我今天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只要4980。那么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好吧？
1: 不，我觉得啊不是这个样子的。
0: 那是
1: 4980这个价格，反正我觉得还是不太满意。
0: 5折了，
1: 我建议啊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是在这个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呢才能够打动咱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我们广大的老年朋友们，是不是这个道理？你想想。
0: 那这样吧，今天呢我给到大家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
1: 10台，
0: 对，价格就是3680，我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1: 368010台的名额，您确定吗？
0: 没错，我确定，但是只限本栏目。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再免费赠送您一份商业保险，让您的出行更安心。
1: 没错，但是这个价格我们本栏目的只有10台，多一辆都没有了。所以呢，谁打电话打得到，谁就能够抢得到。
0: 对，
1: 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我们采用的都是京东、顺丰或者是德邦免费送货到家，或者免费的送到您指定的地点。那3680元包含了购车费、物流费、送货费，还有这个安装费，以及全国联保服务费。那这些费用呢，通全包了，后续啊一分多余的钱费用它都不会有，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今天呢可以说是卖一台亏一台。那既然来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
0: 是，
1: 但是本档节目只有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1000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3: 以前老姐妹叫我去稍微远一点的商场、超市买鸡蛋、买米面油什么的，搞活动再便宜我也从来不去，就怕走得远了腿疼回不来。现在我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里去哪里，座椅往前一推，

0: 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买再多的东西都可以啊。一车多用，再也不用手提着累到腰酸腿疼了。这车呀，太为咱老年人着想了。
1: 为了让爸妈接送孩子更安全、更放心，我就给他们买了这辆欢福行。那自从有了这个车之后啊，他们接送孩子、取个快递、买个菜，真的是太方便了。而且呀，这个车安全好操作，我爸爸自己一个人能骑，我妈呢自己一个人也可以骑。那有的时候啊，他们两个也可以一起出去，真的是很实用、很实惠。
2: 这个车啊，真不错。我这个腿脚有毛病，出门啊特别困难。现在这个车啊，就是我的腿，车座宽敞、软和，上下也稳当。现在出门晒个太阳、遛个弯、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我现在心里啊，特别的敞亮。
3: 这车呀，扎实得很。你看看这儿的路，坑坑洼洼，还有土路，但是呀，它有四个轮子，好路坏路都能跑得稳稳当当。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售后服务也放心。这老年人买这车靠谱。
4: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净售是3680，只有十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今天本栏目净售是3680，只有十台名额，请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欢福行，钥匙一插，电门一拧，想上哪儿去抬腿就走，什么去超市啊，老年大学啊，我比年轻时候还忙活呢，天天出，多欢乐多幸福啊，这比窝在家里啊强太多了，这才是咱老年人该有的生活啊。
1: 自从买了这个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安全又方便还便宜，每次出行啊只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走点路我这腿啊它就疼，自从买了这欢福行的代步车，别提多方便了，这说想走就走，我这开着就走了，再也不怕这腿疼走不动路了，现在是真正实现了出门自由了。
3: 买的时候就担心电池不耐动跑不起来，没想到啊一点都不受影响，冬天那么冷，上我们村的大坡呼呼的就上去了，特别有劲，续航能力还特别强，充一回电能跑好几天，一天花不了几毛钱的充电费，算下来比坐公交车还划算。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自轮电动车，实惠还好用。
4: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5: 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的安全性呢，也是十分有保障的啊。我们采用的是德国生产的制造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的高端制造的标准。那为的呢，就是要保证您出行的安全和方便。无论是四轮防侧翻超稳设计，还是车身、轮胎、刹车啊，前侧防撞大梁等等，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欢福行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新能源板块，在汽车领域绿色出

0: 型方案的研发和生产，它是非常专业的。嗯，那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也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1: 是的，夜间出行还有照明灯，整个座椅靠背呢，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边一样舒服，往前一推就变成了一个大的拉货斗。嗯，水果蔬菜米面粮油随便装，可以说一车多用。操作呢也特别简单，出行的时候啊，这电门一拧就走，一松就停，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0: 没错啊，关键是呀，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有了它呢，我们出门那就不用靠别人了啊，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够跑几十公里，谁都可以开，没有任何的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你爬个坡轻轻松松，没有任何困难，下个坡呢电门一松它自带刹车，而且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险，轻轻松松就停下来了，非常安全。
1: 我建议啊，老年朋友们自己呢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啊你想去哪儿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一辆欢福行作为自己的专用车。
0: 没错，
1: 那这辆车呢原价是9980元的欢福行，嗯，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要告诉大家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所以说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3: 我们小区啊，本来停车位就紧张，但是这个小车确实好停，稍微有个空啊，欢福行一下就钻进去了。我爸妈接送孩子回来之后啊，再也不用里三圈外三圈的去找车位了。老年人骑这个车呀，确实很方便。
4: 这欢福行，踏板低，上下车方便，座椅高度正合适，我一抬腿就坐上去了，坐垫软，靠背也舒服。就算我的腿脚不好，现在也能天天的开着出去转圈。我感觉呀，我这个腿啊，从来就没有这么自由过。这车啊，买的值。
5: 天黑出门啊，也不怕。欢福行这个 LED 大灯啊很亮，照得前面清清楚楚的，后面还有刹车灯和转向灯，没有路灯的地方开着啊也踏实。
6: 儿子一直想给我买车，我就相中这欢福行了，安全稳当，操作还特别简单，一拧就走，松就停，不用学，上来就会骑，儿子也放心了。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7: 我原来真的是连楼都不愿意下，天天呢是闷在屋里。自从买了欢福行，自己开着去菜市场、去公园，谁也不用扶，亲戚见了我像换了个人儿。家里有老人的或者腿脚不方便的，你就赶紧买，早买早欢乐，早买早幸福。
8: 自从我买了欢福行啊，邻居看我出门多了，也非常的安全，什么路况都是稳稳当当，买菜接孙子取快递去哪里都方便，都跟着买。买了欢福行，没有不竖大拇指的，都说欢福行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用车，太方便了。
9: 我呢特别喜欢钓鱼，有了欢福行啊，四个轮子

0: 稳稳当当不说，做人放东西也方便，我开着，老伴坐着，鱼竿、鱼桶、小板凳全放得下，我俩呀、想去哪儿钓就去哪儿钓，有老人的家里啊就该有宽幅型，早买啊早方便。
1: 我跟儿子呢不在一个小区住，离得也就三五里路，以前呢去儿子家等公交是等的心焦，打车呢我又死得走路啊，这两条腿呀、就累得不行，现在有了宽幅型，不用等公交，不用打车，给孙子带的玩具零食啊往后座一放，店门呐、一扭，稳稳当当的就到他家门口了，挤不着也累不着。咱老年人出行没有宽幅型啊还真不行。
2: 农村的老亲戚也就在这方圆十里八里住，但是呀、也就是这十里八里的路就困住了咱老年人的腿，就算是不带礼物那也走不动呀。所以说呀，很多亲戚一年都见不了一面，那真的是见一回少一回，有了宽幅型那就不一样了，谁都会开，安全稳当，说走就走，老亲戚想见就见，而且座椅一推就是个大货斗，牛奶、鸡蛋、礼盒全装得下，走亲戚访友太方便了，拿再多的礼物也累不着，这车呀真是买对了。
3: 老年人出行不求快，求的是安全稳当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宽幅型，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峨眉山市多云，18到27摄氏度。黄龙小雨，零下2度到8度。盈津多云转阴，16到24度。小津多云，7到20度。岳西小雨转多云，13到21度。达州小雨，18到27度。大邑多云转阴，17到27度。德昌多云，16到28度。延边多云转小雨，17到30度。军连多云转阴，19到26度。古蔺小雨转中雨，19到27度。
1: 给李平帆下到死命令，天黑之前要是拿不下阵地，我让他回家和老家去当伙夫。
2: 25号是渡河最后的期限，必须坚持到25号拂晓。
3: 你们都傻呀，都没看出来，就是谁把这事泄露出去，那就是王八蛋。
4: 对不起，勋哥，让你失望了。
5: 没事啊，等胜利了呀，给哥多生几个就行了。
6: 褥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

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进来吧，阿玉姐。哎，你还没睡吧？啊，没睡，坐。我路过这儿，看你房灯还亮着，就知道你没睡。你还没吃晚饭呢，我去给你煮了点吃的。哎呦，彩霞，你看这太麻烦你了，啊，谢谢啊。 这是谁家小孩的衣服啊？啊，这是我儿子以前的。你儿子？以前没听你说过。那他现在在哪儿呢？
1: 不知道。
0: 阿玉姐，你怎么了？
1: 没什么，彩霞，没事儿。彩霞，你这么晚来找我，有事儿吗？我睡不着，只要一闭上眼睛，就能看到我爹、我娘，还有我弟弟、父老乡亲们，看见他们死在日本人手里，当时那个样子。
0: 彩霞，你放心，小日本在咱们这儿欠了这么多血债，我们一定会一笔一笔的跟他们算清楚的。你们天狼星都是有能力的人，我想加入你们，就是因为你们杀鬼子。我知道我什么都做不了。 我能帮上你们的，就是能帮你们洗洗衣服、做点饭。只要能让我留在你们身边，看着你们杀鬼子，就好像自己在报仇一样。
1: 好了，彩霞，天上的亲人呢，也不想看到我们这样哭，对不对？嗯。
2: 高桥的出现扰乱了阿玉的心智，他现在一门心思想着报仇。而且今天的行动，高桥已经提高了警惕，每个交通要道的盘查都更加严密，想要动手太难了。我们既然摸不清他的规律，那我们就想办法把他引出来。你是说钓鱼？是的，就是钓鱼，用我们自己做鱼饵。
3: 那太危险了，用自己做鱼饵。 你们就不怕被吃掉吗？
4: 那可不一定啊，机会总是争取来的，不试一下怎么知道？而且，不撒鱼饵，鱼永远不会上钩。
2: 是的，沈大哥，只要鱼儿上钩了，我们就一定有机会消灭它。
4: 那也增加了事情的危险性。我们应该先摸清楚高桥的行踪，然后再针对他的防御进行计划，这样才保险，才能保证你们的安全。
2: 我知。

0: 道，我知道你说的有道理，可是我真的很担心阿玉姐。我看得出来，她一直在压抑着心中的仇恨，我担心阿玉姐，她会盲目行动。
1: 我倒是同意廖教官的，仇要报。

0: 大小姐，
1: 怎么了？
0: 刚才有人在前面赌场用假法币赌钱。
1: 什么？人呢？
0: 被他们抓了，不过没人看见。
1: 你去找廖大哥，让他赶紧来一趟。
0: 哎，是。

0: 位先生，请问您需要点什么？我们这里衣服款式挺多的，您随便挑。
1: 哦，你们老板在吗？
0: 嗯，在。请问您是？
1: 我是他朋友，正好路过来看看他。
0: 啊，您稍等啊。
1: 好。
0: 阿玉姐，
2: 哎，
0: 有位先生找你。
3: 啊，沈老板，好久不见。
1: 今天正好路过来看看，给你买了点水果。
3: 谢谢啊。啊，这是我的朋友。那进去坐会儿吧。
1: 好。
3: 啊，你照看一下店啊。嗯。来。
1: 好。

0: 给我定金条。
1: 嗨嗨。别动！
2: 哎，你们
1: 老实点！
2: 哎哎，
1: 别动！
2: 这，你们要干什么？
1: 别动！别动！
2: 你们是什么人？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肯定是绑错人了！我只是一个行脚的货郎，我没钱，你们肯定是绑错人了！你们放了我吧，你们放了我，我肯定不告诉警察，啊！
3: 不要紧张嘛，我们也不是绑架你，我们找你回来呢，就是问你点事情。
2: 问我事儿，你这么给我整了，你吓死我了你啊！问我什么事儿啊？
3: 这个钱是不是你拿到赌场里面的？
2: 是啊。
0: 行啊你，胆子挺大，敢拿假钱到我的厂子里赌。
2: 我怎么知道这个钱是假的呀？
0: 我看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吧。说吧，你是小鬼子呢还是汉奸？
2: 别，我也不是鬼子，我也不是汉奸，我都跟你们说了，我就是一个行脚的货郎，我真不知道这个钱是假的呀。
3: 好了，那我问你，这钱是从哪来的？
2: 我卖货的时候，人家客人给的。
0: 哼，编吧，还卖货，你骗谁呢？不说实话，有你好受的。
2: 都这个时候了，我还编啥呀？我说的都是实话。
3: 那我想问你，用这些钱的人是在哪儿买的你的货？
2: 在西城的郊外啊。
4: 你今天怎么有空过来啊？
5: 嗨，我这不是听说你最近情绪不太好，过来看看你，你怎么样？
4: 没事儿，挺好的，放心吧。
5: 哎呀，还说没事儿？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一看就是没吃好饭，没睡好觉。要想报仇，你得有耐心呐，你得把自己调整好啊，啊！如果你自己身体都盯不住了，你怎么报仇啊？嗯，
4: 我知道。
5: 我是担心你，我不希望你仇还没有报，自己的身体先垮了。哎，阿玉啊，我看你现在这个样子，我真的很心疼。你知道我

0: 老沈，你想说什么，我都很清楚。可现在，我一心想的就是报仇。至于其他的，等革命胜利以后，我们再说吧。
1: 阿月，你答应过我，要等着我。你说过，要等到胜利那一天。如果真的等到胜利那一天，我还活着的话，我希望你嫁给我。

1: 你不是一起去找儿子吗？阿玉，我向你保证，我绝不会让高桥活着离开天津。你报仇之后，我就跟你去找儿子。
0: 阿玉，别送了。
2: 没事，送送你。
0: 好吧，走了啊。

0: 行了，没错，外边呢，自己啊一定要注意身体啊。
1: 我会的，放心吧。
0: 好，走了。
1: 我等你。

0: 阿玉。阿玉。
1: 阿玉姐。
2: 老师，你们快走。
0: 你坚持住，我带你一起走。啊，快来帮我。

0: 阿玉姐，把我放下！
1: 不，我不会放下的。我等不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了。
0: 别这么说，没事的，没事的。

老人，下辈子我会一直等着你。阿玉姐。

会这样？你刚刚给我的希望，为什么这么快又把它拿走？我知道，连你的战争让你太累了，你需要好好休息。你的话我都记得了，你放心吧，我会帮你把儿子找到。我们的儿子。 我一定把他抚养成人。

0: 等将来胜利的那一天，我就过来陪你，我天天陪着你。
1: 哈玉姬，你放心，我一定会杀了高桥，为你报仇。

0: 你们先回吧，我想陪阿玉再待一会儿。
1: 沈大哥，
0: 你们都回吧，我想再待一会儿。

0: 这是个意外，樱木清平已经为帝国效忠了，林木君，请节哀。
1: 清平现在在哪儿？
0: 他的遗体现在已经存放在医院。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什么？阿玉？我知道了，阿玉同志牺牲了，这已经是天狼星建立以来牺牲的第二位同志了。看来天狼星已经被小日本盯上了。
4: 这次销毁假钞任务完成以后啊，让他们撤出天津城吧。
3: 我也这么考虑，可阿玉牺牲了，天狼星就和我们的联络站失去联系了。有什么办法可以直接和他们取得联系？
4: 我觉得可以走一趟。
5: 沈大哥，
6: 沈大哥，
5: 沈大哥，你回来了。
4: 啊，你们大家都在啊？这么晚了还没休息啊？有什么事吗？啊，
7: 我们找到假币的来源了。有个货郎在红陵赌场里面使用假币赌钱，他说他的假币是在西城郊外的一个地方卖东西得的。我调查了一下，这个地方年前被一个日本人给买下来了。那个地方离市区很远，平时不太打眼，看起来呢像个民居，里面应该没有人居住。
8: 这么看来，这个地方确实很可疑。你怀疑小鬼子把假币藏在那儿了？
7: 只是怀疑，还没有确定。我观察过，民居周围有很多便衣，一般人根本靠近不了。
8: 好，那这回的行动就由你来负责。行动时要注意安全，不要伤及居民，就雪春梅他们替你统一指挥。如果属实的话，立即动手。
7: 好。
5: 沈大哥，你不去啊？
8: 啊，我有事要办。
7: 你要干什么？
8: 阿玉牺牲了，他还有未完的心愿，我要杀得高桥。
7: 老沈，你不是个冲动的人，这个时候你需要冷静。阿玉姐牺牲了，我们大家都很难过，但是不是现在。
5: 沈大哥，廖教官说的对，阿玉姐的仇恨也是我们大家的仇恨。
7: 你是我们天狼星的领导，现在我们有更重要的任务要去完成。
5: 我们现在需要你的领导，等完成销毁假币的任务，我们一起去给阿玉姐报仇。
8: 行了，都别说了，杀高桥我一个人足够了，你们就放心吧。
7: 你在做什么？老沈，你是一名成熟的共产党员，

0: 我们都很敬佩你，越是这种时候越不能意气用事。
1: 我不是意气用事。
2: 沈大哥，
0: 阿玉找高桥找了好多年，没想到他在天津出现。阿玉生前想亲手杀了高桥，现在他牺牲了，我必须要完成他的心愿，所以我要趁着高桥在天津亲手解决他。
3: 如果你一定要干，我们所有人都会帮你。
4: 是啊，沈大哥，
2: 是啊，沈大哥，有我们呢。
0: 不行，廖教官他说的对，现在田良行首要任务就是销毁运到天津的假币。
3: 反倒是你很明白，高桥那么狡猾，行踪不定，你一个人行动根本不可能。秋雪、春梅他们俩帮你，这次销毁假币的行动必须由你指挥。
2: 沈大哥，阿玉姐的心愿我们一起来完成。我同意廖教官的意见。
5: 沈大哥，
2: 沈大哥，我们一起杀高桥。
5: 啊，沈大哥，你放心，我们一起帮你。
2: 对，我们一起帮你。
3: 老沈，就这么定了。
6: 德川将军，这次行动的失败是因为我的轻敌造成的，我会电告华北军部，请示失职之罪。
7: 高桥中佐，这只是个意外，并不是你的错。
6: 不，要不是我太轻敌了，小看了天狼星，这种意外绝对不会发生。
7: 高中佐，这次的意外虽然让我们损失不小，但是我们的意图还是达到了。美丽服装店被天狼星抛弃，戴彩霞现在也应该回到他们的据点了。只要他传来消息，你就可以行动，将他们一网打尽。
6: 请放心，这种意外绝不会再发生。
7: 林木君怎么样了？
6: 林木队长去了医院，他一直守着许清平的遗体，没有出来。
7: 清平是和他从小一起长大的师妹。让他多陪他一会儿吧。
6: 嗨，那我就不打扰了。
0: 哦，廖教官，还没睡吧？有事吗？
3: 老沈，我觉得有内奸。
0: 哦，为什么这么说？
3: 美丽服装店的突然暴露，一点迹象都没有，你不觉得太突然了吗？
0: 是啊，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可是想不通。你说日本人是什么时候开始盯上美丽服装店的呢？
3: 我刚刚在想，王四和阿玉会不会他们在服装店的时候被日本人给盯上了？但是不可能啊，为什么日本人过了这么久才动的手呢？
0: 不，我觉得还是有这种可能的。王四牺牲之后，我们所有的人都集中在这儿，服装店那边连阿玉去的都少了，而且当时也不是日本人先动的手，他们可能是想监视那里，然后跟踪出入的可疑人员，顺藤摸瓜，再一网打尽。
3: 老沈，你分析的都很有逻辑，但是我们不能掉以轻心，我们要提高警惕。服装店的暴露让我心里边不安，我感觉我们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有一双眼睛在盯着我们。
0: 是啊。

0: 兄弟，问个道啊，醉仙居往哪边走啊？
1: 你们是什么人啊？
0: 我们是北平的，这不送我们到天津来吗？在这路过，我过来问问你。
2: 哥，问个路，问明白没有？
0: 马上马上，这不是问着呢吗？哎，兄弟，
2: 亲戚们该等急了。
0: 兄弟，抽根烟。
1: 哎，不不不，
0: 抽烟抽烟。
1: 不抽不抽，
0: 来。
3: 干嘛呢？
0: 抽烟。
3: 哎，干什么呢？
0: 不，
3: 干嘛呢？
0: 我们那个
3: 啊。干什么的？走走走走走，不要啰嗦，赶快走人，
0: 问个路，
3: 快走，快走，
0: 哎，快，我们就问醉仙居，
2: 你们干什么呀？
0: 好好好，走走走走。

0: 德川将军，高桥长官，所有关于天狼星的资料都在这儿了。
1: 好，谢谢吴队长。
0: 啊，分内指示。
2: 林木队长回来了吗？
0: 回来了，他刚刚又接了个电话，出去了。
2: 等他回来，让他找我。
0: 嗨。
2: 高桥中佐，如果还有什么需要，就告诉吴队长。天狼星的事情就拜托你了。
1: 嗨。

0: 怎么样了？
1: 中间那个房间里头有十几个人，但是房间是空的。不过那个房间后面有一个暗门，可暗门后面我进不去，里面有什么我也不知道。不过以我对房间的结构来看，这道暗门后面应该不会有太大空间。就算藏的是假币，我估计也不会藏多少的。
0: 你确定吗？
1: 我确定，我就是干这个的。眼睛要毒，手要快，你不信我你能信谁啊？
0: 如果真按你这么说的话，我们就是找错地方了。不可能。如果什么都没有的话，门口不可能守那么多人。其他几个房间看了吗？
1: 都看了，什么都没有。就是里面有几个守卫。如果
0: 假币不是藏在房间里面，会不会藏在房间的下面？
1: 下面？你是说，下面有一个地下仓库？
0: 很有可能。如果说真是这样的话，那你说那个暗门？ 很有可能就是通往这个地下仓库的通道。如果有地下仓库的话，就一定会有通风口。
1: 如果真像你说的这样，那么多人把守，我们也根本进不去啊。
0: 谁说我们要进去了？不进去一样可以完成任务。我们先确定一下，到底有没有通风口。
1: 嗯。

0: 怎么样？高强进了司令部，到现在还没出来。
1: 我侦查过了，高强住在静心道场，我们可以等他回到静心道场的路上再行动。
2: 可是从日军司令部到静心道场全都是大路，我们不好动手啊。
1: 我们可以想办法把高强送到子里去。我倒是有一个办法，春梅，你去找下伏击点，我去找下李红玲，让青龙帮的人帮个忙。
2: 也好，那咱们分头行动。
1: 嗯。

0: 六警官，找到了。这个地方应该就是地下仓库的通风口。
1: 六警官，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0: 接下来，咱们得去找汽油了。走。
1: 走。

0: 有消息吗？
1: 铃木师兄，清平师妹的事我也很难过。
0: 放心吧，清平不会白白死掉的，我会亲手杀掉铁狼心，替清平报仇的。
1: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做，所以我才联系你，没有找高桥。不管怎么说，清平师妹也是我的师妹，她的仇应该由我们静心流来报。这是天狼星藏身之处的地址。
0: 太好了，你可以撤回来跟我回去了，我这就带人包围那里。
1: 慢着，他们现在不在那里，所以我才有机会来见你。铃木师兄，你不要忘记了，我们的最终目的是他们的上级李银龙。
0: 那好，你自己也一定要小心。
1: 放心吧，我会小心的。我先走了。

0: 什么情况？赶快把路让开！
1: 太君，我也想让啊，我这不车坏了，修车呢吗？
0: 下去，帮他推开。
1: 哎！哎，别！我自己来，我自己来，我自己来啊！

走。

这么多水啊！不对，这是汽油。

0: 好消息，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老哥哥、老姐姐们，福利来了！全新升级的老年多功能买菜车，今天扫码免费领。
1: 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多功能买菜车带回家。最近咱们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特别活动报名特别热情，为什么？因为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买菜这件差事，您是不是天天都在硬扛？电视机前的您好好想一想，每次去趟菜市场，买点青菜、土豆、五花肉，再加一桶油，大包小包的塑料袋，是不是把两只手勒得通红，手指头勒出一道道白印子，又酸又麻，半天缓不过劲儿来，连拿筷子手都在抖。到了家楼下，看着那个楼梯就发愁。老旧小区没有电梯，拎着重物一层一层往上爬，走到一半腿肚子直打转，腰酸得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一拍大腿，哎呦，还有半袋子米落在楼下呢。想让孩子们搭把手吧，他们上班累了一天，你又张不开那个口，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现在老了老了，怎么还能让一个篮子把咱们的腰给压弯了呢？千万不能这样，除了他，买菜再也不用硬扛。
2: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报名方法特别简单，跟您说一遍您就能记住。第一步，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第二步，添加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和收货地址发过去。第三步，专员核实好您的信息，名额还够，马上就给您安排发货，直接送到您家。就这三步，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别的啥都不用操心。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3: 您可能会说，家里已经有一辆小拉车了，但那辆小拉车拉起来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弯腰往上搬，早就过时了。今天送的这辆是全方位升级款，有三大真本事，现场给您演示。第一，海量容纳，特别能装，一整大桶5升的矿泉水放进去，再塞一袋50斤的东北大米，您看还有富裕。平时出门买菜，一次装齐3天的量，苹果、香蕉、大白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再也不用天天来回跑，上下楼折腾了。第二，加厚面料不怕雨淋，咱们用的是加厚防泼水牛津布。什么叫防泼水？您看，一大杯水直接泼上去，哗，水珠瞬间滚落，一点都不往里渗。里头装卫生纸、干面条、活鱼，下大雨推着出门也不湿，下雨下雪推着去买菜，再大也不怕。第三，也是最厉害的一点，坚固耐用，稳如泰山。车架子用的是加粗碳钢管和防锈喷塑工艺，用上5年10年也不生锈不掉漆，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真材实料。您买菜拉米，搬桶水，取大件快递，随便往上放都稳稳当当。您说这车结实不结实？光听我说不算，您自己上手最明白。平时买菜，米油大件快递几十斤往上放，稳稳当当。老家亲戚来了，2箱水果，1箱牛奶，照样拉得动。用上5年8年，不生锈，不掉漆，越用越顺手。说到咱们老年人最怕爬楼，这辆车就是来帮您爬楼的。车底下是3个小轮一组的升级爬楼轮，有了它，上楼梯不用弯腰死拉硬拽，您在后头轻轻带一把。3个轮子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稳稳当当自己往上爬，
2: 上楼下楼力气全让他出了，您背着手散着步就把几十斤的菜拉上去了。
3: 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
2: 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细节上更是贴心。布袋口带收缩绳，一拉紧东西再多也掉不出来，防盗又防丢。后头还有带拉链的小暗袋，手机钥匙零钱放进去贴身保护，而且这车还能一键折叠，用完了往下一按，几秒钟收成薄薄一层，门后一塞，床底下一推，一点不占地方。布袋还能拆下来水洗，洗完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布袋一摘，瞬间变拉杆行李车，走亲戚去火车站照样好使，一车两用，放哪儿都行。这台车到底好不好用？我说好没用，咱们听听用过的人怎么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4: 哎呀，这车可真好用，我闺女帮我扫码领的，没两天就送到家了。
2: 可不是嘛，我天天拉着她去早市买菜，米面粮油一趟全拉回来，省老劲儿了。
5: 以前买趟菜大斗小斗拎回来，胳膊酸的三天抬不起来，现在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
2: 可不是嘛，以前买菜大包小包拎回家，胳膊酸的抬不起来，现在有了这车，轻轻一拉就走，逛菜市场都舒心多了。最稀罕它这轮子，菜市场拐弯抹角都顺溜，稳稳当当的，我心里可踏实了。
5: 一分钱没花，还包邮送到家，邻居朋友都问我从哪儿领的。
3: 我一年回不了几套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妈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5: 我天天拉着这车去买菜，老邻居们眼馋得不行，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我就告诉他们赶紧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名，名额有限，晚了真就没了。
0: 老朋友们，这台帮您省时省力的好帮手现在免费送到家，不领名额可就很快被领完了。我们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这台车是我们厂家专门为中老年人设计的，从选料到做工，处处替您想在前头，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油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
1: 叔叔阿姨，我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一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绳口一勒，满满一车，您不用拎，推着就走，轻轻松松。第二个画面，到了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

0: 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以前上楼歇三次，现在一口气到家。第三个画面，晚上回到家，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一点不占地方。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早知道有这车，这些年胳膊和腰真不用遭那么多罪。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老哥哥老姐姐们，全新升级的老年多功能买菜车，今天扫码免费领。
2: 所有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名额马上就满了。厂家出钱，您来体验，每人仅限领一台，仅此一次机会，名额就100个，实时往下掉，马上就要满额了。错过这次福利，以后拎不动时可别后悔。二维码就在那，现在赶紧扫，晚一步这100个就真没了。别再犹豫了，正在看电视的您立刻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直接送到家。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买菜车，把买菜车领回家，买菜、爬楼、遛弯都省力。抓紧时间，马上扫码领取吧。这台买菜车送的是省力，送的是贴心，送的更是儿女们的一份放心。叔叔阿姨们，抓紧时间，现在扫码，把这份省心领回家吧。
1: 好消息，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老哥哥老姐姐们，福利来了，全新升级的老年多功能买菜车，今天扫码免费领。
0: 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多功能买菜车带回家。最近咱们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特别活动报名特别热情，为什么？因为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买菜这件差事，您是不是天天都在硬扛？电视机前的您好好想一想，每次去趟菜市场，买点青菜、土豆、五花肉，再加一桶油，大包小包的塑料袋，是不是把两只手勒得通红，手指头勒出一道道白印子，又酸又麻，半天缓不过劲儿来，连拿筷子手都在抖。到了家楼下，看着那个楼梯就发愁。老旧小区没有电梯，拎着重物一层一层往上爬，走到一半腿肚子直打转，腰酸得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一拍大腿，哎呦，还有半袋子米落在楼下呢。想让孩子们搭把手吧，他们上班累了一天，你又张不开那个口，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现在老了老了，怎么还能让一个篮子把咱们的腰给压弯了呢？千万不能这样，除了他，买菜再也不用硬扛。
2: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报名方法特别简单，跟您说一遍，您做。第一步，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第二步，添加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和收货地址发过去。第三步，专员核实好您的信息，名额还够，马上就给您安排发货，直接送到您家。就这三步，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别的啥都不用操心。活动真是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3: 您可能会说，家里已经有一辆小拉车了，但那辆小拉车拉起来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弯腰往上搬，早就过时了。
2: 今天送的这辆是全方位升级款，有三大真本事，现场给您演示。第一，海量容纳，特别能装，一整大桶5升的矿泉水放进去，再塞一袋50斤的东北大米，您看还有富裕。平时出门买菜，一次装齐3天的量，苹果、香蕉、大白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再也不用天天来回跑、上下楼折腾了。第二，加厚面料不怕雨淋，咱们用的是加厚防泼水牛津布。什么叫防泼水？您看，一大杯水直接泼上去，哗，水珠瞬间滚落，一点都不往里渗。里头装卫生纸、干面条、活鱼，下大雨推着出门也不湿，下雨下雪推着去买菜，再大也不怕。第三，也是最厉害的一点，坚固耐用，稳如泰山。车架子用的是加粗碳钢管和防锈喷塑工艺，用上5年10年也不生锈不掉漆，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真材实料。您买菜拉米、搬桶水、取大件快递，随便往上放都稳稳当当。您说这车结实不结实？光听我说不算，您自己上手最明白。平时买菜、米油、大件快递，几10斤往上放，稳稳当当。老家亲戚来了，2箱水果、1箱牛奶，照样拉得动。用上5年8年，不生锈、不掉漆，越用越顺手。说到咱们老年人最怕爬楼，这辆车就是来帮您爬楼的。车底下是3个小轮一组的升级爬楼轮，有了它，上楼梯不用弯腰死拉硬拽，您在后头轻轻带一把。3个轮子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稳稳当当自己往上爬，上楼下楼力气全让它出了，您背着手散着步就把几10斤的菜拉去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细节上更是贴心。布袋口带收缩绳，一拉紧东西再多也掉不出来，防盗又防丢。后头还有带拉链的小暗袋，手机钥匙放进去贴身保护，而且这车还能一键折叠，用完了往下一按，几秒钟收成薄薄一层，门后一塞，床底下一推，一点不占地方。布袋还能拆下来水洗，洗完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布袋一摘，瞬间变拉杆行李车，走亲戚去火车站照样好使，一车两用，放哪儿都行。这台车到底好不好用？我说好没用，咱们听听用过的人怎么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4: 哎呀，这车可真好用，我闺女帮我扫码领的，没2天就送到家了。
5: 可不是嘛，我天天拉着她去早市买菜，米面粮油一趟全拉回来，省老劲儿了。
6: 以前买趟菜大斗小斗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现在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
5: 可不是嘛，以前买菜大包小包拎回家，胳膊酸的抬不起来，现在有了这车，轻轻一拉就走，逛菜市场都舒心多了。最稀罕它这轮子，菜市场拐弯抹角都顺溜，稳稳当当的，我心里可踏实了。
6: 一分钱没花，还包邮送到家，邻居朋友都问我从哪儿领的。
2: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妈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6: 我天天拉着这车去买菜，老邻居们眼馋得不行，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我就告诉他们赶紧扫屏幕下方那个2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名，余额有限，晚了真就没了。
1: 老朋友们，这台帮您省时省力的好帮手现在免费送到家，不领名额可就很快被领完了。我们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这台车是我们厂家专门为中老年人设计的，从选料到做工，处处替您想在前头，不收您1分钱押金，不收您1分钱油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
0: 叔叔阿姨，我给您讲3个小画面，您自己品一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省口一勒，满满一车， 您不用拎，推着就走，轻轻松松。第二个画面，到了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

0: 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以前上楼歇三次，现在一口气到家。第三个画面，晚上回到家，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一点不占地方。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早知道有这车，这些年胳膊和腰真不用遭那么多罪。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老哥哥老姐姐们，全新升级的老年多功能买菜车，今天扫码免费领。
2: 所有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名额马上就满了。厂家出钱，您来体验，每人仅限领一台，仅此一次机会，名额就100个，实时往下掉，马上就要满额了。错过这次福利，以后拎不动时可别后悔。二维码就在那，现在赶紧扫，晚一步这100个就真没了。别再犹豫了，正在看电视的您立刻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直接送到家。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买菜车，把买菜车领回家，买菜、爬楼、遛弯都省力。抓紧时间，马上扫码领取吧。这台买菜车送的是省力，送的是贴心，送的更是儿女们的一份放心。叔叔阿姨们，抓紧时间，现在扫码，把这份省心领回家吧。
3: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剑南春，中国名酒销售前三。
4: 时代飞速向前，视野启迪着人类不断向前，所谓始终走在世界前列，以无限的数字视野呈现无限的未来世界，所谓呈现无限可能。

0: 我们这里必翻，下到死命令。天黑之前，要是拿不下阵地，我让他回家和老家，去当伙夫。
1: 25号，是渡河最后的期限，必须坚持到25号拂晓。
0: 你们都傻呀？都没看出来，就是谁把这事泄露出去，那就是王八蛋。
2: 对不起，熊哥，让你失望了。
1: 没事啊，等胜利了呀，给哥多生几个就行了。
3: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痛痛痛！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治药健康四方。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

0: 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来。

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怎么回事？
1: 警察在抓人。
0: 有点不对劲，把春莲拉上。
1: 哎，
0: 我们绕道走。
1: 哎，开车！哎。

0: 德川将军。
1: 李牧君，有什么事吗？
0: 待在下传来了消息，我们已经找到了天狼星的藏身之处。
1: 在哪里？
0: 租界处的一幢别墅里面。我请求将军批准我行动，围剿天狼星。
1: 好，你马上集合队伍，记住，重创他们就好，不要全部消灭。
0: 嗨，林木明白，只留下戴彩霞和其中的一个人，其他的全部杀掉。
1: 我是德川。
2: 木木将军，仓库被炸，高桥也被杀了。
1: 什么？
0: 出什么事了吗？
1: 高桥死了。
0: 高桥死了？
1: 加密仓库也被炸了，一定是天狼星。
3: 吴队长，我们家大小姐呢，今天有点急事儿，来不了了。您呢，有什么话就跟我说呗。
4: 行，哎，那我就直说了吧。哎，我找你们大小姐就是想问一下，我那五香货什么时候出手？
3: 哎，吴队长，您又不是不知道，这批货它见不得光啊。这万一要是走漏了风声，传到德川司令耳朵里，知道当初有五香文物没有装船，那这事儿可就大了。
4: 你队长。

0: 你在这喊什么喊？这么重要敲门，或者谈事儿？
1: 队长有命令。
0: 说。
2: 吴队长公务繁忙，让老妈我呢先走一步。这生意的事儿啊，咱别急，慢慢来，来日方长啊。
0: 好，不错，
2: 我先走。
1: 队长，林部队长说让你马上去集合队伍，说是找到天狼星的老窝了。
0: 你怎么不早说呢？磨蹭什么？叫兄弟们集合，快！
1: 是。

阿玉，高桥已经死了，你就放心吧。等胜利了，我会去找我们的儿子，我会把他抚养大。

0: 快点！哎，春梅姑娘，哎，对对对对，
1: 老马，
2: 哎，谢谢。
1: 你有事吗？
0: 春梅姑娘，我刚才听吴宝山的手下说，知道你们住哪儿了，带着日本宪兵队去抓你们了。
1: 你说什么？
0: 哎呀，赶快通知你们的人离开，再晚就来

0: 阿玉牺牲后，我们和根据地的联系暂时中断了。相信上级很快就会处理这件事，但是我们的行动不能停。我们行动的下一个目标应该是林木。这个人对我们的威胁太大了。我同意。
1: 等廖教官回来，我们再商量一下行动计划。嗯。沈大哥，喝点水吧。
2: 沈大哥，姐，
0: 怎么了？春梅，林木带人过来了，马上就到。什么？这么快？秋雪，春梅，我们撤，快！
1: 是。

0: 报告队长，里边没人。
1: 报告队长，里面没有人。
2: 报告，里面没人。
3: 混蛋，又让他们给跑了。

0: 这里还是热的，看来他们没跑多远。立刻派人封锁周围。吴队长，你带人留下，其他人跟我追。
1: 哎。
2: 等一下，廖教官他们还没回来，他们还不知道别墅暴露了。
3: 是啊，他们好像快到了，一点防备都没有。要是被鬼子发现了，那可就危险了。
4: 这样，沈大哥，你们先走，我回去找他们。
5: 不行，林木已经见过我们了，你现在去等于自投罗网，另想办法吧。
2: 要不这样吧，我去，他们不认识我。
4: 那好，你小心一点。
0: 刘妹子，
2: 师兄，沈忠诚和陈秋雪，还有王春梅他们都在前面呢，要我还没回来。
0: 放心吧。

0: 我们不会放过他们的，这一带我已经全部封锁了，想办法把廖武他们引回别墅，我去把他们三个干掉。好，走。
1: 站住！回去！不行，过不去了。
2: 怎么办？
1: 我们要不要换一条路？
3: 没用的，看来鬼子把这一带全都封锁了。
2: 那怎么办？
1: 不行就拼了！我们解决掉前面的鬼子，就算冲不出去，我们要鸣枪给廖教官报警。
0: 走！出事了！
2: 听声音离别墅特别近，
0: 快走！

0: 怎么回事？
1: 别墅暴露了，林母他们带着小鬼子来了，幸亏你们没有回去。
2: 枪声一响，周围的鬼子都会围上来，我们得带上春梅，赶紧撤，
0: 快走。

0: 撤！你们不走，谁也走不了。
1: 来不及了，秋水，分头走。
0: 快走啊，别耽误时间了。

先别说了，这边，快，好，走走。

0: 别墅出事了，你怎么没跟他们在一块儿
1: 啊？那个鬼子来了，我们就撤出来了。秋秋姐让我来找你们，让你们千万不要回别墅。我听见枪声就往回跑，结果就遇见你们了。怎么了？你们没有遇见秋秋姐吗？
0: 先别说了，这不安全。走，走。

0: 来，秋雪，快坐。嗯，看来以后这里就是咱们的新据点了，开会议事就安排在这里啊。也不知道青青他们现在怎么样了。啊，
1: 别心急，红林不是说了吗？他们没有被小鬼子抓住，所以暂时还是安全的。也许躲在某个地方等我们，也许在找我们。
0: 现在还不是难过的时候啊！我已经让红玲派人把我们的情况向上级汇报了。其实我最担心的是我们所有人的处境。
2: 你是不是还担心我们身边有小鬼子的人？
3: 什么？
0: 是啊。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很有这个可能。先是美丽服装店，然后是别墅。 两个据点相继暴露，而且时间这么短，我怀疑肯定是有人告密。至于这个告密人是我们身边的人，还是无意当中发现我们据点的人，不得而知。这才是我最担心的。
3: 是应该好好查查了，这件事太蹊跷了，不可能是咱们的人。大家一起出生入死。
2: 玩了命的打小鬼子，怎么可能是咱们的人？廖教官，会不会是老身那边的人？这个不太好说。老身那边的人太复杂了，他下边具体有些什么人，我也不太清楚。这样，明天我去探探口风，看看有什么线索。如果真的是有人投敌告密，我绝对不会放过他。
0: 这件事还是好好查一查吧。虽然原则上讲这件事我们任何人都有嫌疑，但是不到最后，我不希望怀疑我们身边的人，不然的话，对大家的情绪打击太大了。
2: 我知道，
3: 我们先别自己吓自己。小鬼子拿过我们的画像当过通缉令，也许是我们出入的时候不小心被他们发现了，
2: 有可能。 但是也不确定。如果真的是有人发现了我们才去告的密，那还好。但如果我们身边真的有小鬼子的人，那就太可怕了。

0: 小妹子，你现在在哪里？
1: 瑞祥旅社。好，我马上带人包围那里。不，你们先不要行动，陈秋雪、廖武、沈珠城他们都不在这里，他们才是天狼星的核心灵魂。这样，你们先撤换这里的服务员，等陈秋雪他们全部出现以后再行动。剩下的就交给我吧，
0: 我得赶紧回去了，以免引起他们的怀疑。
1: 好，
0: 就这样。

0: 青青，这么晚了你去哪儿了？
1: 我去厕所了，这么晚了我以为你睡了呢，我怕打扰你。
2: 我说你们两个跑到哪儿去了，这么晚了还不睡觉？
1: 就是这么晚了我还以为你们都睡了呢。
2: 快去睡吧。

0: 沈大哥，啊，秋雪啊，
1: 你一夜没睡啊？
0: 睡不着啊。
1: 我也是，担心青青他们。廖教官呢？
0: 他去接人了。
1: 接人？

0: 是我。你们看谁来了？
1: 团长，怎么是你？
2: 我怎么不能来？
1: 现在天津很危险，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2: 跟你们失去联系后，我很担心。你们最近怎么样？
1: 团长，春梅她……
2: 春梅的事我知道了。好样的，不愧是我老李的病。
0: 老李，哎，坐吧，坐下说。春梅的仇啊，我们早晚要报。对了，老李，你冒这么大的风险来天津，肯定是有事儿啊，是不是？上级有什么重要的任务啊？
2: 上一次你们损失很大。

0: 本来应该让你们休整一下，可是没办法，鬼子不让我们休息。你的意思是说，小鬼子要有大的动作？
1: 上次长沙会战，鬼子在楚天飞部吃了亏，这一次想报复，一举吞并长沙，
2: 打我们楚师长。
0: 对，楚天飞是你的老长官，怎么说也算是我的老朋友。鬼子打长沙，经过我的防区。
1: 我老李怎么着也得捧捧楚天飞这个场子呀，
2: 团长，我请求马上回部队，我要参战。
0: 我也是。
1: 你们有更重要的任务。上次你们送来的文件，总部那边已经破译出来了，那是鬼子狼烟计划的一部分，狼牙。
0: 狼牙？
1: 对。
0: 据说这是鬼子在东北研制的一种新的秘密武器，杀伤力很大，杀伤范围也很广。
2: 资料可能不太全面。
1: 因为这两份文件是我们从一堆文件里边抽出来的一两张，
0: 总部首长对这个很重视。据东北传来消息，这批武器很快就会运到天津。我怀疑这批武器很可能在这次战役中鬼子会使用。
1: 那这批武器什么时候到？
0: 还不清楚。
1: 我们对狼牙一点都不了解。
0: 总部首长担心鬼子在这次战役中使用这批武器，
1: 如果那样的话。
0: 楚天飞部和我部都会遭到很大的损失，
2: 请团长放心，我们会想办法找到这批武器，将武器全部销毁，不会让它流出天津。
1: 我相信你们的能力，不过单单一个狼牙就如此周密，总部首长更担心的是鬼子的狼烟计划。
0: 只是震撼长死了以后，我们就再没有找到这份文件的相关线索。
1: 我们现在两眼一抹黑。
2: 鬼子
1: 狼烟计划准备了很久，现在发展到什么程度，我们一概不知道。
2: 那总部首长到底什么意思？
1: 我这次来，就是传达总部首长的命令，要不惜一切代价，摧毁鬼子的狼烟计划，要针对性的进行破坏，不能让鬼子得逞。
2: 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1: 有你们在，我就放心了。我要马上回去调动部队。
0: 有什么情况立刻通知我。啊，好。哎，老李啊，水都没喝一口，饭菜我都准备好了，还是吃一点吧。
1: 哎，路上我们随便凑合点就行了。
0: 你等一下，饭不吃了，给你带两瓶酒回去。啊，
1: 还是老战友啊，知道我好这口。你们多保重。

0: 奶奶的，二卡子啊！你看看，你不折旧十几个守卫吗？
1: 是啊，我都在这守了半个月了，一直以来就这么十来个人
0: 啊！这怎么回事？
1: 不知道。
0: 撤！
2: 哥，我觉得咱们还是再看看吧。我觉得这些鬼子可能只是临时过来看看的，说不定一会儿他们就走了。
1: 是啊，虎哥，我们好不容易来一趟，就这么回去太可惜了。这仓库可是一块肥肉啊！
2: 没错，二嘎子说的对，我们等这些鬼子走了，可以大干一票。

0: 小鬼子这是要干啥呀？咱还运来那么多鬼子呢？
1: 好像是来运东西的。
0: 他们这是又运啥来了？
1: 管他运啥呢，只要运来的还不都是咱们的吗？运得越多越好啊！

0: 德川将军，倪商军一路辛苦了，还顺利吗？
1: 承蒙沿线部队的保护，后五海安全。
0: 我看一下。

0: 好，能搬进仓库吗？
1: 把货物搬进仓库。嘿。
2: 这是啥东西啊？
3: 像是武器，好像是炸弹。
1: 这不正好吗？咱寨子现在正缺这个呢。
2: 是啊，我们正好可以来个一锅烩。
3: 乖乖，这仓库里的东西还真不少
1: 啊。是啊，这两天运来不少东西，有被子，还有吃的，这炸弹还头一回见。
3: 小鬼子是咱肚子里的蛔虫啊，咱我缺啥他送啥。
0: 弥生君，这个仓库环境隐秘，周围人烟稀少，地形也易守难攻，存放狼牙应该是很安全的。我已经命令这里所有的士兵并入你的部队，由你统一负责这里的守备工作。
4: 将军做事谨慎严密，民生佩服。等到会战开始，我会安排把这些武器运送到沿线各个部队。
0: 弥生君好不容易来一趟，今天不如跟我回天津，我来设宴好好休息一下。
4: 多谢将军的盛情，只是狼牙事关重大，弥生责任在身，不便离去。
0: 既然这样，我就不强求了，这里的守备工作就交给你了。
4: 请将军放心。
0: 不过还是不能大意，你派人去周围搜索一下，一旦发现可疑人物，立刻击毙，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
4: 明白。
0: 告辞了，弥生君。

0: 那个当官的走了，当官的都走了，咋不把这些兵带走啊？看这架势，这些兵是要留在这儿。
1: 奶奶的，看样子今天是动不了手了。
2: 啥？不动手了？
0: 虎哥，就这么回去太可惜了吧？
1: 可惜个屁！就咱们这点人，怎么跟这些鬼子磕呀？动手就是送死。
0: 东西就放在这儿，一时半会儿又跑不了。走，回去合计合计再说。兄弟们，撤！
2: 走。

0: 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以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

0: 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1: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2: 我今年78岁了，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3: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5: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双侧扶手借力起身，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
6: 最近我们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扫码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 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0: 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的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公益发放，特别是腿脚没劲、站立不稳、弯腰困难的，这款洗澡凳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

0: 一条路要跨越多少山河，才能抵达理想的彼岸？一支队伍要历经多少浴血，才能铸就不朽的荣光？一场远征要经过多少苦难，才能迎来胜利的辉煌？
1: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0: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12集大型系列纪录片《

0: 万水千山。
1: 给李明帆下到死命令，天黑之前要是拿不下阵地，我让他回家和老家去当伙夫。
2: 25号是渡河最后的期限，必须坚持到25号拂晓。
3: 你们都傻呀，都没看出来，要是谁把这事泄露出去，那就是王八蛋。
4: 对不起，勋哥，让你失望了。
5: 没事啊，等胜利了呀，给哥多生几个就行了。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快！啊！跟！啊！这是谁呀？

0: 良民证都掏出来，没有良民证的统统带走。
1: 是是是，
0: 把良民证都拿出来。
2: 爷，
0: 快点，
2: 快点，
0: 啊，良民证，拿出来，
3: 带走。
2: 爷，拿出来。
1: 走，
2: 快点，快点，
0: 好，
2: 快点，
3: 停下，
0: 快点，
2: 走。
4: 卢队长，你这是要做什么？
0: 不好意思，李帮主，我们查反日分子，打扰了。
4: 你觉得反日分子会来我这里赌钱吗？
0: 这可不好说啊。我这也是秉公办事，您多担待。都查完了吗？
1: 报告队长，都查完了，没证的都带走了。
0: 走，
2: 支队，
0: 走了。
2: 我跟上，
1: 快点啊，快点，跟上，跟上，
2: 快点。
5: 队长，
0: 什么事儿？
5: 队长。我们摸到一条大鱼，一条大鱼，可能是国民党的联络员。
0: 快去告诉林木队长。
5: 是。

0: 什么洋旅馆？
1: 虎哥，瑞祥。
0: 什么？
1: 嗯，
0: 你怎么知道？
1: 嘿，你先来一个。
0: 走。

0: 这位先生，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1: 我是楚师长派来天津找天狼星的教官廖武的联络人，在新月旅社有一个固定的联络点，按约定下午要去明香饭馆见面。
0: 很好，谢谢你的配合，我们会把你送到安全的地方，把这个人带下去吧。
2: 嗨。

0: 雷木队长，这下天狼星无处可藏了。
1: 不错，吴队长，你来安排吧。这一次要把天狼星一网打尽。
0: 雷木队长，您就放心吧。哦，那个情报员，咱们把他送到哪儿去？
1: 他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直接处理掉吧。
0: 我明白了。
2: 哎，您这边请。二位，这是客房。
3: 嗯。饿了？
4: 哦。
3: 买个烧鸡回来。
4: 啊。
3: 再买俩烧饼。
4: 哎，好。

0: 给你。青青啊，你可算回来了，你饿了吧？快吃点东西吧。
1: 我刚才回来的时候吃过了。
0: 哎，怎么样？
1: 彩霞，我刚才回来的时候看门口有卖糖葫芦的，我忘带钱了，你能不能帮我下去买两串？
0: 行。
1: 谢谢啊。
0: 吃点东西吧，来，先喝点水。
1: 谢谢。
0: 怎么样，找到他们了吗？
1: 我刚才去赌场门口的时候看到有日本人在里面抓人，我就回来了。
0: 连他们那儿也被查了？
1: 是啊，现在也不知道他们里面什么样。
0: 哎呀，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呢？
1: 没事，等晚上的时候我再去看一看。对了，他有没有问过你什么？
0: 你走了之后他什么都没有问过我。
1: 难道是我多虑了？可我还是觉得他很奇怪。刚才我回来时在楼道里遇到一个男的，那个男的一看就是练家子。
0: 这里是旅社，走南闯北的人很多，难免会人杂。
1: 还有我在路上碰到一个特务跟踪我。
0: 什么？那有没有发现我们？
1: 没有，后来我把他给甩了。
0: 照你这么说，我觉得这儿不安全。我们还是换个地方吧。
2: 咱们要换到什么地方去啊？
1: 彩霞，正好刚才我回来的时候看见旅社里杂人太多，挺招眼的，我们想换一个地方住。
2: 可是我们能去哪儿呢？
3: 在这儿盯好了，仔细点啊！
4: 去。哎，谁呀？这是？
5: 你眼瞎了？没看见大爷的手机啊？
4: 怎么跟人家说话呢？
5: 你小子敢？
4: 怎么着？

0: 大哥，有话好说，有话好说，是我撞了你，鸡我不要了，
1: 不要了，
0: 不要了，
1: 滚！看什么看？滚蛋！
2: 你慌什么呀？吓老子一跳！出来做事儿，要稳一点。
0: 哎，虎哥，咱的救兵呢？
2: 什么救兵？咱们出来是找合伙人做买卖。
0: 哦，
2: 我平时是怎么教你的？你说你这脑子！我的烧鸡呢？
0: 别提了，虎哥，鸡我都已经买了，结果在楼下碰见一个人，把我那鸡撞到地上，还给我踢了。
2: 什么人？他活腻歪了他。
0: 虎哥，我觉得这个人挺像日本人的特务，是不是来抓咱们的？
2: 放屁！日本人的特务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他娘的，他是神仙呢！你小子是不是给我偷吃了？
0: 没，虎哥，我能吗？我说的都是真的。刚才他那个王八盒子就在我脑袋上顶着呢。
2: 真的？
0: 啊！
2: 这不能待了。
3: 要不，我们都出去分头找一找邱学姐他们，我就先回到别墅去找邱学姐。
4: 你傻吧？别墅现在已经被发现了，你现在回去不就等于送死吗？而且学姐他们也不会在那儿。
3: 那也不一定。你想啊，这个时候邱学姐也许会冒险回去找我们呢，因为我们大家都走散了。再说我又不是你们的人，日本人也没有通缉我，只有我的脸最生了，他们不会发现我的。就算日本人看到我也不会怀疑我，我就是到周围看一看，如果有什么情况我会马上回来的。
5: 也行，
4: 那好吧，那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3: 你们等我啊。

0: 你到底退不退？哎，赶紧给我退了！
1: 真没这规矩啊！
0: 跟我说什么规矩？老子就是规矩！
1: 别让我生气啊！
0: 赶紧给我退了！
1: 你
0: 赶紧的！
2: 干嘛呢？
0: 吵吵什么呢？怎么了？怎么回事啊？
1: 不关你事啊！给我让开！
2: 你奶奶的！
0: 哎！呀！

0: 怎么办？
1: 慌什么？下来再跳。

不行，跑不动了，媳妇跑不动了，饿了。

0: 你这个笨蛋，往哪儿跑呢？啊，看到女人就不管我了是吧？
1: 光顾着跑了，没看路啊，大哥。
0: 哎呀，真窝囊，被俩娘们给救了，这要传出去，以后怎么混呢？看来这地方不能久待了，咱们得赶紧走。
1: 胡江呀，
0: 我说你能不能跟我有点默契啊？
1: 哦，找合伙人，去哪儿找去？
0: 赌场。
1: 赌场？胡哥，我饿。
0: 真他娘行！
1: 什么？
0: 猪。

0: 果子嘞，煎饼果子，煎饼果子要吗？
1: 给我来一个。
0: 好嘞，你稍等啊。
2: 队长，一直给你盯着呢，人都还在里头，没什么动静。
3: 给我盯严实了啊，眼睛放亮点。谁要是敢打草惊蛇，坏了林木队长的好事，小心我扒了他的皮。
2: 是。

0: 老板，打个电话。
1: 哎，打吧。
2: 喂，明霄饭馆。
0: 哎，麻烦找一下武先生。
2: 好的，您稍等。哪位是武先生啊？
3: 我是。
2: 哎，你的电话。
3: 好。
0: 喂，我说你听，
4: 有特务在那儿，行动取消，你想办法撤离，
0: 安全后再联系。
3: 好，好，好，我知道了。请问厕所在哪
2: 儿？哦，从这往后走，右拐就是。
3: 哦，我的包在那里，帮我看一下啊。
2: 啊，行，没事。

0: 不好了，他不见了！
1: 什么？厕所里没有人，我把后院都找遍了。奶奶的！
0: 哎，那是那位先生的包，
1: 少跟我废话！
0: 上当了！
1: 队长，不好了，人不见了！
0: 人不见了！你们两个饭桶干什么吃的？ 来，快过来！别在这儿装了，拿上家伙，把我一起来给我搜。
2: 是。
3: 老板。

0: 人呢？人呢？他奶奶！张如喜会不会是跑里边去了？走，进去看看。班长，这是个洋庙，恐怕是外国人带的地方。我们要不要等吴队长来了再说？
1: 你在这里守着，你快去通知吴队长去。
0: 行。

0: 你们俩是什么人？
1: 救救我们吧。
2: 林梦队长，多谢了。要不是您这最后一招，我们肯定让这小子给跑了。
3: 你还是太年轻了。
2: 哎，是是是。
4: 队长，队长，瑞祥旅社的人被我们堵在一间教堂里了。
2: 教堂？不是在瑞祥旅社吗？
4: 是对方先动的手。我们已经损失了两个兄弟。
2: 你们要是不报，对方能动手吗？蠢货！
3: 行了，吴队长，你的人天资如此，你也不用太生气了。走吧，我跟你们一起去。
2: 嗨，你们把他带走。
5: 是，
2: 你们跟我走。
5: 是。
0: 谢谢你啊，
1: 太谢谢您了。哦，我们应该怎么称呼您？
0: 叫我嬷嬷就好。我的名字叫玛丽莲。
1: 玛丽莲嬷嬷，您是外国人？
0: 不是，我是中国人，从小被神父收留，就给我起了这个名字。你们俩是做什么的？
1: 啊，我们是闯江湖的，遇上仇家，路过这里，实在没办法就闯进来了。真是太谢谢您了。

0: 我们一直在这守着，没人出来。
1: 你们看见他们进去了？
0: 是。哦，不对，
1: 到底是还是不是？
0: 我们发现地上有滩血。
1: 血？

0: 玛丽莲嬷嬷，不好了！外面来了一群人，把我们的教堂包围了。这是怎么回事？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1: 二位要干嘛？爷什么也不干，过来玩两把，不行啊？
2: 啊，请。

0: 你有何贵干？有两个正在缉拿的犯人，跑到你的教堂里来了。不知道您看见过这两个人没有？我们这里是教堂，是向神祷告的地方，没有您说的什么犯人。是吗？那么，当着您信奉的圣母玛利亚的面前，你跟我说实话。
1: 我说的就是实话。
2: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自己找了。
0: 这位长官，您知道德国和日本是盟友，我们是德国教会。您这样搜的话，恐怕不符合两国之间友好往来的宗旨吧？
3: 既然是盟国，就更应该互相帮助。

0: 而不是互相阻挠，不是吗？
1: 走，
2: 去。
3: 刘大哥，请喝茶。日本人到处在抓人，你还来我这儿，实在是太危险了。这样吧，我给你派两个人过去，有什么事儿你让他们跑跑腿，你就不用亲自来了。
4: 不行，是这样的，我们那个地方如果人去多了会有危险。啊，
3: 对，还是廖大哥想得周全。
4: 但是我还是要谢谢你的帮助。
3: 谢什么？你别忘了我也是天狼星的成员啊。哦对了，你以后别李帮主李帮主的叫了，让人听了多生分啊。
4: 好吧，那以后我就叫你红玲吧。
3: 这就对了，过段日子我给你们换一个好一点的房间。
4: 哎对了，红玲，这趟来我是有一个消息想让你去帮我打听打听。
3: 什么事儿？
5: 帮主。哦，啊，廖先生您来了。
4: 啊，
5: 帮主，这外边把他那厂子给砸了。
3: 什么？
5: 也不知道哪来的混小子，输点钱就说咱楚老仙儿把桌子给掀了。
3: 这点小事你们还来烦我，你们自己处理吧。
5: 这小子可了不得，带着家伙把咱们好几个弟兄都给打翻了，而且还口口声声说要见咱们老帮主。
3: 好吧，我过去看看去。廖大哥，你要和我一起去吗？
4: 外边人那么多，我去不会有问题吧？
3: 那好，你先去隔壁屋等我一会儿，我去就来。
4: 好，我等你。

0: 您这是？抬个娘们儿！去！去！把你们家老爷子李孝天给我找来！
1: 小子，你算哪根葱啊？我们家老爷子是你想见就见的吗？你口气太大了点吧！
2: 你口口声声说要见我们家老爷子，不知道你跟我们家李帮主是什么关系呢？
0: 算是故交吧。
2: 故交，既然是故交，却在我们这里大打出手，恐怕不妥吧。
3: 你谁呀？
2: 青龙帮李红玲。
0: 李红玲？嗯，没听说过。你听说过吗？
3: 嗯。
2: 别啰嗦，赶快把你家老爷子找回来，我有事找他。
0: 想见我们家老爷子，那得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小娘们脾气还挺烈呀、啊。

0: 停停停！石某从来不打女人，如果你要是再这样下去，我可要还手了。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你记好了，老子就是盘山忠义救国司令石虎。
2: 你是石虎？
0: 哦，你就是抢占盘山马家铺的石虎？什么叫抢？他马六算个什么东西？卖过求荣，老子已经毙了他，那是替天行道。老头，你记住。
3: 现在叫石家铺。
4: 我们青龙帮和十司令向来都是井水不犯河水，你来找我们家老爷子干什么？
0: 我说过了，见不到老爷子我是不会说的。
3: 石虎，我实话跟你说，我们家老帮主他已经驾鹤西去了。这位是我们青龙帮的新帮主，我们老爷子的大小姐李红玲。
0: 啊？
5: 你就是青龙帮帮主，
6: 队长。
5: 这位嬷嬷，请问这是什么？
7: 我们这里是教堂，也是医院，救死扶伤是我们的教职。

0: 这么说，你们这里有人受伤了？是谁？伤在哪里？怎么不说话了？你不说，我只好让这些人扒光你们的衣服，接受检查。说还是不说？
1: 你们是干什么的？
2: 神父，
1: 你们来这里做什么？
0: 您好，威廉神父，我是日军司令部的铃木纯一。
1: 铃木队长，你怎么跑到我这里来了？你们在这里想要干什么？
0: 啊，是这样。我们发现两名可疑的犯人跑到你们教堂来了，所以进来看一下。
1: 看一下？难道你不知道这里是德国教会，不受你们日本人的管辖吗？
0: 根据我们两国之间的约定，我们有责任保护贵国侨民的安全。
1: 那你们找到人了吗？
0: 没有。
1: 如果你们没有找到要抓的人，我现在请你们离开这里。
0: 好的，不打扰了，我们走了。

0: 队长，咱们就这么走了？
1: 这个威廉是德国人，不能硬来。让你的人把这里给我监视起来。
0: 嗨，你们几个去那边。
2: 是是，
0: 你们去那边，一定给我盯紧了。
2: 是是。
1: 别出声。
3: 十司令，这里已经没有什么外人了，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4: 李帮主果然有老帮主的风范，快人快语，那我就直说了。石某在盘山上发现日本人一个军火库，新来了一批武器，所以石某想邀请李帮主，咱们一起联手把这个，你明白我意思吧？一来咱们可以打打小鬼子他娘的气焰，二来也给咱兄弟们添点好家伙。
3: 你怎么就能肯定那就是你口中的好家伙呢？
4: 实不相瞒，之前我发现这个军火库的时候我就动了念头，可是日本人突然运来一车的炸弹，而且还派了好多人把守，兄弟人力不够，所以请李帮主咱们一起加盟。
3: 炸弹啊？
5: 是，整箱整箱的家伙，而且上面还画了死人头，一看绝对是日本人的好东西。
3: 死人头？
5: 对。
4: 什么死人头啊？那上面挂的是骷髅架子，我保证你都没见过，所以我敢肯定那绝对是好玩意儿。说实话，这件事儿单凭石某一个人动手确实有点难度，如果你我两家咱们联手，那胜算可大了，到时候事成咱们五五分账，怎么样？
3: 石司令，你这话说的，胜算有多大风险就有多大。我们青龙帮这么多兄弟一心一意地跟着我，有家有口的，如果我要是派人劫了这个仓库，万一传到了日本人的耳朵里，我们青龙帮在天津卫还怎么混呢？我总不能拿着我们青龙帮这么多弟兄的性命开玩笑吧。
4: 您是堂堂的一帮之主，您会怕日本人？要是老帮主在的话，看到您这样畏手畏脚，那岂不丢了你们青龙帮的威望？
3: 就算我爹健在，也不可能让我们青龙帮的兄弟冒这样的风险吧。石司令，你兵多将广，实力雄厚，区区一个小小的仓库还不至于找帮手吧？
4: 哎，

0: 大家好，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任杰老师你好。
1: 你好，大家好，我是任杰。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上千块的酸枣仁用热水能泡出多少营养呢？服用酸枣仁莫过于服用我们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100万瓶。
0: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中国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所在地之一，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
0: 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1: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位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销售总监王总。王总你好。
2: 哎，主持人好。
1: 又见面了。
2: 任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来，二位请坐，
0: 请坐。王总，我们啊刚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现在找您啊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为了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3: 70元一瓶可以了吧？
1: 王总，其实我完全理解你的坚持。但是我们香港大健康中药研究院也给了您不少支持吧？研究开发新的配方就是要惠及大众的，冲着我们研究院的面子，今天再降20不过分吧？这就得降到59块钱一瓶了。
0: 任老师，您说的太对了，而且今天我们是溯源活动啊，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这么大广告，我们也没收您一分钱吧？您要是去电视台做广告，那不得花广告费吗？再给我们降个20块钱的，就当是给我们交广告费了。
3: 行吧，二位给的这个理由呢，就这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到那39元，但是啊，这个必须得限量。

0: 突然呢，它会影响到我其他学校的价格体系的。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1: 10000瓶哪够啊？至少限量30000瓶。
2: 嗯，
0: 不行不行，就限量10000瓶。
1: 10000瓶也不是不可以，但是你看，咱们相识有6年多了，我也经常给你提供各种的药方啊、资源啊。你们厂里面有技术难题，是不是也要请我来帮忙？今天我也想问你，冲我的面子，这10000瓶的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能不能再降10块钱？
0: 哎呀，任老师，你都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了，我要是不降，你以后是不是就不来了？行，那就每瓶29元，但是咱得说好，只能限量10000瓶。
2: 哇，太好了，各位观众，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

0: 我们一定要把李必帆下到死命令。天黑之前，要是拿不下阵地，我让他回家和老家去当伙夫。
1: 25号是渡河最后的期限，必须坚持到25号拂晓。
0: 你们都傻呀？都没看出来，就是谁把这事泄露出去，那就是王八蛋。
2: 对不起，勋哥，让你失望了。
3: 没事啊，等胜利了呀，给哥多生几个就行了。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5: 痛痛痛！
6: 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
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彩霞，哎呀，怎么是你啊？终于找到你了，廖大哥。
2: 怎么了？青青和蓝敏呢？
1: 我们都被鬼子追散了，我现在也不知道他们在哪儿呢。
2: 走，回去说。
1: 春梅姐怎么就牺牲了呢？
2: 有战斗就有牺牲，为了把小鬼子赶出中国，我们已经付出了太多的代价。
1: 为了把这些恶狼赶出去，付出再多代价也是值得的。九学姐，我要加入天狼星，我要和你们一起杀鬼子，我要替春梅姐报仇。
2: 彩霞，你刚刚回来，还是先休息休息。这件事以后再说吧，啊。
1: 沈先生，我知道，我现在的能力还不能成为你们的一员，不过我也有一颗爱国的心，只要您肯教我，总有一天我会像你们一样，成为一名勇敢的战士。好，
2: 那这件事我们再考虑考虑，好吗？
1: 彩霞，这不是一件冲动的事情。你要知道，天狼星里每一位成员，随时都会有牺牲的危险。我不怕牺牲，我也不怕危险，只要能和你们一起杀鬼子，我什么都不怕。
2: 好了，彩霞，这件事情我们会再好好商量商量。你也累了，没有精神头，咱们杀鬼子是不是？
1: 那我就先听你们的。 我先去休息了。
2: 好，去吧。
1: 去吧，啊。
2: 好好休息啊。

0: 老沈，这个戴彩霞，我知道你要说什么。这个事，我也曾经想过。可是阿玉牺牲那天，他还打死个特务，帮我们逃跑。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是那样，
1: 我也觉得不是他。戏院杀真汉章的时候，他救过我和青红。要是没有他，我们可能都逃不出来。
0: 正好，我正要去找您呢。怎么样了？审问的那个情报员没有醒酒罩了。很好。您看这个，这个廖武的联络员就在亚华饭店附近的顺和理发店。
2: 理发店？我觉得盘山这一趟很有必要去。是啊，可以。 可问题是去了，怎么才能知道那仓库里放的是狼牙呢？首先，我可以假借青龙帮的名义和石虎合作，而且我觉得狼牙在盘山可能性很大。为什么这么说呢？盘山是从北面到天津的必经之路，德川怕狼牙进城会被发现，很可能会把武器放在郊外，而且这批武器是他们随时要运往前方战场的，放在那儿也方便他们运走。
0: 我觉得廖教官分析的很有道理，我们不妨去看看。
2: 这样，这件事我一个人去，青青和蓝敏下落不明，你留下来找他们。这样吧，还是让秋雪跟你一块儿去，你一个人去我不放心。好，就这么定了，你们马上准备一下。
3: 很好，这个老身居然是廖武的联络人，这次一定要给你们两个记一大功。我要把这个消息上报给军部，你们立刻开始抓捕，记住，一定要抓获的，这个人对我们很有用处。嗨。
4: 秋雪姐，你要出去吗？是啊，我跟廖教官有点事儿，出去一趟。去哪儿啊？盘山。那我也要跟你们一块儿去。
5: 这次去可能比较危险，带上女会很不方便。
4: 哎呀，秋雪姐，求求你了，你带上我吧，我真的不会给你添麻烦的。而且盘山那个地方我特别熟悉，来天津之前我在中介镇住过一段时间，你们带上我。 也好有个人照顾你们。这次呢就不带上你了，下次一定带上你。求求你了，带上我吧，我真的不会给你们添麻烦的，而且带上我还有人帮你们啊。求求你了，带我去吧。那我去跟沈大哥说说看。真的，谢谢秋雪姐。
6: 是。开门。哟，
7: 吴队长，您今天怎么有时间过来呀？您看，您是理发呢，还是刮脸呢？
6: 老身。
7: 哎，
6: 带走。
7: 哎，别，吴队长，您这是干什么呀？我就是个做生意的。
6: 做生意的，给我搜。
8: 是。

0: 长。
1: 铃木队长。
2: 申先生，你的收藏爱好还真是与众不同啊。跟我们回去坐坐吧。
1: 带走。
0: 是
3: 是。
0: 走
3: 走。

0: 沈大哥，我求求你了，你就让我去吧。中介镇那边我很熟的，也许我还能帮上他们呢。
1: 那好吧，就让彩霞跟你们一块去吧。啊，
0: 秋雪姐，沈大哥让我去了。
2: 瞧把你给乐的，真是个小孩子，刚才还眼泪汪汪的，现在就高兴了。
0: 那当然了，我是第一次参加行动，我当然开心了。
1: 行了，赶紧去准备一下吧。啊，
0: 嗯，
2: 走。
3: 那这儿就留你一个人了。
1: 我这儿没事儿，不过你们一定要多加小心啊。啊，
3: 放心吧，去了不管是不是狼牙，我第一时间通知你。

0: 站住！你们去哪儿？
1: 我们去天佑医院买点药。
0: 去吧。
2: 好像是那两个人，
0: 有点像。跟着他。
1: 后面有尾巴，那我们就找个地方一刀剁了他们。不行，这样会雷雷摸摸的。那就让他们这么跟着。走，先到医院再说吧。嗯。

0: 雪雪姐，咱们这次去盘山有什么任务吗？
1: 是有任务，这次路上可能会遇到危险，你不用担心，什么事情有我呢。
0: 嗯，好。
2: 他们俩是我教会的朋友啊，你们放心吧。
3: 谢谢嬷嬷。
2: 不用客气，你们俩小心点儿。
3: 嗯，好。
4: 嬷嬷，大恩不言谢，后会有期。
2: 好，
3: 走。
4: 好。

0: 怎么换人了？
1: 什么换人了？
0: 他们根本不是进去那两个。
1: 是你眼花了吧？
0: 放屁！老子看得清清楚楚的，想在我面前耍把戏是吧？调包？
1: 是您看错了，他们就是刚才的那两个。
0: 好，那就请你们三个跟我回去一趟吧。走，
2: 快，走走，快走。

0: 站住！证件。哎呀，这个是我的，这个是他们俩的。
1: 你们这是去哪儿？
0: 我们要去中介镇看亲戚。车上是什么人？一个是我老婆，一个是家里面的丫头。 辛苦，
1: 走吧。
0: 哎，好，谢谢。哎哎，谢谢啊，太君。

0: 怎么办？默默被抓了，默默是为了救我们才被抓的，我们得救他。你的伤，哎，没事儿。那好吧，走。
1: 冷姑娘，你怎么在这儿？你们，快走，走。

0: 长官，发现这个，
1: 由我接司令部。报告将军，刚才程娇少侠来电话，说发现了尤美子小姐留下的记号。
0: 程娇少侠，他们出城了。将军。是不是我们这两天稽查的太严了？天狼星的人想出城去躲一躲。
1: 希望如此。
2: 可以了。怎么样？通电的滋味不好受吧？如果你不想受皮肉之苦的话，不如把知道的事情都说出来吧。
1: 我什么都不知道。
2: 如果你什么都不知道，我们就不可能把你带到这里来。我劝你还是招了吧，你这样顽固下去，只会白白受苦。
1: 滚！

0: 来来来啊，
1: 来来来，
2: 多谢青龙帮的兄弟们相送啊！
3: 好，石某啊，您不信，来来来，
1: 干
3: 啊！
1: 嗯。
4: 哥，来，城里有啥好玩的没？你咋没给我带个啥呀？哎，
2: 我这不是去办事儿吗？
0: 来，
2: 哪有时间？下次吧啊！哎，你说你不好好在家待着，你跑到这里来接我干嘛呀？
4: 我不是担心你吗？
2: 我这么大人了，有什么好担心的？

0: 快吃。
1: 见笑见笑啊，来来来来来来来一个，来来来。
2: 有个茶馆，咱们下来休息一下再走。嗯，
3: 好好走。
0: 哎，曲学姐，你们先进去吧，我把这马拉到后面喂点吃的。
3: 好，那你快点过来。
0: 好啊，好，
2: 快点啊，
0: 来走了。
2: 老板，弄点吃的。
4: 哎，好嘞，请坐啊。
5: 好吧，当家的，既然你们的人来接你了，那我就不陪你们回去了。哎，
1: 兄弟辛苦了。
3: 嗯，回去跟你们当家的带个话，就说谢谢他。
5: 行，话我一定带到。嗯，那我们就此别过，告辞
1: 啊。去松松。哎，
6: 请。各位慢走啊。哎哎，
7: 好，
1: 走。
2: 他没有枪。

0: 兄弟们慢点啊。
1: 哎，好。
0: 哎，干什么呢？
2: 我没干什么呀。
0: 兄弟们，别让他跑了！站住，别跑！追，兄弟们，
3: 站住！
0: 站住！
2: 郑学姐，六大哥，快救救我！他们要杀我！
0: 兄弟们，上！住手！大哥，货楼底了。刚才我追出来，那个女的在看我们的货。
4: 彩霞，到底怎么回事？
2: 我刚才一不小心看着他们马车后面有一批枪。
5: 几位，这可不太合江湖规矩了。红花绿叶白莲藕，你们是哪一路的？
6: 对不起，我们哪一路都不是。
5: 哦，那你们是姓国还是姓贡？
6: 也不是。
5: 那你别告诉我你们是日本人。
6: 兄弟是这样的，我们仨啊都是过路的老百姓，我们家这丫头看了不该看的东西，实属不信，还请见谅，他也是无意之中冒犯了各位。
4: 哥，我看他们不是一般人，要不我先试探一下他们。
6: 见谅，见谅，见谅。
0: 大哥，这几个人功夫了得，咱们还是先撤吧，别耽误了运枪。
5: 哦，不是故意的是吧？行了，那我们就不追究了。
6: 好，谢谢谢谢谢谢，
5: 我们走。
0: 兄弟们，撤。
2: 哥，哥，哥，
0: 你看清楚了，看清楚了。
2: 哥，就这么算了。
5: 这几个人身手不凡，身份也不明确，一看就不是普通老百姓。咱们还没有出天津地界，都不要找事儿啊！啊，赶紧走。
2: 哥，怕什么呀？
0: 走，他们小姐回去再说。走了，走。兄弟们，跟上。
4: 你觉得他们是什么人？
6: 不知道，但看他们这样子，应该不是咱们的敌人。
4: 只要不是敌人就好。彩霞，
2: 嗯，
4: 你第一次出来跟我们执行任务，路上会遇到很多的危险。你一个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自己要小心，知道吗？
2: 嗯，知道了。
6: 别说了，快吃饭，吃完饭咱们还要赶路呢。
4: 嗯。
6: 小二，上菜。
7: 好嘞。

0: 中国有句俗话说得非常好，识时务者为俊杰。说实话，到目前为止，你的意志力我还是很佩服的。可事到如今，你再顽固下去，只有死路一条。现在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说吧。
1: 小鬼子，我全都知道，就是不告诉你。
0: 你说什么？混蛋！识物的家伙，
2: 报告。
0: 什么事？
2: 将军让您过去一趟。
0: 将军，
3: 林木君怎么样？
0: 死了。
3: 死了？
0: 这个人非常顽固，宁死不招，最后咬舌自尽了。
3: 算了，这些人死了就死了吧，不必太在意。对了，我找你有别的事情，你立刻出城一趟。
0: 出城？去哪里？
3: 我们的城郊哨下发现了由美子留下的记号，天狼星的人和由美子应该已经出城了。
0: 这些人都出城了，那城外一定是要出大乱子了。
3: 是啊，我在担心他们是不是去找狼牙了。
0: 什么？将军，狼牙藏在城外面？
3: 我把狼牙放在了盘山的一个隐秘仓库里，那个地方没有几个人知道，而且周围都是荒山，驻守的士兵也不多。这个地方虽然够隐秘，可是安全性相对薄弱一些。
0: 将军，会不会是你多虑了？狼牙藏得这么隐秘，连我都不知道它的具体位置在哪里，天狼星他们怎么会知道？我看天狼星这次出城一定是另有目的。
3: 不能大意，狼牙对我们大日本帝国的计划非常重要，不能有任何的危险，所以你要出城去看看，以防万一。
0: 嗨，将军，我马上就去。
3: 你立刻带队出城，沿途寻找由美子留下的记号，跟着天狼星。我不管他们出城到底是做什么，如果有机会消灭他们，就立刻消灭。
0: 嗨。
2: 你们这两个笨蛋啊，也难怪日本人瞧不上咱们。你看看你们两个办的这些事儿，有没有脑子啊？
4: 不是，队长，这进医院的人出来了，他不是一个人啊。
2: 那就去医院里面找。
4: 队长，那教堂还盯不盯啊？
2: 撤，都给我撤回来，人都跑了，盯个屁啊。
4: 不是。
2: 对了，林木要是问起来，咬死也别承认，就当这事儿没发生过。这伤是你们两个打架自己弄的，听到了没有？
4: 是是。
2: 行了行了，滚。一群饭桶。
5: 哎，你慢点。到这儿来干什么？
6: 找李红玲啊。
5: 李红玲在这儿？
6: 这是青龙帮开的赌场，就算他不在这儿，咱们也可以打听到他的消息。走吧。

0: 报告队长，发现这个东西。
1: 迅速前进到下一个路口，然后再继续搜索。
0: 嘿。

0: 我们现在要继续到下一个路口搜索。
1: 给司令部发电，收猎物，前往盘山方向。
2: 报告将军，这是林木队长刚刚发来的电文。
3: 通知林木队长，让他们继续搜索，然后增派一个中队到中间镇。

身的困惑。天狼星难道真的能未卜先知？自己藏匿狼牙的地点从未向任何人透露过。天狼星的此次蹒跚之行又意在何为呢？自信的德川对自己的判断产生了怀疑。

0: 哥，这青龙帮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呀，说白了不就是怕小鬼子吗？哥，你别发愁了，咱再想想别的办法。
1: 小姐，在想什么办法？
0: 这不在想呢吗？
1: 哎呀，我不是发愁啊，我是闹心。一块肥肉就在眼前，却吃不了，想想就憋气。
0: 哥，其实咱没必要非要抢这个仓库呀，咱可以想想别的招，天无绝人之路嘛。哎呀，我的傻妹子，咱们这石家铺打的可是忠义救国的旗号，在日本人眼里看咱们那就是眼中钉、肉中刺，迟早得上山把咱们全都剿了。要真到那个时候，咱们拿什么跟人家干？所以这仓库咱必须得抢。
1: 哥，要不咱联系联系共产党看看，他们也跟咱们一样缺粮少炮的。这条
0: 路我早想过了，别忘了，共产党早就想把我们收编了。我带着几十号弟兄从关外跑到这儿容易吗？能随便让他们给收编了？
1: 那怎么办呀？要不咱们去找国民党？
0: 哎，拉倒吧，国民党。
1: 更不靠谱，
2: 吃了他多少亏了。就是，国民党不能找。
0: 哎，
1: 哥，我最近听说天津有一个组织叫天狼星的，打的小鬼子鸡犬不宁，要不咱们找他们去？
2: 对对对，我也听说了，挺厉害的。
0: 他们在哪儿？在哪儿？天津城这么大，去哪儿找？
1: 总不能挨家挨户的去问吧，小姐。我这次从县城里面给你买了瓶擦脸油。
0: 谁稀罕？哥，别发愁了，咱再想想别的办法。想想。
3: 咱到盘山了，注意点啊！站住！站住！别走！站住！别走！干什么的？各位兄弟，我们是青龙帮的，来见你们石虎司令，麻烦你们帮我通报一声。
1: 春梅姐，好了，晴晴，别哭了，行了，你别哭了，哭有用吗？血债就得血偿，我们一定要让这些小鬼子都不得好死。
3: 沈大哥，我们和戴彩霞走散了。他已经和我们会合了，现在应该和秋雪已经到了盘山了。彩霞和秋雪姐在一起？是啊。你呀，
1: 帮忙！
3: 长长脑子啊！司令，寨门外有三个人，说是青龙帮来找你谈买卖的。
1: 青龙帮的人？
3: 嗯。
0: 老子低三下四请他，他不来，这李红玲搞的什么名堂？
1: 哥，李红玲该不会是后悔了？
0: 走，看。

0: 放下。
1: 你说什么？戴彩霞之前和你们在一起？
2: 是啊，她一直和我们在一起，后来她走了，她一走楼下就打起来了。
1: 那她走之前没说她要去哪儿吗？
2: 她说了，她说去别处再看看。
1: 这个戴彩霞有问题。
3: 怎么，你怀疑她是内奸？
1: 我觉得这件事很蹊跷，而且她的行为太不正常了。
2: 我也觉得，我一直就觉得这个戴彩霞就是有问题。
4: 你是一直就看她不顺眼，你要是觉得她有问题，那你拿出证据来啊。
2: 我的直觉告诉我她就是有问题。
4: 那你直觉……
1: 好了好了，别吵了。她现在和亮武还有秋雪已经上了盘山了，我担心他们有危险，咱们得过去一趟。
3: 嗯，我和你一起去。
1: 算了，你还是留下来等我们消息，这样我和青青蓝敏去就可以了。不过你的车得借我们用一下。
3: 好吧，
1: 我们赶紧走。
3: 我们走。
5: 你看，是你们呢。原来你就是石虎啊！来人呐，我绑了。
6: 哎，不是，等会儿，等会儿。
5: 石司令，其实我是受青龙帮李帮主所托，来和你谈抢仓库的事儿。
6: 你们是青龙帮的人？
5: 对，
6: 那在茶馆的时候怎么不说呀？
5: 哎呀，咱们是误会了，这件事儿事关重大，没见到你，我怎么能说呢？
6: 有什么凭证？
5: 等会儿啊。我这儿有一封李帮主的亲笔信。
6: 字很漂亮嘛。
2: 信谁不会写呀？我们怎么知道这是不是李红玲写的？
6: 啊，
5: 不知道没关系，还有别的。这个总该认识了吧？
6: 什么玩意儿？拿一破玩意儿来糊弄？
5: 不是，这
7: 李哥，这是青龙帮的意思呗？
6: 啊，
7: 整个青龙帮没有几块，
6: 就这个。那行吧，跟我进来吧。
7: 里边请。

0: 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

0: 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1: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冈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五折。
1: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1: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没错。
1: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啊，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1: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俺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

0: 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2: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1: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2: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3: 后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1: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3: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1: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3: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您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5: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啊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

0: 自由，非常方便。
1: 我们东北这旮瘩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3: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2: 是
3: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2: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4: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3: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4: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5: 这车啊，是给我爸

0: 来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1: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2: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3: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4: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5: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6: 奥富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吗？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7: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给李碧帆下到死命令，天黑之前要是拿不下阵地，我让他回家和老家去当伙夫。
9: 25号是渡河最后的期限，必须坚持到25号拂晓。
10: 你们都傻呀，都没看出来，要是谁把这事泄露出去，那就是王八蛋。
11: 对不起熊哥，让你失望了。
12: 没事啊，等胜利了呀，给哥多生几个就行了。
13: 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4: 喂，肠胃宁，
1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哥，我总觉得这三个人的身份很可疑。
1: 嗯嗯，哎，二嘎子啊，你说那个女人身手什么来路？
2: 我也看不大出来。哎，不过她那个功夫有点像那个日本那个武士。
1: 什么什么？怎么又搞出个日本人武士啊？你有没有点准谱？
2: 哎呀，虎哥，这功夫的事都很难说。你们看那姑娘，看着像个丫鬟，其实她是那三个里边武功最好的一个。
1: 你是不是被那个小丫头骗子给镇住了？
2: 虎哥，不骗你，她的功夫真的特别好。
0: 二嘎子，你别说了。哥，要是青龙帮真的派这三个人来，那在茶馆的时候送你们回来的人早就认出他们了呀。
1: 哎，对呀。
2: 哎，青龙帮遍及大江南北，好几万兄弟，他们不认识不也挺正常的吗？
1: 有那么夸张吗？几万兄弟？
2: 好像没有。
1: 奶奶的，说理解的人是你，说怀疑他们的也是你，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0: 哥，我现在开始怀疑他们三个会不会是日本人的奸细。
1: 哎，还真有可能。
0: 那他们现在要我们带他们去仓库，我们该怎么办？
1: 这要真是青龙帮的人，带他们看看也就看看，这万一要是日本人，那可就麻烦大了。
2: 啊，那我们把他解决了吧。啊，
1: 哎，好主意啊，把他们解决了，结果他们是青龙帮的人，那我又得罪了青龙帮，是吧？
2: 你能不能有点脑子？
0: 哥，我有一个主意。
1: 什么主意？

0: 三位，我们商量过了，我可以带你们去看看。那太好了，我们什么时候走？现在就可以，不过你们三个人只能去一个，你跟我去吧。啊，
1: 十司令，您这是什么意思？
0: 此去有危险，去多了人也不方便。况且我们只是去看看货，又不是动手。去多了，万一被日本人发现了，恐怕不太好。
2: 二嫂子，带两位姑娘到后边休息。哎，
3: 十司令，这有点不妥吧？
0: 有什么不妥呀？
3: 我们只有一个人跟着您去，万一路上有什么闪失，您让我们回去怎么跟帮主交代呢？
0: 哎，我说你们这些女人怎么这么事儿多呀？
2: 那行吧，你跟我们一块儿去，不过你得留下。
0: 廖大哥，我也去。
2: 小强，等我们回来吧。
0: 走吧，兄弟们。
2: 走。这位小姐，这边请。这位小姐，你就在这儿歇着吧。
3: 谢谢这位大哥。
2: 不谢。

0: 面。蓝冕，蓝冕，你怎么样？蓝冕，挺住！
1: 我挺得住。
0: 沈大哥，
2: 不能再往前走了，前面就是中介镇，他身上有伤，进去会被发现的。
0: 那沈大哥，我去镇上买点药回来。
2: 快去快回，注意安全。
0: 好，啊、挺住，蓝冕。
2: 坚持一下，蓝冕，你一定要挺住，挺住啊！
3: 哎，馒头了，刚出。
0: 哎，老板，拿几个馒头。哦。哎，我打听一下，这附近哪有药铺啊？啊？
3: 哦，前面那条街上有。
0: 啊、哦，谢谢。默默，真的是你？
1: 你？你怎么在这里？
0: 默默，先别吃了，走，跟我走。
1: 去哪儿啊？
0: 救人去。
1: 救人？救什么人？
0: 就是上回跟我一起中弹那个姑娘，她又受伤了。走吧，走。
1: 不行，我不能去。
0: 为什么呀？默默，求求你，你一定要救救她，好人做到底嘛。你要是不救的话，就没有人能救了。
1: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我现在没有药，怎么救人呢？
0: 药好办，我刚问了。走，走吧。
4: 哎，你干什么去？
5: 我想上个厕所。
4: 厕所在那边。
5: 那你带我去吧。
4: 好，我带你去。
5: 好。
4: 到了，进去吧。

0: 是抓药啊，还是看病啊？
1: 嬷嬷，你看看，你要什么药？啊，这都是中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只懂西药。老板，有西药吗？哎，
2: 姑娘说笑了，我们这儿中药铺哪来的西药啊？要西药的话，您到城里去买去。
1: 嬷嬷，这可怎么办呢？老板，你这有止血疗伤的药吗？
3: 哦，有止血的药，还有这个镇痛疗伤的药呢，我给你抓去啊！
1: 好，快点！
4: 十司令，还有多远呢？走吧，快到了。
5: 这个地图是什么时候的？出来的时候从军部拿的，应该是上个月最新绘制配发的。
4: 可这上面根本就没有一个叫石家铺的地方。
6: 队长，会不会不在盘山地界？
5: 不，这个石家铺一定就在盘山。
7: 停令，有，
5: 带一小队人马去四处搜索一下。
7: 嗨，
6: 走，跟我去搜索。
4: 通知下面的人原地休息。
7: 嗨。
8: 哎，干嘛呢？
9: 那个女人在上厕所，我看着呢。
8: 进去多久了？
9: 有一会儿了吧。女人就是麻烦。
8: 坏了！
9: 我一直在这看着，人怎么不见了？
8: 娘的，你说这么多有个屁用啊！赶紧带人跟我追去！
9: 好，快点！

0: 兰敏，挺住啊！
1: 晴晴。
0: 啊，
1: 晴晴。
0: 怎么了？
1: 这个人是谁啊？
0: 啊，沈大哥，我跟你说，他就是上回救我们的人，叫玛丽莲嬷嬷。
1: 你怎么会遇到他呢？
0: 嗨，这不是上回因为救我们，被杨和尚给赶出来了，在天津也没有亲戚，正好要。

0: 去北平避难，正巧在中介镇被我遇着了。
1: 啊，嬷嬷，他怎么样？
2: 血已经止住了，可是子弹还在身体里，要尽快找个医院，赶紧把子弹取出来，要不然生命会有危险。
0: 没事的，嬷嬷，沈大哥，我挺得住，我们快去找廖教官他们吧。
1: 不行，子弹不取出来，你会有生命危险的。
0: 可是沈大哥，上哪找医院去啊？
1: 别说那么多了，直接去中介镇。
0: 好，
1: 快
0: 走。
3: 来，
0: 停住。
1: 来，
0: 走。

0: 鸟人出去了吗？
1: 没有，嘎子哥，我们去哪追？
0: 你们得不知道仓库在哪儿，我估计他应该在这附近转悠。我们分开找，你们几个那边。
2: 是
0: 你们俩跟我走。
1: 好。

0: 干嘛？就是这个仓库，回去告诉你帮主，我石虎到底有没有骗他？里面都有什么？你都知道吗？有棉被，有吃的，有枪。前两天日本人运来一车炸弹，得想办法到里边去看看。进去看看，你们俩不要命了？日本人防守这么严密，怎么进去？
1: 如果我们不进去亲眼看一看，我们很难说服帮主跟你合作。
2: 我们帮主吩咐过了，眼见为实。
3: 我说你们这什么帮主啊，让你们过来送死啊？行了，地方我也带到了，什么情况你也看清楚了，赶紧回去通知你们家帮主，带人过来劫仓库。
4: 这么说，田狼星已经不在石家铺了？是的。 他们已经被石虎带着去了仓库，
2: 走了多久了？
4: 已经走了几个小时了。师兄，怎么办？知道仓库的位置？不知道啊，不然我也不会跑到这里来。
2: 怎么，师兄你也不知道吗？将军没有告诉我仓库的位置。马上给司令部发电，确认仓库位置。嘿。
0: 你有什么想法？等天黑了，找个机会进去。嗯，你们俩还真要进去啊？嗯。
4: 石司令，我们既然都已经来了，如果不进去看一看，我们怎么知道里面装的是不是你说的那些东西？
0: 好，两位胆识过人，在下佩服。只是这仓库啊，看守这么严密，你们怎么进去啊？
4: 我们也正在想办法，石司令有什么好主意？
0: 我们要是有办法的话，还需要请你们兴隆帮的人来帮忙吗？行了，你们俩别在这磨叽了。要实在没什么高招，咱们赶紧撤，别在这耽误事儿。
5: 将军，雷木队长又发来电报。

0: 我们已经在盘山三号仓库，名声呢？
1: 嗨，将军阁下，
0: 你那里一切正常吗？
1: 将军阁下，一切都很正常。
0: 有没有什么可疑人员？没有，一切正常。
1: 有一股小股武装可能向你们那边靠近，
0: 你要加强警戒，绝对不允许出任何差错。回电铃木队长，让他们包围石家铺，但是先不要采取任何行动。
2: 嗨。

0: 长官，孙令部来电，让我们加强警戒。你带一队人去周围搜索一下。
1: 嗨，
0: 发现有任何情况立即汇报。
1: 嗨，一小队集合。

0: 有一队鬼子的巡逻小队。
1: 你是想活捉这对小鬼子，然后问问他们里面的情况？
0: 我跟你说，咱们俩是心有灵犀吧？石司令，有件事儿跟你商量商量。
2: 什么事儿？
3: 队长，
1: 师兄，仓库在什么地点？
2: 将军电报里说，让我包围石家铺，暂时还不能行动，等待将军的指令。
1: 难道司令不知道，天狼星一旦发现仓库，狼牙就会有危险吗？
2: 这是上级的命令，我必须要服从。我想将军恐怕是担心，万一我们去仓库的话，会引起天狼星的怀疑，反而暴露仓库的位置。我听将军说，在盘山一带，我们有很多仓库，希望天狼星去的不是藏狼牙的那个吧。
1: 师兄，我们不能再有这种侥幸的心理了。要不这样，你在这里等着，我去找他们。
2: 不行，你又不知道仓库的位置，怎么找？
1: 刚刚我看过这地图，在石家铺的后面有一条山路，他们肯定是冲着这个方向去的，我就顺着这条山路去找他们。石家铺那边你先不要动手，他们早晚会回来的，等天狼星他们回到这儿，刚好我们给他一锅端了。
2: 好主意，那我就等待你的好消息了。
1: 这个地图借我用一下，还有指南针我都带走。
2: 这个你带上吧。
1: 这个就不用了。
2: 拿着，万一用得上呢？我送你。
1: 好。
4: 哥，我觉得这小子说的话也挺对的，要不我们找一个人问问，看看仓库里装的是什么，万一仓库里边啥都没有，那我们岂不是白忙活了吗？
5: 那二嘎子不都说了仓库里都有啥了吗？何况咱俩也亲眼看见小鬼子把炸弹放到仓库里了。
4: 那万一仓库里只有炸弹怎么办？
0: 我觉得你妹妹说的没错，如果里面只有炸弹，那我们劫了这个仓库也没什么油水，对不对？
5: 那我问你，咱们要干掉了这对小鬼子，万一里面的人发现了怎么办？哎，
0: 司令啊，我们帮主说过了，只要仓库里边的东西是真的，马上就派人过来，到时候就算他们防守森严，一样给他解了。
6: 如果石司令觉得对付这对小鬼子危险的话，我们现在就可以回去。只不过，如果帮主问起来的话，我们可就只好实话实说了。
5: 你们不用拿话来激我，你们青龙帮敢干的事儿，我们忠义救国军的兄弟一样敢干。不就是陪鬼子玩玩吗？你们不怕，我石虎更不怕。
0: 好，走，走。跟着我。

0: 妹子，天狼星极其的狡猾，你潜伏在他们当中，一定要格外的小心。
1: 好的，师兄，我明白。
0: 我果然没有看错，这伙人原来真的是日本人的奸细。
1: 我一直在你的外围，有什么情况随时找我。那我就先回去了。
0: 辛苦你了。

0: 这样，我去找虎哥，告诉他鬼子来了。你们俩跟上那女的，想办法在前面给我弄死。兵器箱记住啊，去。
1: 好。
0: 仓库里有什么东西，我真的不知道。说不说？我真的不知道，我真的是刚从司令部调回来的，饶了我吧。说。
2: 仓库里都有什么？我什么都不知道。
3: 我说我弄死，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这帮鬼子也许真的什么都不知道。看来我们今天运气不佳，遇到的居然都是外来的。如果都是外来的，那就说明里边的人不认识他们。我倒是觉得这反而给我们创造了一个机会。
1: 你的意思是，把他们的衣服脱下来，然后咱们混进去。
3: 目前看来，只能这样了。

0: 咱们就住这儿吧。好，走吧。慢点。哥，只有这两身能用，其他都染上血了。够了。我和你一起进去。那可不行，你再怎么伪装，看起来是个女的，鬼子又不傻，在这好好待着，我进去摸摸情况，放心吧。
1: 小子，看来你是要给我们唱一出《千里走单骑》啊！
0: 哎呦呦呦，是司令，你可说笑了。俗话说得好，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为了咱们以后的行动能够顺利进行，这趟还是得去一下。你还别说，我发现我越来越佩服你了。青龙帮有你这号人物，那真是青龙帮之幸啊！你要不嫌弃的话，我石某今天陪你走一遭，咱们一起进去。
1: 看看这仓库里面到底藏的他娘的什么宝贝。好啊，哥，你可不能去。你要是去了，万一有什么三长两短的，咱们铺子可怎么办呀？没事，这小子都不怕死，咱能怕死吗？走吧，放心啊，
2: 廖教官。
3: 没什么大事儿了，行了，别看这个，赶紧扔了吧。哎，别扔，不要留着。你留它干嘛呀？这些血债，总有一天我要还给小鬼子们。哎，别动，休息，别动。冷姑娘，快躺下。子弹刚取出来，伤口太深，如果动的话，伤口会裂开的。子弹已经取出来。
2: 现在没事了，我们还有任务呢，申大哥，不能被我耽误了呀！蓝冰，哎，你别动，就这么躺着。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好好休息，找秋雪的事儿，由我跟青青就行了。啊，嬷嬷，请您过来一下好吗？哎，青青，我躺着休息，别动，听话啊！来，啊，慢点，躺好。
3: 嬷嬷，既然呢，我们萍水相逢，但是你之前帮助过他们的事，他们一定跟我说了。实在是不好意思啊，本来呢应该好好的感谢你，但是事出紧急，所以还得请你帮着照看一下啊。哎，你不用客气，我知道你们是什么人，你有急事要办的话就先去办吧。蓝姑娘，我来照顾，你们就放心吧。哎呀，太感谢了。
1: 我们很快就会回来，啊，青青，我们走吧。
4: 好，
1: 你们放心去吧。啊，好，嗯，我们走了。嗯，走。一会儿进去啊，要是碰见日本人，别管他说什么，你就说嗨就行了。嗨，为什么呀？你别多嘴，看我怎么对付他们就行了。
4: 就你啊，你能行吗你？你
1: 瞧好吧，走。
4: 哎，就嗨就行了。
5: 哎，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6: 转了一大圈，没事。这出去一小队，怎么就回来你们两个？
5: 嗨，
7: 打到一只兔子，他们还在找呢，什么都没发现，我就先回来了。
6: 哦，
5: 哎，
6: 哟西，我们晚上可以有美味享用了。
5: 哎。
6: 那我先进去了啊！
5: 好，进去吧。嗨，
6: 别什么时候都嗨，我怎么知道什么时候嗨呀？
5: 那就别嗨。
6: 哎，站住！二位等等。
5: 哎，啊，
6: 我刚好换班，如果二位不介意的话，我们可以一起进去。

0: 陈小姐，说实话，以前早就听说你们青龙帮里面个个都是英雄，我还不相信。可如今看了你和姓廖的那个小子以后，我不得不说，你们青龙帮里果然是卧虎藏龙啊。
1: 多谢石小姐夸奖。
0: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跟姓廖的那小子应该不单纯只是同帮兄弟那么简单吧。
1: 石小姐取笑了，我跟他确实只是同帮兄弟而已。
0: 你骗不了我，刚才你的眼神就已经出卖你了。你们俩如果不是夫妻的话，至少也应该是一对情侣吧。
2: 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你是什么地方的人？
3: 京都。我京都人。我叫五野三郎。
2: 你是京都人
3: 啊？京都人，京都人。
2: 哎呀，太好了，我也是京都人。
3: 哦，你也是京都人
2: 啊？是的，
3: 太好了，京都人。
2: 我叫大岛，京都馆长。嗨，能在这里碰见老乡，真是太开心了
3: 啊！是是是，
2: 五野君，我那里有一瓶美酒，要不我们去品尝品尝？
3: 我们还要去交接任务，不可以去。
2: 你是担心你们队长
3: 啊？
2: 要不我和你一起去跟他说一声？
3: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那我就去和你喝两杯。
2: 哦。

0: 你去交接任务，我碰到我的老乡了，要跟他去喝两杯。啊，
1: 嗨，
0: 嗨，
1: 行行，我也去。这个人是。

0: 啊，去，走走，啊，请请。
1: 大小姐，
2: 二嘎子，你怎么来了？
1: 我在家里不放心，所以过来看看你们。虎哥呢？
2: 进仓库了。
1: 哦，去仓库了。
2: 啊。
1: 小姐，你过来，我有事跟你商量。
2: 怎么了？二嘎子，你确定就是他吗？
1: 我敢用脑袋担保，就是他。要不我们趁他男人不在，把他给收拾了吧？
2: 不行，现在我哥和他们的人在一起，要是我们动手的话，我哥会有危险的。
1: 那怎么办？
2: 盯紧他，如果仓库那边有什么动静的话，一定不能让他跑了。嗯。
3: 喂，你是来清点货物的？
4: 嗨。
3: 好，进去吧。
4: 嗨。
5: 这是我的老乡吴野君，能在这里碰见吴野，我很开心呐。啊，来来来，喝酒喝酒，
6: 来来来啊，来，
4: 喝酒喝酒
6: 喝酒。
7: 哎，干什么呢？
4: 哎，谁让你进来的？
7: 哎，这个地方不允许任何人进，不知道吗？出去。
4: 混蛋，我讲话你听不懂吗？嗨，巴格亚罗，
8: 娘的，这句老子听懂了。
3: 来人，
9: 大佐阁下，
3: 出去搜索的巡逻队回来了吗？
9: 好像回来两个。
3: 其他人呢？
9: 还没有回来。
3: 回来的那两个人去哪儿了？
9: 一个被大岛君拉去喝酒了，另一个不知道。
3: 不知道？去把那两个人给我找过来，让他们过来见我。嗨。

0: 哎呀，
1: 来来来，坐坐坐，
2: 来来来来
1: 坐坐，
0: 不坐坐，你是刚刚回来的巡逻队员吗？
2: 是我是我，
0: 弥胜长官让你去见他。
2: 我？
3: 哦，午夜君，你要快去快回，我们还要痛痛快快的喝酒啊！
2: 啊，好，等我等我等我。嗯，
1: 好的，
0: 快点。
3: 来来来，我们继续喝，继续喝，
1: 来来来。

0: 那小鬼子发现我了，
1: 你怎么那么小心？
0: 走走走，
1: 快走！

0: 出事了！怎么回事？报告，有人闯入仓库门口，有士兵被打伤。
1: 什么？
2: 石小姐，仓库出事了，我们得赶快过去。
0: 别动，老实点。
2: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0: 你们的底细我们已经查清楚。
2: 你这个日本人的奸细，亏我和我哥那么信任你。
0: 奸细，
2: 石小姐，你说什么呢？
0: 你别装了，
2: 我没有功夫跟你废话。二嘎子，带人跟我去救我哥，你们两个留下看住他。
3: 是是。
0: 一
2: 旦里面发生什么事情的话，把这个女人给我毙了。
3: 是是。
0: 走，
3: 兄弟们，走。
2: 石小姐，
0: 不用。

0: 怎么回事？有人假扮我们的人潜入仓库。看清楚了，看清楚了，千真万确。所有人集合，一级戒备，关闭大门，封锁仓库，清点物资。给司令员发报，仓库受袭，请求支援。
1: 嗨，
0: 各单位清点人数，有任何异常立刻报告。命令第一、第二小队即刻出发，搜查仓库周围，一定要把潜入仓库的敌人全部消灭。
1: 嗨。

把枪放下，放下。两位兄弟得罪了。

0: 小姐，小姐，别再往前走了，再往前鬼子该发现我们了。
1: 那怎么办？
0: 要不先这样，咱们先就近找个地方躲躲，等等虎哥再说。
1: 里面这么乱，肯定是出事了。我们在这躲着，万一五哥出不来怎么办？
0: 小姐，不是我二嘎子贪生怕死，就咱这点兵力，回头跟鬼子一拼，虎哥没救出来，兄弟们都把命撂这了。

0: 哎，等会儿，累死我了，这炮弹太沉了。跑了这么久，鬼子应该追不上咱们了。是什么呀？
1: 炮弹，从仓库弄的。
0: 仓库。
1: 这炮弹恐怕用不了，仓库里有多少箱？得有几十箱吧。几十箱？灌雾弹没炮，要着也没用，扔了吧。哎，别，都拿回来了，先留着吧。廖小慧，是我。秋雪，你怎么在这儿？仓库一出事儿。
2: 史司令的人怕你们有危险，去仓库救你们了。
0: 啥？我妹子去仓库了。

0: 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两个鸡蛋，灶眼就那么两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1: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两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逆胆，黑桃精不沾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沾，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送上地址，直接给您寄到家。
2: 先说做饭办，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不锈钢锅沿烫的一缩手，汤差点泼身上。
0: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5-6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1: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6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澡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3: 我们是做了10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 Cook Dairy 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前100名免费送到您手上。这口锅免费送给50岁以上老朋友，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1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4: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就是专门免费送给咱们50岁以上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1分钱，不搞任何套路。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
1: 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2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4: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他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0: 我今年68，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1: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陶金不粘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

0: 店，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两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
1: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0: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2: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3: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两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不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0: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精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4: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6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最后这2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1: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沾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沾，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0: 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2: 这是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次活动就限50岁以上老朋友，错过这一回再等一年都不会有。
5: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0: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黑桃精不粘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
2: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0: 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2: 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2个鸡蛋。

0: 灶眼就那么两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1: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两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精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送上地址直接给您寄到家。
2: 先说做饭办，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不锈钢锅沿烫的一缩手，汤差点泼身上。
0: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5-6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1: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6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澡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0: 我们是做了10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 Cook Dairy 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前100名免费送到您手上。这口锅免费送给50岁以上老朋友，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1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3: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就是专门免费送给咱们50岁以上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1分钱，不搞任何套路。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
1: 早上7点半，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2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3: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他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4: 我今年68，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1: 您可能想问白送

0: 的锅能好吗？黑陶金不粘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
1: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0: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2: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3: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两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不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0: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陶金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4: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6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最后这2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1: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粘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粘，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0: 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2: 这是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次活动就限50岁以上老朋友，错过这一回再等一年都不会有。
5: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0: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点半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2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黑陶金不粘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
2: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0: 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2: 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
6: 给李碧帆下到死命令，天黑之前要是拿不下阵地，

0: 我让他回家和老家去当伙夫。
1: 25号是渡河最后的期限，必须坚持到25号拂晓。
2: 你们都傻呀，都没看出来，就是谁把这事泄露出去，那就是王八蛋。
3: 对不起，熊哥，让你失望了。
4: 没事啊，等胜利了呀，给哥多生几个就行了。
5: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仓库一出事儿，石小姐他们怕你们有危险，去仓库救你们了。
1: 啥？我妹子去仓库了？
0: 啊！
2: 哎，
3: 秋姐，赶紧回去告诉老沈，狼牙找到了。
0: 什么？
3: 我们已经打草惊蛇了，鬼子一定会想办法转移狼牙。我过去跟师傅偷住鬼子，你赶紧回去。
0: 好，你自己小心点。
3: 好，快去。

0: 沈大哥，怎么突然有这么多鬼子啊？
1: 这伙鬼子好像在搜捕什么人。看来你的猜测是对的。我怀疑这伙鬼子的目标就是石家铺。不行，我们得想办法通知秋雪他们。
2: 怎么通知啊？这山里到处都是鬼子呀，我们进不了山呀。
1: 如果真的过不去，我们要想想办法让小鬼子们闹点动静出来。
2: 石家铺和秋雪他们就会有所警觉了。可是就咱们俩，他们人那么多，咱们没办法呀。
1: 看见那辆车了吗？我把周围的鬼子引开，你想办法把车点着了。只要车一爆炸，动静还会小吗？这样的话，即使石家铺的人听不到，也可以阻止鬼子前进。
2: 好，保证完成任务。
1: 这样，任务完成之后。
3: 直接回中间镇，我们再客栈会合。好，
2: 小心，
3: 你也小心啊，将军。
4: 慌什么？
3: 紧急电报。
5: 马上给林木队长发报，告诉他三号仓库的坐标，让他去和弥生大佐会合，保护狼牙。
6: 嗨！
5: 狼牙武器出事的消息让德川始料未及，德川的第一反应就是将天狼星和这次。

次消息的泄露联系在一起。但是德川怎么也想不明白，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让天狼星竟在如此保密的情况下居然立刻找到了狼牙藏匿的位置。

0: 怎么回事？哪里开枪？报告，外面有人偷袭。
1: 偷袭？看清楚什么人了吗？
0: 没有，已经派人去追了。
1: 报告队长，司令部来电。
0: 你，
1: 狼牙仓库遭袭，你部立即前往三号仓库，配合民生保护狼牙。仓库坐标东经117度，北纬40度。
2: 追踪的人马上回来，通知所有部队立刻转移。
3: 嗨。

0: 小姐，小姐，小姐，
1: 别碰我，有话说话。
0: 鬼子又开始肃杀了，
1: 我看见了。
0: 那咱们怎么办啊？
1: 该死的，撤！
0: 撤，兄弟们！

0: 金币。哥，
1: 妹子。
0: 哥，
2: 虎哥，
1: 妹子。
0: 哥，你怎么出来的？你没事吧？
1: 没事，我石虎是谁啊？不就小鬼子一仓库吗？还能困得住我？
3: 石兄弟，别说了，回去再说。快走，弟兄们，
1: 走，
3: 走。
1: 谁开的枪啊？
3: 快撤，隐蔽，快隐蔽，
4: 隐蔽，快隐蔽！
1: 兄弟们注意啊，小鬼子来了！

0: 跟小鬼子拼了！拼什么拼啊？他们围上来，咱们就跑不了了！快撤吧！
1: 往哪撤呀？小鬼子知道咱们的位置，跟在咱们屁股后边，咱们一个个都跑不了了。
0: 虎哥，赶紧带小姐先撤，我在后面断后。
1: 不行，向佐一块走。
0: 虎哥，来不及了，快撤！
1: 老子不会丢下这个文物馆。
0: 小心！
2: 二嘎子，二嘎子，二嘎子！
0: 妹子，你带进去，我们先走，我来断后。
2: 哥，你疯了！
0: 别人断后，全都得死！走啊！
2: 我不走，我不走！
0: 给我个手榴弹！
1: 你要干什么？
0: 兄弟们，跟着我做。
2: 鬼子冲上来了，快撤！师傅，快走，快！
1: 兄弟们，撤！
2: 撤！

0: 报告，林木君来了。
1: 啊，医生大佐。
2: 林木君，我刚接到司令部的通知，正焦急等着你快来呢。
1: 我刚刚在附近执行任务，一接到命令就马上赶过来了。不过我刚才在外面看到有很多伤亡的士兵，好像这里刚刚经历了一场战斗。
2: 有人偷偷的潜入了仓库，我派宪兵去追杀，他们很狡猾，被他们给跑了。可我赶到仓库清点物资，发现丢失了一枚狼牙。
1: 什么？
2: 狼牙？那是帝国专门针对攻坚战最新研制的一种特殊燃烧弹，爆炸的同时产生高温，杀伤范围和威力都十分强大。如果丢失的狼牙流了出去，被人研究出来有了防备，那对我们将是巨大的损失，所以我们一定要把丢失的狼牙找回来。
1: 嗨，林木明白。
2: 林木君，你觉得会是什么人潜入了仓库盗走了狼牙呢？
1: 这个潜入者很有可能就是天狼星，但也不排除是其他人的可能。我相信这个人一定是对周围的环境非常熟悉，所以才会从我们的手里跑掉。不过我想，他们既然跟我们战斗过，也有所伤亡，所以他们目前最需要找的就是医生和药品。
2: 那你是说，我们应该把盘山镇附近所有的医生和药铺都监控起来？
1: 不，我们目前的主要任务还是防卫仓库的安全，没有更多的兵力分散出去寻找他们。这里就是中介镇，是离我们仓库最近的一个镇子。我相信如果他们要去找药品的话，

0: 我就一定会去这个中介镇。
1: 林木君果然是帝国的精英，你说的很有道理。好，
0: 名声大作，那我现在就带人去中介镇，等待他们的上钩。不，你一直在天津，很容易被他们发现。我的面孔比较陌生，还是我去。
1: 再安排一队人马，去盘山四周好好搜查一下。很好，林木君，过几天还会有一批配备狼牙的武器运到这里。在这之前，这里的防卫就拜托你了。
2: 嗨。

0: 你是什么人？你一直戴着面具，就说明我们一定见过你。你到底是谁？
1: 我是谁并不重要。
0: 作为天狼星的队长，你这个灵魂要是死了，那天狼星就不足为惧了。这声音好熟悉。

0: 赶快带兄弟们去治伤！哎，好。姓亮的，
1: 妹子，你要干嘛？
0: 哥，二嘎子亲眼看到的，他说他看到那个戴彩霞跟日本人在一起。什么？
1: 姓廖的，到底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刚才看见我是怎么杀鬼子的了吗？如果是鬼子的人，你觉得你还能活着吗？你别胡说，谁知道你心里打的什么鬼主意？要不是你，非要前进那个仓库，把小鬼子给引出来，我们的那些兄弟。 还有二嘎子就不会死。我问你，那个和你一起去仓库的女人去哪儿了？
0: 当时情况紧急，我让她先走一步回去找人来帮忙。
1: 帮忙？我看是去跟日本人通风报信吧。我们看着他的那两个兄弟都死了，这你怎么解释？
0: 死了？怎么可能？这里边一定有什么。

0: 这是误会，不可能的！
1: 什么狗屁误会！你凭什么让我相信这是误会？我问你，戴彩霞呢？
2: 她不是被你们关起来了吗？
3: 廖大哥，发生什么事了？我看见外面好多人都受伤了。
1: 这不是在这儿呢吗？
0: 戴彩霞，你这个日本人的奸细，你刚才去哪儿了你？
1: 你在说什么呀？
2: 彩霞告诉他你去哪儿了。
0: 我哪儿也没去啊！我一直在房间待着。你放屁！二嘎子明明看到你跟日本人混在一起，
1: 他们瞎说，要不然就是看错了。不信你把他们叫出来跟我对质。
0: 二嘎子已经死了，你以为他是个死人了，现在就可以死无对证了，想蒙混过关是吗？我告诉你，你要是再敢说他一句坏话，我就一枪崩了你！你说呀！
1: 他死了，廖大哥。
2: 我真的没有撒谎，难道你也不相信我吗？话讲话讲，哥，听我的。姓廖的，看在你救我的份上，我给你一个解释的机会。
4: 现在这个样子，我说什么你都不信。我的人在这儿，等他们回来了。
5: 一切都会清楚的。好，我给你三天的时间。三天之内，如果你的人没来，我就拿你们两个的人头祭我死去的兄弟。来人呐！
6: 在。
5: 把他们两个给我关起来，看紧了。如果要是有人想逃，就一枪给我崩了他。

0: 夏夏
1: 啊，
0: 我问你，你一直待在石家铺，没有出去过？
1: 没有啊，刘大哥，你得相信我，外面都是他们的人，我怎么可能出去呢？
0: 哎呀，我怎么能不相信你呢？放心吧，一点小误会，等秋秋回来了，误会就澄清了。去，先休息一会儿吧。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哥，你真的相信他说的话呀？
4: 我相信那个姓廖的。不管怎么说，今天是他救了我们。要不是他出招，恐怕咱们一个也回不来。这可以证明，姓廖的不是小鬼子的人。
3: 这怎么证明啊？他要是故意救咱们呢？他另有所图呢？
4: 他图咱们什么？如果他是鬼子的人，干嘛费这么大劲儿？咱俩一死，再带着人直接把铺给搅了。我们又没有弹药，拿什么来挡？
3: 可是二嘎子明明亲眼看到那个女的和日本人在一起啊。
4: 二嘎子的话我也相信。那女的一定有问题。可那姓廖的应该不会有问题。如果姓廖的要来害我们，那机会太多了，而且今天也没有必要再跟着咱们回来呀。
3: 就算是姓廖的没有问题，那个女人她一定有问题，我绝对不会放过她。

0: 我不可能让二嘎子和我的兄弟们白死。
1: 谁说要放过他？可是二嘎子已经死了，死无对证，他一口咬定，我们也没办法。先把他们关起来，如果他们真的有问题，早晚会露出马脚的，到时候谁忠谁奸自然就会知道了。
0: 哥，你说这姓廖的他到底是什么人呢？他们这次来到底想干什么呀？
1: 这个情况很复杂，今天在战场上他的那些举动绝对不是一个青龙帮弟子能做出来的，倒像是一个受过训练的职业军人。
0: 军人？
1: 可他为什么要冒充青龙帮的人来咱们石家铺？我更担心他们有别的目的。先这样吧，我去看看受伤的兄弟。
0: 嗯，
1: 你把那玩意儿藏起来。
0: 嗯。

0: 那是我。情况怎么样？我刚到这的时候，这里应该发生过战斗，好像有不少鬼子受伤了。后来林木来了，这里戒备就加强了。战斗？这么隐蔽的地方，看来小鬼子的狼牙真的在这儿。你是说狼牙在这儿？应该没错。 这样，我们先回客栈。
1: 好，
0: 走。
2: 这里是中阶镇唯一的要道。
0: 哎，这位先生，您是治病啊，还是抓药啊？你是这里的老板？
3: 是，我是老板。
0: 嗯，还不错，这里边看看。是。哎，先生，请留。哎，不要进去啊！哎，别杀我！别杀我！
4: 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这干什么？啊！把尸体都处理掉，不要被人发现了。
5: 嗨，
6: 我是德川。
5: 嗨，
6: 冈村司令。
5: 德川明白。如果消息传出去了，被敌方研究出对付狼牙的办法，帝国研制的攻坚利剑就会成为一个笑话。因此，惹来的这些麻烦，你能处理干净吗？
6: 嘿，
5: 这件事发生在盘山，你必须让它结在盘山。这次会战的成败，不能遭受到一丝一毫的影响，绝对不能让狼牙被带出盘山。
6: 嘿，德川明白。

0: 今天也见到了这个仓库，这么隐蔽，而且林木也在那儿出现了，所以我想十有八九狼牙就在那里。
1: 那沈大哥，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0: 那我们赶紧去找秋雪姐他们吧。
1: 不行，兰敏，你现在伤没有好，你不能去。
0: 我已经好了，我能坚持得住。啊，
2: 这样吧，青青，一会儿出发之前你去趟药铺，再买点药给兰敏带上。
1: 好。哦，那默默怎么办呢？
0: 你们不用担心我，明天我就离开这里去北平了。
2: 也好，我们大家分头准备吧。

0: 队长。
1: 哦，丢失的狼牙找到了吗？
0: 还没有。
1: 那你来干什么？我说过，要全力搜查，绝不能让狼牙流出盘山。还不快去！
0: 嗨，队长，德川将军来了。
1: 快去迎接。
0: 嗨。
1: 德川将军。
2: 弥生军呢？
1: 啊，弥生大佐已经去了中介镇，潜入者跟我们的部队发生过战斗，他们有些人员伤亡，所以弥生大佐去中介镇守株待兔了。
2: 现在这里情况怎么样？
1: 目前我已经命令这里属于一级戒备，并且在外围派出了十个小分队搜索整个盘山，寻找丢失的狼牙。
2: 很好。这件事会不会又是天狼星？
1: 目前还不能确定，不过潜入者对周围的环境非常熟悉，所以我觉得是天狼星的可能性相对来讲比较小一些。
2: 不要太大意，我有种预感，这次天狼星也在寻找狼牙。
3: 哥，二嘎子和死去的弟兄们，我已经把他们葬在后山了。
4: 媳妇儿都没讨到，
3: 哥，今天出去的弟兄多多少少都受了伤，还有几个伤得很重，咱们铺里已经没有药了，我明天要去趟镇里想办法弄点药回来。
4: 还是我去吧，今天在仓库闹得动静不小，小鬼子不可能就这么算了，你去镇上我不太放心。
3: 哥，我没事的。啊，
4: 就这么定了。那个姓廖的，他们怎么样了？
3: 他们还算挺老实的。
4: 你叫人给他们送点吃的。嗯。去吧。

0: 石大小姐，这是怎么个意思？吃吧，别说我们石家铺的人不厚道。中国有句老话，叫做吃饱了好上路。怎么，你怕了？说真的，我还真有点饿了。那我就不客气了。哎呀。
1: 嗯，味道不错。来，小佳，赶紧坐下，赶紧吃啊！坐坐坐，啊！来来。
0: 喂，你们就不怕这是断头饭啊？
1: 我有什么好怕的？不管怎么说，我们现在只是疑犯，误会总会有解开的那天。再说，你们要真想杀我的话。 还会跟我说那么多吗？
0: 行，那你们就好好吃吧。

0: 干嘛？
1: 有酒吗？天太冷了，喝口酒暖暖身子。
0: 给他弄壶酒。
2: 是。
1: 谢了啊。

0: 赵大哥，你怎么了？没怎么。你赶紧吃你的，吃完一会儿睡觉去。一会儿你睡床，我睡这儿。快吃。
1: 哦。
2: 哥，要不还是我陪你一起去吧？不用了，你在铺里守着，万一有什么事儿，你就派人来通知我，我照完药就回来。
0: 那你们路上注意安全，早去早回。
2: 放心吧，
0: 你照顾好司令。
3: 放心，大小姐。

0: 你醒了。
1: 你是谁啊？这是哪儿啊？
0: 我叫李元杰，这里啊是我的家。我爹昨天上山打猎的时候，在山下河边把你救回来的。
1: 是你爹救了我。
0: 嗯。
1: 那他人呢？
0: 你的伤啊，把我们家的草药都用光了。我爹上山采草药去了，先把药喝了吧。
1: 谢谢啊。

0: 我爹说了，没死啊，算你命大，不过得好好养养。哎，别动别动，你身上还有伤，不能乱动。
1: 我还有急事，我不能待在这儿。
0: 哎呀，不行，你看看你这个样子，你走不了多远啊，你还是好好养伤吧，有什么事儿等我爹回来再说。
1: 小兄弟，我真的有很重要的事情，没有多少时间了，替我谢谢你爹，谢谢他老人家的救命之恩。
0: 你到底有什么事儿比养伤还重要啊？

0: 廖大哥，你怎么了？是不是病了？
1: 没事，有点不舒服。
0: 哎呀，廖大哥，你发烧了。
1: 没事，不用管我，让我再睡会儿，没事。
0: 啊，这样吧，你去床上睡吧。啊，来。

0: 怎么了？
1: 屋里有人生病了。
0: 喊什么喊？等着，我去叫大小姐姐。
1: 快点！
2: 这药多熬一会儿啊，一会儿熬好了给弟兄们端出去，让他们趁热喝。
3: 是。
0: 大小姐，大小姐。
2: 又怎么了？大呼小叫的，不是让你们看着姓廖的他们吗？
0: 那个姓廖的他好像生病了，那个女的让你帮忙找大夫呢。
2: 生病了？哼，昨天晚上还生龙活虎的，一个晚上就病了。走，带我去看看，看他们到底耍什么花招。走。
0: 哎呀，

0: 石小姐，石小姐，
1: 怎么了？
0: 石小姐，廖大哥他生病了，麻烦你能不能找人帮他看一看啊？
1: 生病了
0: 啊？
1: 去看看。
0: 石小姐，快点。
1: 哟，昨天还生龙活虎的，今天就病了。
2: 哟，这不是石家铺的大小姐吗？干嘛关心我啊？
1: 我看你这病是装的吧？
2: 这还能装？哎呀，轻点
1: 儿。哟，还真挺烫啊！你真病了？
2: 哎，没事儿，睡一觉就好了。
1: 行了行了，你别乱动了，你现在应该好好休息，别动了。
0: 石小姐，求求你了，你救救廖大哥吧！
1: 来人！
3: 大小姐，
1: 去厨房煮碗姜汤水过来，顺便叫下小六子，下山找下我哥，给这个小子请个大夫上来。
3: 是。
1: 你起来吧，这个房间有点太冷了，我带你去另外一个房间。
0: 哎，石小姐，我跟你们一块儿去照顾廖大哥。
1: 不用了，你待在这儿就好。你们现在还是有嫌疑的人，我照顾他是因为他昨天救过我们的命。我们石家铺的人可是恩怨分明的，起来，小子。

0: 姑娘，您是看病还是买药啊？
1: 买药，照昨天的止血的，给我多抓几副，快点。愣什么呢？抓药啊！啊，
2: 姑娘，中药能止血，但是消炎效果没有西药好。而且外伤一般容易感染，所以你最好是要西药。
1: 废话，我也知道，你们家不卖西药，整个镇子上没有别家药铺，只有你们一家药铺，那我上哪儿买？
2: 我这儿有西药，去给这位姑娘拿药啊。
1: 你们家不是不卖西药吗？
2: 哦，我们以前是不卖，这是我们昨天晚上新进的。
1: 你是谁？
2: 我是这里的新老板。
1: 这一晚上就换老板了？
2: 原来的老板老家有点事，前几年呢就把这个店盘给我了。昨天晚上他们全家已经离开了，今天是我们接手的第一天。啊，这是你要的消炎止血药。
1: 多少钱？
2: 两块大洋。
1: 给你。
2: 姑娘，以后请多多关照小店。混蛋，不懂就装哑巴，刚才你们差点露馅了。
3: 嗨，

0: 好消息，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老哥哥、老姐姐们，福利来了！全新升级的老年多功能买菜车，今天扫码免费领。
1: 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多功能买菜车带回家。最近咱们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特别活动，报名特别热情，为什么？因为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1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

0: 买菜这件差事，您是不是天天都在硬扛？电视机前的您好好想一想，每次去趟菜市场，买点青菜、土豆、五花肉，再加一桶油，大包小包的塑料袋，是不是把两只手勒得通红，手指头勒出一道道白印子，又酸又麻，半天缓不过劲儿来，连拿筷子手都在抖。到了家楼下，看着那个楼梯就发愁。老旧小区没有电梯，拎着重物一层一层往上爬，走到一半腿肚子直打转，腰酸得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一拍大腿，哎呦，还有半袋子米落在楼下呢。想让孩子们搭把手吧，他们上班累了一天，你又张不开那个口，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现在老了老了，怎么还能让一个篮子把咱们的腰给压弯了呢？千万不能这样，有了它，买菜再也不用硬扛。
1: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报名方法特别简单，跟您说一遍您就能记住。第一步，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第二步，添加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和收货地址发过去。第三步，专员核实好您的信息，名额还够，马上就给您安排发货，直接送到您家。就这三步，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别的啥都不用操心。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2: 您可能会说，家里已经有一辆小拉车了，但那辆小拉车拉起来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弯腰往上搬，早就过时了。今天送的这辆是全方位升级款，有三大真本事，现场给您演示。第一，海量容纳，特别能装，一整大桶5升的矿泉水放进去，再塞一袋50斤的东北大米，您看还有富裕。平时出门买菜，一次装齐3天的量，苹果、香蕉、大白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再也不用天天来回跑，上下楼折腾了。第二，加厚面料不怕雨淋。咱们用的是加厚防泼水牛津布。什么叫防泼水？您看，一大杯水直接泼上去，哗，水珠瞬间滚落，一点都不往里渗。里头装卫生纸、干面条、活鱼，下大雨推着出门也不湿，下雨下雪推着去买菜，再大也不怕。第三，也是最厉害的一点，坚固耐用，稳如泰山。车架子用的是加粗碳钢管和防锈喷塑工艺，用上5年10年也不生锈不掉漆，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真材实料。您买菜拉米，搬桶水，取大件快递，随便往上放都稳稳当当。您说这车结实不结实？光听我说不算，您自己上手最明白。平时买菜，米油大件快递几10斤往上放，稳稳当当。老家亲戚来了，2箱水果，1箱牛奶，照样拉得动。用上5年8年，不生锈不掉漆，越用越顺手。说到咱们老年人最怕爬楼，这辆车就是来帮您爬楼的。车底下是3个小轮一组的升级爬楼轮，有了它，上楼梯不用弯腰死拉硬拽，您在后头轻轻带一把。3个轮子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稳稳当当自己往上爬，上楼下楼力气全让它出了，您背着手散着步就把几10斤的菜拉上去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细节上更是贴心。附带口带收缩绳，一拉紧东西再多也掉不出来，防盗又防丢。车后头还有带拉链的小暗袋，手机、钥匙、零钱放进去，贴身保护。而且这车还能一键折叠，用完了往下一按，几秒钟收成薄薄一层，门后一塞，床底下一推，一点不占地方。布袋还能拆下来水洗，洗完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布袋一摘，瞬间变拉杆行李车。

0: 走亲戚去火车站照样好使，一车两用，放哪儿都行。这台车到底好不好用？我说好没用，咱们听听用过的人怎么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哎呀，这车可真好用，我闺女帮我扫码领的，没两天就送到家了。
0: 可不是嘛，我天天拉着他去早市买菜，米面粮油一趟全拉回来，省老劲儿了。
2: 以前买趟菜大斗小斗拎回来，胳膊酸的三天抬不起来，现在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
0: 可不是嘛，以前买菜大包小包拎回家，胳膊酸的抬不起来。现在有了这车，轻轻一拉就走，逛菜市场都舒心多了。最稀罕它这轮子，菜市场拐弯抹角都顺溜，稳稳当当的，我心里可踏实了。
2: 一分钱没花，还包邮送到家，邻居朋友都问我从哪儿领的。
3: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妈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2: 我天天拉着这车去买菜，老邻居们眼馋得不行，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我就告诉他们赶紧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名，余额有限，晚了真就没了。
4: 老朋友们，这台帮您省时省力的好帮手现在免费送到家，不领名额可就很快被领完了。我们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这台车是我们厂家专门为中老年人设计的，从选料到做工，处处替您想在前头，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油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
5: 叔叔阿姨，我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一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绳口一勒，满满一车，您不用拎，推着就走，轻轻松松。第二个画面，到了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以前上楼歇三次，现在一口气到家。第三个画面，晚上回到家，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一点不占地方，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早知道有这车，这些年胳膊和腰真不用遭那么多罪。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4: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老哥哥老姐姐们，全新升级的老年多功能买菜车，今天扫码免费领。
0: 所有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名额马上就满了，厂家出钱，您来体验，每人仅限领一台，仅此一次机会，名额就100个，实时往下掉，马上就要满额了。错过这次福利，以后拎不动时可别后悔。二维码就在那，现在赶紧扫，晚一步这100个就真没了。别再犹豫了，正在看电视的您立刻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直接送到家。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买菜车，把买菜车领回家，买菜爬楼遛弯都省力。抓紧时间，马上扫码领取吧。这台买菜车送的是省力，送的是贴心，送的更是儿女们的一份放心。叔叔阿姨们，抓紧时间，现在扫码，把这份省心领回家吧。
4: 好消息，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老哥哥老姐姐们，福利来了，全新升级的老年多功能买菜车，今天扫码免费领。
5: 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多功能买菜车带回家。最近咱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特别活动报名特别热情，为什么？因为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

0: 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买菜这件差事，您是不是天天都在硬扛？电视机前的您好好想一想，每次去趟菜市场，买点青菜、土豆、五花肉，再加一桶油，大包小包的塑料袋，是不是把两只手勒得通红，手指头勒出一道道白印子，又酸又麻，半天缓不过劲儿来，连拿筷子手都在抖。到了家楼下，看着那个楼梯就发愁。老旧小区没有电梯，拎着重物一层一层往上爬，走到一半腿肚子直打转，腰酸得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一拍大腿，哎呦，还有半袋子米落在楼下呢。想让孩子们搭把手吧，他们上班累了一天，你又张不开那个口，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现在老了老了，怎么还能让一个篮子把咱们的腰给压弯了呢？千万不能这样，除了他，买菜再也不用硬扛。
1: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报名方法特别简单，跟您说一遍您就能记住。第一步，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第二步，添加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和收货地址发过去。第三步，专员核实好您的信息，名额还够，马上就给您安排发货，直接送到您家。就这三步，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别的啥都不用操心。活动真是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2: 您可能会说，家里已经有一辆小拉车了，但那辆小拉车拉起来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弯腰往上搬，早就过时了。今天送的这辆是全方位升级款，有三大真本事，现场给您演示。第一，海量容纳，特别能装，一整大桶5升的矿泉水放进去，再塞一袋50斤的东北大米，您看还有富裕。平时出门买菜，一次装齐3天的量，苹果、香蕉、大白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再也不用天天来回跑，上下楼折腾了。第二，加厚面料不怕雨淋。咱们用的是加厚防泼水牛津布。什么叫防泼水？您看，一大杯水直接泼上去，哗，水珠瞬间滚落，一点都不往里渗。里头装卫生纸、干面条、活鱼，下大雨推着出门也不湿，下雨下雪推着去买菜，再大也不怕。第三，也是最厉害的一点，坚固耐用，稳如泰山。车架子用的是加粗碳钢管和防锈喷塑工艺，用上5年10年也不生锈不掉漆，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真材实料。您买菜拉米，搬桶水，取大件快递，随便往上放都稳稳当当。您说这车结实不结实？光听我说不算，您自己上手最明白。平时买菜，米油大件快递几10斤往上放，稳稳当当。老家亲戚来了，2箱水果，1箱牛奶，照样拉得动。用上5年8年，不生锈不掉漆，越用越顺手。说到咱们老年人最怕爬楼，这辆车就是来帮您爬楼的。车底下是3个小轮一组的升级爬楼轮，有了它，上楼梯不用弯腰死拉硬拽，您在后头轻轻带一把。3个轮子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稳稳当当自己往上爬，上楼下楼力气全让它出了，您背着手散着步就把几10斤的菜拉上去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细节上更是贴心。布袋口带收缩绳，一拉紧东西再多也掉不出来，防盗又防丢。车后头还有带拉链的小暗袋，手机、钥匙、零钱放进去，贴身保护。而且这车还能一键折叠，用完了往下一按，几秒钟收成薄薄一层，门后一塞，床底下一推，一点不占地方。布袋还能拆下来水洗，洗完干干净净，

0: 买菜的时候布袋一摘，瞬间便拉杆行李车，走亲戚去火车站照样好使，一车两用，放哪儿都行。这台车到底好不好用？我说好没用，咱们听听用过的人怎么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哎呀，这车可真好用，我闺女帮我扫码领的，没两天就送到家了。
0: 可不是嘛，我天天拉着他去早市买菜，米面粮油一趟全拉回来，省老劲儿了。
2: 以前买趟菜大斗小斗拎回来，胳膊酸的三天抬不起来，现在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
0: 可不是嘛，以前买菜大包小包拎回家，胳膊酸的抬不起来。现在有了这车，轻轻一拉就走，逛菜市场都舒心多了。最稀罕它这轮子，菜市场拐弯抹角都顺溜，稳稳当当的，我心里可踏实了。
2: 一分钱没花，还包邮送到家，邻居朋友都问我从哪儿领的。
3: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妈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2: 我天天拉着这车去买菜，老邻居们眼馋得不行，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我就告诉他们赶紧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名，余额有限，晚了真就没了。
4: 老朋友们，这台帮您省时省力的好帮手现在免费送到家，不领名额可就很快被领完了。我们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这台车是我们厂家专门为中老年人设计的，从选料到做工，处处替您想在前头，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油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
5: 叔叔阿姨，我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一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省口一勒，满满一车，您不用拎，推着就走，轻轻松松。第二个画面，到了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以前上楼歇三次，现在一口气到家。第三个画面，晚上回到家，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一点不占地方，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早知道有这车，这些年胳膊和腰真不用遭那么多罪。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4: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老哥哥老姐姐们，全新升级的老年多功能买菜车，今天扫码免费领。
0: 所有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名额马上就满了，厂家出钱，您来体验，每人仅限领一台，仅此一次机会，名额就100个，实时往下掉，马上就要满额了，错过这次福利，以后拎不动时可别后悔。二维码就在那，现在赶紧扫，晚一步这100个就真没了。别再犹豫了，正在看电视的您立刻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直接送到家。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买菜车，把买菜车领回家，买菜爬楼遛弯都省力，抓紧时间马上扫码领取吧。这台买菜车送的是省力，送的是贴心，送的更是儿女们的一份放心。叔叔阿姨们抓紧时间，现在扫码把这份省心领回家吧。

0: 我们要把李帆下到死命令，天黑之前要是拿不下阵地，我让他回家和老家去当伙夫。
1: 25号是渡河最后的期限，必须坚持到25号附近。

0: 你们都傻呀，都没看出来，要是谁把这事泄露出去，那就是王八蛋。
1: 对不起，熊哥，让你失望了。
2: 没事啊，等胜利了呀，给哥多生几个就行了。
3: 一条路要跨越多少山河，才能抵达理想的彼岸？一支队伍要历经多少浴血，才能铸就不朽的荣光？一场远征要经过多少苦难，才能迎来胜利的辉煌？
4: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3: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12集大型系列纪录片《万水千山》。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啊，
1: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的时候，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纵览锦绣天府，讲述安逸四川。2026年10月13号，四川超安逸和你一起看新闻。我们首先来看一组新鲜资讯。近日，农业农村部正式公布第八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全国一共有88项传统农业系统成功入选，其中咱们四川就占了4席，分别是蓄勇凤凰里栽培系统、平武果梅栽培系统、有着千年贡蕉美誉的汉源花椒栽培系统，还有久负盛名的通江椴木银耳栽培系统。这些传承百年的农耕系统不只是特色农产品，更是一代代四川人留下来的农耕智慧。农业农村部强调，当地要切实履行保护责任，确保遗产主要分布区域规模动态稳定、功能活态传承，核心保护区域传统农业景观不被破坏，核心保护要素数量不减损、性质不改变。挖掘保护农业文化遗产，既能守护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同时也能赋能乡村振兴，带动当地群众增收，让古老农耕文明在新时代持续焕发生机。2026天府书展即将举办，一大波惠民购书券来了。

0: 从今天上午的10点起，主展场惠民券正式向全社会派送，4种领券方式帮大家省钱买书。第一种就是预约派券，今天开始到15号，每天上午的10点到晚上的6点扫码报名，晚上9点随机发放，包含30元无门槛券、50减20满减券。第二种是现场领券，10月16号到19号，每天上午的9点、下午的2点分批次放券，来到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3公里范围之内，打开定位就能够扫码领券。第三种定时抢券，10月15号到18号上午的10点，可以抢30元无门槛券。第四种，登录天府书展小程序参与问卷评价，还能抽奖赢书券。那这里要提醒大家，不同类型的书券有效期不一样，领完之后一定要留意用券的时间，别错过了福利。四川省第四届川剧汇演重点剧目《焚香记》昨天在四川大剧院上演，这出由梅花奖得主一级演员刘毅领衔主演的川剧老戏新排，让流传百年的传统经典焕发了全新光彩。《焚香记》取材传统民间故事，落魄书生王奎受焦桂英救助与资助，二人海神庙焚香立下誓约，可王奎高中状元之后为追逐功名背弃盟约入赘相府，酿成一段令人唏嘘的悲剧。本次复排拂去历史尘封，在保留川剧传统内核的同时，融入了山东沂蒙音乐符号，把不同地域的音乐特色和川剧唱腔巧妙融合，舞台灯光服装经过全新的设计，观赏性十足。那喜欢川剧的朋友们，今晚《焚香记》还将在四川大剧院上演一场。近日，外交部发言人赵浩再次向海外推介四川美景，一段都江堰日照金山的画面在海外社交平台收获大量网友点赞，不少海外网友留言希望能够亲自到四川来看一看。在视频当中，清晨的第一缕朝阳为群峰镀上了一片热烈，身披霞光的雪峰和青城山老君阁、千年古堰、奔流岷江同框入画，造就了绝美的日照金山胜景。那其实这并不是成都山水第一次出圈，早在今年的3月，外交部发言人赵浩就曾分享过成都版千里江山图，晨雾朦胧，城贯动车穿行于都江堰的田园花海，千里江山美如画。此外，8月成都地铁10号线穿行新津千里江山图的短视频也被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转发到海外社交平台，东方水墨一般的意境惊艳了世界各地的网友。好，想了解更多新鲜资讯，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APP。 我们接着来看其他新闻。都江堰集世界文化遗产、世界自然遗产、世界灌溉工程遗产3项身份于一身，每年接待游客超1000万人次。不过，对不少游客来说，水在眼前，堰的奥秘却未必读得懂。今天，都江堰景区天宫开堰沉浸式人文体验馆正式首演，尝试用演绎与互动，让千年治水智慧活起来。
1: 天宫开堰沉浸式人文体验馆位于都江堰核心景区芙蓉观旁，演出以20分钟实景动态沙盘演绎《堰之道·天宫开堰》为核心，讲述了李冰任蜀郡太守后，因地制宜规划吴坝引水水利体系，联合本土治水能人，建成鱼嘴、宝瓶口、飞沙堰等重大水利工程，让成都平原成为沃野天府的故事。
2: 主要是用一种沉浸式的体验空间，通过舞蹈的形体、舞蹈的表达，把我们治水，包括李冰的这个形象，他们的内在的这种张力，通过外化、通过形体展示出来。也希望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场景，让更多来都江堰的人能认识我们的李冰，认识、了解我们的都江堰的治水的工程的原理。
1: 演出运用数字光影等科技手段，把治水哲学转化为可看、可懂、可感、可传播的当代语言，让游客通过剧目演出真切感受4/6分水、2/8排沙的古老智慧。
3: 我们进入了景区以后，因为我们是在一个局部里头，其实还是看不清楚的。那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演出以后，我们就真真切切的通过这种实景演出和艺术的演绎，就能够

0: 明白什么叫四六分水二八分沙啊。游客到这来了以后，哎，原来我们是看到了都江堰，到这里来我们才能够真正的看懂都江堰。
1: 据了解，天宫开堰沉浸式人文体验馆将于10月17日正式对外开放，每天上午10点到下午5点，全天演出12场。除主打剧目外，体验馆内还有《堰之美》《花蕊夫人》《堰之勇》《二郎芙蓉》两套剧目循环演绎，并配套茶饮空间、非遗文创等，打造复合式文旅消费新空间。
2: 说到乐山旅游，你最先想到的是什么？是各式各样的地道美食，还是闻名世界的乐山大佛？最近，乐山有两处全新升级的文化地标同步亮相，也为加州古城注入了满满的文化活力。马上跟着记者的镜头一起去打卡。第一站，乐山博物馆。
3: 乐山市博物馆其实它进来之后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我左手边的这一个崖壁，因为它就是依山而建的博物馆，所以说一进来的时候就你首先看到的是它的这个自然景观。我现在已经进入到了这个博物馆的展厅，我觉得进来之后给我最大的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它相较于之前它多了很多声光电方面的这一些升级，包括各种展陈呀，这些感觉也跟之前的布置不太一样了。
4: 我们这次主要升级的一个是我们的基本陈列，包括我们的展陈面积，我们原来的展陈面积是1597平方米，这次闭馆提升之后我们提升到了4149平方米。那我们的整一个的基本陈列展就是以载酒酣歌凌云游为主线，一路从我们的新石器时代到巴蜀文明到汉代南安，再一路讲到隋唐宋元，讲到我们近现代，一路串起了整一个乐山的基本历史。这次展出之后我们陈列的是700余件文物，也是希望游客能来到我们馆里能够更加深刻深入地体会到乐山因水而生、以山而盛、聚人而兴、以文而序的一个历史脉络。
3: 乐山市博物馆于10月1日开馆试运行，试运行期间面向公众实行限额分时预约参观，每天入馆参观人数上限为1000人，成为市民游客新进打卡的点位。
5: 来到乐山大佛这边，然后这个博物馆，然后想参观一下。我去年来过一次，然后今年感觉加上这些文物，我感觉就是能更直观地了解一下这种乐山的历史吧。
3: 今年恰逢峨眉山乐山大佛申遗成功30周年，博物馆还开启了走进双遗产专题展，聚焦传承保护，让一山一佛的故事娓娓道来。
4: 我们这个展览其实主要解决的是两个问题，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两大遗产的一个来源背景，然后我们着重介绍的就是我们的守护，主要就是哪些人守护了它，我们是怎么守护的。
6: 原先的话可能还是就是说从听别人讲嘛，这次也是从博物馆啊，从这个展厅慢慢的过来，相当于对这个乐山大佛啊，从建造到现在嘛，整个的一个情况都是更加的一个了解。
3: 历史的厚重需要烟火气的调和，游客看完博物馆的千年沉淀，还可移步老城区烟火深处。时隔18年换新升级的新又新大戏院，好戏连台不重样。这座承载乐山近85年城市记忆的戏院，推出了亲子喜剧、国风舞台剧等多元演出。戏院紧邻东大街上中顺，被美食环绕，游客在逛吃之余，转角即可赴一场演艺之约。
7: 大戏院是时隔18年的一个换新升级，然后整个的灯光、音响、舞台，还有整个结构，我们都进行了一个全新的升级。
3: 从博物馆里的山河文脉到老戏院内的市井笙歌，一静一动之间是乐山对历史文化的传承与活化。这座城市不仅有让人念念不忘的烟火气，更有直抵人心的书卷气。
2: 说起小学语文课文《飞向蓝天的恐龙》，很多观众应该都有印象，不少人读书的时候都学过这篇文章。最近，这篇课文的作者、中国科学院院士徐兴来到了自贡恐龙博物馆，和现场观众一起分享了恐龙故事背后那些鲜为人知的科研经历。
8: 作为目前全球命名恐龙有效属种最多的学者之一，徐兴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恐龙院士。当课文的院士作者亲临自贡，面对面揭秘恐龙演化奥秘，这场科普活动吸引力满满。
9: 我很开心见到了徐兴院士，也很兴奋来到了这个

0: 恐龙博物院，我学习这些都是我对恐龙化石有一步更深的理解，我会对恐龙化石感到更加的喜爱。
1: 活动现场，徐新运是以飞向蓝天的恐龙为题，以化石证据为主线，贯穿整场分享，围绕化石证据、羽毛演化等内容，用通俗生动的语言，结合30余年野外考察经历与前沿科研成果，讲述恐龙逐步演化成鸟类飞向蓝天的科学故事。
2: 我知道这篇文章今天还在我们的教材当中使用，所以我是感觉到特别特别的自豪。我这辈子我觉得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最有价值的一件事情，就是这篇文章让同学们能够有机会了解恐龙的世界，了解恐龙飞向蓝天的过程。
3: 请问你觉得小学该学习古生物最重要的是什么？
4: 古生物学呢是科学领域的一个分支，所以当古生物学家，换句话说呢，实际上就是当一个科学家，对不对？除了要有做像其他科学一样在实验室里做研究以外，我们还要到野外去寻找化石。那么这个寻找化石的环境呢，经常是比较艰苦的。
1: 交流过程中，徐新院士鼓励孩子们永葆好奇心，多走进大自然观察探索，勇敢探寻未知世界。
5: 我觉得我了解到了恐龙是怎么飞向蓝天的过程，然后也了解到如何去观察自然，然后也学习到了徐新院士的一个坚持不懈的精神。
6: 我感觉徐新老师他讲的特别好，他用了生动语言，原把那些我们看似有点枯燥的一些恐龙知识给我们全部讲述了，非常好。况且他回答我的问题是我没有想象到的一种答案。以后我想对这种有羽毛还会飞的恐龙的认真还想再进一步。
1: 一堂别开生面的恐龙课，为青少年搭建起与科学家零距离对话的平台，让科学种子在孩子们心中生根发芽。
7: 绿海龟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也是重要的海洋旗舰物种。近日，280余只人工繁育的绿海龟从成都极地海洋公园出发，回归南海西沙群岛栖息地。这也是公园连续第5年开展海龟放流公益活动。

0: 从内陆成都到南海西沙，200多只人工繁育的绿海龟即将踏上归海之路。绿海龟属于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在海洋生态链中扮演重要角色。它们的生存状况被看作是南海生态健康的晴雨表。
1: 我们成都极地海洋公园，然后自2021年开始，就从事了绿海龟的繁殖工作，已经进行了5年的繁育。2022年开始就进行了一个放流活动，主要是放流在西沙群岛，补足一级国家保护动物的稀缺性。
0: 工作人员介绍，开展人工繁育个体科学放流，是海龟种群保护的重要手段。目的是补充野外种群数量，维护海洋生态平衡。放流有着严格的科学标准，每一只小海龟都要经过长期饲养、隔离检疫和健康评估，确认具备野外生存能力，才会进入后续转运流程。
1: 现在这一只呢，是我们成都极地海洋公园25年进行的一个繁育，然后现在呢，它就是正好是1岁0。然后前期的话，我们会把它放入海南文昌市，然后最后放生的地点是在西沙群岛。
0: 县城同步开展海龟小小守护者科普实践活动，孩子们小心翼翼地捧起这些小家伙，为小海龟称重测量背价。小小的海龟慢悠悠伸缩脑袋，扑动鳍肢，萌趣十足。工作人员说，内陆城市远离海洋，更要做好生态科普，让保护理念在青少年心里扎根，带动更多人关注海洋保护。
2: 今天来到这儿感觉到很开心，因为看到了非常可爱的海龟，学习了绿海龟相关的知识，我们应该保护海洋，保护绿海龟。
0: 据了解，自2021年启动繁育研究以来，这里已经成功孵化存活绿海龟超1000只，5年累计放流数量将突破500只，逐步形成科学繁育加科学放流加全民科普的保育模式。期待这群容积小海龟平安抵达西沙，在海中繁衍生息。
3: 好，更多消息一起新闻全搜索。

0: 陕西西安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的大熊猫秦华11号迎来了6岁生日，保育员专门为秦华准备了一个用竹子、竹筒、鲜花和胡萝卜做成的生日蛋糕。据了解，大熊猫秦华的母亲是大熊猫猪猪，父亲是全球唯一一只圈养的棕色大熊猫七仔，秦华也是七仔的第一个后代。
1: 近日，在江苏省境内的长江靖江段音乐花海公园附近水域，长江江豚保护志愿者拍摄到九头江豚成群嬉戏的珍贵画面。根据最近一次的统计数据，长江靖江段监测到42头江豚稳定栖息，活动范围扩大到了整个长江江苏段。目前正值南瓜丰收季，近日法国东南部卢瓦尔省布泰翁城堡举办了南瓜节。在巨型南瓜赛中，园艺爱好者们把自己的得意之作搬上称重台，今年最重的南瓜重达244公斤。比赛过后，这些南瓜不会被用作食材，而是留作城堡装饰。
2: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四川正将人工智能加列为1号创新工程，全省各地积极拥抱战略机遇，从夯实算力底座到推出 AI 新技术新成果，不断逐浪人工智能新蓝海。
3: 就在最近，我省首个 Token 工厂天降白泽 Token 工厂在雅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正式上线运营。该 Token 工厂由天府降溪实验室与雅安经开区共同打造，雅安大数据产业园作为基础设施载体，实验室作为核心算力设备与能力提供方，强强联合，共同生产面向行业的高端 Token， 为区域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
4: Token 被定义为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信息单元，具有可计量、可定价、可交易的特征。通俗的来讲，就是用电按度结算，用 AI 按 Token 结算。向 AI 提一个问题，写一份报告，读一份合同，消耗的都是 Token。 我们的 Token 工厂专门生产国内主流开源大模型的最新版本 Token， 提供高价值的大模型推理服务，覆盖复杂推理、长问问理解、多轮对话等核心场景。
3: 按照规划， Token 工厂将达到30000亿 Token 的月产能，年内还将完成2次产能扩充，月产能预计实现100000亿 Token， 力争明年跻身国内 Token 工厂头部梯队。而作为我省首个 Token 工厂选址雅安，他们看重的是这里丰富的水电资源和数据中心的用电成本。
5: 雅安年均水电发电量超5000亿度，那电价的优势非常突出，绿色能源的供给非常稳定，而且我们常年的气温凉爽，能够有效降低散热成本。更重要的是，我们园区目前的总算力已经突破了9000P，算力质效稳居全省第一，能够提供从基础设施到 AI 服务的一站式专业服务，高效安全，这些都为我们 Token 工厂的落地雅安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3: 目前四川正从算力出发，通过 Token 工厂这一转化器，把算力资源转变为可交付可变现的产业能力，真正把东数西算从战略导向落到实实在在的产业上来。而建造 Token 工厂的意义远不止于 Token 交易，接下来天府降溪实验室还将依托这一工厂与国家标准制定单位地方政府展开合作，共同推出国内首个 Token 计量标准白皮书，为行业提供统一可信的计量基准，助力 Token 市场走向规范化发展。
6: Token 工厂正在用开源模型把稀缺的先进算力变成全社会用得起的 Token。 发展 Token 工厂本质上是要为四川的软件产业和人工智能产业提供最基础的养料，让本地企业能够以更低成本、更高效率接入最先进的大模型能力。15期间，我们将努力提升 Token 工厂的产能，强化先进性、高效能和规范化，助力人工智能产业在四川生根发芽。
3: 在培育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沃土的同时，我省各地企业还在加快产业技术创新。在四川九天巨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企业自主研发的一款轨道螺栓机器人正在进行调试，将发往布坤县，用于铁路轨道检修时螺栓松紧为

0: 维护等多种场景，成为铁路线上的智能扳手。
1: 这款机器人拥有三大自研核心技术，第一个是多传感器高精度定位，可以让机器人精准定位每一颗需要

0: 型作业能力，在夜间雨雪无照明隧道等极端环境下都能稳定发挥，让铁路维护不再受制于时段和气候，有效降低人工巡检效率低、恶劣作业风险高等痛点，大幅提升铁路运维安全与作业效率。
1: 轨道交通专用特种机器人在新建铁路铺轨的时候可以24小时作业，在铁路日常检修的时候，每天夜间天窗期3个小时内可以松紧1200组螺丝，与人工作业相比，作业效率提高了约30%。目前这款机器人已经在成渝线、青藏线、重载铁路等多个铁路段应用，今年我们还将拓展瑞士、德国、俄罗斯等海外市场，让 AI 硬科技从四川走出去。
2: 不仅要走出去，还要把人工智能技术引进来。在中国绵阳科技城人工智能产业园，从北京引进的原象科技正在进行车载视觉模组出厂前的测试，为智能汽车装上智慧之眼。
3: 新能源汽车越来越聪明，秘密就藏在车上一双眼睛，也就是车载智能视觉模组。它和咱们手机摄像头并不一样，普通摄像头只管拍照录像，车载智能视觉模组自带 AI 算力，拍到道路画面以后瞬间完成智能识别，马路上的行人、车辆、交通标志、车道线它都能快速的分辨，可以用在辅助驾驶等领域。
0: 目前绵阳已集聚人工智能企业137家，产业规模超320亿元，拥有人工智能相关国省级创新平台36个，建立起接榜挂帅机制，发布场景供需清单14批次169个。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智生产力正成为绵阳高质量发展的新名片。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作为全省人工智能产业链主要承载地，15五期间绵阳将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一号创新工程，攻克一批关键技术和关键产品，放大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巨深智能机器人训练场等平台效能，打通科技创新到产业化关键节点，不断完善创新生态，打造一批人工智能特色应用场景，争创国家级示范先导区，力争到2030年全市人工智能产业规模突破500亿元，助力四川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0: 人工智能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驱动力，正全方位重塑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模式。接下来，我省将实施20项人工智能加重点任务，覆盖科学研究、制造、农业、医疗、文旅等多个领域，努力打造一批具有四川辨识度、全国影响力的人工智能特色应用标杆，统筹算力、数据、人才、政策、安全、机制6个方面保障措施，为人工智能加一号创新工程落地见效筑牢支撑。
5: 好，您现在看到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是我们四川观察 APP 的二维码。我们四川观察客户端10.0将直播、短剧、综艺、播客一网打尽，享受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10.0，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和四川观察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每天晚上的18点，四川超安逸陪你一起看新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

0: 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带，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68-2626，400668-2626。
3: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4: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3: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7: 四川农商银行邀请您收看四川新闻联播，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汇百川活水，兴千行万业，四川银行为您报时。

0: 新思想领航四川新实践，我省各地持续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1: 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对重庆市四川省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
0: 2026四川民营企业100强榜单发布，百强入围门槛增至40.07亿元，制造业企业上榜69家。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农历9月初4，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我省各地一方面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我国高端重型装备极限制造水平；一方面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一号创新工程，丰富 AI 应用场景，加快培育形成新质生产力，持续点燃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
2: 这几天，在位于德阳的国际重装高端锻件生产车间，多款应用于核电、水电重大工程的大型锻件正在有序加工、精密试制。大型锻件是核电、水电等重大能源装备的核心基础部件，直接决定着装备运行安全与服役寿命。长期以来，由于服役工况复杂、环境苛刻，大型锻件对材料均匀性、性能稳定性要求极为严格，成为制约我国高端能源装备自主化的卡脖子瓶颈。
3: 大型能源锻件大只是表象，真正难的是均值。锻件内部组织稍有不匀，就会直接影响整机安全运行。我们打通了从机理研究到工程制造的全流程。

0: 在万吨级装备上反复打磨迭代，就是要解决国家重大工程关键部件造得出、造得稳的难题。
1: 项目团队创新提出大型锻件全流程极限制造研发思路，逐一破解冶炼、锻造、热处理全链条技术难题，构建起完整成套的极限制造技术体系，实现我国多款关键大型锻件首台套突破和规模化工程落地，培育形成新质生产力。
0: 依托项目成果，我们成功研制出华龙一号主泵锻造泵壳、CP1400 核电半速转子、国内最大功率水电主轴、500兆瓦冲击式转轮等40余件全球首台套核心锻件，累计量产交付各类核电、水电、火电大型锻件10000余件。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力争在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抢占科技制高点上实现新突破。站在“十五五”新起点，企业将依托全国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等国家级创新平台，聚焦清洁能源、航空航天、高端冶金等国家战略领域，攻坚突破更多的高端铸锻件核心技术与装备制造瓶颈，持续推动重型装备制造业向智能化、绿色化、高端化融合升级。
0: 面向“十五五”，国际重装作为国家队，既要攻克单点技术，更要发挥龙头带动作用，联合上下游企业补齐产业链短板，守住重型装备产业安全底座，服务国家能源战略。
1: 新质生产力正持续夯实国家能源安全和重大装备国产化根基。与此同时，新质生产力也在增进民生福祉、守护百姓生命健康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四川省人民医院做完冠状动脉内支架置入术的患者傅世宪前来复诊，除了做检查要跑医院，现在傅大爷在家里通过全病程健康管理服务平台就能进行每天的 AI 智能随访。
2: 用这个平台我们很方便，把每天测的血压指标就在这个上面，然后每天不舒服的时候可以问医生团队，他也可以随时跟我们沟通，还有平常他推送的健康课堂也跟我们学习。
3: 诊疗的环境就是在院外也在延续，心血管疾病它本身就是个慢性疾病，然后需要长期的病人随诊才能管控好病人的疾病，其实随访平台也让我们和病人非常好的一个桥接吧。
1: 据了解，这个全病程健康管理服务平台是四川省人民医院借助 AI 辅助技术与医疗团队结合，将健康管理服务延伸到患者出院后的一项全新探索。平台结合患者病历和专病管理计划，提供健康知识解答、用药及复诊提醒、症状记录、日常随访等服务。同时，对需要关注的患者情况，平台将反馈给医护人员，由医生做出诊断，必要时安排线下检查。
4: 人工智能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不仅有效提升医疗服务效率，更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普惠共享，惠及更多的患者。十五五期间，我们将抢抓四川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加一号创新工程的重要机遇，丰富人工智能加医疗应用场景，创新预防、诊疗、康复、健康管理等全链条连续智能服务，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服务需求。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对于推动高质量发展、增强经济竞争力至关重要。接下来，我省将加快实施量子与6G 技术、高端航空装备、核医疗等“十五五”首批9个重大科技专项，启动实施第二批6个重大科技专项，深化人工智能加一号创新工程，加速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产业发展、文化建设、民生保障、社会治理等千行百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5: 为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近日对重庆市、四川省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察。
1: 10月13日进行工作对接，督察组组长叶东松，副组长赵英明。

0: 分别就做好督察工作做了讲话。重庆市四川省分管负责同志刘尚进、马正勇发表了意见。叶冬松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把建设美丽中国摆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突出位置，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溶洞生态环境保护，先后作出多次重要批示，提出明确要求。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体制创新和重大改革举措，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硬招、实招和制度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在督察每个关键环节、关键时刻掌舵定向、引领前行，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充分肯定督察取得的成效，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的领导，继续发挥督察利剑作用，牢牢牵住责任制这个牛鼻子，提高对党中央生态文明建设决策部署的执行力。李强总理、丁薛祥副总理也多次对督察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叶冬松强调，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是党中央交给我们的一项政治任务，责任重大，使命光荣。重庆市、四川省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刻认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重要意义，正确认识督察，自觉接受督察，积极支持配合督察组的各项工作，坚决完成好党中央交办的政治任务。督察重点关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情况，溶洞垃圾等固体废物污染问题专项调查整治工作推进情况，向溶洞违法排放污水，特别是工业企业违法排污等情况，向溶洞违规倾倒建筑垃圾、生活垃圾、畜禽粪污等固体废物情况。前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和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警示片披露溶洞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整改进展情况等。马正勇表示，四川省将进一步深刻认识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察的重大意义，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把此次专项督察作为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政治检验，作为推进美丽四川建设的重大机遇，作为提升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水平的重要契机。四川省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要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和严肃认真的态度全力配合督察，对督察组调阅的资料全面梳理及时报送，对交办的事项即知即办渐渐落实，对指出的问题逐个细化整改措施精准科学依法整改。要以此次督察为抓手，系统施策，精准发力，健全权责清晰、协同高效的溶洞生态环境保护和固废治理长效机制，举一反三，深化整改成果运用，提升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质效，持续筑牢长江黄河上游生态安全屏障。会上，赵英民就做好督察配合、精准科学依法督察、切实为基层减负等工作提出了要求，并就督察组全体成员严格执行纪律要求、接受被督察地方和社会监督做了表态。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度时间为2026年10月13日至10月27日。
1: 今天，省政府新闻办举行万千气象看四川起步奋进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解读美丽四川建设15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美丽四川建设取得重要进展，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取得标志性成果。
0: 十五五是美丽四川建设夯实基础、承前启后、提质扩面的关键阶段，规划突出以人为本、生态赋能、统筹保护与发展、

0: 从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绿色低碳转型、守牢生态安全底线、提升治理效能四个方面，提出20项主要指标、29项重点任务和一系列重大工程。
1: 那到15末，每一城市建设的比例要达到60%，每一河口建成率达到65%，每一乡村整县建成要达到110%。那通过规划的实施，我们想象一下，可能大家既能看到这个美丽蓝天、美丽河湖、美丽山川的大美山河，同时也能享受到美丽街道、美丽社区、美丽庭院的小美生活。
0: 此外，规划提出四川将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到2030年地级及以上城市细颗粒物浓度进一步降低到27.4微克每立方米，优良水体比例达到96%，继续走在全国前列。围绕规划部署，多部门进一步明确“155”发力重点，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加快产业绿色升级和交通低碳转型。
2: 加快构建绿色现代产业体系，力度全省15家N的重点产业链，统筹推进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力争每年推进1000个以上的绿色融合基础改项目，常态化开展企业的绿色征战。
3: 我们将实施升级版的电动四川行动，完善公路沿线充电设施网络，加速高速公路上绿电自给工程和高比例能源自洽走廊建设。简单的说，就是要让公路自己发电自己用，把路边的清洁能源攒起来，给需要充电的过路车网及时补充电力。
0: 155时期，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正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而规划描绘的小美生活就是要办好群众家门口的生态环境实事，把治理触角延伸到街巷、社区、乡村，聚焦水、大气、噪声、固废等问题，精准发力推动污染防治实现新突破。
4: 坚持县域统筹，优化农村生活垃圾不分类，村收集、镇运输、县处理等工作机制和偏远地区就近处理的模式，鼓励构建跨区域协同处置机制，全面提升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效果。
0: 按照规划要求，下一步四川将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动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取得标志性成果，让生态红利更好转化为发展红利和民生福祉。
5: 10月12号，全省国有企业一把手铸魂提能专题培训班在省委党校彭州校区开班，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周立伟出席开班式并做开班动员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及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委部署要求，着力提升我省国企管理人员的政治能力和履职水平。此次培训，全省共有160余家国企一把手参加，首次将市州所属国有骨干企业一把手纳入培训对象。
6: 接着看新闻，构建富有四川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阿坝州通过做强特色优势产业，把高原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接下来我们就去阿坝，感受产业升级的蓬勃脉动。
7: 这里是小金县标准化苹果种植基地，今年基地全新引进的瑞雪、维纳斯黄金、晴翠等品种已经进入丰产期。这两天果农们正在给苹果脱带，为接下来的采摘分销做好准备。
5: 依托海拔高、日照足、昼夜温差大的天然禀赋，小金县将苹果作为强县富民的主导产业。目前全县种植面积稳定在3万余亩，年产量突破9万余吨，带动6000余户果农增收。
8: 我们的苹果具有甜、脆、多汁、风味浓、耐储存等特点。今年我们每亩能够达到4000斤左右，总产值呢在600万左右。
5: 过硬的品质也打通了小金苹果走向海外的通道。目前，当地已与斯里兰卡签订一。

0: 120万美元订单，预计出口量将突破350万斤。
1: 从田间管护、采摘分选、农产检测到冷链包装，全程对标，主动对接海关认证，经中欧班列冷链外运，出口直接带动全县果农某菌收益较传统的内销提升20%以上。
0: 河谷苹果香飘海外，草原牲畜交易同样红火。位于若尔盖县的川甘青畜产品综合交易市场进入全年交易旺季，今年牦牛代购成了市场里的一道新风景，一头连接外地客商，一头连着本地牧户，让活畜交易跑得更顺畅放心。
2: 牛方面我在熟悉，大概说好了，老板把钱打过来给牧民，把牛刚车就发走了。
0: 市场火热映照着畜牧业的整体跃升，随着标准化养殖技术的持续推广，若尔盖县年均出栏率稳定在44%，跻身国家牛羊调出大县。2026年全县预计出栏各类牲畜40.1万混合头，奶产量达5万吨。
3: 我们这个市场有专业各方系统和牧民服务窗口，辐射川甘青交易区域。今年截至10月10日，又完成合许交易10161头，实现销售额1122万元。
0: 特色种养夯实高原优品根基，智能制造则为阿坝绿色工业增添亮色。在汶川县，一条全新投用的自动化全流程人造晶体生产线正开足马力，向全年1亿产值目标冲刺。项目依托绿电资源完成晶体精密加工，产品应用于饰品、光学器件等领域，将清洁能源转化为高附加值工业品。
4: 从排片、切割、裂片、仓储这些流程都实现了智能化作业，这套系统也让我们整个技术能力与产线水平都跻身全国晶体行业前列。
0: 以人造晶体项目为样本，阿坝州持续推进工业加快质改数转，锂电、绿色建材、清洁能源等产业集群持续做强。目前泉州新能源产业链企业已达17户，就近就业岗位持续增加，各族群众在家门口共享产业升级带来的发展成果，一幅生态优良、产业兴旺、群众富足的高原现代化画卷正在川西北大地徐徐铺展。
5: 今年以来，眉山青神县聚焦群众期盼，全力推进各项重点工程与民生项目建设。从跨江通途的交通大动脉加速成型，到高校新校区崭新投用，一个个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拔地而起，为地方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在省重点项目天梅乐高速青神岷江特大桥建设一线，50余名施工人员分工协作，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天梅乐高速公路全长约94公里，其中青神段主线长约26.51公里，设计速度每小时120公里，双向6车道，包括3座跨岷江特大桥，是成为桐城化发展的重要交通大通道。
6: 大桥通车以后，打通了青神跨岷江的高速通道，大幅缩短了青神往返成都、乐山的通行时间，从原有的1.5小时左右缩短至40分钟左右。进一步完善区域高速路网，激活岷江两岸主产业、文旅产业的发展。
0: 交通建设提及不稳，民生教育项目同样硕果累累。今年开学季，成都艺术职业大学青神校区2期项目正式落成并投入使用。眼前这座崭新的油画实训室宽敞通透，成为学子们追逐艺术梦想的优质空间。
7: 学校变得很大嘛，很宽敞，为我们的创作带来很多灵感。然后学校给我们配备了共享单车，还有住宿条件也比以前升级优化了，就更方便。
0: 作为省市重点民生教育项目，成德梅斯桐城化重点工程，成毅大学2期项目总投资12亿元，总建筑面积约20万平方米，可满足2万余名师生的学习与生活需求，办学空间与实训条件大幅提升。
8: 我们有新的图书馆，有传播大楼，有新的体育馆，还有综合大楼，还有音乐大楼，这是我们主要的教学场地，还新建了能够容纳6000学生的学生公寓，还新建了能够容纳600人的教师公寓，就是学习生活的环境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9: 2026四川民营企业100强发布会暨知名川商遂宁行活动今天举行。

0: 省工商联现场发布四川民营企业100强、制造业100强、服务业50强、研发投入前100家系列榜单。2026年百强入围门槛增至40.07亿元，通威集团位列四川民营企业百强榜首，制造业企业上榜69家，企业营收总额达1.34万亿元，占百强民企营收总额的78.1%。
1: 金秋时节，川西北高原上的苹果陆续进入采摘期。在甘孜州丹巴县，美人脆苹果挂满枝头，香甜诱人，不仅扮亮了乡村美景，更夯实了产业根基。节目最后，一起去感受丰收的喜悦。

0: 李必帆下到死命令，天黑之前要是拿不下阵地，我让他回家和老家去当伙夫。
1: 25号是杜和最后的期限，必须坚持到25号拂晓。
2: 你们都傻呀，都没看出来，就是谁把这事泄露出去，那就是王八蛋。
3: 对不起，熊哥，让你失望了。
4: 没事啊，等胜利了呀，给哥多生几个就行了。
1: 锦衣修身。
5: 让晴姐节约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晚上好，来看天气。受冷暖空气交汇影响，近几三天西南地区是长江中下游一带将迎新一轮降雨过程。明天开始，长江流域的雨将自西向东逐渐增多。对于我省而言，未来三天降雨频繁，市民朋友请做好防雨准备。气温方面，目前我国南方仍受副热带高压的持续控制，且冷空气南下影响有限。本周气温将维持偏高的局面。24小时内，盆地最低气温西部15到17摄氏度，其余地方18到20度，最高气温西部24到27度，其余地方22到25度。具体来看，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盆地大部多云间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东北部和南部局地有中雨，在阿坝州、甘孜州西北部东部及盘溪地区东部南部多云间阴有阵雨雪或雷雨，阿坝州东北部和盘溪地区南部局地有中雨，个别大雨。川西高原、高海拔地区局地有中到大雪，
0: 后阴转多云，20到24度。攀枝花晴转多云，17到29度。泸州小雨，19到23度。德阳多云，17到25度。绵阳多云转小雨，17到24度。广元多云转小雨，14到23度。遂宁多云转阴，18到23度。内江小雨转多云，18到23度。乐山多云，18到27度。南充晴转小雨，19到22度。宜宾多云，19到24度。广安小雨，18到22度。达州小雨，19到23度。巴中小雨，17到21度。雅安阴转小雨，18到25度。眉山多云，18到26度。资阳多云，18到25度。马尔康多云转小雨，3到21度。康定多云，7到20度。西昌小雨转多云，15到26度。成都未来48小时小雨转多云，18到21度。

0: 我是凤姐，一名从艺40多年的演员、主持人。今天我来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说，因为我在用，所以推荐给大家，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大家都认为人老了，眼花了，你随便去买一副老花镜就行了。其实不然，很多人啊，除了老花之外，还有近视、远视或散光，看远看近都看不清楚。在网上啊，买一副老花镜，戴上后也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尤其是近视有老花的，你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呢，你需要摘掉这个近视镜，换成老花镜，非常的不方便，影响了生活和工作。我现在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远看近看一副全解决。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手机、娱乐、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呀、叠加防蓝光、变色功能，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舒适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你如果相信我，可以来看看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免费验光。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68-2626。
3: 路又顺遂，福至花开，鹤舞青云，喜迎新绿，一格一景，藏百宝，纳百福，品味中国年，国窖1573。泸州老窖国窖1573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1: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0: 习近平会见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0: 赵乐际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1: 第140届广交会开幕在即，超50项创新举措提升展会服务效能。
0: 欧盟通过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名单，俄罗斯称欧盟单边制裁非法并将失败。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至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

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

0: 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博科访华的有总统夫人、国际关系部长、总统事务国防与安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军乐团奏国中两国国歌。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国科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博科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

联手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指出，上世纪70年代，国方在两国建交前就投票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如今，双方在共筑现代化梦想道路上携手前行，续写中博友谊新篇章。中博友谊要像钻石般璀璨恒久，双方要铭记相依相扶的来时路，走好新时代中博关系发展的康庄道，为世界发展和进步贡献力量。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博茨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国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国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国方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4点主张。一是坚持非洲资源属于非洲的合作前提，中国愿分享自身经验，帮助非洲国家制定符合国情的矿业发展规划。二是坚持义利相兼、互利互惠的合作理念，中方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提升运营能力，转移符合非洲实际的绿色技术，推进矿业发展南南合作。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合作项目，中方将继续推动中非矿业合作向产业增值转型，探讨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以高水平合作助力非洲现代化进程。四是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非洲的资源不应成为地缘政治斗争工具。中方乐见各方真心助力非洲发展，愿同非方一道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更适宜条件。博科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中国已实现8亿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发展道路，值得博方深入学习借鉴。博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博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博国家发展提供的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博投资兴业，加强一带一路工业、农业、矿业、创新、数字转型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习近平主席在世界面临重大挑战之际，提出4大全球倡议，展现了大国的责任担当，有利于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博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发展中国家团结，促进中非团结合作，让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包容，更具代表性。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绿色矿产、卫生健康、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博茨瓦纳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博科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10月13号下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

0: 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多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根基深厚，历久弥坚。多年来，双方和衷共济，不断拉紧合作纽带，增进人民相知相亲，书写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篇章。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零关税举措是中国着眼支持非洲自主发展，以制度型开放赋能中非合作的特殊安排。欢迎多哥用好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等举措，进一步发挥地区贸易、物流等枢纽作用，带动本国和地区更多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中方赞赏多哥推动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愿同多方加强新能源、数字等领域合作，助力多哥工业化进程。中国和多哥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立场相近，要加强多边协作，携手推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四条原则：一是坚持非洲主导，非洲人民是非洲真正的主人，应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二是维护公平正义，各参与方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当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是推动止戈为和，战争和单边制裁无法真正解决国与国之间矛盾，要坚持相互尊重、广泛协商、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四是实行标本兼治，既着眼当下安全，又谋划长远发展。弗雷表示，此次访华亲眼见证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卓越发展成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发扬光大，更好理解了中国执政理念和成功密码。多哥同中国传统友谊历久弥坚，明年两国将迎来建交55周年，多方愿同中方增进相互信任，加强对话沟通，密切持久互利合作，共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多方愿深入学习借鉴中方治国理政经验，欢迎中国企业赴多投资兴业，愿与中方开展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科技等领域合作。多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提出的重要原则，高度赞赏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发挥的重要作用，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10月1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于勒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2: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0月13号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多科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会见博科时，赵乐际表示，博茨瓦纳是中国在南部非洲的重要伙伴。今天，习近平。

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破画中博关系的光明前景。中方愿同博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持平等互信、互利共赢，促进民心相通。

0: 中国支持博茨瓦纳经济社会发展，愿借鉴中方成功经验，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加强交流，在能力建设、人员培训等方面深化合作。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下午，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会见弗雷时，赵乐际表示，中多建交50多年来，始终真诚友好、平等互信、合作共赢，成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典范。今天，习近平主席同主席先生举行会见，共同破画双边关系发展蓝图。中方愿同多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引领，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多个议会两院加强交流互鉴，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弗雷表示，多中传统友谊深厚，两国关系建立在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和共同理念的基础之上。中国的关切也是多哥的关切，希望加强两国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多中关系、非中关系不断发展。当天下午，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第140届广交会开幕在即，本届广交会将推出超50项创新举措，提升服务效能。在智慧应用方面，展会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深度嵌入办展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通过广交会 APP 可导航至全馆各个展位。配套贸易服务方面，引入超230家优质服务机构，提供物流仓储、金融保险、研发设计等服务，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为企业和产品出海提供全周期一站式支撑。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气象领域的代表围绕监测预报互冷暖、气象服务惠民生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他们在天气监测预报预警、台风智能预报模式研究、海岛和高原气象服务、基层气象防灾减灾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展现了新时代气象工作者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和发扬忠诚为民、精准及时创新奉献的优良传统。今天，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对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一审公开宣判，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等3人被判处死刑，魏清涛等58人被判处无期徒刑至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法院审理查明，以魏怀仁等为首的魏家犯罪集团在缅甸果敢地区开设园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故意杀人等犯罪，涉赌诈资金122亿余元，造成4名中国公民死亡。法院认定魏怀仁等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故意杀人罪等7项罪名。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退役军人事务部了解到，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号起正式施行。新的管理办法系统完善了烈士纪念设施全链条管护举措，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行为，全方位筑牢烈士纪念设施安全保护屏障。今天是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7周年纪念日，共青团中央、全国少工委开展“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主题活动，各地通过开展入队仪式、长征故事宣讲、参观研学等活动，引领广大少先队员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红星照耀中国，新长征再出发网络主题宣传活动今天在江西余都举行。活动通过可视化呈现、故事化叙事、沉浸式演绎、互动化表达，生动阐释伟大长征精神的历史价值与时代意义，充分展现人民群众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鲜活实践。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12月7号至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多支中外飞行表演队也将参加本届航展。 12号晚，沙特首都利雅得

0: 再次传出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随后称，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以及射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的两枚弹道导弹。沙特民航总局称，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暂停运营，正在利雅得举行的世界石油大会部分会议改为线上举行。胡塞武装十二号发布了当天再次袭击沙特首都机场的信息，并警告美国不要参与侵略也门。欧盟十二号在卢森堡举行的外长会上通过了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新增近1600名个人和实体，主要涉及俄军工领域。对此，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当天表示，欧盟的单边制裁非法并将失败，俄方将对欧盟敌对行为作出回应。法国巴黎检察官办公室十二号表示，法国数百家超市十一号晚遭到网络攻击，这些超市的制冷设备温度被调高到50摄氏度，造成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变质，部分设备起火，事件造成的损失可能达数百万欧元。目前相关调查工作正在进行。据法国媒体报道，遭受此次网络攻击的是丹麦制造商丹福斯的制冷控制系统，黑客可能远程启动了强制除霜功能。法国国家信息系统安全局已确认丹福斯公司的相关软件存在安全漏洞。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
1: 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2: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3: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2: 超视力是健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4: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5: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668-2626。
8: 肺系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9: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受
8: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0: 嗓子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8: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损。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1: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中药补肺丸，补

0: 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
3: 给李碧帆下到死命令，天黑之前要是拿不下阵地，我让他回家和老家去当伙夫。
4: 25号是渡河最后的期限，必须坚持到25号拂晓。
5: 你们都傻呀，都没看出来，就是谁把这事泄露出去，那就是王八蛋。
6: 对不起熊哥，让你失望了。
7: 没事啊，等胜利了呀，给哥多生几个就行了。
8: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9: 啊？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8: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0: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8: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1: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8: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0: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金熊猫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一会儿你看我的，打他个四仰八叉。
1: 。喂，陈树香，
2: 师长，刚才这阵炮火，101炮伤亡不小，但是师长放心，敌人的猛烈炮火吓不倒我们的战士，只会激发出我们的战士更加顽强的斗志。
3: 师长，敌人开始进攻了。
1: 政委，敌人开始进攻了，咱们按照原定计划，从现在开始师指各级领导在战斗一线，各自为战。
2: 放心吧，师长，你也注意安全。
1: 九员
3: 到，
1: 跟我走。
3: 是。
1: 同志们，敌人进攻了，准备战斗。
4: 是。

0: 他们阵地上怎么那么安静啊？
1: 是，
2: 我觉得就一种可能，红军在遭受我地毯式炮轰以后，完全丧失了战斗勇气，要不就是弃阵逃走，或者是缴械投降了。
0: 你过于乐观了，和共军打了这么多年交道，我太知道他们绝不会是你想象的那样。

这就是党国的精锐之师吗？给李必芬下到死命令，天黑之前要是拿不下阵地，我让他回家和老家去当伙夫。

0: 各团统计下来，这一仗牺牲的干部战士加在一起有382人，还有很多重伤员，估计正往官兵的人数还会增加。
1: 这一仗是咱们红三十四师离开闽西之后最惨的一仗。是，这27军跟咱们三十四师是结下死结了。第一天的战斗呢，李云杰的27军没有占着任何便宜。
2: 同样，咱们也没有伤到李云杰的筋骨。我了解到，他不会就此善罢甘休的。那么接下来的战斗可能会更惨烈。
3: 于老师，你还冷吗？
2: 佳佳，金香，于老师。 要你们为我办一件事，娇娇，这本笔记本就交给你了。没有完整的日记，你接着往下写。 金香，我就要去见你二哥了。我会告诉他，你是好样的。你们林家三兄弟，为客家人。

是你大哥吗？

0: 师长，收到朱总司令向全军发布的作战命令。
1: 念。
0: 中国工农红军红一方面军关于野战军西渡萧水的作战命令，23、24两夜渡河动作应迅速，绝对保证遵守时刻，严禁日间渡河。各军团应派得力人督队收容队伍，25日拂晓前止全部渡完，并破坏桥梁。

0: 大家都听见了吧？25号，25号是渡河最后的期限。红三是此时所谓全军的总后卫，必须坚持到25号拂晓。
1: 27军的火力，咱们可以说是了如指掌。如果跟他们死磕，硬扛3天的话，很难完成。但是，咱们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哪怕战斗的就剩下一个人，也要掩护党中央安全的渡过潇水。
2: 师长、政委，我建议让全师的指挥员都知道这个事情，都知道自己的神圣使命。
3: 好，我提议，马上召开全师政工干部会议。发挥咱们红军的政治优势，也是一个战斗力。
0: 好办法，士可夺其气，将可夺其心。那么在此生死存亡之际，我相信咱们的政治优势将会帮助咱们变成克敌制胜，乃至于扭转乾坤的法宝。
4: 政委、参谋长，总司令关于抢渡潇水的命令吹响了我全军突破第3道封锁线的号角。我后卫军团左翼的红十三师可随中央纵队变大变撤，这样可以保证在25日拂晓之前渡过潇水。但是现在我最担心的就是红三儿死尸了。
5: 我们想到一起去了，陈树江他们从临武突然直插宁远，截击敌军第27军，这步棋走得非常果断，也很有气概。从态势上讲，他们横插这一杠子，等于在敌第4、第5两路大军面前设了一道屏障，对于中央纵队安全渡过潇水意义重大。
4: 可是红三十四师面对的是27军的2个师啊，那么迟延一下敌人的进攻速度是可能的，但是要让他们在天堂围和甘子园一线坚守3天到25日拂晓，困难是可想而知的。
6: 如果宁远一线一旦失守，敌人的第4、第5两路大军便可在1天之内直插入潇水东岸，将对我们中央纵队抢渡潇水构成严重的威胁。
4: 好在第5路李运恒的53师行动缓慢，否则的话，一旦他和李云杰不会合，陈树湘的压力将会更大。
7: 报告，中革军委急电，敌第5路军李运恒部正企图从宁远南线直趋道线，令全军坚决阻击。
4: 这是怕什么来什么呀！
6: 哎呀，这个李运恒也不是个软柿子，他知道李云杰部在天堂围一线遭到了阻击，没有选择紧随27军从大路挺进，而是选择了距天堂围5公里的南线推进。这样的目的无非有2个：第1，利用第4路大军在天堂围牵制住

0: 那么他就可以长驱直入，直下道县一线抢的头功。第二，万一天堂围的红军分兵阻击，使得红军兵力分散，他们两路大军便可分而击之，这对于李运恒而言照样是一件顺手牵羊的头功。这个李运恒也是打着双保险的小算盘啊！
1: 这样一来，形势就更加危急了。难道我们还能让陈树香他们从天堂围和甘子园？
0: 再分兵去阻击李运恒吗？
2: 不能再给陈树湘和程翠玲他们增加压力了。
3: 嗯，
4: 我同意军团长的意见。我们的后卫任务还任重而道远，不能一下子拼光了我们的红三十四师啊。
0: 这样，把军团作为预备队的十八团和十九团拉上去增援陈树湘。
4: 嗯，
3: 这样一来，军团指挥部就只能唱空城计了。
0: 万一
3: 没有万一。
0: 现在最大的万一是宁远失守。天堂围是我主力红军突破萧水的最后屏障，一旦被突破，那么二三、二四日抢渡萧水就会受到严重威胁。
4: 尽管力量对比悬殊，但是我相信，陈树湘面对一个二十七军完全能够坚持三天，但是如果让他分兵阻击，则是两相不顾，全线难守。我同意军团长的决策，立刻派兵增援陈树湘。
0: 同总各纵队的安危相比。
4: 我们军团的利益算不了什么，你下命令吧。
3: 命令：十八团、十九团立即出发，天亮前赶到宁远，坚决阻截住敌五路大军，策应红三十四师。

0: 洛舍，是个好样的，是我们客家人的榜样，是个真正的男子汉。
1: 于老师跟我讲了很多道理，我最爱听于老师给我讲道理，可是现在再也听不到了。
0: 这是咱家的地契，老爸一直都带在身边呢，这才是咱家的命根子，对吧？
1: 如果没有红军，我们什么也没有。现在是有了，但是如果我们大家都不去保卫苏维埃，到时候反动民团又杀回来，你怀里的这张契纸就成了一张废纸，我们这些老百姓啊，又只能忍气吞声的受人欺负。爸，我们坚持下去吧，坚持到胜利的那一天，让大家都能过上理想的生活。哥，
2: 啊，
1: 我是看着于老师走的，我心里很难受。
2: 这儿，啊，
1: 于老师给我讲了很多故事，那些我从来都没听过，我真想他再给我讲。他还把二哥写进书里了，说咱们林家三兄弟为客家人争光了。他这么一说，我觉得红军没白当。哥，你是不是又在想二哥了？
2: 三儿，咱哥仨必须得有一个人活着。那个人就是你。
1: 不，大哥，红军一定会取得胜利的。等胜利之后啊，咱们一起回去，我还等着你给我娶嫂子呢。
2: 胜利，对，要想胜利就得多杀白狗子。
3: 同志们，朱总司令已经向全军发布了抢渡萧水的作战命令，咱们中央纵队能不能安全地渡过萧水，关乎中国革命的生死存亡。红三十四师作为全军后卫，要在这个阵地上死守三天，直到党中央安全地渡过萧水。

虽然现在当面之敌的兵力是我们的几倍，但是白军是为大洋而战，而我们的红军战士是为理想奋斗。我们一定要牢记在军旗下的誓言：誓死保卫苏安，誓死保卫党中。

0: 反复咳痰喘，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2: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4: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5: 队长，敌人又退下去了，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还会进攻，
6: 快补充弹药。
7: 是
8: 是
7: 是。
5: 李刚月，补充弹药。
9: 哦，来了。
6: 哎，李刚月，
9: 啊，
6: 你受伤了？
9: 没有啊。
6: 你看，那是不是你的血？
5: 是，怎么回事？
9: 没有。
5: 啊？怎么了？怎么
9: 受伤？没事，我没事。没事，我没事。我真的没事。
5: 伤哪儿了呀？
9: 我没事，没流血。
5: 没事吧？
10: 不是你没事吧？
5: 那是你们都傻呀，都没看出来。
11: 咋了？
5: 李刚玉是女的
6: 啊？不会吧，
11: 都是好兄弟吧？是好兄弟，我们就要把这个秘密给保守住，不能让别人知道，要是谁把这事泄露出去，那就是王八蛋。
6: 对，谁说出去谁就是王八蛋。
5: 你没事吧？
6: 白挨了一脚。
5: 行了，
6: 你慢点儿。
9: 你知道什么情况吗？你就打人。
6: 那你告诉我什么情况？
9: 我

0: 对不起，勋哥，让你失望了。没事儿啊，等胜利了呀，给哥多生几个就行了啊。不过哥呀，刚才确实不应该打人。
1: 。
0: 好，坐。
2: 赶紧吃，吃完了咱们去把手榴弹搬了。你小子没事吧？没事，刚毅也没事吧？
0: 没事。
2: 要不你再还我一拳？
0: 连长，我知道你跟我开玩笑的。
2: 就是，你们几个臭小子，都是我兄弟。
0: 所以呢，有些事情我也不瞒你们了。其实刚玉啊，他就是我。
3: 刚才连长不是让咱们去搬手榴弹吗？
4: 对啊，
3: 哎，走走走，
0: 几位兄弟，这件事情如果我不告诉你们，我自己都过意不去。其实李刚玉他就是我
3: 连长。我们都知道了，李刚玉是我们的好兄弟。
5: 对，好兄弟
4: 是。

这个笔记本就交给你了。我未完成的日记，你要接着往下写。

想于老师了吧？知道爸刚才去干什么了吗？你爱去哪儿去哪儿。我去于老师墓前了。你别不信，老爸真是去了，我心里头堵得慌。 我悔呀，没能在你于老师活着的时候，当面去给他认个错，赔个礼，我认错。

玉老师，我来了石头看你来了。魏娇娇的事儿，过去我一直都在心里埋怨、记恨你。现在我知道自己错了，我的心里难过，我给你赔个礼，道个歉。 于老师，你就放心吧。无论前面的路多苦多难，哪怕是死，我赖老石头绝不当软蛋，绝不当逃兵。我会和儿子一切跟着红军走到底，直到最后的胜利。等到胜利了，我会和儿子一起。

0: 起，把那结婚名是老家，让你入土为安。爸，你真的这么说的？
1: 老爸真是这么说的。
0: 爸，
1: 这是我从老家带出来的一壶酒，这么长时间了，多苦多难，多困多怕，我来了石头，别说是一口，就是一滴，我都被舍得痛苦。别走了，听说那边是天堂，于老师，那边有酒喝吗？爸，你变了，你变了， 儿子。老爸是变了，老爸再不变，就真成了茅房里的臭石头了。

0: 臭小子，你赢了，你把你老爸改变了啊！我这心里头啊，就一个愿望，希望将来打仗的时候，子弹能长眼，冲着你老爸来，啊，
1: 不要，
0: 别伤着我儿子，怎么？这样的话，等到上你的那一天，你啊，回到老家，开荒种地，啊，娶老婆生儿子。老爸就是死也能瞑目了。
1: 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能没有爸爸。爸爸，你要一直活下去，你要一直陪着我，等我们胜利的那一天，我们要过上理想的生活。
0: 好，儿子，你真长大了。
1: 爸，你知道于老师在笔记本上怎么写你的吗？
0: 不用猜我都知道，他一定把你老爸写成那些台子上鼻子上画了一点白的小丑了。
1: 他说你父亲是个伟大的父亲，还是个英雄的红军战士。
0: 于老师真是这么写的？
2: 于老师，我来到石头，真想再给你磕三个头。
0: 活了大半辈子，都说我是稀泥巴糊不上墙啊，自私自利，没文化，大字不识一个。就像我这样的人，你还把我跟英雄扯上了，我不配，不配。

0: 喂，
1: 夫人，我是李彤。
0: 李副官你好，你说。
1: 我答应过您，有您表弟的消息我就会告诉您的。
0: 好，
2: 现在我可以很确定地告诉夫人，
1: 与我们对阵的红军34师的师长正是您的表弟。
0: 这怎么可能？

0: 士可夺其妻，将可夺其心，我不能让一个走上歧途的陈淑香夺走了心智啊。
1: 哈哈，这碗面条很可口，李彤，吩咐伙房明天还给我做这个。
2: 好，我知道了。喂，请稍等，君坐，电话。
1: 谁的电话？喂，我是李云。
3: 明姐。
1: 夫人，这你怎么会？
4: 啊，是这样啊，我一点都不想干涉你的军务，可是你知道，淑香和我亲
3: 如同胞，而且我姑妈就这么一个儿子，我知道，
4: 老天爷真的让你们在战场上相遇了，这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所以我想求求你，
3: 无论是看在我还是看在父亲的面子上，
4: 你的云姐，云姐，
1: 李彤，
2: 君座，
1: 是你给家里打的电话吧？
2: 是，因为我答应过夫人，
1: 这里是我的前线指挥部。
2: 君座，我之所以打这个电话，我是想……
1: 你想什么？那是你的事儿。可你一个小小的副官，有什么权利背着我做这些小动作？你以为和我沾亲带故就可以胡作非为了吗？
5: 海陆
6: 嘴巴干，
5: 咕咚一口
6: 燕青丹，
5: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6: 身体累
5: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研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7: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8: 啊？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又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9: 嗓子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7: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又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0: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1: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5: 海陆
6: 嘴巴干，
5: 咕咚一口
6: 燕青丹，
5: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6: 身体累
5: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研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7: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8: 啊？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又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9: 嗓子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7: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又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0: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1: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5: 海陆
6: 嘴巴干，
5: 咕咚一口
6: 燕青丹，
5: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6: 身体累。
5: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研，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1: 如果我第四路追剿大军能够如期的赶到道县，那么中共面临的就不仅仅是前后夹击。
12: 他朝南线迂回，让咱们双拳难敌四手。
13: 我派一个尖刀队伍，把敌人的指挥部给他拿下。
1: 没有五十三师的策应，今天也要拿下天堂围。
5: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14: 明天攻不下天堂围，我李必帆提头来见。
15: 师长，我有一个更坏的消息。
16: 幺零幺团一定会战斗到最后一位人，
1: 我军必能够将中共全歼在萧河以东。
12: 没有十分的把握，只能说赌一把。
5: 海陆，
6: 嘴巴干，
5: 咕咚一口，眼睛干，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6: 身体累，
5: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研，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11: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5: 海陆，
6: 嘴巴干，
5: 咕咚一口，眼睛干，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6: 身体累，
5: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研，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7: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8: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受。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
17: 且用一盒补肺丸，
7: 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9: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7: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0: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1: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这里是我的前线指挥部，
1: 军座，我之所以打这个电话，我是想，
0: 你想什么那是你的事儿，可你一个小小的副官，有什么权利背着我做这些小动作？你以为和我沾亲带故就可以胡作非为了吗？
1: 军座，先听我解释，
0: 我不想听你解释什么，你给我出去。
1: 军座，我
0: 出去。
1: 是。
2: 军座，这到底怎么了？
0: 先记下这笔账，慢慢的再和他算。
3: 报告，
0: 进来。

0: 萧水，11月23日，敌人白天的进攻又被打退了。按照朱总司令向全军发布的命令，23和24日夜间，中央红星纵队开始抢渡萧水河。我们34师的任务，就是阻击李云杰的湘军和李运恒的中央军于甘子园和天堂围一线，确保中央纵队25日拂晓前安全渡过萧水。这是突破敌人第三道封锁线的生死一战，战斗将会越打越惨烈。面对牺牲，我们义无反顾。我们这支英雄的部队一定能够完成最艰巨的作战任务。
1: 我们来家终于出了一个识文断字的了。
2: 如果党国需要有人为之前的战场失利负责，那么应该承担责任的就是我这个主帅。但我不想看到我李家军的诸位宗亲兄弟都这么一个个的低着头自责、萎靡不振的样子。古人说，士可夺其气，将可夺其心。一支军队无论是什么时候，气可鼓而不可泄，诸位都要振作起精神，昂起头来去迎接明天的胜利。
3: 军座，您这样说让属下无地自容。我向您保证，明天攻不下天堂围，我李必帆提头来见。
4: 军座，明日之战不成功便成人。
2: 很好，这才是我李家军将领的担当和党国军人的风采。可我希望各位师长、团长都要全面了解当前的作战态势，才知道我部的战绩对党国大业意味着什么。一个军人必须要明白自己在为什么而战，才能戮力向前。
3: 师长，是
5: 朱总司令命令25号是渡过萧水的最后期限，也就是说红34师必须坚持到25号的拂晓，还得坚持3天。
3: 师长，我有一个更坏的消息。
5: 最坏的消息就是25号的拂晓红星纵队过不了萧水，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必须
2: 中共在突破我第二道封锁线后一路西进，企图跳出包围圈，而我第一路追剿大军刘建旭辖第16师、62师、63师、19师，共4个师，加上2个补充旅和14个保安团，已经南下到达了萧水和湘江之间，进入了从北面进攻。

第一路大军的战位，等待中共四头罗网，第二路大军中央军薛岳霞，59师、90师、92师、93师，共4个师。

0: 周回元侠第五师、十三师、96师、99师，也在中共的左翼衔尾追击，形成了对中共主力前后夹击的态势。
1: 据侦查报告，又发现一支国民党部队正在向宁远扑来。我判定，一定是湘军的第五路大军到了。
2: 通讯员，
1: 到。
2: 去，把政委请来。
3: 报告参谋长，第五路追剿军李玉恒将军来电。
4: 陈总，李玉恒到了，比我部晚了5天。他说，他将从宁远南路向甘孜源发动侧击，要求我部配合他们作战。这口气也太大了，
1: 他这是岂有此理！
5: 就是嘛，他打他的，我们打我们的，我看完全没有必要理他。
0: 诸位兄弟，我们是党国军队，是为党国尽忠，而不是为李玉恒卖命。值此大战之际，作为党国军人，都要以大局为重。更何况，李玉恒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他在电报中称，走南线，向甘孜源发起侧击，的确是解我困局的一招妙棋啊！给李玉恒将军复电。
1: 是。你确定敌53师走了南线了吗？
6: 我确定。该部到达宁远城东后，突然改变了方向，向南迂回运动。
2: 李运恒用兵老了，他朝南线迂回，是想攻击甘孜源，然后和李云杰形成联手之势，让咱们双拳难敌四手。
1: 甘孜源只有101团一个团的兵力，如果遭到53师的侧击，后果将不敢设想了。
7: 如果从天堂围分兵到甘孜源，
2: 那样既救不了天堂围，也守不住甘孜源。
7: 那怎么办？难道我们就在这坐以待毙啊？
1: 哎，属将，我有一个建议。
2: 你说。
1: 以退为进。
2: 愿闻其详。
1: 来，咱们再唱一回牛皮坑天马围的空城计。
2: 点上几堆篝火，然后趁着夜色逃之夭夭，是吗？
1: 不是逃跑，是暂避锋芒，战术退却。
2: 你这叫冠冕堂皇。
1: 你什么意思啊？
2: 我的意思是，牛皮坑天马围我们可以放弃，但是天堂围和甘孜源我们绝对不能放弃。我们必须按照朱老总的命令，守到25号红星纵队安全渡过潇水为止。
1: 可是不采取灵活的措施，被敌人南北两路大军南北夹击的话，红34师就可能全军覆没。
2: 全军覆没，那么我们红34师也要义无反顾。
1: 你想过没有？红34师要是没了，全军就没有了断后部队，后果同样严重。
2: 我知道很严重，但是我没办法，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死在这儿了。
1: 既然这样，为什么不能以退为进，灵活机变，避免过早的偏光血本？毛主席当年还说过，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你这么谨小慎微，当断不断，会贻误战机的。
2: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这句话用在这儿并不合适。
1: 那你说说有什么不一样？
2: 因为现在红星纵队正在渡过潇水。政委，你好好想一想，如果这个时候我们放弃阵地的话，将会造成一个什么局面？敌人将长驱直入，不用1天的时间就可以攻击红星纵队。红星纵队这个时候正在渡河呀，那是毁灭性的大计。我绝对不能冒这个险。
7: 是啊，政委，都冷静一下。
1: 对不起，对不起，属将，我刚才不该大吼大叫，但我心里急呀。
2: 应该说对不起的是我。政委，我也是心急如焚。
8: 哎哎哎，怎么不嚷嚷了？散戏啊？
1: 什么时候了，还有心情开玩笑？正好，你俩一起讨论讨论。
8: 讨论什么讨论？刚才我们在边上都听见了。我们站在市长这边。
9: 我也是。
1: 哎，我再说一遍，

0: 我提出放弃天堂为甘子园，不是逃跑，是避敌锋芒，避开敌人南北夹击之势，再寻找战机，构筑新的阻击阵地，以迟滞敌人对我红星纵队的推进速度。
1: 政委，是这样的，你仔细想想，我先来啊。如果咱们放弃了天堂为和甘子园，那敌人就会像决了堤的洪水一样一泻千里，对不对？咱们这点兵力根本不可能有机会组建第二道封锁线，到那个时候，三个师一个旅的湘军就会对中央红军发起进攻，咱们就真的无力回天了。
2: 说得好，说得对，我就简单的跟你解释吧。咱们固守这两块阵地，完全可以阻滞他们两个大军的前进速度，对不对？所以我们决定固守阵地。
1: 对，
0: 行了，你们是多数，我没有异议，那就看菜吃饭吧。只能从你们两个团抽出兵力去增援101团。
1: 那政委，你这不是釜底抽薪了吗？
0: 那
1: 哦，这样，只要是师部发的命令，我们坚决执行。
3: 老韩
1: 啊，
3: 你刚才说什么？
1: 我说错什么了？
2: 你看看，
3: 你说釜底抽薪了是吗？
1: 啊，我那是个形容。我
3: 老苏啊，
2: 哎，
3: 釜底抽薪呐、啊？
2: 抽谁的心呢？
3: 我一个嘴巴抽死。
0: 舒强，舒强，你是说？这能行吗？
3: 赌一把。
2: 哎，哪几个字儿？这是
4: 军座，林恒将军真的是歪打正着啊。你看他回复说完全同意军座的方案，明天早上9:30由南向北向甘子园发起炮击，10:00部队全线进攻。
5: 好，好啊！但愿明日5:00能够突破共军之防线。我部急速推进，一定能够赶上这场必将载入中国史册的大决战。

0: 事儿有没有把握？
1: 没有十分的把握，只能说赌一把。
0: 你可不是赌徒啊。
1: 我也是人，是人就会有被逼急了的时候。
0: 万一失算，后果非常严重。
1: 放心吧，少爷，再严重也不会比现在更严重。剑走偏锋，赌把运气吧。我走了。
0: 等等，你去哪儿？
1: 我去甘子园，101团一个团挡住一个整编师，压力可想而知。我跟蔡成下命令了，让他在没有援军的情况下必须坚持到天堂卫战局发生逆转，要是甘子园有任何纰漏，咱们这场赌局就白定了。我去给他打个下手。
0: 陈书祥同志，我以红34师党委书记的名义命令你留下来。
1: 你想干什么？
0: 你是师长，你的岗位应该在这儿。
1: 政委，我跟你说过了，甘子园对于咱们意义重大。
0: 事关更重大的是全军护卫，我去甘子园。
1: 你可是政委啊。
0: 我又不是吃素的，来，把你的枪借我试一试。
2: 政委，
0: 我知道你平时爱不释手的，没好意思问你借过。别舍不得，我用完了就还你。真是好枪啊！啊，我走了。

0: 好的，我知道了。
1: 报告参谋长，电报。
0: 陈总统，李云恒的53师已经向甘子园发起猛烈炮击了。
2: 命令李必藩配合中央军，向甘子园全力进攻。
3: 你那个釜底抽薪的计划是？喂，喂，
4: 喂，
2: 通讯员，
5: 到。
2: 我说过多少遍了，甘子园的电话不能断，马上就救。
5: 是，队长，跟我来。

0: 本妇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3: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4: 兄弟，兄弟，兄弟，你怎么了？兄弟，

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

0: 喂，
1: 喂，老苏，
0: 是我，
1: 我可把所有宝都压在你身上了，千万别让我失望。
0: 保证完成任务。请，政委，战机就交给你了。
2: 放心吧，只要我还活着，就丢不了。
0: 接到连，
3: 到。

0: 这是你们的位置，在这片树林的300米处，就是敌人的指挥部。
1: 我派一个尖刀队伍，把敌人的指挥部给他拿下。嗯。哦，哦，这就是你刚才说那个
2: 釜底抽薪。
1: 釜底抽薪，明白了。这边，走。
2: 但是敌人指挥部的警卫力量一定不弱，如果我们派去太多的兵力去偷袭，我们这边的阵地恐怕不保，但如果我们派的人不够，恐怕要自投虎口，
3: 反而陷于被动。
0: 出击的时机非常重要，在明天战斗进入到焦灼之际，就是我们出击之时。

0: 不自立，再练几个人从右面保守，我和猎人从正面吸引他们，听懂了吗？好，出发，走。请坐。这次各师组织的督战队阵前督战效果明显，部队再也没有出现遇到抵抗就溃逃的现象。
1: 一支必须有督战队逼着冲锋的军队，和一支无需督战队，也不会有一个人退却的军队。谁能赢？
0: 那是，只要李云恒拿下了甘子园，田当。

0: 我们必然全线崩溃。我们不能把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友军身上，把预备队全部拉上去。午时前一定要拿下天堂围。
1: 快，跟上！

0: 为什么战斗进入焦灼，才有机会呢？李云杰这个人，我非常了解。他是老蒋的忠实信徒，他一门心思想的就是怎么贯彻老蒋的命令。明天，有53师所谓的南线策应，他肯定会不顾一切的想把咱们要消灭，以求速胜。我们呢，只需要慢慢。 慢慢的消磨他的耐心，他就会耐不住性子，他就会把所有的兵力都投入战斗。在这个时候，老苏指挥部将会是他最脆弱的地方。
1: 咱们的尖刀队伍到那儿最多半个小时，不能给他一招制敌，也吓他个半死。这陈手下说的还真对。 李云杰把预备队都派上前线了。政委，你看，敌人怎么突然撤了？
2: 我们的援军来了！啊！这真是孙悟空把汗毛神兵天降，这从哪儿派来的部队？
3: 从南边来的，一定是咱们的军团首长派来的援兵。
4: 金总，53师，
2: 53师得手了吗？
4: 53师突然撤出了赣绥源战斗，
2: 撤向了宁远县城以东。你说什么？这怎么可能？ 我们当面之敌不就是一个红三十四师吗？又哪来两个团的兵力替代李云恒的屁股？李仁，
3: 到你了。
2: 一定是李云恒为了保存实力，消极避战，烂找借口。
4: 金总，据我们侦查，左翼的确发现了大股的红军部队向北移动。53师估计就是遇到了这股部队。
2: 这几年剿共之战，让我们吃尽了中共游击战的苦头。若在重蹈覆辙，党国大业再次功亏一篑。命令部队。 必须戮力一战，没有53师的策应，今天也要拿下天堂围。
5: 报告。

0: 师长，你看，什么消息啊？你想憋死我们呀？好消息、坏消息，你倒是说呀！
1: 师长，红星纵队已经全部渡过潇水，直下道县。 此役标志着中国工农红军取得了突破敌人第三道封锁线的战役胜利，我们胜利了！
2: 胜利了！

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雨后赴斜阳，关山阵阵苍，当年鏖战急，但懂前村意，装点此关山，今朝更

0: 到底是一支什么部队敢偷袭我的指挥部？
1: 俊佐，根据我的分析，这应该是陈树湘的一支小股部队，无意之间摸到了我们指挥部的位置。
0: 胆子也太大了，竟敢偷袭我的军部！
1: 焦总的电文。

0: 秦总，我觉得这次中共主力突破第三道封锁线，这应该是
1: 绝对不可能，但这的确是事实。原来陈楚江不要命的把我第四、第五两路大军挡在了天堂围甘子园一线，就是为了要掩护中共首脑机关暗度消水。如果第四、第五两路大军能够及时推进的话，中共首脑机关还能过得了消水吗？陈楚江的目的达到了，他赢了，他胜利了。而我李云杰呢？辜负了委座，愧对党国。作为一个军人，我还有何颜面立身朝阙？祈求老天再多给我一次将功补过的机会吧。
0: 陈总，焦总又来电了。
1: 你对我做出什么处置都不为过，大声的念。
0: 秦总过虑了，红军能够突破我第三道封锁线，不仅仅是我二十七军作战不力，如果上峰怪罪的话，恐怕各路大军都有责任。何总司令这份电文没有指责谁，而是依据委座的严令，对各路大军重新做出了部署，准备与中共做最后的决战。
1: 地总，
2: 我们的先头部队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二十三日拿下道县以后，这给我们的中央红军渡过潇水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支点呢。
3: 先头部队和我们的后卫部队都为这次突破第三道封锁线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好在苍天有眼呢，胜利的天平终于向我们倾斜了。
2: 突破了第三道

0: 封锁线以后，我们的前途依然是阴霾蔽日啊。
1: 我们红军主力渡过潇水后，我判断还可能继续深入湘西，去和贺龙的红三军团和萧克的红六军团会师，然后去开辟新的根据地。
0: 依我看，我们往哪个方向去，不取决于我们红军和党中央，而取决于老蒋的国民党。
1: 你的意思是，党中央随时可能根据国民党的兵力部署和调动，而后来调整我们的行进方向。
0: 这也是这么多年来我们红军之所以能够一次一次牵着国民党的大军牛鼻子转的制胜法宝。
2: 参谋长，电报。
3: 军团长，政委，国民党剿总司令何健刚刚发给国民党各路大军的最新兵力部署计划，就被我中央情报部门全文截获破译并转发到各大军团。这是刚刚发来的电报，国民党最新的兵力部署一目了然。
4: 鉴于中共已突破我第三道封锁线，按委座军旨，各路追剿大军做如下部署：第一路追剿大军刘建绪部，第十六师、六十二师、六十三师、十九师共四个师，加上两个补充旅，以及十四个保安团，即日南下黄沙河，限24小时，务必占领泉州，构筑第四道封锁线，严防中共越过湘江。第二路追剿大军，中央军薛岳部第59师、第90师、92师、93师共四个师的兵力，加上两个旅，限24小时，从茶陵、急区零陵一线构筑工事，以防中共窜入湘西，与贺龙、萧克部会师而做大湘西。如果中共放弃入湘西，薛岳所部立刻南进，形成对第一路大军的有力支持。
3: 第三路追剿大军周浑元部第50师、第13师、第96师、第99师共四个师，需趁中共立足未稳进击道线，迫使敌向西溃窜。第四路追剿大军李云杰部第15师、第23师、第五路追剿大军李云恒部第53师，从宁远快速向道线方向进发，继续捏敌，截断敌后退之路，并委击之。
4: 另外，委座部署了一支重兵，扼守兴安和灌阳一线。
0: 兴安、灌阳，
3: 这就是老蒋最狠的一招了。

0: 肺系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又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又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

0: 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啊？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5: 我要让你的汽车轮子碾碎穿草鞋的工三十四师。
6: 山路确实难走，但是对于咱们这帮脚板功夫过硬的那就不在话下。
7: 这条公路是红三十四师的必经之路，可是共军连个影子都不见。
8: 李必藩用的是欲擒故纵之计。
9: 这地图画的不对啊，地图说让咱们往西南方向走，可这边是东，那边才是西南啊。
6: 我可能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
10: 这三年你知道我待在哪儿？蒙卡。
11: 你要是再查下去你会死的。
10: 吴振峰他涉毒吗？
12: 这是你该回答我的问题。
13: 对于这件事情吴局似乎总是有着愧疚。
10: 那家药店是有毒的，谁通风报信的？

0: 你对你们邻居怎么看？
1: 如果连你邻居都不能相信，
2: 你们警察内部有问题。你有查过吗？
3: 谁有这么快的消息？我们到底懂的是谁？你这是背叛之人，出卖你自我吗？如果都像你这样，我还能查过才行吗？
4: 林德赞，我现在已经不是你的线人了吧？
3: 这是一个局。
5: 一条路要跨越多少山河，才能抵达理想的彼岸？一支队要历经多少浴血，才能铸就不朽的荣光？一场远征要经过多少苦难，才能迎来胜利的辉煌？
6: 长征是宣言术，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5: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12集大型系列纪录片《万水千山》。

0: 人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优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优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5: 中国银行四川省分行提醒您收看《万水千山》。
4: 中是朝夕为伴，见证每次向上；中是融通四海，驶向彼岸新城；中是星火萌发，燃万家灯火。在进取中，在连接中，在时代脉络中，共创未来。美好之中，总有中国银行。

0: 遵义老城的凤凰山脚下，一座名为《伟大转折》的定制化剧场，是遵义红色文旅的热门打卡地。这座建筑是实景剧《伟大转折》演绎综合体的主体部分。
1: 这就是我们的道具间，这是化妆间，我的化妆台就在这儿。我曾经是一名军人，退伍后我来到遵义，目前已经是来了3年了。我们最多的演出场次是1天7场，总共是演了2173场。
2: 距离观众入场倒计时1分钟。
0: 作为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贵州段的标志性文化项目，几乎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观众前来观演。
3: 保护中央公规，不相干。
0: 每个人都能沉浸式感受90多年前那场关乎中国革命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湘江战役后，国民党当局已叛明红军，将沿湘桂边境北上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国民党中央军薛岳部和湘军刘建绪部已分别进到城步、绥宁、泾县、洪江、武冈等地构筑工事，张网以待。在中央红军身后，国民党桂军正尾追而来。西面的贵州方向，此时有少量前军松散布防，博古、李德无视敌情，仍然坚持要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危急关头，毛泽东力主到敌军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开辟根据地。是北上湘西，还是西进贵州？此时的中央红军必须做出抉择。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通道县的工程书院内召开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多数同志赞成和支持毛泽东的建议，但博古、李德拒不接受。这是博古、李德的军事决策权第一次受到挑战，也是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毛泽东的正确意见第一次得到多数人支持。由于博古、李德的干扰，会议仍按原定计划北出湘西北，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但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行军路线上做了调整。会后，一份标为万万火急的电令，要求中央红军西进贵州，而后沿黎平、锦屏北上，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这一变化避免了中央红军钻入国民党军不好的口袋，遭受全军覆没的危险。多年后，刘伯承在回顾长征中写道，当时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所剩3万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
4: 毛泽东的主张无疑是正确的，首先可以避免同优势的国民党军决战，中央红军如果北出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就势必同超过自己5、6倍的国民党军作战，这对红军十分不利。其次呢，就可以避强击弱，争取主动。在各路敌军当中，前军最弱，装备差，战斗力低下。第三呢，就是可以与红四方面军和红二、红六军团形成鼎足之势，有利于红军今后的战略发展。
0: 12月15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顺利攻占黎平。我们穷人胆子大，不信谣言吓唬人，一起来到大门外，香花蜡烛迎红军。这首歌谣从此在黎平传唱至今。为了彻底解决进军路线问题， 12月18日晚，经毛泽东提议，中央政治局会议在礼品召开。李德因病没有出席，托人带来他坚持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意见。毛泽东结合最新敌情，进一步阐述了西进贵州，在川黔边创建新苏区的方针。与会多数同志赞同毛泽东的主张。黎平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议，这是长征以来首次以中央正式文件的形式否定北上湘西计划。
5: 黎平会议及其形成的决议标志着红军的战略转变的开始。黎平会议还有一个重要的历史作用，就是决定在中央红军到达适当地点再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审查以黔北为中心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中军事指挥方面的经验教训，这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准备了条件，奠定了基础。
0: 1934年12月30日，红一军团第二师进占距离乌江南岸30多公里的侯场、陈家寨等地。次日下午，野战军总部到达侯场。此时，国民党前军已经封锁乌江，国民党中央军薛岳部的8个师紧追不舍，逼近中央红军。李德并不相信中央红军有能力渡过乌江天险，博古也担心乌江会变成第二个湘江。他们提出，在乌江以东地区打几仗，而后东进湘西北，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中央政治局在侯场再次召开会议。会议从1934年12月31日晚一直开到1935年元旦。当新年的曙光来到之时，在毛泽东等人的据理力争下，会议提出首先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创

0: 战略任务，决定强渡乌江，攻占遵义。会议还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实质上就剥夺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就在侯场会议散会的同时，时任红四团团长的耿彪收到了强攻江界和渡口的命令。距离侯场30多公里的江界河渡口是敌军防御重点，对岸攻势齐备，强渡难度极大。周伟是侯场会议纪念馆副馆长，这些年他走遍了瓮安县内的各处红军遗迹。他一直在寻找中央红军强渡乌江的历史细节。
1: 我们从这个角度看过去，复原了一个碉堡，当时红军由下往上仰攻，可以说没有任何的这个掩护的这个掩体，而国民党守军占据着天时地利上的优势，给红军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0: 这座复原后的碉堡长宽各5米有余，最多可容纳10个士兵。9个射击孔的射界可以覆盖正面及两侧270度范围。当年在江界河渡口北岸，每隔10几米便有一座这样的碉堡。1935年1月1日，在乌江边乔庄侦察的耿彪，在与当地一名老船工的攀谈中，意外得知一个重要信息：江界河渡口上游不远处有一条傍山小道，勉强可以单人通过，那里敌军兵力约有1个排。根据这一情况，红四团决定在江界河渡口佯攻，重点主攻上游小道。1935年1月1日深夜，红四团组织毛振华等18位水性好的战士，乘3只竹筏开始渡江。
1: 第一、第三，这2艘竹筏上红军战士所乘坐的竹筏被水打散了过后，他们被迫又返回了出发的地方。但是，担任突击队长的毛振华连长，他们乘坐的这艘竹筏却失踪了，这让南岸指挥员心急如焚，不知道他们到哪里去了。
0: 此时，南岸的指挥员并不知道毛振华连长乘坐的竹筏成功到了北岸，但因为没有通讯设备，毛振华无法将消息传递过去。他们只能潜藏在北岸一块突兀的岩石下，等待战机。1月2日拂晓，军委副总参谋长张云逸带来消息：追击的薛岳兵团已经迫近，如果不能迅速过江，中央红军有背水作战的危险。1月2日上午9点，红四团突击队员们乘坐60多个竹筏，在渡口上游组织强渡乌江。在炮火掩护下，突击队员乘坐竹筏奋勇前进。接近对岸时，在对岸石崖潜伏一夜的毛振华等5名勇士突然向敌人发起攻击，接应强渡的部队成功登岸，工兵部队迅速在江面架设起浮桥。在乌江的回龙场、茶山关渡口，各军团也先后突破敌军防线。从1月2日至6日，中央红军分别从3个渡口过江，将薛岳10万追兵阻隔在乌江南岸，赢得3至5天的宝贵窗口期，迅速向

1935年1月7日凌晨，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率红二师第六团化妆成前军溃军，叫开遵义城门，进占遵义。遵义成为中央红军自长征以来攻占的第一座大城市。红军在这里曾经留下的印记，成为这座城市最珍贵的记忆。遵义市第十一中学迄今已有110余年历史。中央红军进入遵义后第六天，一场万人群众大会便在这个操场上隆重举行。这场集会成为澄清国民党对红军的造谣抹黑，让遵义百姓直接面对共产党人的一次互动。毛泽东、朱德等登台演讲，红星报这样描述，他们的每一句话都深印在大众的心坎，愉快的笑容浮在他们的脸面上，感动了他们，使他们认识了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红军是工农自己的军队的真理。遵义的群众第一次感受到了共产党和红军是如此与众不同。红色的种子从此在这座城市生根发芽。红军在遵义的短短10余天里，就有4000余名遵义青年报名参军，使红军在兵员和物资上得到了。

0: 每天清晨，遵义老城区的凤凰山上，工作人员都会定时清理这座红军战士铜像。他的名字叫龙思泉，是红三军团的一名卫生员。当时遵义正在流行一种伤寒病，红军卫生员便巡回义诊。龙思泉医术精湛，待人热忱，被群众亲切地称为小华佗。在部队转移时，龙思泉因给百姓治病延误行程，归队途中牺牲，年仅18岁。遵义百姓将他的遗体安葬，因不知晓其姓名，石碑仅刻红军坟三个字。如今伟大转折剧场就坐落在烈士墓地的不远处，90后演员杨火星志在舞台剧《伟大转折》中扮演的角色小华佗，正是以龙思泉为原型。
1: 小华佗，小华佗！
2: 在红军长征这一段路上，有很多像他一样的红军战士，我们扮演和讲述他们的故事，是为了缅怀和纪念他们。
0: 舞台上，小华佗的故事与遵义会议的故事交织融合，场场座无虚席。演员大多是90后，他们一遍遍地演绎着红军在遵义的那些故事。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央红军进入遵义第9天，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前军师长百徽章公馆举行。在这个约27平方米的厅内，共有20人出席了会议。由于白天要处理战事，会议都在晚上召开。博古做关于反对国民党军第5次围剿总结的主报告。

把红军的失败归咎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以及白区和各苏区的斗争配合不够等，而不承认主要是由于他和李德压制政权意见，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而造成的。接着，周恩来就军事问题作副报告，提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

0: 博古强调客观原因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对会议的导向起了重要作用，会议开始进入了讨论失败原因的实质性内容。
1: 张闻天在周恩来之后，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做了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又称反报告，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随后，毛泽东做了长篇发言，他对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他还以前几次反围剿以弱胜强的事实，批驳了博古提出的客观原因，并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此后在军事上应该采取的方针。
2: 后面两天的会议，王稼祥、朱德和刘少奇都在发言中赞同和支持了毛泽东，只有个别人在发言中为博古和李德的错误辩解，而李德坚决不接受批评。
1: 这份珍贵的手稿是记录遵义会议现场情况的第一手原始资料，由陈云在会后整理完成，是向部队干部传达会议精神的提纲。由于年代久远，手稿只有一部分。遵义会议作出如下决定：毛泽东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委托张闻天起草遵义会议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取消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政权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次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0: 遵义会议九个月后，1935年10月15日，陈云辗转抵达莫斯科，向共产国际详细汇报了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陈云说，我们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多年以后的1963年，毛泽东在会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代表团时说，我们过去就是由先生抓着手学写字。从1921年党成立到1934年，我们就是吃了先生的亏。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
1: 遵义会议的成果，是在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取得的。遵义会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
0: 根据遵义会议决议，中央红军于1月19日撤离遵义，准备渡过长江，在川西南或川西北地区建立根据地。中央红军面对40万国民党军围堵，重整旗鼓，振奋精神，在新的中央领导的指挥下，点燃了中。

0: 肺系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在四川省古蔺县太平镇，每隔几天，胡静华和他的耗子队都会在赤水河边练习船工耗子。这种耗子源于赤水河上，数百年来那些运盐船队纤夫们的口口相传。
1: 我的父亲1929年19岁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在十多赤水的时候流落在太平赤水河边，不到16岁我就在赤水河当纤夫。
0: 近年来，胡静华不断把红军四渡赤水的故事融入新的耗子当中。
1: 红军有四渡赤水也是2年，而20渡从太平路过，这一段历史是很辉煌的，我就把它融入在这个耗子里面，把它喊出来。
2: 老一号，哦，要我嘿，
0: 红军四渡赤水。毛主席用兵如神，这是胡静华自幼耳熟能详的故事。他常说，那支队伍走过的地方，连石头都记得他们。1935年1月，中央红军进占遵义后，国民党军以40万对3.7万的优势形成合围。中央军8个师靠近乌江南岸，在前军主力配合下逼近遵义。川军10多个旅分别把守进入四川各条要道，并防守长江沿线。滇军3个旅在昭通毕节一带防止中央红军西进。湘军4个师和鄂军1个师另1个旅沿乌江东岸布防，防止红军东返。桂军2个师在独山都云一带策应。这是1935年1月中革军委发布的渡江的作战计划，提出迅速由松坎、桐梓、遵义地域转移到赤水、土城及其附近地域，渡过赤水，夺取蓝田坝、大渡、江安知县的各渡河点，以便迅速北渡长江。贵州习水县的土城镇位于赤水河东岸。1935年1月24日，红一军团攻占土城，其前锋占领赤水城东南的望龙场、复兴场。1月27日，军委纵队到达土城。此时，川军2个旅已先于红军进入赤水城，并对望龙场、复兴场的红一军团进行反扑。川军郭勋奇旅和潘佐旅也逼近土城。毛泽东等人商议决定，趁薛岳部尚在乌江南岸，依托青冈坡的有利地形和制高点，一举消灭川军郭勋奇部。1月28日晨，红三、红五军团及干部团从南北两面向进占封村坝、青冈坡的川军发起进攻，战斗异常惨烈。朱德总司令到达前沿阵地指挥战斗，红一军团2师也赶回增援。
3: 战斗呢进行到黄昏，这个时候呢，赤水城方向的川军2个多旅迅速向土城增援。那么在土城西侧，徐勇一带的川军教导师2旅也开始迂回到土城的西南侧。
0: 危机考验着中央红军新的指挥者。1月28日晚，毛泽东等中央政治局几个领导人在这座建筑内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提议并经会议决定，部队迅速撤出青冈坡战斗，渡赤水河西进，向川南古蔺方向机动。位于川黔分界的赤水河拥有多个天然渡口，是连通黔北、川南与滇东北的战略走廊。 险峻河道可阻挡追兵，部队也可利用各渡口伺机穿插进退。红一军团一位名为陈国辉的机枪排长记录下一渡赤水的细节。1月28日深夜，战士们冒着大雨，依靠一个木盆从猿猴渡口求水渡河。一名射手带着机枪坐在木盆上，其他人在水中手扶木盆，冒着敌人的射击划水前进，最终成功渡河并架设浮桥，保证了后续部队迅速通过。这一夜，在距离陈国辉渡河点约11公里外的土城渡口，周恩来以通宵组织群众工兵搭建了一座浮桥，保证了军委纵队从这里过河。为了争取时间迅速渡河，中央红军果断实施大规模轻装，将移动缓慢的一部分山炮等辎重沉入赤水河。1月29日凌晨，中央红军除少数部队阻击敌人外，主力分三路西渡赤水河。长征途中举世闻名的四渡赤水之战拉开了战幕。中央红军一渡赤水，进入川南古蔺叙永地区。这时川军36个团已部署在长江南岸的赤水、古蔺、叙永一带，防止中央红军从这里北渡长江。毛泽东等人立即指挥各军团摆脱川军，向扎西地区前进。1935年2月5日，中央红军到达了川滇黔交界的一个被叫做鸡鸣三省的村子。中央政治局常

0: 水在这里重新分工。
1: 按照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博古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
0: 2月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审查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并向各军团、军委纵队做了传达，极大地鼓舞了广大指战员的斗志。2月9日，军委纵队抵达扎西镇，在老街江西会馆举行中央负责人会议。此时，蒋介石为了防止红军北进或西进，紧急调动军队布防，他却忽略了此举造成遵义一带兵力空虚。毛泽东抓住这一战机，在会上提出了再度赤水、回师东进、重占遵义的方针，并为此下达了轻装、精简机构、充实连队的整编任务。次日，中革军委发布各军团缩编的命令，中央红军除干部团外，共编为16个团，机动力和战斗力大为提高。2月16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在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中，直接阐明新的作战原则：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这段文字生动阐释了毛泽东灵活机动的运动战思想，在敌强我弱的环境里争取战场主动权。2月18日至21日，中央红军掉头东返，在川南的崇山峻岭间急行军，从太平渡、二郎滩东渡赤水河，回师黔北。2月24日，红一军团第1师第1团攻占桐梓县城。2月25日拂晓，红三军团第13团向娄山关发动猛攻。娄山关是遵义北面的天然门户，是两座山峰间的天然隘口。要夺取娄山关，必须在攻下关口的同时，扫清两侧制高点的敌军。对于中央红军来说，这是一场难度极高的佯攻作战。红十三团政委彭雪枫亲自带队突击，红十二团、红十团相继投入战斗，从左右两翼迂回包抄。冲锋信号发出了，喊声如雷，向着敌人的阵地扑过去。一阵猛烈的手榴弹在烟尘蔽天、一片杀声中夺得了点金山。激战一天，红三军团攻占娄山关，连续拿下点金山、大小尖山等制高点。拿下娄山关后，中央红军连续追击，于4天后的2月28日再次攻占遵义，并重创孤军冒进的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部。毛泽东随军委纵队通过娄山关，心绪万千，写下了《忆秦娥·娄山关》。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

0: 如今，在遵义市凤凰山烈士陵园里，安葬着长征转战遵义期间牺牲的红军将士。英烈墙镌刻着他们的名字，永远留在这片浴血的土地上。红三军团参谋长邓平在前线观察地形时不幸中弹，他是中央红军长征中牺牲的职务最高的将领。遵义大捷，红军共歼灭击溃国民党军两个师又八个团，毙伤敌2400余人，俘敌3000余人，缴获大批物资。中央红军取得了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
1: 红军二度吃水，再战遵义，让蒋介石感到了红军是必然要向东，又要同红二路军团会合了。他要求各路国民党军不着急作战，而是要拿出在中央苏区对付红军的碉堡战术，要构筑碉堡群，各路大军围着遵义层层靠拢，逐步压缩推进。1935年3月2号，蒋介石从武汉飞抵重庆，亲自指挥新的围攻。
0: 3月4日，中革军委决定组成前敌司令部，朱德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3月5日，中革军委决定以红九军团牵制敌军，主力两次调动兵力，试图巡歼固守仁怀鲁班场地区的周浑元部三个师，却均因敌军避战，未能达成作战目标。3月10日1时，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建议攻打金沙县城打虎心场，以调动敌人。针对这个提议，中共中央随即在狗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个方案几乎所有人都赞成，只有毛泽东坚决反对。
2: 情报显示，打鼓新场啊，只有前军一个师驻守。毛泽东认为，打鼓新场易守难攻，同时呢，打鼓新场四周不仅有国民党中央军两个纵队，而且还有滇军四个旅。毛泽东坚决主张放弃攻打打鼓新场的计划。
0: 通过举手表决，毛泽东的意见被否决，他的前敌政委也被撤销了。会议决议采纳林彪、聂荣臻攻击打鼓新场的建议。当晚，毛泽东手提马灯走了3里多山路，前往周恩来住处，反复陈述利害，劝说周恩来暂缓下达命令。这时，军委二局的电讯人员连续截获并破译蒋介石5份绝密电报，证实国民党军正从多路向打鼓新场集结，印证了毛泽东的判断。第二天清晨，新的紧急会议召开，周恩来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并说服了所有人。
3: 这次争论后，鉴于战场态势瞬息万变，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决定成立3人小组，全权指挥军事，成员为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
0: 3月15日，中央红军主力围攻鲁班场周浑元纵队，但由于敌人未集一团，攻击未奏效，战场态势对红军渐渐不利。毛泽东果断转兵西进，寻求新的机

0: 3月16日，中革军委下达西渡赤水河的命令。3月16日至17日，中央红军从茅台镇三渡赤水进入川南，故意暴露行踪，吸引敌机侦察。蒋介石认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急忙调整部署。各路国民党军又一次扑向川南，企图要把中央红军聚歼在长江南岸的古蔺地区。同一时间，在赤水河太平渡河二郎滩，中央红军工兵部队正在秘密维修二渡赤水时留在这里的浮桥，这是毛泽东预先布下的一步暗棋。为进一步迷惑敌人，3月20日，毛泽东以红一军团一个团伪装主力，大张旗鼓向古蔺前进，吸引敌军西进。同一天，中革军委发布四渡赤水的命令。3月21日晚至22日晨，中央红军主力从赤水河西岸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渡、东渡赤水河，随后快速南下。毛泽东以红九军团伪装红军主力，向长干山、枫香坝佯攻，以吸引敌人北上。此举让蒋介石以为中央红军又要攻打遵义，他自重庆飞抵贵阳，调动国民党各军实行南北夹击。这是1935年3月28日国民党贵州政府签发的训令，蒋介石不惜为中央红军各部将领开出高额悬赏，其中生擒毛泽东、朱德可得10万元。3月31日，中央红军主力南渡吴江。为了进一步调动国民党军，4月2日，中央红军主力一度打到离贵阳城20公里的飞机场。当时，在贵阳及其附近地区的国民党军只有4个团。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急调各路兵马增援，滇军孙渡率3个旅星夜奔赴贵阳，滇军主力东调，云南的门户就此洞开。为进一步迷惑蒋介石，毛泽东又命令中央红军主力摆出全军东渡清水江的姿态，蒋介石急令各路部队跟进。此时，中央红军分左右两个纵队突破国民党军防线，以每天60公里的速度分2路向云南急进。4月27日，中央红军逼近昆明，云南军阀龙云一面电令滇军孙渡纵队迅速回援，一面调集民团防守，大大削弱了金沙江南岸的防御力量，为中央红军抢渡金沙江、北上川西创造了有利条件。
1: 四渡赤水时，毛泽东指挥30000余人的中央红军，同时4面8方进逼的数十万国民党军巧妙周旋，进行了大型40余次作战，驰骋数千里，摆脱了长征初期的被动，开始牢牢地把握住了战略转移的主动权。这是毛泽东高超军事指挥艺术的生动体现，是红军战胜史上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奇观。
0: 这是20世纪30年代的金沙江，两岸山峰陡峭，谷地河流湍急。由于国民党军的封锁，红军只在皎平渡口及附近地区找到了6条木船。在红军长征过会礼纪念馆，保存着一条那个年代的木船。红军依靠这样的木船，在37名当地船工的冒死支援下，

七天七夜，把20000多名指战员顺利送过金沙江。新中国成立后，经过持续巡访，得以确认其中8位船工的身份，为历史留下了他们的姓名与照片。单独行动的红九军团也由云南东川西北、蒙古以南的阴民、落雪坝等地顺利渡过金沙江。5月21日，红九军团到达黎州，与红三军团会合。至此，中央红军4渡赤水，南渡乌江，佯攻贵阳，威逼昆明，巧渡金沙江，彻底摆脱国民党军几十万人的追堵拦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0: 理想是什么？是国富民强的蓝图，是胸怀天下的领航，是舒心便捷的日子，是革故鼎新的抱负，是人们心中最美好的愿望。中国银行四川省分行在求证与淬炼中不断探寻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让美好的生活你我同行。
1: 时代飞速向前，视野启迪着人类不断向前，索贝始终走在世界前列，以无界的数字视野呈现无限的未来世界。索贝呈现无限可能。
2: 党中央两万多人的红军纵队一出瑞金，就遭到敌人的飞机轰炸，造成重大伤亡。
3: 我怀疑这个冷锋根本就不会打仗。
4: 万一坚持不下来，中央红军将何去何从？
5: 伪作大手笔精心布局，撒下了天罗地网，

0: 从三十四师向东指挥。
1: 中央纵队
0: 已经安然无恙地渡过了湘江。
2: 四川广播电视台精品影视制作，提供高品质视听解决方案。城市形象片以唯美影像展现独特风采，产品宣传片以极致光影强化传播效能，企业形象片以创新表达提升品牌美誉度，先进技术赋能引领影像新潮流。大片穿台造，出品即精品。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新思想领航四川新实践，我省各地持续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1: 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对重庆市四川省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
0: 2026四川民营企业100强榜单发布，百强入围门槛增至40.07亿元，制造业企业上榜69家。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农历9月初4，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我省各地一方面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我国高端重型装备极限制造水平；一方面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一号创新工程，丰富 AI 应用场景，加快培育形成新质生产力，持续点燃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
2: 这几天，在位于德阳的国际重装高端锻件生产车间，多款应用于核电、水电重大工程的大型锻件正在有序加工、精密试制。大型锻件是核电、水电等重大能源装备的核心基础部件，直接决定着装备运行安全与服役寿命。长期以来，由于服役工况复杂、环境苛刻，大型锻件对材料均匀性、性能稳定性要求极为严格，成为制约我国高端能源装备自主化的卡脖子瓶颈。
3: 大型能源锻件大只是表象，真正难的是均值。锻件内部组织稍有不匀，就会直接影响整机安全运行。我们打通了从机理研究到工程制造的全流程，在万吨级装备上反复打磨迭代，就是要解决国家重大工程关键部件造得出、造得稳的难题。
2: 项目团队创新提出大型锻件全流程极限制造研发思路，逐一破解冶炼、锻造、热处理全链条技术难题，构建起完整成套的极限制造技术体系，实现我国多款关键大型锻件首台套突破和规模化工程落地，培育形成新质生产力。
4: 依托项目成果，我们成功研制出华龙一号主泵锻造泵壳、CP1400核电半速转子、国内最大功率水电主轴、500兆瓦冲击式转轮等40余件全球首台套核心锻件，累计量产交付各类核电、水电、火电大型锻件10000余件。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力争在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抢占科技制高点上实现新突破。站在“十五五”新起点，企业将依托全国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等国家级创新平台，聚焦清洁能源、航空航天、高端冶金等国家战略领域，攻坚突破更多的高端铸锻件核心技术与装备制造瓶颈，持续推动重型装备制造业向智能化、绿色化、高端化融合升级。
3: 面向“十五五”，国际重装作为国家队，既要攻克单点技术，更要发挥龙头带动作用，联合上下游企业补齐产业链短板，守住重型装备产业安全底座，服务国家能源战略

0: 新质生产力正持续夯实国家能源安全和重大装备国产化根基。与此同时，新质生产力也在增进民生福祉、守护百姓生命健康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四川省人民医院做完冠状动脉内支架置入术的患者傅世宪前来复诊，除了做检查要跑医院，现在傅大爷在家里通过全病程健康管理服务平台就能进行每天的 AI 智能随访。
1: 用这个平台我们很方便，把每天测的血压指标就在这个上面，然后每天不舒服的时候可以问医生团队，他也可以随时跟我们沟通，还有平常他推送的健康课堂也跟我们学习。
2: 诊疗的环境就是在院外也在延续，心血管疾病它本身就是个慢性疾病，然后需要长期的病人随诊才能管控好病人的疾病，其实随访平台也让我们和病人非常好的一个桥接吧。
0: 据了解，这个全病程健康管理服务平台是四川省人民医院借助 AI 辅助技术与医疗团队结合，将健康管理服务延伸到患者出院后的一项全新探索。平台结合患者病历和专病管理计划，提供健康知识解答、用药及复诊提醒、症状记录、日常随访等服务。同时，对需要关注的患者情况，平台将反馈给医护人员，由医生做出诊断，必要时安排线下检查。
3: 人工智能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不仅有效提升医疗服务效率，更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普惠共享，惠及更多的患者。十五五期间，我们将抢抓四川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加一号创新工程的重要机遇，丰富人工智能加医疗应用场景，创新预防、诊疗、康复、健康管理等全链条连续智能服务，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服务需求。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对于推动高质量发展、增强经济竞争力至关重要。接下来，我省将加快实施量子与6G 技术、高端航空装备、核医疗等“十五五”首批九个重大科技专项，启动实施第二批六个重大科技专项。深化人工智能加一号创新工程，加速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产业发展、文化建设、民生保障、社会治理等千行百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4: 为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近日对重庆市、四川省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察。
0: 10月13日进行工作对接，督察组组长叶东松、副组长赵英民分别就做好督察工作做了讲话。重庆市、四川省分管负责同志刘尚进、马正勇发表了意见。叶东松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把建设美丽中国摆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突出位置，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溶洞生态环境保护，先后作出多次重要批示，提出明确要求。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体制创新和重大改革举措，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硬招、实招和制度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在督察每个关键环节、关键时刻掌舵定向、引领前行，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充分肯定督察取得的成效，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的领导，继续发挥督察利剑作用，牢牢牵住责任制这个牛鼻子，提高对党中央生态文明建设决策部署的执行力。李强总理、丁薛祥副总理也多次对督察工作提出明确要求。 叶东松强调，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是党中央交给我们的一项政治任务，责任重大，使命光荣。重庆市、四川省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刻认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重要意义，正确认识督察，自觉接受督察，积极支持配合督察组的各项工作，坚决完成好党中央交办的政治任务。督察重点关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情况，溶洞垃圾等固体废物污染问题专项调查整治工作推进情况，向溶洞违法排放污水，特别是工业企业违法排污等情况，向溶洞违规倾倒建筑垃圾、生活垃圾、畜禽粪污等固体废物情况。前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和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警示片披露溶洞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整改进展情况等。马正勇表示，四川省将进一步深刻认识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察的重大意义，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把此次专项督察作为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政治检验，作为推进美丽四川建设的重大机遇，作为提升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水平的重要契机。四川省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要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和严肃认真的态度全力配合督察，对督察组调阅的资料全面梳理及时报送，对交办的事项即知即办渐渐落实，对指出的问题逐个细化整改措施精准科学依法整改，要以此次督察为抓手，系统施策，精准发力，健全权责清晰、协同高效的溶洞生态环境保护和固废治理长效机制，举一反三，深化整改成果运用，提升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质效，持续筑牢长江黄河上游生态安全屏障。会上，赵英民就做好督察配合、精准科学依法督察、切实为基层减负等工作提出了要求，并就督察组全体成员严格执行纪律要求、接受被督察地方和社会监督做了表态。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度时间为2026年10月13日至10月27日。
5: 今天，省政府新闻办举行“万千气象看四川，起步奋进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解读美丽四川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美丽四川建设取得重要进展，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取得标志性成果。
0: “十五五”是美丽四川建设夯实基础、承前启后、提质扩面的关键阶段。规划突出以人为本、生态赋能、统筹保护与发展，从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绿色低碳转型、守牢生态安全底线、提升治理效能四个方面提出20项主要指标、29项重点任务和一系列重大工程。
6: 那到“十五五”末，美丽城市建设的比例要达到60%。美丽河口建成率达到65%，美丽乡村整片建成要达到110%。那通过规划的实施，我们想象一下，可能大家既能看到这个美丽蓝天、美丽河湖、美丽山川的大美山河，同时也能享受到美丽街道、美丽社区、美丽庭院的小美生活。
0: 此外，规划提出，四川将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到2030年，地级及以上城市细颗粒物浓度进一步降低到27.4微克每立方米，优良水体比例达到96%，继续走在全国前列。围绕规划部署，多部门进一步明确“十五五”发力重点，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加快产业绿色升级和交通低碳转型。
7: 加快构建绿色现代产业体系，立足全省15+N的重点产业链，统筹推进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力争每年推进1000个以上的绿色融合基础改项目， 常态化开展企业的绿色征战。
8: 我们将实施升级版的电动四川行动，完善公路沿线充电设施网络，加速高速公路上绿电自给工程和高比例能源自洽走廊建设。简单的说，就是要让公路自己发电自己用，把路边的清洁能源攒起来，给需要充电的过路车网及时补充电力。
0: 15/5时期，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正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而规划描绘的小美生活就是要办好群众家门口的生态环境实事，把治理触角延伸到街巷、社区、乡村，聚焦水、大气、噪声、固废等问题，精准发力，推动污染防治实现新突破。
9: 坚持县域统筹，优化农村生活垃圾不分类，村收集、镇运输、县处理等工作机制，和偏远地区就近处理的模式，鼓励构建跨区域协同处置机制，全面提升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效率。
0: 按照规划要求，下一步四川将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动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取得标志性成果，让生态红利更好转化为发展红利和民生福祉。
5: 10月12号，全省国有企业一把手铸魂提能专题培训班在省委党校彭州校区开班，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周立伟出席开班式并做开班动员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及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委部署要求，着力提升我省国企管理人员的政治能力和履职水平。此次培训，全省共有160余家国企一把手参加，首次将市州所属国有骨干企业一把手纳入培训对象。
4: 接着看新闻，构建富有四川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阿坝州通过做强特色优势产业，把高原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接下来我们就去阿坝，感受产业升级的蓬勃脉动。
10: 这里是小金县标准化苹果种植基地，今年基地全新引进的瑞雪、维纳斯黄金、晴翠等品种已经进入丰产期。这两天果农们正在给苹果脱带，为接下来的采摘分销做好准备。
5: 依托海拔高、日照足、昼夜温差大的天然禀赋，小金县将苹果作为强县富民的主导产业。目前全县种植面积稳定在3万余亩，年产量突破9万余吨，带动6000余户果农增收。
11: 我们的苹果具有甜、脆、多汁、风味浓、耐储存等特点。今年我们每亩能够达到4000斤左右，总产值呢在600万左右。
5: 过硬的品质也打通了小金苹果走向海外的通道。目前，当地已与斯里兰卡签订120万美元订单，预计出口量将突破350万斤。
12: 从田间管护、采摘分选、农产检测到冷链包装，全程对标，主动对接海关认证，经中欧班列冷链外运，出口直接带动全县果农某菌收益较传统的内销提升20%以上。
5: 河谷苹果香飘海外，草原牲畜交易同样红火。位于若尔盖县的川甘青畜产品综合交易市场进入全年交易旺季，今年牦牛代购成了市场里的一道新风景，一头连接外地客商，一头连着本地牧户，让活畜交易跑得更顺畅放心。
13: 牛方面我都熟悉，大概说好了，老板把钱打过来给牧民，把牛刚车就拉走了。
5: 市场火热映照着畜牧业的整体跃升，随着标准化养殖技术的持续推广，若尔盖县年均出栏率稳定在44%，跻身国家牛羊调出大县。2026年全县预计出栏各类牲畜40.1万混合头，奶产量达5万吨。
14: 我们这个市场有专业各办系统和牧民服务窗口，辐射川甘青交易区域。今年截至10月10日，又完成活畜交易10161头，实现销售额1122万元。
5: 特色种养夯实高原优品根基，智能制造则为阿坝绿色工业增添亮色。在汶川县，一条全新投用的自动化全流程人造晶体生产线正开足马力，向全年1亿产值目标冲刺。项目一。

0: 脱绿电资源完成晶体精密加工，产品应用于饰品、光学器件等领域，将清洁能源转化为高附加值工业品。
1: 从排片、切割、裂片、仓储，这些流程都实现了智能化作业。这套系统也让我们整个技术能力与产线水平都跻身全国晶体行业前列。
0: 以人造晶体项目为样本，阿坝州持续推进工业加快质改数转，锂电、绿色建材、清洁能源等产业集群持续做强。目前泉州新能源产业链企业已达17户，就近就业岗位持续增加，各族群众在家门口共享产业升级带来的发展成果，一幅生态优良、产业兴旺、群众富足的高原现代化画卷正在川西北大地徐徐铺展。
2: 今年以来，眉山青神县聚焦群众期盼，全力推进各项重点工程与民生项目建设。从跨江通途的交通大动脉加速成型，到高校新校区崭新投用，一个个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拔地而起，为地方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在省重点项目天梅乐高速青神岷江特大桥建设一线，50余名施工人员分工协作，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天梅乐高速公路全长约94公里，其中青神段主线长约26.51公里，设计速度每小时120公里，双向6车道，包括3座跨岷江特大桥，是成为桐城化发展的重要交通大通道。
3: 大桥通车以后，打通了青神跨岷江的高速通道，大幅缩短了青神往返成都、乐山的通行时间，从原有的1.5小时左右缩短至40分钟左右，进一步完善区域高速路网，激活岷江两岸主产业、文旅产业的发展。
0: 交通建设提及不稳，民生教育项目同样硕果累累。今年开学季，成都艺术职业大学青神校区2期项目正式落成并投入使用。眼前这座崭新的油画实训室宽敞通透，成为学子们追逐艺术梦想的优质空间。
4: 学校变得很大嘛，很宽敞，为我们的创作带来很多灵感。然后学校给我们配备了共享单车，还有住宿条件也比以前升级优化了，就更方便。
0: 作为省市重点民生教育项目，成德梅斯桐城化重点工程，成艺大学2期项目总投资12亿元，总建筑面积约20万平方米，可满足2万余名师生的学习与生活需求，办学空间与实训条件大幅提升。
5: 我们有新的图书馆，有传播大楼，有新的体育馆，还有综合大楼，还有音乐大楼，这是我们主要的教学场地，还新建了能够容纳6000学生的学生公寓，还新建了能够容纳600人的教师公寓，就是学习生活的环境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6: 2026四川民营企业100强发布会暨知名川商遂宁行活动今天举行，省工商联现场发布四川民营企业100强、制造业100强、服务业50强、研发投入前100家系列榜单。2026年百强入围门槛增至40.07亿元，通威集团位列四川民营企业百强榜首，制造业企业上榜69家，企业营收总额达1.34万亿元，占百强民企营收总额的78.1%。
2: 金秋时节，川西北高原上的苹果陆续进入采摘期，在甘孜州丹巴县，美人脆苹果挂满枝头，香甜诱人，不仅扮亮了乡村美景，更夯实了产业根基。节目最后，一起去感受丰收的喜悦。

他们是时间淬炼而成的品质，他们是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却总能带动生活质的飞跃。他们是对未知的探索，总在寻找通往未来的路。

0: 川发展，
1: 共赴四川未来。
2: 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3: 四川广播电视台精品影视制作，提供高品质视听解决方案。城市形象片，以唯美影像展现独特风采。产品宣传片，以极致光影强化传播效能。企业形象片，以创新表达提升品牌美誉度。先进技术赋能，引领影像新潮流。大片川台造，出品极品。
4: 这是一种我们从没见过的新型毒品，纯化学制剂。
5: 别动！
6: 云河一直是我省乃至全国的一线禁毒战场，现在又发现了新型毒品，省厅党委高度重视，责成云河县公安局成立专案组，全力侦破新型毒品案。
7: 你被人举报了，警察马上到。
5: 来调查的应该是你。云河县现在毒品那么猖獗，你干什么事啊？
8: 我这么多兄弟陪你俩玩呢。
7: 你什么意思？

只要是有毒，我绝不留情，彻底铲除。这不仅是我的职责，更是我对你做的态度。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 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剑南春，中国名酒销售前三。

通过吴振峰，我们掌握了 K 和孟卡的成员。鉴于这是一个特大的跨境制贩毒网络，省厅已经向公安部做了专门的汇报。下一步，由省厅统一部署，在云河开展扫毒行动，以麻痹敌人。另外，你要的杨新泉在境外的资料给你找到了，你对杨新泉涉毒的判断是正确的。

离开云河，最割舍不下的只有两个人，第一个人就是你，咱们俩这么多年了，第二个人，20年前毛打听过消息。 他老婆被杀，只身逃往境外。因为我，当他的女儿在深夜敲响我家房门的时候，当我第一次把她只有7岁的女儿送到社会福利院的时候，我觉得我这一辈子都欠她的。

0: 杨叔。
1: 你和玲玲怎么了？
2: 我们挺好的，爸。
1: 别骗我了。一连好几天回家，情绪都不好。
3: 对不起，玲玲。我以后不会再把你拖到工作里了，不合适。
1: 查过我的账了，
3: 杨叔。我就是想从茶厂查一下万和堂那边有没有问题。
1: 查出什么了？
3: 没查出什么，就是些正常的货运往来。
1: 小雨啊，你怀疑我？
3: 杨叔，没有证据，我不会怀疑任何人。

0: 要想查的话，找你们邻居吧。我跟他的关系就是一句话的事儿。杨叔，我就是好奇，当年你是怎么给邻居做的线人？
1: 认识他这20年前的事情，他当年就是查馆的服务员，为了多搜集情报，经常去茶馆。
2: 林队长，来，给您加点水。
3: 谢谢。
1: 他知道我喜欢普洱茶，经常就跟我。
2: 事情不知道该不该
1: 让他查到。
3: 梁
1: 元，
3: 直到有一天，我们查到隔壁的那个歌厅啊，有人在晚上。
1: 卖毒品了，卖毒品啊！你确定吗？千真万确。我当时带人就扑了过去，现场就抓获了正在交易的毒贩。再往后，他又告诉我，汽车站、五一广场，每次都情报准确，没有落空。林队长。
4: 我告诉你这些消息，是把你当朋友看的。最关键的，我见不到毒品害人。
1: 因为这个原因，再往后得的情报越来越少。但是很奇怪，缴获毒品的量却是越来越大。因为这个原因，我立了功，得了奖。
4: 后来，我遭到了毒贩的报复，不得已，我跑下了零陵，一个人逃到了境外。杨叔，您到了境外，肯定更不容易吧？我找到了一个茶厂，在那儿做起了苦工。我还记得。 那是一片茶山，漫山遍野的茶树，我们除草、杀虫，精心的呵护着每一株茶树。收获的季节到了，我们开始采摘茶叶。 我们把采摘下来的茶叶送到加工厂，分拣、精挑细选。那些茶叶经过加工之后，变成了一饼一饼的茶。做茶叶工人虽然辛苦，但是看到一块一块的茶饼，我们觉得很充实，也很快乐。
5: 经过我们的辛勤努力，茶园的规模越来越大，茶叶的生意越来越好，很多客户慕名而来。后来，
4: 我认识了一个女人，她是老板的女儿，
5: 琼姨吗？
0: 熊姐，蒙卡的另一个骨干成员，真实姓名狄熊。小雨，你在想什么呢？
6: 啊，对不起，走神了。
0: 茶厂老板的女儿，后来呢？
5: 有一次，他病得很厉害，老板安排我到瓦林镇去给他抓药。
6: 老板为什么要打你？
5: 总有一天我要杀了他。
6: 来，喝药。
4: 他 病好了之后，为了感谢我，教了我很多种茶的技能。老板开始也安排我做一些茶叶的生意，后来我们的生意越做越大，引起了当地武装力量的眼红，他们终于忍不住下手了。为了报答老板，我拼了命把老板的女儿救了出来，我们俩死里逃生。再后来，他为了报答我，用他父亲的遗产帮我白手起家。我们找到了新的茶园，招募了新的工人，有了新的合作伙伴。但是这个时候，我想我的玲玲了，然后就把茶园还给了老板的女儿，一个人回到了云河。我应该感谢那个女人的，是她给了我新生。
2: 也就是十年前，她突然给我写信，说她可以回来，想做茶叶生。我就跟他约好了在福利院见面，我把他的女儿亲手索还给他。
3: 我们回家。
5: 玲玲，这是你爸爸。
3: 我是爸爸，我是爸爸。
6: 杨叔，您的人生可真是大起大落啊。
4: 说了这么多，你信吗？
6: 杨叔，这是你的人生经历，我信不信重要吗？

0: 听说你回派出所了，对，刚报到。林德赞怎么没把你留下来啊？可能是我跟吴正峰的关系吧。
1: 你和他什么关系啊？有人说。我是他的保护伞，
0: 他应该是你的线人吧？
1: 我一直认为，能够给他发展成我的线人，就像当年您跟邻居那样。
0: 我们不一样。记住，我不是吴振峰。
1: 杨叔，您确实不是他。他给我带来的只有欺骗和利用。
0: 如果你再见到他，你会抓他吗？

0: 我曾经挺恨他的，但时间久了又忍不住想，如果我有他同样的经历，会不会就变成他那样的。就像您的经历一样，您遇到了好人就有可能变成好人，但是吴振峰遇到了毒贩，现在想想还挺同情的。
1: 你还拿他当兄弟啊？
0: 能不能做兄弟往后走走看吧。
2: 他欺骗了我整整20年呐，他一直在利用我对他的愧疚，背后一直赶着见不得人的勾当。20年前他就舍得，他举报别人就是为了除掉他在云河所有的竞争对手，为他自己贩毒扫清障碍。我林德赞到今天才发现他涉毒，但只要他涉毒，我就绝不姑息。组织上调我离开云河，我想过了，离开之前我要清查一遍云河。

想停下马虎的脚。

0: 我都给你收拾好了，集体的我都没拿。
1: 我这一生犯过很多错，所以这些荣誉不算什么，弥补不了我的过失，都留下。
0: 你是不是有点难过？其实我很好奇，这么多年了，你为什么一直都不愿意离开云河？
1: 赵老师，为什么？

你喜欢吃的，我买了很多，都放在冰箱里了。第一层是黑芝麻汤圆，第二层是小煮包，第三层是鲜美虾仁水饺。 以后你自己多照顾点自己，这几天我就先不过来了。最近发生了太多事情，我想要休息一会儿，你。 有没有想过，另外再找个地方住？

0: 两天，我一直在向武春风说的话。他说我爸的命不错，他还能活着回来，还有人可以证明他的清白。他不想背负杜凡儿子的身份过一辈子，所以回来。你还记得吗？我相信你，你不会无缘无故怀疑任何一个人。可是我永远改变不了谁是我父亲。陈宇，我认真问你，你怀疑的都是对的吗？其实你知道的，一直在等你一个明确的答复。
1: 现在唯一能坚持的，就是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我必须要找到证据，查出真相。这也应该是你最想要的。

0: 小东，我手下的人天天催着要大黄胶囊啊。
1: 老朱，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2: 可是钱你也没退回来啊。
3: 现在这个局面不合适做。
2: 这个我不管，要不给货，要不就给钱，我必须要一样。
1: 老朱，
0: 那就给货，而且要快的，我要确保万无一失。我告诉你，你跟孟卡的恩怨闹到这个地步，
2: 我已经损失了两批货，我不想损失第三批，否则你不想看到的结果也不是我想看到的。
1: 行了，琼姐，早想好了，我说过了，我收手了。
4: 收不收手由得了你吗？你干了这一行，就和整天离不开毒品的人一样，戒不掉。就算你想收手，你云和那些兄弟同意吗？那些买家，你也听到了，就说你就能保证今天收手，明天不拾起来吗？谈谈吧，谈谈接下来我们怎么走货。
1: 我要见于总，见不到于总，不回云河，不谈生意，这是条件。

东哥，我们终于可以面对面好好聊聊。介绍一下，我叫杨兴全。

0: 清泉。所以啊，你现在可以放心了，林德赞马上就要离开，刘凯华也不在，
1: 万萌萌还没醒过来，她现在什么都说不出来，
0: 现在走过是最安全的。
2: 我相信阿坤没有我，但我不信警察没查到老万。
1: 你完全可以放心，万路通公司很太平，我已经多方考察过了。
2: 这次走，我要全说的算。

0: 可以。
1: 一，我要加两张。
0: 东哥，叫你一声东哥，你真敢坐地起价呀、啊！

0: 条路，我走太久，我想金盆洗手，只图是麻古还有新研制的大黄胶囊都给你。
1: 你考虑的挺周全啊，先谢谢你了。我今天把话撂在这儿，将来你东哥有需要我帮忙的，只要你告诉我你的忙，我一定帮你。

0: 行了，别藏了，我都看见了。
1: 真分手了？哥在呢。嗯。

小丽，该去见你妈了。云禾不能带了，你还小啊。听话，我们这个行当是走不到头的，别像你坤哥一样。

这次作为大了，看命了，200公斤，做完就走，原料绝对不能出错。

0: 怎么样了，林局？郝东和万鹤达昨夜已进入了木雕厂和万路通运输公司。郝东入境后，在无监控路段消失了3个小时，不知去向。之后，他回到了木雕厂。
1: 江磊呢？
0: 江磊昨晚先去了边境线接了郝东，之后一直和郝东在一起，直到进入木雕厂后，再也没出来。
1: 喂，陈副总队，汇报一下，万鹤达、郝东已经进入云港，和江磊会合了。
2: 他要的我们的安抚已经起到了作用。
1: 很好，只是他们三个人现在聚集在一起的目的，不清楚，是不是制毒、走毒也不清楚。
3: 吴俊峰有消息吗？
1: 自从上一次陈月跟他联系过之后。 至今还是没有消息。既然如此，目前我们能做的只有严密监视，
3: 切记务必要小心谨慎，不要被毒贩发现。
1: 是。
4: 拦住他！
5: 既然已经站到这儿了，肯定应该想清楚，要么出去，要么
1: 危险。

0: 23年，你知道我待在哪儿？孟卡。
1: 你要是再查下去，你会死的。
2: 吴振峰，他涉毒吗？
3: 这是你该回答我的问题。
4: 对于这件事情，吴局似乎总是有着愧疚。
2: 那家药店是有毒的，谁通风报信的？

0: 你对你们邻居怎么看？
1: 如果连你邻居都不能相信，
2: 你们警察内部有问题。你有查过吗？
3: 谁有这么快的消息？我们到底懂的是谁？你这是背叛之人，出卖你自我吗？
2: 如果都像你这样，我还能查过真相吗？
4: 林德赞，我现在已经不是你的线人了吧？

0: 报告，目标车辆已经进入监控范围，正在往万县行驶，请求指示。
1: 继续监控取证。
0: 收到。
2: 林局，万路通公司有大批量货车涌入，大家抓得紧啊！哎，轻点儿。对对，快快快，快点，快点，太慢了。
3: 天瑞，
2: 哎，万总，20辆货车还有人员都准备好了。
4: 来吧，同志啊，
1: 一起干活。
2: 哎，快点儿，
4: 同志，
2: 抓点紧。

0: 又来这儿干嘛？
1: 我要走了，就一周之内，最多十天，我就去找我妈。走之前，我还要再走最后一次火。
0: 接着说，
2: 舅，我这次答应杜哥，他是我大哥，我一定要办到。这次走的原料太多了，绝不能出错。我知道你一定有办法，帮我把这批货运进运河。

我知道你在跟我说什么，是在作死，你知不知道？如果你以前的事情，我抓你没有实证，今天你是要坐实了，对吗？

我不信你能把我给点了，你做不出来，你把我点了，我妈怎么办？ 九，你现在不在宇和县工作了，你都不在禁毒大队了，这事跟你没关系。这次走出去，我就再也不敢了，我再也不回云河了，绝对不给你添麻烦。九。

0: 林觉，刘队似乎不要提家里押车，
1: 密切监视，注意隐蔽。

0: 队长，你怎么来了？
1: 有事。后边的车放一下。哎，

0: 舅，
1: 小磊，我就送你到这儿了。
2: 谢谢啊，舅。
0: 你多保重。舅，其实你可以跟我走。

刘队，秋阳，浩东，东哥。刘队啊，既然已经站到这儿了，肯定应该想清楚，要么出去了，要么。

0: 小磊把货运进来了，是你帮忙运的，辛苦费收吗？
1: 威胁我还是收买我？
2: 刘队，我从来不觉得一个人穿上警服就是警察。

0: 你首先是个人，你别忘了，谁把你养大的，谁供你上的大学。
1: 别跟我说什么大道理，我总觉得你一个人连亲情都讲不明白，还讲什么道德？

0: 是你的外甥，他的妈妈是你的姐姐。
1: 好，我知道了。
2: 林局，确认了，江磊从临县货运厂拉走的是将近一吨的违禁品。
1: 一吨？
2: 对，
1: 是制作麻古的必备原料。现在我们基本可以断定，木雕厂就是 K 的制毒窝点，而且现在正在进行制毒行为。
0: 这是要作死啊！
2: 从原料数量上来看 ，K 这是要走一批大毒啊。
0: 吴振峰呢？
1: 没有消息。
3: 所有人啊，我不管你们吃喝拉撒，从现在开始，木雕厂、万和堂的万路通货运公司，我要求你们的眼睛24小时一秒都不能放过监控画面。等原料制成毒品后，交易时人赃俱获。加油啊！
4: 是。

0: 我们俩的关系，你不要太过于在意。
1: 吴昕啊，我错了，陈警官，实在没忍住。
0: 吴振峰最近找你了吗？没有。能联系上吗？听好了，接下来这几天，吴振峰肯定会联系你，他说的每一句话，我都需要你如实汇报，听明白了吗？

见你，内心的这种伤感和失落，很多的事情我们也无法选择，但是有时候又得做选择，比如说坚守还是放弃，背叛还是忠诚。所以有时候我经常在想，最难的不是枪林弹雨，也不是生与死别，可能最难的是我们面对的诱惑。作为一个普通的人，我们如何真实面对内心最柔软的那个？

快点啊！这批货万事小心，绝不能出差错。老孟，你在云河有个小弟是吧？现在给他打个电话，今晚12点让他弄辆火车到北京县去接你。

0: 阿豹啊，接到货以后你就去包装厂，具体地址骨头知道，这一路你都要听他的。还有你那个警察兄弟这次就别掺和了。
1: 那我们的钱
0: 你放心，该你们的绝不会差你的。

0: 方总，明天2点准时出货，你给我盯紧点。
1: 明白，
0: 去吧。

0: 报告，目标车辆已经到了边界线附近，请求指示。
1: 继续监视，注意安全。
0: 收到。
2: 林局，刚才从万路通公司开出的10辆货车开进了木雕厂。

0: 今天做得完吗？
1: 只能做梦吧。
2: 东哥，车已经陆续到了，老王开始带人分包。
0: 我去香港等人，这儿就交给你们了。

0: 报告，涉毒人员万和达、郝东、江磊，还有涉毒场所木雕厂、万隆通货运公司，均已在我方布控当中。
1: 我们预判，运毒方式基本上是卡车货运，
2: 所以我们认为，走读即将开始。
3: 现在我要求你连夜出发赶来省厅，准备抓捕行动。
0: 是。

0: 吴振峰，你们孟卡不够意思吧？是不是因为我被打回了派出所就没有利用价值了？几天没联系就背着我走货是吧？
1: 不是，兄弟，你误会了。我今天才知道有行动的，你要信我。
0: 信你？扯淡呢！说，你们要怎么走？货怎么运？账怎么分？分我多少？
1: 我今天没法告诉你，你起码得等我把货走完了吧，要不然我说不清楚啊。
2: 说不清楚是吧？是他们不信任你吧？
0: 你之前怎么跟我保证的？吹牛呢？
2: 兄弟，如果我们是兄弟，你的那份肯定不会少了你的。别问那么多，你问那么多干嘛呀？对吗？回去吧。
1: 兄弟，兄弟，把枪放下！
3: 开枪！
1: 自己人！
3: 开枪！
1: 把枪放下！把枪放下！把枪放下！自己人！自己人！
3: 两百公斤，
1: 两百公斤的货，一分钱也不会少你的，行吗？
3: 就你一个人来吧。
0: 如果我愿意，今天在这儿就是特警了。吴振峰，你记住，今天你们要走，就必须走靖北稽查站出云河。我会在那等着你们。要是看不到你们，不管你们走哪条路，我都有办法让你们出不了云河。记住你跟我说的话。

0: 已经入境了，我会继续跟着他。我要求他们走后时，必须从晋北稽查点出运河。
1: 嗯，收到。你注意安全。

0: 白叔，辛苦了。
1: 阿伯，你先回去休息，一会儿好了我告诉你。

0: 老冯，待会儿这十辆车会开往盛江，你坐第一辆，走陈玉说那条路。
1: 目的地是哪儿啊？
0: 到了自然会告诉你。先出云河。
1: 我在我的车上吗？
0: 我只能告诉你的是，这些车里面只有一辆是有货的，其他都是假的。大家这么做都是为了能够确保文物一失，你要理解。

0: 这次真走了，你一个人在渔河好好的啊。
1: 安全吗？
2: 万一，我是说万一出现什么事，我好能帮到你。

0: 操心，沿途我都打好招呼了，不可能出事儿。
1: 就对不起啊，
0: 我拖累你了。不过我说你也是啊，就你说你也老大不小了，找个老婆不能打一辈子光棍吧。
1: 还有啊，我走了之后这事儿跟你一点关系没有。如果有一天你在云河待不下去了，

场内的货车已经陆续开出。

我下去买点吃的，书记，快去问问。

0: 你爹爹在哪儿？还不知道。那你们今天晚上住哪儿？还不确定。
1: 顾春风，没点提神的，困了。
0: 车里只有一辆车有货，我不确定在不在我车上。我跟他轮流换着开，一路上都是他在指挥，所有的休息站也是他之前安排好的。我总感觉这一路上都有人在盯梢。
1: 小心点，注意安全。
0: 你也是。

0: 报告陈副总队。
1: 陈伟那边传来消息，吴振峰并不知道车辆行驶的轨迹和目的地，而且只有一辆车上有毒品。万柳通公司和木雕厂开出的货车共有20辆，我们现在无法确定毒品在哪一辆车上，
0: 所以我现在申请让

0: 我们要在陈宇在后面尾随他，一来可以保护吴振峰的人身安全；二，根据我对江旅的判断，他是重要突破口。让陈宇继续跟着吴振峰，根据毒贩以往的走读习惯，要重点盯住开往盛江方向的车辆。
1: 是。

0: 你的活干完了，就到这儿，
1: 下车。

0: 里山河皆有姓名，在地名的前世今生里看见中华文明何以在一方水土中生根，在千秋岁月里长青。
1: 我们为修筑尖棚在这里开凿岩石，修好以后江水分野，我们就再也不惧水患了。
2: 没错，只是此棚能坚持多久，后世之人还会受水患之忧吗？
3: 这奔腾的江水已经造福这片土地2000多年了，先人当年经历的忧患再也不会发生了。
0: 岷江之水经紫燕的智慧疏导，化作了润泽成都平原千年的都江，由此定名都江堰。

0: 当年的老照片没有褪色，地名更不会随意更替。如今啊，这里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 从历史胡同到文化地标，宽窄之间流淌着一座城的温度与创新。
2: 九龄能温习，
3: 我常常教孩子什么是孝，若他们也忘了这些，孝权不就只剩下个空壳了吗？
4: 同学们，孝权镇的故事大家都记住了吗？

0: 老师，我们上次还演了校报的故事剧呢。
1: 僵尸孝亲的典故随地名绵延千载，德孝文化深深浸润着一方水土。在巴蜀大地上，地名文化的守护如今正逐渐织就成一张系统而温情的网。守护地名记忆，就是守护我们的历史与未来。传承地名文化，就是延续民族的根脉与荣光。

0: 党中央两万多人的红军纵队一出瑞金，就遭到敌人的飞机轰炸，造成重大伤亡。
1: 我怀疑这个冷锋根本就不会打仗。
2: 万一坚持不下来，中央红军将何去何从？
3: 伪作大手笔精心布局，撒下了天罗地网。

0: 红三十四师向东征。
1: 中央纵队
0: 已经安然无恙地渡过了湘江。

0: 所有从万路通和木雕厂开出的20辆货车均已离开云河。
1: 这两辆人，
2: 报告，其中10辆开往广东盛江，其他车辆地分别开往广西、湖南、湖北、贵州和四川。报告，目前无法确定这20辆车哪辆车上有毒品。
3: 接北京。
4: 报告，报告杨副局长，报告刘总队，毒贩已经开始走货，我们正在严密布控，请指示。
5: 此次行动部里高度重视，经过组织的慎重考虑，鉴于你们省禁毒总队总队长刘成同志就此次案件向部里进行的详细汇报，建议苍南省公安厅禁毒总队副总队长陈立文同志担任此次抓捕行动的现场总指挥，并全程向部里实施同步案件详细信息。
4: 是。

0: 教了半天，只有这把实力，稳当，不滑手，关键是刀头够硬。
1: 你也不去拜一拜？
2: 我不信，我就是做这个的。我信，我爹。

0: 有十辆车没有变道，依旧在去往升江的路上。
1: 变道的十辆车继续跟航。
2: 是。
3: 报告，刘凯华在昆都机场搭乘飞机飞往升江。

0: 我们这儿的电话，不方便接的话，前面有个服务区，在那儿打呗。
1: 军服局加油。

吴振峰，下车。你的活干完了，那边有个天桥，走过去找一个白色的一辆车，密码发你手机上了，密码开锁。

记住啊，密码蓝牙解锁。走。 哎，对面的服务区，天桥往这走。

0: 稍等，
1: 一个个说。吴振峰，你先说。
2: 程副组队，我现在被迫下车，蒋磊他自己开车走了。
1: 被迫下车怎么回事？
3: 这一定是他们计划好了的。
2: 他在服务站的对面给我留了一辆车，让我自己回去。
1: 振宇，你现在的位置？
4: 我现在距离盛江收费站还有4公里，已经追上蒋磊的车了。
2: 我现在找到那辆车了，
3: 我打算开车去盛江。
1: 你稍等。

0: 我现在要求你
1: 帮我办一件事。
2: 你说。
1: 刘开华马上要到生姜，我们不知道毒品在哪儿，也不知道万和达的位置。在这个时候，刘开华突然去生姜，绝对不是巧合。陈宇在盯着江磊，我想，你能不能帮我盯住刘开华？
0: 如果你觉得有危险，
3: 我没问题。
0: 那好，从你现在的位置往前3公里，
1: 有个下方出口，出去之后右转，就上国道。
0: 你马上赶到盛江机场，刘凯华的航班很快就会降落。
3: 哦，对了，这一路上刘凯华都应该在给江磊打电话，但是江磊一直没有接。
0: 如果他们见面了，我会通知陈宇和你会合。
1: 这次行动，一切听他指挥。
0: 如果他们没有会合，你也随时通知我，刘凯华都跟什么人见面了。记住，不要擅自行动，保护好自己的安全。
2: 知道。
4: 这么做对，这么做不妥吧？
0: 只有这个办法了。陈宇，
1: 盯住江磊，有什么情况随时汇报。
5: 收到。

0: 报告林局，我也进入盛江。好，注意安全，保持联系。
1: 盛江的所有嫌疑车辆均已分别进入盛江的龙口码头、盛江码头、南港码头、滨海码头以及码头山港口。

0: 目前二至十号车辆已经进入仓库，我们无法监控，也无法判断毒品的位置。
1: 张磊驾驶的一号目标车辆也已经入码头山港口。叶北京，
2: 报告杨副局长，报告刘总队，
1: 我们已和广东省公安厅对盛江五个港口和码头完成部署工作。
3: 现申请香港警方以及国际刑警组织配合此次行动。
4: 禁毒局和部里、刑侦局进行了沟通，全力配合你们。联系香港警方配合此次行动。一文，执行吧。
5: 是。
4: 陈宇，你现在的位置是不是已经到了码头山港口？稍等。
1: 陈宇，盯住江雷，
6: 就能找到万和堂。
1: 找到万和堂，就能基本确定毒品在哪个码头。
6: 收到。

0: 刘先生，刘先生，
1: 刘先生，刘先生，刘先生，刘先生，刘先生，刘先生，刘先生，刘先生，刘先生，刘先生，刘先生，刘先生，刘先生，刘先生，刘先生，刘先生，刘先生，刘先生，刘先生，刘先生，刘先生，刘先生，刘先生，刘先生，刘先生，刘先生，刘先生，刘先生，刘先生，刘先生，刘先生，刘先生，刘先生，刘先生，刘先生，刘先生，刘先生，刘先生，刘先生，刘先生，刘先生，刘先生，刘先生，刘先生，刘先生，刘先生，刘先生，刘先生，刘先生，刘先生，刘先生，刘先生，刘先生，刘先生，刘先生，刘先生，刘先生，刘先生，刘先生，刘先生，刘先生，刘先生，刘先生，刘先生，刘先生，刘先生，刘先生，刘先生，刘先生，刘先生，刘先生，刘先生，刘

0: 伸进金仓库排查。
1: 不行，继续监视，不要暴露。
2: 是。
3: 陈文总队，江磊现在失去了位置，我们无法确定毒品进入了哪个港口，用哪条船走路。不如我们现在行动，开始收网。货已经到码头了，一共只有五个地方，这样我们就不至于空手而归吧。
4: 这次行动的最终收网是在香港，如果我们现在贸然行动，会影响部里对整个抓捕行动的部署。

0: 你好，
1: 我是苍南省运河县禁毒大队，
2: 请帮我查一下今天有没有一个叫江磊的司机或托运人入场。
3: 哎，好，查过了，警官，没有。
2: 那以前有没有进场过？
3: 我再查一下。
2: 谢谢。
3: 没有，警官，我们这里没有这个叫江磊的进场记录。
2: 好，谢谢。

0: 哎，周宇。
1: 喂，杨爷，我已经跟江磊到盛江港口了，
2: 但是我好像跟丢了，
1: 我需要你去杨新泉那一趟。
0: 啊？我去那干嘛？
2: 我猜他们应该会有什么消息沟通，
1: 也许会有什么线索。
0: 好，我知道了。
2: 那你注意安全啊，保持联系，
0: 有消息我通知你吧。
3: 这就是关键。

0: 二叔，辛苦了，有外国吗？应该安全。快说，什么装货？今天晚上，阿三需要验货。蛮子，带将来去休息。
1: 跟我走。
2: 喂，德叔，货到港了，准备验货。其他的都顺利吧？
1: 顺利，今晚8:05装船。
2: 明天一早货到香港。好，很顺利。
3: 我的人呢？盯着验货，管二哥都不拜。
2: 来，喝杯茶。我的人必须看到货，全部装船。

0: 报告，根据盛江各港口的申请记录，从云河来的十辆货车在各港口装船的时间分别是：码头山港口今晚8:10，盛江港口今晚8:15，南港码头今晚8:20，预计明天上午6:15到达香港 MTL 现代码头。
1: 滨海码头和龙口码头为今晚8:05开始装船，预计于明早6点到达香港葵冲码头，请指示。
2: 报告，乘务总队，香港警方来电。
3: 你好，
4: 陈副总队。
3: 啊，周 Sir，
4: 具体的船机信息搞清楚了没？
5: 还没有，我会尽快。放心。
6: 好，尽快了。
3: 云河那边情况怎么样？
7: 报告，目前很平静。
3: 通知云河警方布控。
8: 是。
3: 注意千万不要暴露自己，要严密监控境内的毒贩，一个都不能拖到视线，待香港警方行动之后我们一并抓获。
8: 是。
4: 陈副总队，行动吧。
9: 现在不是我们抓还是不抓的问题，这是捕捉毒贩的一次大行动，
10: 我们要配合香港警务处，将这个制贩毒网络的源头运输到最后的买家连根铲除。
9: 我们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提供准确的情报给香港警方。
11: 可是我们现在还没有拿到准确的情报，如果毒品上传到了公海，不光我们，就连香港警方也没有办法。还有万一目的地不是香港怎么办？那我们的计划，陈副总队，你再想想。
4: 再等等，如果在船只离港前还找不到江雷，而且不能确定毒品位置，我们再考虑在盛江收网。
2: 大家注意一下啊，今天晚上准备收网。博文，你那边怎么样？
12: 外围监控一切正常。
2: 杨毅呢？
13: 刚刚还在这儿。
2: 联系他，让他马上回来。
13: 明白。
2: 大家抓紧时间看一下文件啊。

0: 杨硕，
1: 你怎么回来了？
0: 玲玲让我来了。
1: 玲玲不在家呀？啊，
0: 玲玲不在家，那她让我现在来。
1: 这个点让你回来啊？这个点她应该在迷香啊。
0: 她在迷香？哦，
1: 她让你过来是？
0: 哦，我有些资料在这儿。
2: 正好不年底了吗？我也得复习复习，进步嘛。

0: 叔，你甭管我，我还没想好拿什么，你忙你的。
1: 啊，好。
0: 杨叔，杨叔，我好久没来了，反正队里最近也没什么事儿，晚上我就留点蹭您顿饭，想您那汤了。怎么不方便吗？
1: 方便，这有什么不方便？我给你们林德赞打个电话，喊他晚上一块来喝。
0: 林局去省城了呀，我们刘队跟着上调一块学习去了，他没跟您说呀？

0: 师傅，请您下车，我接个电话。 肖磊，你现在在哪？九，我现在偷车给你打电话，我到船上了，安全，放心。我替你将我妈带好，挂了，保重。
1: 等等，
0: 肖磊，我已经到盛江了。
2: 我知道你也在。你怎么知道我在盛家呢？我判断出来的。舅，你要干嘛？小磊。
0: 舅舅待不下去了，想跟你走了。

0: 是升官吗？
1: 小雷，你以为这么简单吗？全是假的。
0: 专案组解散了，我调离岗位了，学习。
1: 你以为我看不出来这是要办内疚啊？你以为他们看不出来咱们俩的关系吗？等你们这批货送完，这里一定会知道，查下来我是跑不掉的。

就好了，你过来找我，我安排人接你，离开码头，司令部转去，生死方中。

0: 去滨海码头。
1: 陈副总队，
2: 刘改华都见了谁了？
3: 他刚才下车打了个电话，但是不清楚打给谁。
4: 应该是江磊，查一下他们的路线。你们走这条路应该是通往滨海码头的，我马上通陈女过去，和你在码头会合。

0: 式浪漫打卡攻略来啦，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撞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胜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党中央20000多人的红星纵队一出瑞金，就遭到敌人的飞机轰炸，造成重大伤亡。
2: 我怀疑这个冷锋根本就不会打仗。
3: 万一坚持不下来，中央红军将何去何从？
4: 委座大手笔精心布局，撒下了天罗地网，

0: 红三十四师向东指挥。
1: 中央纵队
0: 已经安然无恙地渡过了湘江。

0: 术品有艺术感。
1: 来自上海博物馆的文物修复大师张佩琛正开始着手修复一件特殊的文物。此次三星堆八号坑的发掘中，一共出土了70余件青铜人头像，但有黄金面具完整贴附的仅有这件金面具鸡发青铜人像。
2: 这些原本金黄色的青铜头像，为什么外面还要再戴一个黄金色的铜色系的面具呢？他们到底是想创造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
1: 世事漫随流水，算来一梦浮生。秋天的风吹过三星堆的田野，留下一地金黄。三星堆人在秋天收获，也在秋天怀念。世间万物何为永恒？碎骨之初，谁传道之？三星堆人有太多的疑惑与不解，他们献上最珍贵的黄金与玉石。

0: 向天追问。三星堆博物馆，一群年轻的考古工作者如约而至。距离三星堆五号坑整体提取搬迁近一年时间，今天他们将开启五号坑实验室考古的重大工程。
1: 那你先拍照，拍了之后我们选一下。
0: 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具黄金价值的宝藏坑，满眼的金光璀璨，纵使被泥土积压三千多年，也难掩一个王国曾经的辉煌。穿孔的金箔片，刚刚露头的斧形金器，纹饰繁复的象牙微雕，在发掘之初从这里还出土过震惊世界的半张黄金面具和精美绝伦的鸟形金箔。由于坑内埋藏复杂，文物破碎严重，初期发掘中诸多的谜团给五号坑蒙上了层层神秘的色彩。在一年多前的发掘现场，考古专家发现靠近坑壁的地方，大量散落的圆形金箔片等距离呈直线分布，而且这些金箔片中心都有穿孔，往前延展呈网格状分布。五号坑中部的象牙残片雕刻着精美的花纹，线条清晰，图案繁多，体现着古蜀人在微雕方面的成熟技艺。除了常见的云雷纹、卷云纹之外，有些奇怪的纹饰在三星堆遗址的发掘中还是首次出现。
2: 我们发现了一些相对大一点的长条形的这种疑似是象牙器，但是三星堆自己独有风格的，比如说一些凤鸟纹啊等等的，这个在象牙器上也开始出现了。
0: 专家通过这些现象推测，为数众多的金箔片是否原本点缀在一件华丽的衣服上，甚至包括其他的玉器装饰品。而象牙残片有可能来自多件器物，在被掩埋之前就已经破碎。
2: 我们总的一个感觉哈，就是觉得五号坑应该是与特殊的人或者是一种特殊的场景、特殊的仪式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坑。
0: 如果按照这样的猜测，这些精致华丽的饰品更像是某种彰显身份的象征。那么五号坑埋藏的是否是当时蜀王或者大祭司一身的行头呢？三星堆人用珍贵的黄金、玉石和青铜构建出了一个怎样的信仰和神权体系？而三千多年前的三星堆又迎来了怎样一个盛世繁华的黄金时代？
3: 我不能让它那么拱了呀，那么拱了不就是麻烦了吗？这地儿挺大的，不想再压它边了，这个边是包过去。
4: 我妈呀，
3: 三千年的老祖宗就这么，
5: 他拿什么镊子呀？
6: 这哪来的镊子呀？
4: 对呀、
0: 在四川广汉三星堆考古发掘研究基地，三星堆的神奇正在慢慢展开。中国金器专家马艳茹正在对这件精美绝伦的鸟形金箔做后期整理和数据采集。
7: 取三个点，一二三四五，中间部位嘛，六，
8: 对，
7: 对吗？七八九十，
8: 可以。
7: 测十个厚度，做一下比较，看它是不是特别均匀的来做这个，把它做得非常均匀。因为这么大面积的这个，它肯定要一个整张的才能够把它裁剪下来，它没有任何对接的地方，说明它是来自于一张晶片。那这张晶片它要保证从上到下都非常均匀，那么它裁出来的这个花它有可能是均匀。

0: 好了。
1: 通过对鸟形金箔10个点的测试，结果显示，它的平均厚度仅0.18毫米，相当于一张纸的厚度。
2: 它能够这么大面积的晶片，能够给它处理的这么均匀。是很不容易的。那说明当时这个精工对于这种擀片或者压片的技术掌握的相当娴熟了。我们现在的金银的加工当中，这种片材是靠碾片机、碾压机给碾出来的。如果是碾压，那个时候会有那么先进的这种机械装置吗？
1: 考古发现，中国早期的黄金制品出现在青铜时代，主要集中于中原及北方地区，基本上为小件的随葬品。而三星堆出土的金器，不论从数量、造型、工艺等方面来看，在同时期已达到难以企及的高度，这让三星堆考古专家感到十分困惑。
2: 目前来看呢，就是在这个三星堆的埋藏发掘的这个里面，看不到其他的金属工具，我们目前还没有发现。那除了金属的工具以外，会不会有其他的工具在对它进行加工？
1: 江畔沉溺于三星堆文明的上海小伙才潜，在经历黄金面具复原成功后，又准备挑战黄金权杖的复原。1986年，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出土的黄金权杖，全长143厘米，直径2.3厘米，重约463克。金杖一端刻有剑、鸟、鱼，还有人像组成的复杂图案。多数学者倾向于认为，金杖是三星堆政教合一体制下的王者之器，象征着王权与神权。
3: 一开始呢，我是信心十足的，因为我之前有了黄金面具的制作经验。与之不同的就是金杖上有一些纹路。后来我查资料呢，发现它可能是用錾刻的方式制作上去的，所以我就开始了用铜板进行练习。
1: 经过周密的准备，才潜开始了黄金权杖的复原工作。用99.9%的600克黄金条，经高温软化，锤打成金棍，再锤扁成合适宽度的金带。才潜在锤打宽度时，发现其变化已经超出了他的预期。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3: 就是黄金的含量问题，出土的那些金饰的黄金含量大概是85%左右，然后剩下15%的银，还有一些其他的金属。
1: 为了100%还原，才潜果断加入了14%的银，再试一次。再一次的锤打，才潜终于制作出与权杖数据一致的金带，然后再用研磨的细砂进行抛光。柔软的细沙擦过暗沉的黄金，瞬间透出诱人的光亮。苦心学习的錾刻技术也将派上用场。然而一个偶然的发现，让才潜觉得自己把这一切想得太简单了。
3: 有一天我就躺在床上去翻那个照片，我突然就发现那好像不是錾刻的一条纹路，而是像是在一个极细的那条线上面有两条平行，非常平行的纹路。
1: 在三星堆博物馆，才潜近距离观察到，黄金权杖上的纹饰根本不是一条平面纹路，而是在不到1毫米的方寸间錾刻了两条纹路， 而且线条极其娴熟工整，两条纹路相互平行，呈现出凸起的立体感，肉眼看上去几乎就是一条线。
3: 我看到了那个两条平行的纹路之后呢，觉得有一种恐惧与绝望，就像一个登山者在面对一个永远无法逾越的高山一样。想了很久，也试了不少方法。反正该用的方法我都用了，我觉得可能也要放弃了。
1: 华灯初上，霓虹闪耀，在这个东方最耀眼的城市里，这个曾无比接近梦想的年轻人终于感到了孤独与渺小。3000年前的三星堆工匠是否曾经也像他一样，一次次经历失败，又一次次反复重来，只为守护自己心中那不可动摇的信仰。
0: 奇怪了，放了
4: 是，对，这个不可思议。
5: 哦，我看到了。
6: 哇，在我旁边一点点。
1: 遥隔2000多公里的四川广汉，突然聚拢的工作人员都为一个惊喜而来。清理鸟族神像铜雷的工作人员，刨去腔体内多余的泥土，取出了一块形如舌头的椭圆形玉石。
7: 这是个玉啥呀？是玉眸吗？
8: 哇，
9: 那它这个刃还挺锋利的。
1: 这件玉器也立即引来了玉石器专家邓聪教授的注意。
0: 邓老师，比如说像这样的东西，如果它周身四周一圈都是刃，但我用的时候，就像您刚才那个，应该确实是这样去把它夹住，而不是这样去握它。这样去握它，
10: 它的刃不一定是用来
0: 切的。对。
10: 但是这刃可能是用来。现在在考虑吧，就是压机啊，
0: 去压
10: 压压
0: 去擀，
10: 擀
2: 平。
1: 这件看似不起眼的玉石，呈椭圆形，中间厚，周边薄。考古人员对它进行了超景深观察，发现这块椭圆形玉石周边非常锋利。最薄处仅30到40微米，而且还有打磨和使用痕迹。
2: 一点就这样投下去了，
11: 比如轻轻的，你看那个。
2: 周老师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这件工具不一定是抛光或磨光要用，它整形也可以用，它足够平滑，
4: 因为它足够光滑细腻。
1: 与此同时，负责精器研究的马艳茹团队也同样关注到了这些玉器。
12: 在这里面我们发现有很多的玉器，它是不是适合于做这样的加工，我们只能猜测，现在无法定论。
13: 就是三星堆出土的玉器里边有这一类比较特殊的，我们称之为玉磨石的这么一类器物吧。在一些玉器加工作坊里边能看到可能比较类似功能的器物工具，和它的形貌有一些相似性，那我们就想它会不会是某种加工工具。
7: 只要你硬度够，你的手法够，
0: 它表面比较光，
7: 就全出来了，这都可以推开。
1: 不同材质的加工工具在精细上都有可能使用，然而金和玉是否在3000多年前的三星堆早已相生相伴？在7号坑出土的大量玉凿顶部，6号坑出土的玉刀，考古人员也发现了使用的痕迹。
13: 确实作为工具的话，它的这个使用对象、使用场景都是不太明确的，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想，如果要研究这批玉器的功能，我们也会做一些相对照的试验和模拟，刚好和我刚才讲到金器需要去找工具一样，这两个就不谋而合了。
2: 这个刃，
1: 一个是寻找应用于金器上的制作工具，然后或者说 一个是寻找这类工具性玉器的使用场景。刚才是

0: 3000年前的古蜀人是否创造了这样奇妙的金玉之源？而随着马彦如和邓聪进一步的研究，又是否能够解开他们心中的谜团呢？黄浦江畔的柴钱，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用牛骨制作出刻刀，经过反复尝试，终于还原出了与三星堆黄金权杖最为接近的纹饰。
1: 我也是试了很多种方法，最后呢是终于找到了，用划刻的方式把它给做了出来。究竟是不是用牛骨这种材质不一定，可能用其他的玉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工具。那用划刻的方式，我个人觉得还是比较肯定的。

0: 三星堆此轮考古发掘一共出土了7件黄金面具， K3 与 K5 两张黄金面具最为典型。考古专家通过观察发现， K5 的金面具与金沙的大金面具更有着一脉相承的相似性。
1: 我们通过这个科学的测定，对它的这个成分进行分析，它们两者也基本上是相似的，啊，说明它们两个之间这样的密切的血缘的关系，应该是统治集团高层的上层的统治集团的一个代表。
0: 三星堆出土的金面具几乎都保持了一致风格，从面具背面的痕迹观察，面具边缘呈现翻折痕迹。马艳茹和团队人员经过仔细观察和分析后认为，这些面具应该是贴附在青铜人像或者青铜面具之上的。但是既然是贴附在青铜人头上的金面具，三星堆人为什么会在掩埋这些器物时将这些黄金面具与青铜人像分离并揉成一团埋葬进坑里呢？
2: 黄金面罩从青铜人头像上或者是其他的青铜面具也好脱落下来，这个有可能是当事人故意为之的一种特定行为，但也有可能是因为整个这批祭祀遗存被破坏，然后在这个破坏期间导致这些黄金面罩脱落。
0: 三星堆人在掩埋这些器物时究竟发生了什么？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破碎让他们如此决绝？也许是他们的天问没有得到想要的回应，而3000年之后的我们又能否找到答案？

0: 他整个头像因为在八号坑的中层埋葬，其实状况非常的糟糕，被其他的铜器还有象牙还有一些泥土还有一些其他的附着物锈蚀物层层包裹，而且呢受到了挤压，使得整个头像的表面的腐蚀情况非常严重，特别是颈部出现了非常多的贯穿性裂缝，提取的时候纱布将它表面呢层层包裹起来。
1: 金面具鸡发青铜人像的修复比想象中困难。
0: 这件器物的最大的难点啊，就是要将一个非常坚硬的物体从一个柔软的黄金上剥离，然后呢又要保住上黄金表面更柔软的彩绘，其实这个是这个整件文物修复最大的难点。在化石清理方面有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些工具，我们将它引用到青铜器修复上，将这个表面坚硬的这个包裹体从这个柔软的这个黄金上分离出来。
1: 除此之外，黄金面罩的整形也是修复过程中一大难点。黄金面罩两侧耳部和条状冠饰变形严重，耳部被折叠挤压到原面积的八分之一。张佩琛凭借数十年文物修复经验，采用多种不同硬度的工具混合使用的方法。

0: 终于成功清理了附着物，变形的耳部完全展开复位，耳部的彩绘也得以保留。3000年前的那份骄傲，在文物修复师手中成功复现。
1: 欢迎大家出席今天上海博物馆东馆青铜展厅试开放暨星耀中国的刊物活动。
0: 2024年2月，新落成的上海博物馆东馆正式开馆。星耀中国，三星堆金沙古蜀文明展在黄浦江畔率先登场。作为揭幕文物，金面具鸡发青铜人像被放置在了展厅最醒目的位置。与这件青铜人像的再度相逢，张佩琛感觉像见到一位久违的老友。在彼此的对望中，是一份一见如故的情缘。

0: 常有幸啊，自己的作品能在上海博物馆东莞展出。
1: 弹丸举行的博物馆奇妙夜，才浅作为嘉宾登场，他复原的金面具和黄金权杖也作为展品放在了博物馆主厅展柜里。对于三星堆的热爱，让他的生活有了更多有价值的探索，同时他以自己的探索感染着更多的年轻人，去追寻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文化根脉。走过金色的秋天，走过闪耀的黄金时代，也许骄傲的三星堆人心里明白，在永恒之间，在彼此之间，唯有选择此时此刻，即便那冬天无可避免的到来。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他们真正的归宿是历史上的永远不停的中国。三星堆人开始用青铜铸造神明的模样，最终他们又将如何锻造一个王国最后的传奇？

0: 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1: 行，你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呀。
0: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2: 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0: 有道理，走吧。
3: 这是消防通道，你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1: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向后。我通知里面把车子空出来，你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5: 好，师傅，我们现在就搬。
6: 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0: 我们的战斗力和实力都不能低于敌人的。
1: 党中央20000多人的红星纵队一出锐气，就遭到敌人的飞机轰炸，造成重大伤亡。
2: 我怀疑这个冷锋根本就不会打仗。
3: 万一坚持不下来，中央红军将何去何从？
4: 委座大手笔精心布局，撒下了天罗地网。

0: 队长，都准备好了，随时可以走。
1: 好，你现在就去向百元报告，知道说什么吗？
0: 知道。
1: 去吧。等会儿。真知道吗？
0: 你就放心吧。

0: 異常かと。
1: 橿原少佐に報告、面会です。
2: じゃあ。
3: 板垣太君、山井曹长被何宝杀害了。
0: 你说什么？
4: 他们还投靠了新四军，
0: 徐副队长和武才队长他们不肯造反，所以被抓了。他们还要杀他们，所以咱们现在赶紧救人吧，要不再不救就来不及了。

0: 少佐，你能告诉我这怎么回事吗？何宝呢？
1: 啊，
0: 何宝呢？
1: 跑了，
0: 跑了。
1: 对，跑了。
0: 逃げるか。
1: そうはさせない。
2: 喂，嗨。

0: 我们要尽快赶到巨龙。
1: 死者未到，请打开城门。
2: 对不起，我没有接到本源少佐的命令，不许开城门。
1: 我现在说的，就是本源的口头命令，请打开城门。
2: 对不起，我没有收到命令。
1: 你现在可以给本源打电话。
2: 我没有收到命令。
3: 你没有老婆吗？
1: 你没有爹娘吗？没有兄弟姐妹？
3: 没有祖宗八代？没有大爷吗？
1: 你他妈还是人吗？
3: 八嘎！

日本兵，放他们几天，准备。

0: 这里边跟谁打起来了？
1: 老三，可能是林峰他们。
0: 啊，应该是自己人。赶紧走，
2: 走，何队长，走，兄弟们，快！

0: 差不多安全了，何队长，让兄弟们先歇会儿吧。兄弟们，全体休息，注意警戒。哎，
1: 何队长，我看先找个地儿把嫂子葬了吧。
2: 是。
1: 谢谢二位营长，冒死相救。
2: 说啥呢，何队长，都是自个兄弟。

0: 是我，我是江海洋啊。
1: 江海洋，
0: 啊，
1: 是你。
0: 对呀，
1: 你们怎么穿成这身狗皮了？嗨，穿这身衣服不是为了打日本人吗？哦，是这样啊。乡亲们，不要怕，江营长回来了，是江营长，江营长啊。江营长，江营长，你可回来了。江营长，是打日本鬼子了吗？
0: 是啊。
1: 现在没事了，乡亲们。
0: 江营长，乡亲们看见你们新四军。就跟看见亲人一样，看见我就像瘟神，跟你一比，我枉为一个男人啊！哎，
2: 这话，咱以后就都是抗战的队伍，就是一家人了。
0: 江营长，我他娘以前糊涂，当了汉奸，从今以后咱就是一家人。我一心跟你打鬼了。
3: 好，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乡亲们，都去忙吧！啊，
4: 让我们东北的叫住啊！让我忙，辛苦你们了。

0: 二员少佐，何宝叛变，卑职未能及早察觉，请您治罪。
1: 徐队长、吴队长，二位能在关键时刻效仿皇军，非常感谢，怎么会治罪呢？
0: 徐队长，现在你暂时任命黄协军大队长，我会请示福田大佐正式任命。
2: 卑职一定尽忠职守。 为皇军效力。
3: 少佐，福山大佐です。

0: 老何来看你来了，你在下边啊，好好等着我。等我这边事办完了，老何就去找你。老何这辈子对不起你。
1: 等我下去了，你说咋罚我就咋罚。他娘不该给小鬼子看，
0: 老何想明白了，
1: 不给小鬼子了，不挡这寒钱了。
0: 下辈子，咱俩还当两口子。我现在是新四旬，我领着你风风光光的过日子。

0: 韩阳，
1: 彭营长，
2: 又见了，
0: 我们又见面了。
3: 彭营长，
0: 大齐，
1: 来介绍一下，
4: 这位是何队长。啊，
5: 何队长，欢迎加入新四军。
1: 洪营长，我原先干了那么多错事，你们还让我加入新四军，我，嗨，
6: 以前的事儿就不提了，现在我们共同抗敌，今后就是战友了。
1: 对，战友。
5: 洪营长，我何宝也是条汉子，哎，以后我何宝一定戴罪立功。
6: 好啊，不过戴罪免了，立功就行啊。
1: 立功。侯营长，这消息够灵通的啊！
5: 哎，是这样，团部对你们能够策反何宝大队长，给予嘉奖和记功。
6: 正好我们的部队往这儿开拔，所以我就亲自给你送来了。

0: 这是嘉奖令。上级决定将河保大队长的部队整编为一个加强连，任何大队长为连长，直接归你们领导。
1: 嘿，洪营长，我原先就是个二狗子，我现在参加新四军，我就想打鬼子，我不想当什么连长。
2: 哎，何队长，国难当头，你能够站出来对付日本人。
0: 这已经是难能可贵了，别说你那个连长，就是我这个营长，你当头成，
3: 你就别磕碜我了，这个连长我干不了。
4: 哎，
3: 何队长，
4: 海洋说的对，你要好好干，对自己有信心。
0: 行了，就别推辞了。
3: 是，
0: 只要打鬼子，这连长我干，
3: 这就好。海洋。
4: 有这么一个事儿，我们野战医院现在急缺医疗物资。
3: 韩部刚刚得到消息，近期日军会往巨荣运送一批药品和医疗物资，所以上级决定让你们截获这批物资，怎么样？好，保证完成任务。好，那我就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已经找到合适的人选，接替柳梦琪同志的工作。 所以上级决定，调柳梦琪到你们手枪营做教导员，原教导员肖红同志将会抽调到师部直属野战医院做政委，怎么样？高兴吧？
5: 那还用说？是吧，二哥？李峰。
6: 啊。
5: 我就要调走了，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知道吗？
7: 你放心，不等到娶你的那一天，阎王爷是不会收我的。
8: 你说什么呢你？你想让我守活寡？
5: 你看我这笨嘴笨舌的，我说错话了。<笑>我
6: 逗你呢。
8: 太草谁喽？
7: 哎，两位大哥，又来了批货，把货挑里边吧，我姐在呢。进屋住吧。不用了，梦琪。出事了。

经上级决定，调刘梦琪，你自己看吧。

0: 指导袁同志，还望以后多多指教。这下以后你就可以天天在我身边了，我放心多了。臭美吧你！啊，高兴吧？瞧把你乐的。
1: 算你猜对了。哎，行，好了，聊正事儿。告诉小安，这两天日本人要往居荣运一批药品，还有医疗器材，想办法查一下这个情报。上级要求我们截掉他们。
0: 好，
1: 辛苦了，指导员同志。

0: 吴队长，
1: 许队长，哎，
2: 到哪儿去啊？哎，
1: 刚刚，百元少佐吩咐我，说有一批物资啊，让咱们协助押送。
0: 什么物资啊？
1: 没说，哎，就是今天刚刚运到句容的，
2: 有没有说运到哪儿的？
1: 好像是说镇江，听说还要从镇江转运到武汉。
2: 什么时候押送？
1: 啊，明天。
2: 吴队长，
1: 哎，
2: 何队长叛变之后。
1: 咱们弟兄没上几个，怎么押送啊？哎，对了，前两天不是刚刚招募了一批人吗？咱们有多少算多少呗。
3: 只能这样了。
4: 哎，那我先去准备了啊。
3: 好。
1: 你看这个药啊，一定要采新鲜一点，不能让这个坏掉了。
4: 好。许队长。
5: 您上次订的板栗已经到货了，
6: 啊，我检查一下。
4: 爹，许队长的货，
6: 稍等一下。
5: 啊，
6: 还不错，
5: 给你钱。
4: 谢谢许队长。
6: 慢走。孙老板，走了啊，慢走。

0: 二哥，
1: 二哥，
2: 何连长呢？
3: 啊，在后头，马上到。
4: 来吧，哎哎，来，
2: 何连长，
4: 来坐。
5: 王营长，江营长，我有个事儿想问问你。
6: 啊，说。
5: 我一心跟你打鬼了，咱现在是不是一家人？
6: 是啊。
5: 那我现在算不算咱新四军？
6: 算啊。
5: 那算为啥我穿的跟他们不一样？你瞅瞅他们，你瞅瞅我啊！人家走在村里是指指点点的。你得给我换。
0: 二哥，是该给解决一下了。
6: 啊，哎，是这样的，现在部队呢备付紧缺，你就委屈一下。
5: 来，说正事。
1: 来，坐。
5: 早就该换了。
6: 你们看啊，这批物资呢，沿途都有日军把守，而且有两个大队，这就得动点脑子了。这条路有个岔口，我们截了物资，就从这个岔口把它转运到山上。
1: 哎，江营长，你说的是这儿？
6: 是。
1: 江营长，这儿啊，这有一鬼子据点，咱不管是从这边走还是这边走，那都得暴露。哎，到时候腹背受敌，咱这仗就不好打了。
6: 这个问题我也一直在考虑啊，本来想。

0: 你怎么样？都准备好了吗？
1: 差不多了，但是现在有一个难题需要解决。
0: 什么难题啊？
1: 解了物资之后呢，

0: 这个好办，你知道我们新四军为什么用低劣的武器同日军作战还能打胜仗吗？
1: 我不知道，您给我说说。因为我们的队伍是一心为着老百姓谋幸福的队伍，我们的依靠也是老百姓。日军他们虽然穷凶极恶，但是他们一旦陷入这样的战争，一定会失败的。嗯，你说的是，这点。
2: 我在论吃就战里也看到了，所以呀，就放心的去执行好任务、抢运物资的事情，就交给我。
1: 好。还有一件事情，这个，在上海的时候呢，时机不成熟，但是现在。
3: 我觉得差不多了，我想让你作为我的入党介绍人。
1: 好，我会向组织申请的。好。
4: 二哥，
1: 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1: 老三呢？后面呢？
4: 二哥，都准备好了，
1: 出发。

0: 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我们今天主要的任务就是抢运物资。
1: 物资在什么地方？
0: 我带你去。
1: 咱什么时候出发？
0: 现在出发。
2: 走
3: 走
4: 走
5: 走走走走，队长。

0: 全部移动！兄弟，自己人！
1: 哪个部分呢？
0: 居荣皇协大队的，
1: 站着别动啊！
2: 长官，外面来了批人，说是聚荣皇协大队的。看，就那边。

0: 你是居荣皇协军大队的？
1: 对啊。
0: 你们怎么到我们这儿来了？
1: 哎，你们今天没有接到通知吗？啊，今天有一批物资要从这条路运往镇江，我们兄弟负责打前阵，还有给你们的给养还有军饷在后边呢。
0: 通知倒是接到的，你的证件我看看。

0: 我说，这楼上的也下来吧。他们几个就不用了吧？哎，
1: 领军想这事一人一个坑，那得上面签字的。这万一皇军怪罪下来，你不是给我找麻烦吗，兄弟？下来吧。好，都下来吧。下来领军想了。
2: 弟兄们，这样啊，领军响了，来，再把队排直一点。哎，排好了，排好队了啊！都过来。哎，
3: 你，哎，
1: 你不是那个何宝？
3: 你不是樊？
0: 没错，他是反了。

0: 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块钱，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1: 凡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啊，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人参鲜着吃，
0: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3盒加1块钱再送你1盒，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盆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1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0: 这人参啊，还是得鲜着吃，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参榨汁，泡茶、煲汤、泡酒，让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1: 太划算了，一块钱就能吃到十根这么好的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你看这个身躯有多长，
2: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正式开启了，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身躯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今天站在我身边的就是寿宴堂鲜参的厂家代表白总。白总您好。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人参是百草之王，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50-60岁啊不算老，70-80岁啊还满山跑，没别的就吃人参。
2: 相信叔叔阿姨们都知道，但是我们今天这么地道的吉林长白山鲜参，怎么只卖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呢？
3: 这样做啊，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那说得直白一点呢，就是想让大家啊不要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不错，他自然呢、会来找我们买，亏钱啊也就亏这一次。我们推广的目的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的10根。我在这儿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吃。
4: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身躯长，人参皂苷含量高，鲜参炖兔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3盒加1块钱再送你1盒，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赔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1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0: 吃了鲜人参呢，还有点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一天呢就喝了2壶。长白山鲜人参才1块钱，我天天喝，省下来了呀，可全是这真金白银。
2: 哇，白总啊，您看这1块钱吃鲜参，1块钱活动的诱惑力啊，它真是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已经被打爆了。
3: 实惠不实惠啊？老百姓的眼睛啊是雪亮的。你想1块钱现在能干嘛呢？但是你今天花1块钱就能吃到10根地道的长白山鲜参，在这儿啊，请全国的消费者放心，我保证你拿到手中的每一根鲜参都是经过人工采挖、人工挑选，这每一根呢都是5年以上的特等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要12小时，我们不玩套路，只讲真诚。你要不相信呢，你可以打个电话过来，你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竹林鲜人参，都是上等的好人参，在质量上啊你大可放心。而且我向大家郑重承诺，你拿回家以后呢，感觉没有电视上说的这么好，我们退；觉得吃的不新鲜的，我们退；或者呢跟药店比，你觉得买贵了买亏了，我们通通给你退。只要你一个电话，我们随时为你退货退款。那现在购买呢，你不用有任何的顾虑，我们推广活动亏钱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他自然啊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所以抓紧时间打进电话订购吧。
4: 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块钱，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0: 这人参啊还是得鲜着吃，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参榨汁， 泡茶、煲汤、泡酒，

0: 划算了，一块钱就能吃到十根这么好的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你看这个身躯有多长。
1: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身躯长，人参皂苷含量高，鲜参炖兔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3盒加1块钱再送你1盒，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盆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1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2: 太好了，寿宴堂鲜参啊，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10根到底的寿宴堂鲜参，您吃了不满意还可以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现在打接电话，只要1块钱，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3: 这人参啊，还是得鲜着吃，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参榨汁，泡茶、煲汤、泡酒。
1: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身躯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4: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1块钱就能买到10根，鲜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1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的，来上一碗。我现在1年4季啊，都吃着鲜参，只吃鲜参，这日子过着才有滋味。
1: 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现在打接电话，只要1块钱。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身躯长，人参皂苷含量高，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3盒加1块钱再送你1盒，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盆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1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现在打接电话，只要1块钱，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3: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啊，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人参鲜着吃，
1: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身躯长，人参皂苷含量高，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3盒加1块钱再送你1盒，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盆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1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

0: 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1: 这人参啊，还是得鲜着吃，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参榨汁，泡茶、煲汤、泡酒，让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2: 太划算了，一块钱就能吃到十根这么好的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你看这个身躯有多长，
3: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正式开启了，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身躯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今天站在我身边的就是寿宴堂鲜参的厂家代表白总。白总您好。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人参是百草之王，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50-60岁啊不算老，70-80岁啊还满山跑，没别的就吃人参。
3: 相信叔叔阿姨们都知道，但是我们今天这么地道的吉林长白山鲜参，怎么只卖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呢？
4: 这样做啊，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那说得直白一点呢，就是想让大家啊不要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不错，他自然呢、会来找我们买，亏钱啊也就亏这一次。我们推广的目的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的10根。我在这儿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吃。
0: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身躯长，人参皂苷含量高，鲜参炖兔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3盒加1块钱再送你1盒，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赔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1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1: 吃了鲜人参呢，还有点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一天呢就喝了2壶。长白山鲜人参才1块钱，我天天喝，省下来了呀，可全是这真金白银。
3: 哇，白总啊，您看这1块钱吃鲜参，1块钱活动的诱惑力啊，它真是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已经被打爆了。
4: 实惠不实惠啊？老百姓的眼睛啊是雪亮的。你想1块钱现在能干嘛呢？但是你今天花1块钱就能吃到10根地道的长白山鲜参，在这儿啊，请全国的消费者放心，我保证你拿到手中的每一根鲜参都是经过人工采挖、人工挑选，这每一根呢都是5年以上的特等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要12小时，我们不玩套路，只讲真诚。你要不相信呢，你可以打个电话过来，你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竹林鲜人参，都是上等的好人参，在质量上啊你大可放心。而且我向大家郑重承诺，你拿回家以后呢，感觉没有电视上说的这么好，我们退；觉得吃的不新鲜的，我们退；或者呢跟药店比，你觉得买贵了买亏了，我们通通给你退。只要你一个电话，我们随时为你退货退款。那现在购买呢，你不用有任何的顾虑，我们推广活动亏钱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他自然啊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所以抓紧时间打进电话订购吧。
0: 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块钱，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1: 这人参啊还是得鲜着吃，像刚从地里挖出来。

0: 一样，鲜参榨汁，泡茶、煲汤、泡酒，
1: 太划算了！一块钱就能吃到十根这么好的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你看这个身躯有多长？
2: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身躯长，人参皂苷含量高，鲜参炖兔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3盒加1块钱再送你1盒，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盆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1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3: 太好了，寿宴堂鲜参啊，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10根到底的寿宴堂鲜参。您吃了不满意还可以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现在打接电话，只要1块钱，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0: 这人参啊，还是得鲜着吃，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参榨汁，泡茶、煲汤、泡酒。
2: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身躯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4: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1块钱就能买到10根，鲜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1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的，来上一碗。我现在1年4季啊，都吃着鲜参，只吃鲜参，这日子过着才有滋味。
2: 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现在打接电话，只要1块钱。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身躯长，人参皂苷含量高，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3盒加1块钱再送你1盒，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盆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1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5: 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从自然胜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2026年10月14号早上的7点，新的一天，早安四川，各位早上好，我是宋晨，欢迎来到四川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洞察四川，纵览天下。稍后您将看到。打卡一馆一院，读懂加州千年文脉。乐山全新升级的两处文化地标同步亮相，为加州古城注入了满满的文化活力。金秋时节，川西北高原的苹果陆续进入采摘期，红彤彤的苹果挂满枝头，扮亮了乡村美景，夯实了产业根基。金秋十月，又到了吃大闸蟹的季节。中秋假期过后呢，市面上的大闸蟹批量上新。那么今年的螃蟹价格如何？哪些螃蟹的肉质更好，蟹黄更足？记者走访市场，为大家带来了最新的行情和实用的选蟹攻略。
1: 随着气温走低，大闸蟹进入到集中上市期。记者走访城区多家超市，看到目前生鲜水产区大闸蟹货源充足，品相稳定。在售品种以当季母蟹为主，零售价格梯度清晰。市场在售大闸蟹单价从19.8元到39.8元不等，其中19.8元为2.5到3.2规格的母蟹，也是目前最为热销的亲民款式。39.8元为更大规格的精品母蟹，满足不同市民的尝鲜需求。为了了解一手批发行情，记者随后前往了成都海吉星农产品批发市场。作为本地生鲜批发源头，这里的价格优势更加明显。市场商户介绍，目前市场上最小规格的2.5的母蟹批发价仅为10元一只，3.5、3.5常规规格货源充足，大个精品蟹售价在20多元一只，整体价格跨度大，风险由人。
2: 价格方面和往年比，价格上面
3: 也降了20%-30%，
2: 降了20%-30%，
3: 对，
2: 规格是一样的，
3: 规格一样的，品质是一样的，然后那个价格就降了20%-30%。
1: 不少水产经营商户告诉记者，相比中秋节前，今年大闸蟹整体价格回落了20%左右。以市场主流的3.2母蟹为例，往年同期批发价在15到18元一只，今年仅13元左右，整体行情更加实惠。
4: 这个是3.5的母蟹，这个28一只，2.2到2.5的13，这边是2.5到3.2的，在18块钱左右。这种是3.2到3.5的，20块钱左右。现在大闸蟹的话，味道什么的，口感也挺好的。
2: 就是已经是到了这个吃蟹的
4: 季节了啊，它不苦了。
2: 每天我们的销售量能有多少呀？
4: 像我们零售的话，一天大概是几百只吧。
1: 商户分析，目前市场销售的大闸蟹大多来自江苏主产区，今年产区产量大，出货量充足，货源十分充裕。同时，相较往年，今年终端市场整体销量略有下降，供需宽松也促使节后蟹价稳步回落。
3: 产地那边多了嘛，然后就便宜，大家都处理嘛。
2: 哦，还是要便宜一些。
3: 对对对。
2: 那以前的可能这是23一只的，往年的话要卖到多少？
3: 往年这种呢，至少哈，就是三两左右的，至少都要30块钱。这个
2: 30块钱。
1: 正值吃蟹季，很多市民也疑惑，现在的螃蟹到底好不好吃？怎么挑才不踩坑？市场商户也现场传授了专业的选蟹技巧。每年的10月是吃母蟹的黄金时间，公蟹则要等到11月之后口感最佳。目前新蟹刚大量上市，蟹黄还没有完全长满，对比下来，现阶段3.2规格的母蟹成熟度最好，蟹黄最饱满，最适合市民尝鲜。
4: 这个季节吃母蟹，公蟹的话要等到10月底11月

0: 善循环。你要挑这一个横跟这一个蟹的盖子宽度要宽一些的，就代表它的黄很多，因为已经被顶盖了，这就叫顶盖肥。
1: 母蟹的话就是这种圆的，然后公蟹的话是那种尖的，然后那个蟹的话你挑屁股鼓一点的，这种的黄就很多，是吧？就是这种张开的。张裂的就是饱满的，像这两个蟹的话，这个蟹黄就多一些的吧。这个时候啊，那个大蟹那个黄还是就还没有那么硬，是吧？但是那个三两多的那种的话，那个黄就硬了，就很好了。
2: 所以最近比较适合吃三两多的。
1: 对对，大的话还要再等个一周吧。
3: 挑选饱满好蟹，市民可以掌握一个简单实用的小窍门：观察螃蟹蟹壳与腹部的衔接缝隙，如果连接处微微鼓起，有明显顶起的状态，就是大家常说的顶壳蟹。这种螃蟹成熟度高，蟹黄充盈，肉质紧实，品质更优。
4: 今天是过来买大闸蟹是不是？
5: 对。
4: 这个价格上面怎么样？
5: 这个价格的话算是还是比较可以了，因为我们对比了很多家。
4: 跟往年比一下，价格有没有下降啊？感受到没有？
5: 我觉得差不多。
3: 据市场商户预测，接下来大闸蟹货源将持续稳定，价格整体趋于平稳，市民可以错峰选购，平价尝鲜。
6: 蓉城秋日芙蓉出绽，这几天呢，成都街头公园的芙蓉花陆续开放，不少市民已经邂逅了这份秋日浪漫，而成都天府芙蓉园的芙蓉也进入了观赏期。
7: 作为全国甚至成都芙蓉品种最多的市政公园，在这里呢，我们的芙蓉树有种植3.7万株，芙蓉品种呢也多达23个品种，
8: 有3.7万株，这个数字非常的大。那近段时间是不是正好赶上了这个咱们的芙蓉花花开的这么一个花期？
7: 对，芙蓉花一般是在每年的10到11月开放，然后现在园区里面的芙蓉花也是在陆续的开放中。
8: 就是我看到有一些，它虽然没有完全开放，但是有些地方已经是一片一片，已经是盛开的比较多了，
7: 对，已经开始盛开了。
8: 这个咱们的芙蓉花，据说是有非常多的这个故事在里面，是不是？
7: 是，像成都叫蓉城呢，其实也是跟芙蓉花有一定的一些渊源嘛。这里也可以给您说一个历史典故。就是在相传后蜀黄帝孟昶，他有一位夫人名叫
8: 花蕊夫人。
7: 对对对，花蕊夫人她十分喜欢芙蓉花，然后呢，孟昶于是就命人在全城广种芙蓉树。
8: 40里如锦绣，这个话就是这么来的。
7: 对，所以每到芙蓉花开的时候，也就有了“40里如锦绣”这一个诗词。的典故渊源嘛。

0: 对，我们抢先看嘛，看第一季，后面等它真开多了，我们可以再过来嘛。
1: 您是哪儿人？
0: 我是重庆人。
1: 听您口音不像本
2: 东北。但是我不是从东北过来哈，我还是从那个青羊区过来的。
1: 您是东北人是吧？
2: 对对对对。
1: 那您以前喜欢那个芙蓉花吗？对芙蓉花有了解吗？
2: 以前不知道是成都这个蓉就代表这个成都的这个蓉了吗？其实都没理解到哈。今天我就接触了芙蓉花哈，通过朋友介绍哈，我就是真正想来，就是说实地的来看一下的这个芙蓉花。以前都在路公路上，芙蓉花过去以后印象中就忘了。但是我知道是花是芙蓉花，但就觉得这是不是芙蓉花，是不是芙蓉花？但是我今天来了，感觉到这遍地都是芙蓉花，可能印象就要深一点。
3: 以前我们来看，开得很漂亮，很繁的，周围这到处都开繁了。今天应该是没有开得很繁，
1: 再等一下，
3: 应该还得再等几天。
1: 刚才您也说了，这在咱们那个芙蓉园里面，种植了3.7万株的咱们的木芙蓉。就这个芙蓉树跟芙蓉花，它的种类也是特别的多，你们自己是不是也培育了一些？
4: 对，像刚刚提到的是3.7万株木芙蓉树嘛，然后其中有2000株也是我们自己园区通过扦插培育而出的一些芙蓉花的一些品种。那比如说就有和芙蓉花相关的一些蜀葵、木槿、朱槿、滨海花葵相关的这种品种嘛，都在园区里面，现在已经是陆续开放中了。
1: 哎，我看到现在咱们这一株就开得比较好哈，这个花刚刚也下了一点雨，然后感觉上面挂着这个露珠，这种感觉。这个3个颜色都是一株上面长出来的呀。
4: 对，这就是其实最有名的一个，就是醉芙蓉。醉芙蓉呢，它之所以叫醉芙蓉，是因为它一天之内它

0: 它的芙蓉花颜色会有三次不同的变化，比如像清晨初开之时，它的花朵颜色呈洁白色，
1: 哦，就这个，
0: 对，随后会逐渐转为粉红色，到了傍晚凋谢的时候呢，它的颜色会变成深红色，所以说因为它一天会有三次颜色变换，也叫醉芙蓉，还有说三醉花的一个名称。
1: 哦，我就咱们可以看一下哈，就是上面这个白色的，就是应该是今天早上开的，是吧？
0: 对，才开的。
1: 才开的，有些像这种是刚刚还没有花瓣，还没有完全绽放的。嗯。但是旁边这些都是即将开放的一些花骨朵，然后下面一点的这个就是咱们现在看到这个粉色的，就是咱们现在中午了，它已经开了一会儿，
0: 开放了一会
1: 儿。然后这个呢有点蔫了，这个应该就是是不是昨天晚上开的？
0: 对，就是它可能已经要凋谢了嘛。啊。然后其实像影响它颜色的一个原因呢，就是一个是花瓣里面的花青素，然后还有就是它本身花朵的一个 pH 值，这两个因素呢都是影响它一日三变的重要的原因。
1: 哦，也就是说它随时它的 pH 值跟它的花青素都是对它的这个颜色起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一个作用。
0: 对对对，缺一不可。其实芙蓉花呢，它也叫做木芙蓉，然后分为单瓣芙蓉和重瓣芙蓉。
1: 哦，咱们现在看到这个长得有点像喇叭花哈，这个。
0: 哎，对，这个就是很明显的单瓣的芙蓉。
1: 对，跟刚才我们看到的是不一样的，这个都是芙蓉。哎，这个好像颜色它也有微微的一些变化，是吧？
0: 对。
1: 这个芙蓉我们都知道哈，就是以前听的出水芙蓉，那个是指荷花、莲花这种啊。
0: 对对对，那种也叫做水芙蓉嘛。啊，
1: 水芙蓉，咱们这个就叫木芙蓉。
0: 是。
1: 当然我们看到，哎，地上还有一些，这个就是它应该是凋谢了之后哈，开完了之后，然后是不是什么原因它掉了？是下雨啊什么？嗯，
0: 大因素其实就是昨天下雨嘛，它可能一些花骨朵被雨水给打下来了。
1: 这两株感觉就特别明显啊，就是。它虽然叶子啊这些东西都感觉一模一样，但这个花是完全不同的。这边就是单瓣是吧？
0: 是。
1: 然后单瓣的这个，
0: 哎，对，单瓣和重瓣其实肉眼看很明显的。
1: 它长到一块儿的，然后这个重瓣就特别明显，
0: 然后它就更花团锦簇哈。
1: 对，我们现在看到就是咱们的天府芙蓉园里面，其实这个花已经开的很多了，但是，距离这个完全开放、完全就是这种盛开满园花香的这种情况，大概要等到什么时间？
0: 像盛花期的话，可能就是要在十月底的样子过来玩，到时候芙蓉花就会开得更加的旺盛，您能看到满园的一个芙蓉景色。到时候在十月底，我们也会举办第八届芙蓉花节，这个也是作为成都秋日的一项赏花盛事。哦，
1: 还有一个芙蓉花节。
0: 哎，是。
1: 所以说，大伙儿要是听到了，就是在十月底的时候要有时间的话，安排一下自己的行程，过来咱们的天府芙蓉园来一赏满园芙蓉花开的这么一个盛况。
2: 金秋时节，川西北高原的苹果陆续进入采摘期，红彤彤的苹果挂满枝头，扮亮了乡村美景，夯实了产业根基。今天是10月14日，早安。秋风一起，山野便有了蜜的香气，山林间百花盛放，蜂香错落有序，蜜蜂忙而不乱，穿梭花丛，把漫山芬芳一点点酿成丰收的甜。今日早安寄语，愿你如这山间小蜜蜂，在寻常的日子里采撷美好，酿造欢喜。
3: 是浪漫打卡攻略来了，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撞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 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

0: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走进今天的新闻早读。农业农村部日前公布了第八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认定了北京门头沟妙峰山玫瑰栽培系统、天津西青沙窝萝卜种植系统、四川叙永凤凰李栽培系统、四川平武果梅栽培系统、四川汉源花椒栽培系统以及四川通江段木银耳栽培系统等88项传统农业系统，为第八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农业农村部强调，第八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所在地要切实履行保护责任，确保遗产主要分布区域规模动态稳定、功能活态传承，核心保护区域传统农业景观不被破坏，核心保护要素数量不减损、性质不改变。我们再来关注消费方面。从本月开始，四川消费品以旧换新、扩品新政正式实施了。这次呢，在原先的六大类家电的基础之上，新增了10类智能家居产品，单件补贴的最高补贴额达到了1500元。本次四川省自主扩品补贴范围涵盖了智能清洁机器人、智能马桶、数码相机等10大类智能新品，补贴面向一级能效水效标准的合规产品，按产品最终售价的15%予以补贴，单件产品最高补贴1500元。本次惠民补贴采取了总额控制、先到先得、补完即止的方式发放，政策有效期持续至今年的12月31号。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最近呢，乐山有2处全新升级的文化地标同步亮相，为加州古城注入了满满的文化活力。那么第一站，今天我们就一起前往乐山博物馆。
2: 乐山市博物馆其实它进来之后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我左手边的这一个崖壁，因为它就是依山而建的博物馆，所以说一进来的时候就你首先看到的是它的这个自然景观。我现在已经进入到了这个博物馆的展厅，我觉得进来之后给我最大的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它相较于之前它多了很多声光电方面的这一些升级，包括各种展陈呀，这些感觉也跟之前的布置不太一样了。
3: 我们这次主要升级的一个是我们的基本陈列，包括我们的展陈面积，我们原来的展陈面积是1597平方米，这次闭馆提升之后我们提升到了4149平方米。那我们的整一个的基本陈列展就是以载酒酣歌凌云游为主线，一路从我们的新石器时代到巴蜀文明到汉代南安，再一路讲到隋唐宋元，讲到我们近现代，一路串起了整一个乐山的基本历史。这次展出之后我们陈列的是700余件文物，也是希望游客能来到我们馆里能够更加深刻深入地体会到乐山因水而生、以山而盛、聚人而兴、以文而序的一个历史脉络。
2: 乐山市博物馆于10月1日开馆试运行，试运行期间面向公众实行限额分时预约参观，每天入馆参观人数上限为1000人，成为市民游客新进打卡的点位。
4: 来到乐山大佛这边，然后这个博物馆，然后想参观一下。我去年来过一次，然后今年感觉加上这些文物，我感觉就是能更直观地了解一下这种乐山的历史吧。
2: 今年恰逢峨眉山乐山大佛申遗成功30周年，博物馆还开启了走进双遗产专题展，聚焦传承保护，让一山一佛的故事娓娓道来。
3: 我们这个展览其实主要解决的是2个问题，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2大遗产的一个来源背景，然后我们着重介绍的就是我们的守护，主要就是哪些人守护了它，我们是怎么守护的。
5: 原先的话可能还是就是说从听别人讲嘛，这次也是从博物馆啊，从这个展厅慢慢的过来，相当于对这个乐山大佛啊，从建造到现在嘛，整个的一个情况都是更加的一个了解。
2: 历史的厚重需要烟火气的调和，游客看完博物馆的千年沉淀，还可移步老城区烟火深处。时隔18年换新升级的新又新大戏院，好戏连台不重样。这座承载乐山近85年城市记忆的戏院，推出了亲子喜剧、国风舞台剧等多元演

0: 处，戏院紧邻东大街上中顺，被美食环绕，游客在逛吃之余转角即可赴一场演艺之约。
1: 大戏院是时隔18年的一个换新升级，然后整个的灯光、音响、舞台还有整个结构，我们都进行了一个全新的升级。
0: 从博物馆里的山河文脉到老戏院内的市井笙歌，一静一动之间是乐山对历史文化的传承与活化。这座城市不仅有让人念念不忘的烟火气，更有直抵人心的书卷气。
2: 眼下重阳节越来越近了，说起重阳节在乡村的打开方式，一顿热气腾腾的爸爸宴是很有烟火气的选项。10月13号，内江市威远县新店镇摆桌爸爸宴热闹开席。
3: 整个活动给大家准备了110桌，那么从早上9点，我们身后的老人们也是络绎不绝地来到了我们活动现场，观看演出，等待着我们爸爸宴后续活动的展开。
4: 准备一些珍菜，就是汉烧白、甜烧白，跟这个肘子嘛，还有烧菜、凉菜，都是老年人喜欢吃的菜嘛。还有豆腐、粉条了啊，那种就是蒸蛋，都是为老人着想的。年是爸爸宴110桌。我们工人都是义工，就不进钱的。今年子我们是办的9大碗嘛，往年也吃的超市，丰富也很多。今年
5: 去年子知道有这个活动，我们就踊跃的报名参加。因为老年人很多在家里面，子女出去打工了，那么我们可以给他带来欢乐，看到你们这么多老年人那么开心的笑脸啊，我们也感到很高兴很开心。
6: 我们云林村这个活动已经是第4届呀，从几年前就开始，每年都在重办，今年子的规模更大，参与人群更多，参与的爱心企业更多，都让我们中华的传统美德尊老爱幼，主要有这种想法、这种初心来搞的。我们全部是去拉的赞助爱心企业、爱心人士捐赠的，主要是想跟老年人过一个高高兴兴、欢欢喜喜的重阳节。
3: 除了吃的尽兴，现场还给我们老年朋友们准备了这种免费的配套服务，像我们的免费测量血压呀，以及免费义检，让我们的老年朋友们今天来到这里，不仅仅能够吃到我们的爸爸宴，还能够感受到这种免费的驿站式的服务。那除此之外呢，在这片集市区，我们可以看到周边呢还有很多的我们农产品的展销区，他们呢都是一些以面粮油，都是我们老年朋友们平时日常生活的当中能够用到的一些产品。
6: 老人们开心了我就开心了，今年我是第8年了，每年重阳节我就参加这个义检活动，跟老人免费剪头发。
7: 我每年都要参加活动，和参加今年了，今年只要跟往年要搞得更闹热点，剪个头发快乐开心，
8: 跟他们测血呀、测血糖，还有跟他们听哈子心脏啊、肺上啊那些都可以得的。每年子我们都在跟他们服务，我们都很开心，自愿的都是能够帮助到这些老人，当然我们都很好开心了，是吧？今年子比往年家更热闹，都有免费理发呀、测血呀、血糖啊，你看我们的牙科啊那些都有，还有卖东西啊那些，大家都是和跟老年人服务嘛，嘎，都是大家来。
3: 上菜喽！现在是中午12点，我们这场百桌爸爸宴也正式开席了。我们可以看到现场呢，我们的当地的朋友们已经开始热热闹闹的吃起来了。我们可以看到现场有很多我们当地厨师特意为我们老年朋友们准备的菜，有我们的蒸碗，还有我们炖的特别烂糊的鸡，以及豆腐，都是特别软烂的食物，非常符合我们老年朋友们这些牙口啊。这份饭呢，吃的是一口地地道道的家常味，但聚的是一份实实在在的邻里情，热热闹闹的，这才是重阳节正确的打开方式。
9: 哎呀，什么都有，鸭子、螃啊、圆子啊、凉菜呀、蒸蛋啊，什么都有，烧菜呀、啥子都有，等等一切吃都吃不完。
10: 对，感谢我们村里面对我们的关怀，真的非常好噻。
11: 我们老年人吃的巴巴火火，
10: 又不油腻，就是这里是相当可以的。
11: 巴巴吃，老辈子们，
10: 好吃。
11: 你望着伸手，你好不好？好。哦，对了，明年子我又干哈？好的。
12: 我们也准备了1100份可口的这个桃酥，我们今年是第4届了，每一年老年朋友们都会很期待、很盼望这个节日。百善孝为先，尊亲孝老是我们的传统美德，我们云林村希望把这个活动继续延续下去，越办越好。

0: 让更多的老年朋友们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想。
1: 通勤出行的您发现了吗？一些地铁线路站点出现了早安熊猫、地铁早餐车的点位。据了解呢，目前已经覆盖了成都的九条地铁线路、31个地铁站。
2: 早上8:10，在成都地铁5号线市医院站D 口，地铁早餐车前，李伟梅正在给面前的这些顾客们依次准备早餐。
3: 早上几点就到这儿了呢？
4: 6点。
3: 要大概忙到几点钟呢？
4: 差不多9点吧。
3: 6点到这之后会做哪些事情呢？
4: 首先把餐车那些推出来呀、啊，然后开始摆东西这些嘛，然后开始蒸包子啊那些，有酱肉包、鲜肉包、芽菜包、香菇白菜包，还有粉丝、香辣粉丝、酸菜粉丝。然后我们这里酱肉包卖的比较好，还有红糖馒头、南瓜馒头、糯米鸡，还有糯米烧麦、小笼包等等都有。
2: 记者观察了一会儿，发现过来购买早餐的市民几乎都是坐完地铁准备出站的，所以每隔几分钟，早餐点就会聚集一些人挑选和付款。
5: 不需要就是去外面你到处找地方，这边出来就可以就拿到早餐，挺丰富的，包子和粥都有，
6: 很便利。就我在楼上医院上班，我在这儿买个早餐上去就能吃，吃完我就能上班，
3: 非常节省时间、啊、
6: 对。
2: 时间长了，李伟梅都能记住一些常客的早餐习惯。
4: 有的会每天一个鸡蛋，然后一根玉米，也有的顾客是每天3个烧麦，也有的一个顾客是每天就是糯米鸡，还有的酱肉包，有的顾客固定的酱肉包、豆浆。
3: 你平时经常在这儿买早餐吗？
7: 几乎天天吧。
3: 几乎天天啊，平时都会买什么呢？
7: 就酸菜跟
8: 香菇白菜。
2: 在另一个早餐车点位上，廖文文正在整理着这些食材。
9: 我们提前先把它装好，然后因为到高峰期的时候会来不及嘛，就是一般我们饮品、粥品类的我们都会提前把它装好、然后包括像玉米这些，就是还有那个茶叶蛋、白蛋，我们都会提前装好。
3: 然后像包子那些就根据客人的那个数量。
9: 哎，对，就客人的需求，然后我们就在前面保温区去拿。
10: 来4个小笼包，
2: 匆匆赶路的快节奏下，这个早餐车也加入其中，送出一份份热乎乎的早餐。
11: 为了解决上班大多数上班族这个早餐早高峰的时候时间紧、吃饭难的一个痛点，打造这样的复合业态的生活空间啊，让这个地铁的通道变成市民的生活场景。根据乘客的就市民的这个需求和不同的喜好，我们现在一共是5大类27个品种，现在日均供应超过7000份。整个从2025年12月15号啊到现在，我们已经累计超过售卖100万份早餐以上了。
2: 早安熊猫地铁早餐车点位目前已经增加到35个，覆盖9条地铁线路、31个地铁站。工作人员表示，未来也会根据大家的需求进行实际评估，来不断升级和增加更多点位，用热乎乎的早餐开启大家新的一天。
1: 我们来关注出行。10月25号起，我国民航运输进入了冬春航季，多家航空公司调整了在成都的航班安排，其中双流机场往返杭州、嘉兴的部分航班时刻调整。中国南方航空实现了乌鲁木齐直飞成都双流天府，一式两场全覆盖。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扫码下载四川观察，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金秋时节，川西北高原的苹果陆续进入了采摘期。当红彤彤的苹果挂满枝头，不仅扮亮了乡村美景，更夯实了产业根基。下面我们一起去感受丰收的甜蜜。

17到26度。达州中雨转小雨，18到23度。浦江小雨转多云，18到26度。夜时多云转小雨，19到23度。大邑小雨，18到26度。延边中雨转小雨，17到28度。粤西多云转小雨，11到28度。天津阴转小雨，16到26度。德格晴转多云，0度到19度。小清多云，7到23度。

0: 石大小姐，这是怎么个意思？吃吧，别说我们石家铺的人不厚道。中国有句老话，叫做吃饱了好上路。怎么，你怕了？说真的，我还真有点饿了，那我就不客气了。
1: 嗯，味道不错，来来，小佳，赶紧坐下，赶紧吃啊！坐坐坐，啊！来来，
2: 喂，你们就不怕这是断头饭啊？
1: 我有什么好怕的？不管怎么说，我们现在只是疑犯，误会总会有解开的那天。再说，你们要真想杀我的话。
2: 还会跟我说那么多吗？
1: 行，那你们就好好吃吧。哎哎哎！
2: 干嘛？
1: 有酒吗？天太冷了，喝壶酒暖暖身子。
2: 给他弄壶酒。
1: 是。谢了啊。

0: 你怎么了？你赶紧吃你的，吃完一会儿睡觉去。一会儿你睡床，我睡这儿。快吃。哦。
1: 哥，
0: 要不还是我陪你一起去吧？不用了，你在库里守着，万一有什么事儿，你就派人来通知我，我很快就回来。啊，
1: 那你们路上注意安全，早去早回。
0: 放心吧，
2: 你照顾好司令。
0: 放心，大小姐。嗯。

0: 啊，你醒了！你是谁啊？这是哪儿啊？
1: 我叫李元杰，这里啊是我的家。我爹昨天上山打猎的时候，在山下河边把你救回来的。
0: 是你爹救了我。
1: 嗯。
0: 那他人呢？
1: 你的伤啊，把我们家的草药都用光了。我爹上山采草药去了，先把药喝了吧。
0: 谢谢啊。

0: 我爹说了，没死啊，算你命大，不过得好好养养。哎，别动别动，你身上还有伤，不能乱动。
1: 我还有急事儿，我不能待在这儿。
0: 哎呀，不行，你看看你这个样子，你走不了多远啊，你还是好好养伤吧，有什么事儿等我爹回来再说。
1: 小兄弟，我真的有很重要的事情，没有多少时间了，替我谢谢你爹，谢谢他老人家的救命之恩。
0: 你到底有什么事儿比养伤还重要啊？

0: 廖大哥，你怎么了？是不是病了？
1: 没事，有点不舒服。
0: 哎呀，廖大哥，你发烧了。
1: 没事，不用管我，让我再睡会儿，没事。
0: 啊，这样吧，你去床上睡吧。啊，来。

0: 怎么了？
1: 屋里有人生病了。
0: 喊什么喊？等着，我去叫大小姐姐。
1: 快点！
2: 这药多熬一会儿啊，一会儿熬好了给弟兄们端出去，让他们趁热喝。
3: 是。
0: 大小姐，大小姐，
2: 又怎么了？大呼小叫的，不是让你们看着姓廖的他们吗？
0: 那个姓廖的，他好像生病了。那个女的让你帮忙找大夫呢。
2: 生病了？哼，昨天晚上还生龙活虎的，一个晚上就病了。走，带我去看看，看他们到底耍什么花招。走。哎。
1: 石小姐，石小姐，
2: 怎么了？
1: 石小姐，廖大哥他生病了，麻烦你能不能找人帮他看一看啊？
2: 生病了
1: 啊，
2: 去看看。
1: 石小姐，快点。
2: 哟，昨天还生龙活虎的，今天就病了。
4: 哟，这不是石家铺的大小姐吗？干嘛关心我啊？
2: 我看你这病是装的吧？
4: 这还能装？哎呀，轻点
2: 儿。哟，还真挺烫啊！你真病了？
4: 哎，没事儿，睡一觉就好了。
2: 行了行了，你别乱动了，你现在应该好好休息，别动了。
1: 石小姐，求求你了，你救救廖大哥吧！
2: 来人！
5: 大小姐，
2: 去厨房煮碗姜汤水过来，顺便叫下小六子，下山找下我哥，给这个小子请个大夫上来。
5: 是。
2: 你起来吧，这个房间有点太冷了，我带你去另外一个房间。
1: 石小姐，我跟你们一块儿去照顾廖大哥。
2: 不用了，你待在这儿就好。

你们现在还是有嫌疑的人，我照顾他是因为他昨天救过我们的命，我们石家铺的人可是恩怨分明的。起来，小子，不用。

0: 姑娘，您是看病还是买药啊？
1: 买药，照昨天的止血的，给我多抓几副，快点。愣什么呢？抓药啊！啊，
2: 姑娘，中药能止血，但是消炎效果没有西药好，而且外伤一般容易感染，所以你最好是要西药。
1: 废话，我也知道，你们家不卖西药，整个镇子上没有别家药铺，只有你们一家药铺，那我上哪儿买？
2: 我这儿有西药，去，给这位姑娘拿药啊。
1: 你们家不是不卖西药吗？
2: 哦，我们以前是不卖，这是我们昨天晚上新进的。
1: 你是谁？
2: 我是这里的新老板。
1: 这一晚上就换老板了？
2: 原来的老板老家有点事，前几年呢就把这个店盘给我了。昨天晚上他们全家已经离开了，今天是我们接手的第一天。啊，这是你要的消炎止血药。
1: 多少钱？
2: 两块大洋。
1: 给你。
2: 姑娘，以后请多多关照小店。差点露馅了，嘿，都下去，站我手上。

0: 齐家园枇杷秋荻膏，20斤秋荻，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18个小时凝炼1斤膏，8道工序遵循古法，选材、出汁、浸泡、沉淀、煎煮、过滤、熬膏、收膏，真正老师傅、老工艺，全程不加一滴水，膏底粘稠，色如琥珀。拉丝呈现，高浓缩，全精华，不好吸收。
1: 枇杷秋荻膏那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好东西，做法非常讲究，不加一滴水，百炼成膏。这枇杷秋荻膏就是不一样，用料配伍都非常讲究。
0: 好消息，好消息！齐家园枇杷秋荻膏市场价69.8一罐，现在厂家促销再减40元，只要29.8。这还没完，为广告做宣传，加一元多送两罐，加一元多送两罐，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2: 枇杷秋荻膏非常适合现在这个季节。
3: 我问你，这个季节老人有没有出现咳痰喘的这种情况？
2: 很多人有。
3: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啊非常的重要，
4: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3: 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20斤的岩槐秋荻，
4: 50克
3: 枇杷叶，再加上5斤的罗汉果，1斤的甘草，半斤的茯苓，古法的传统工艺，历经选材、出汁、浸泡、沉淀煎煮，老师傅熬膏收膏等8道工序，整整18个小时，
1: 不加一滴水，
3: 才能熬出1斤上好的枇杷秋荻膏。每天只要2勺，
2: 这么好的原料，这么好的工艺，
5: 熬制的枇杷秋荻膏
6: 肯定是不便宜的吧？
7: 但是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3: 全国统一零售价69.8一罐，
8: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9: 直接降40元，只要29.8。
8: 我还没完，
9: 只要加1块钱，
3: 我再送大家2罐；
9: 只要加1块钱，
3: 我再送大家2罐。
7: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0: 秋荻，以岩槐秋荻最为知名，5月开花，10月采摘，是枇杷秋荻膏的首选用地。

0: 十斤秋荻，五十克枇杷叶，五斤罗汉果，一斤甘草，半斤茯苓，八道工序，古法熬制，全程不加一滴水，凝炼一斤枇杷秋荻膏，高浓缩，全精华，不好吸收。早一勺，清爽顺气，呼吸畅，从嗓子到肺都舒服。晚一勺，清新润肺，心不烦。
1: 这枇杷秋荻膏是古人传下来的好东西，
2: 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1: 反正也不贵，大家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下单吧。
3: 枇杷秋荻膏的好处谁不知道啊？
4: 20斤的延怀秋荻，
3: 50克
4: 枇杷叶，再加上5斤的罗汉果，1斤的甘草，半斤的茯苓，
3: 不加一滴水，凝炼一斤枇杷秋荻膏，
5: 浓缩度非常高，确实是好东西。谁用谁知道，谁用谁说好。而且啊，真的是古法熬制，干净配料表，没有防腐剂、添加剂，我吃很放心。
6: 电话线非常忙碌，很多人都在订购，真是好东西，大家都识货。因为你要知道呢，就这款秋荻膏，它真的是良心的品质，良心的价格，浓醇香厚，
7: 作用满满，
6: 拉丝成线，这就是经过2918个小时熬制，而且不添加一滴水。20斤秋荻，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
7: 50克枇杷叶，
6: 才能够熬制出的这样的一斤的良心好膏方。
4: 枇杷秋荻膏
3: 特别适合秋冬吃。
4: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8: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4: 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8: 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6: 这么好的枇杷秋荻膏
9: 肯定是不便宜的吧，但是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10: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11: 只要29.8元，
10: 我还没完，
11: 只要加1元，
4: 我再送大家2罐，
11: 只要加1元，
4: 我再送大家2罐。
9: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0: 吉家园枇杷秋荻膏，传承古方，地道草本，古法熬制，浓缩精华，20斤秋荻，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全程不加一滴水，凝炼1斤枇杷秋荻膏，无化学添加，不含防腐剂，甘甜醇香，老少皆宜，谁吃谁知道，谁吃都说好。
5: 好喝，太好喝了，
12: 这个季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5: 大家赶紧打个电话的。
13: 我每天都要喝2勺，甜而不腻，就算直接吃也不齁嗓子。
0: 好消息，好消息！吉家园枇杷秋荻膏市场价69.8元一罐，现在厂家促销再减40元，只要29.8元。这还没完，为广告做宣传，加一元多送2罐，加一元多送2罐，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6: 枇杷秋荻膏非常适合现在这个季节。
4: 我问你，
8: 这个季节
4: 老人有没有出现咳痰喘的这种情况？
6: 很多人有。
4: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8: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4: 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老人孩子都可以使用，
3: 特别适合秋冬吃。
6: 把咱们的秋荻膏认认真真的喝起来，给你的肺洗过澡，呵护你的
7: 健康。
6: 谁用谁知道，谁用谁说好。这么好的枇杷秋荻膏，
9: 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10: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11: 只要29.8元，
10: 我还没完，
11: 只要加1元，
4: 我再送大家2罐，
11: 只要加1元，
4: 我再送大家2罐。
9: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4: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8: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4: 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6: 这么好的枇杷秋荻膏，
9: 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10: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11: 只要29.8元，
10: 我还没完，
11: 只要加1元，
4: 我再送大家2罐，
11: 只要加1元，
4: 我再送大家2罐。
9: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0: 吉家园枇杷秋荻膏，20斤秋荻，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18个小时凝炼1斤膏，8道工序遵循古法，选材、出汁、浸泡、沉淀、煎煮、过滤、熬膏、收膏，真正老师傅、老工艺，全程不加一滴水，膏体粘稠，色如琥珀，拉丝呈现，高浓缩，全精

0: 好吸收。好消息，好消息！吉家园枇杷秋梨膏市场价69.8一罐，现在厂家促销再减40元，只要29.8。这还没完，为广告做宣传，加一元多送两罐，加一元多送两罐，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枇杷秋梨膏非常适合现在这个季节。
2: 我问你，这个季节老人有没有出现咳痰喘的这种情况？
1: 很多人有。
2: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3: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1: 这么好的原料，这么好的供应，
4: 熬制的枇杷秋梨膏
5: 肯定是不便宜的吧？
6: 但是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2: 全国统一零售价69.8一罐，
7: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8: 直接降40元，只要29.8。
7: 我还没完，
8: 只要加1元，
2: 我再送大家2罐，
8: 只要加1元，
2: 我再送大家2罐。
6: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0: 秋梨以延怀秋梨最为知名，5月开花，10月采摘，是枇杷秋梨膏的首选用梨。20斤秋梨，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8道工序，古法熬制，全程不加一滴水，凝炼1斤枇杷秋梨膏，高浓缩，全精华，不好吸收。早一勺，清爽顺气，呼吸畅，从嗓子到肺都舒服；晚一勺，清新润肺，心不烦。
9: 这枇杷秋梨膏是古人传下来的好东西，
10: 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9: 反正也不贵，大家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下单吧。
11: 枇杷秋梨膏的好处谁不知道啊？
2: 20斤的延怀秋梨，
11: 50克
2: 枇杷叶，再加上5斤的罗汉果，1斤的甘草，半斤的茯苓，
11: 不加一滴水，凝炼1斤枇杷秋梨膏，
12: 浓缩度非常高，确实是好东西。谁用谁知道，谁用谁说好。而且呀，真的是古法熬制，干净配料表，没有防腐剂、添加剂，我吃很放心。
1: 这么好的枇杷秋梨膏，
6: 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7: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8: 只要29.8。
7: 我还没完，
8: 只要加1元，
2: 我再送大家2罐。
8: 只要加1元，
2: 我再送大家2罐。
6: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0: 吉家园枇杷秋梨膏，20斤秋梨，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18个小时凝炼1斤膏，8道工序遵循古法，选材、出汁、浸泡、沉淀、煎煮、过滤、熬膏、收膏，真正老师傅、老工艺，全程不加一滴水，膏体粘稠，色如琥珀。拉丝呈现，高浓缩，全精华，不好吸收。
12: 枇杷秋梨膏那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好东西，做法非常讲究，不加一滴水，百炼成膏。这枇杷秋梨膏就是不一样，用料配伍都非常讲究。
0: 好消息，好消息！吉家园枇杷秋梨膏市场价69.8一罐，现在厂家促销再减40元，只要29.8。这还没完，为广告做宣传，加一元多送两罐，加一元多送两罐，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枇杷秋梨膏非常适合现在这个季节。
2: 我问你，这个季节老人有没有出现咳痰喘的这种情况？
1: 很多人有。
2: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3: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2: 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20斤的延怀秋梨，
3: 50克
2: 枇杷叶，再加上5斤的罗汉果，1斤的甘草，半斤的茯苓，古法的传统工艺，历经选材、出汁、浸泡、沉淀、煎煮，老师傅熬膏、收膏等8道工序，整整18个小时，
12: 不加一滴水，
2: 才能熬出1斤上好的枇杷秋梨膏。每天只要2勺，
1: 这么好的原料，这么好的供应，
4: 熬制的枇杷秋梨膏
5: 肯定是不便宜的吧？
6: 但是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2: 全国统一零售价69.8一罐，
7: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8: 直接降40元，只要29.8。
7: 我还没完，
8: 只要加1元，
2: 我再送大家2罐，
8: 只要加1元，
2: 我再送大家2罐。
6: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0: 秋梨以延怀秋梨最为知名，5月开花。

0: 十月采摘是枇杷秋梨膏的首选用梨，二十斤秋梨五十克，枇杷叶五斤罗汉果，一斤甘草，半斤茯苓，八道工序古法熬制，全程不加一滴水，凝炼一斤枇杷秋梨膏，高浓缩，全精华，不好吸收，扫一勺，清爽顺气，呼吸畅，从嗓子到肺都舒服，崴一勺，清新润肺，心不烦。
1: 这枇杷秋梨膏是古人传下来的好东西，
2: 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1: 反正也不贵，大家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下单吧。
3: 枇杷秋梨膏的好处谁不知道啊，
4: 二十斤的延怀秋梨
3: 五十克，
4: 枇杷叶再加上五斤的罗汉果，一斤的甘草，半斤的茯苓，
3: 不加一滴水，凝炼一斤枇杷秋梨膏，
5: 浓缩度非常高，确实是好东西，谁用谁知道，谁用谁说好。而且啊，真的是古法熬制，干净配料表，没有防腐剂添加剂，我是很放心。
6: 电话线非常忙碌，很多人都在订购，真是好东西，大家都识货。因为你要知道呢，就这款秋梨膏，它真的是良心的品质，良心的价格，浓醇香厚，
7: 作用满满，
6: 拉丝成线，这就是经过2918个小时熬制，而且不添加一滴水，20斤秋梨，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
7: 50克枇杷叶，
6: 才能够熬制出的这样的一斤的良心好膏方。
4: 枇杷秋梨膏
3: 特别适合秋冬吃。
4: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8: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4: 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8: 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6: 这么好的枇杷秋梨膏
9: 肯定是不便宜的吧，
10: 但是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11: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12: 只要29.8元，
11: 我还没完，
12: 只要加1元，
4: 我再送大家2罐，
12: 只要加1元，
4: 我再送大家2罐。
10: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0: 吉家园枇杷秋梨膏，传承古方，地道草本，古法熬制，浓缩精华，20斤秋梨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全程不加一滴水，凝炼一斤枇杷秋梨膏，无化学添加，不含防腐剂，甘甜醇香，老少皆宜，谁吃谁知道，谁吃都说好。
5: 好喝，太好喝了，
13: 这个季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5: 大家赶紧打个电话的。
14: 我每天都要喝2勺，甜而不腻，就算直接吃也不齁嗓子。
0: 好消息，好消息！吉家园枇杷秋梨膏市场价69.8元一罐，现在厂家促销再减40元，只要29.8元。这还没完，为广告做宣传，加一元多送两罐，加一元多送两罐，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6: 枇杷秋梨膏非常适合现在这个季节。
4: 我问你，
8: 这个季节
4: 老人有没有出现咳痰喘的这种情况？
6: 很多人有。
4: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8: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4: 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老人孩子都可以使用，
3: 特别适合秋冬吃。
6: 把咱们的秋梨膏认认真真的喝起来，给你的肺洗过澡，呵护你的
7: 健康。
6: 谁用谁知道，谁用谁说好。这么好的情。枇杷秋梨膏
10: 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11: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12: 只要29.8元，
11: 我还没完，
12: 只要加1元，
4: 我再送大家2罐，
12: 只要加1元，
4: 我再送大家2罐。
10: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4: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8: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4: 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6: 这么好的枇杷秋梨膏，
10: 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11: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12: 只要29.8元，
11: 我还没完，
12: 只要加1元，
4: 我再送大家2罐，
12: 只要加1元，
4: 我再送大家2罐。
10: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0: 吉家园枇杷秋梨膏，20斤秋梨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18个小时凝炼1斤膏，八道工序遵循古法，选材、出汁、浸泡、沉淀、煎煮、过滤、熬膏、收膏，真正老师傅、老工艺，全程不加一滴水，膏底粘稠，